0: 三合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合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合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这个暑假约定你。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解？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3: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3: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4: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7，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今日嚟到星期四的早起翻工路上，今日星期的第四个工作日啦，你的状态还好吗？我自己呢，就因为昨晚黑就加播了3小时的关系啦，感觉好似呢跑咗1000米，跟住呢就夜晚黑只是匆匆忙忙瞓咗个觉，第二日又要做嘢，嗰种感觉就是攰嘅都。唔知你会唔会今日嘅状态都系咁样咧，有啲攰咧咁样吓？寻日有朋友就话啦，哎呀，攞住条车匙又搵车匙啊，跟住落楼咧或者离开部车咧又唔记得带遮啊，咁样就以为自己系大头虾啦、健忘啦，其实可能就唔系，系咪你最近工作压力好大，又或者根本其实休息得唔够而令到你分咗心，就唔关嗰个大脑唔好用嘅事咧？系啊，天气就热，耗能本来就高噶啦，所以请大家咧，好好食饭，好好休息，好好瞓觉，咁样先至可以保持咧每一日高能生活的一天啊，系啦，做嘢同埋工作啊，同埋生活咧都系需要几耗能噶吓。陪住大家喺早起翻工嘅路上，城市超佳人嘅节目开始啦。我系方程，欢迎大家嚟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直播。方程嘅视频号直播已经上线啦。攰咧就唔系藉口嚟嘅，攰咧就唔系话可以咧咩都唔喐嘅。

因为有咗一部电影叫做《夜王》，于是有咗呢一首歌嘅另外一个版本。星兽传说个名冇变嘅，只系 featuring 咗啫。featuring 边个咧 ？featuring 尖东夜王。好，欢迎大家上线啊！我有朋友话静静地等待今日嘅星期四之歌，系咯，又留到星期四啦咁样。咁最近点歌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选择啊，包括冇雷公咁远啦，特登喺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都留言嘅，可唔可以点首忐忑门听下咧？咁星期一播过，今日星期四都可以播多一次嘅，稍后时间播俾你听，希望可以喺八点半钟之前完成啦。中意独处的猴就话啦，可晴啊，有冇朋友好似我咁好中意喺佛山动物园嗰度，唔系喺佛山植物园嗰度咧？就神韵呢咁样，天又飘起咗毛毛细雨了。阿方亦都话啦，阴雨天气的一天。Jason 小杰就话唔系啊，落完雨之后又开始暴晒啦，希望大家可以食饱早餐，快啲赶喺翻工嘅路上。好啦，嚟睇下天气情况先，到底系落雨啊，定系天气好呢咁样？因为呢两日原本话有阳光嘅，但系都阵雨不断。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 28.1 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偏南风一到两级，午后嘅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80%。睇嚟话原本有两日晒嘅都冇啦，因为阵雨都当道啊。咁但系话最近如果真系要想出去办事，揾一个好日子咧，今日应该相对嚟讲都叫做系好日啦。因为点解？听日开始一路去到下个星期，都系大雨到中雨嘅落雨节奏。即系就唔系今日阵雨咁简单吓，明天开始，即系中考一结束啊，啲雨就即刻就要嚟啦，而且系大嘅嗰种，所以希望咁多位咧就要保持对于防雨嘅警惕，而且跟住落嚟嗰几日咧温度会明显下降嘅，今日最高气温30度，星期六嘅话咧最高气温只系得翻今日系35度，到时星期六咧最高气温就只系得翻30度嘅啫，咁所以就雨量应该都几大。如果唔系有几场大雨，又或者持续落雨，啲温度唔会降得咁明显嘅。希望大家留意雨水啊，亦都要注意咧自己嘅出行安全，因为地质灾害发生咧都系有滞后性嘅。夏天持续落雨，整个土壤都吸饱晒水噶啦。土壤啦，同埋嗰个整体嘅结构啦，可能都会因为含水量多嘅关系，佢会有啲松动嘅。咁你真系唔知道几时会即系想松落嚟啊咁样，所以就千祈唔好忽视。一般情况下，降雨结束之后嘅3到7日都系需要高度警觉嘅时间。千祈唔好谂住哇出太阳啦，几好咁样就会放松戒备啊！而且暑假就要嚟啦，大家而家要揾一啲有山有水有绿荫嘅地方去避暑系嘛？咁但系一定唔好去嗰啲未开发啦。系嘛？又冇人保护啦，又冇人保障嘅荒山野岭。而家网上真系有好多咩自组团出发啊，户外探索团啊，又或者系领队独自带住大家就出发啊，咁样咁都话啊，落雨咧，风景仲靓啊。你哋见到呢啲词咧，真系要特别小心，一定要了解清楚目的地嘅相关情况。因为出门玩除咗开心之外，安全最重要。最近有一个音乐嘅综艺节目系出咗圈嘅，名字叫做《国乐无双》，会攞翻一啲歌出嚟当面对住个歌手，我用粤语翻唱呢首歌啊，咁样。

个作品就是大家等了很久的作品，也都是属于这个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最新的出圈代表作，莫文蔚当着龚琳娜的面重新翻唱了这个粤语版的《坦白门》。当然这首歌混合了三首歌在里面，不单止是忐忑，

听完声音版之后呢，可以查下呢一个视频版，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因为佢系一个 live 嘅状态啊。天气呢就持续多雨啦，虽然都系阵雨，咁有时候啲衫呢都噏噏地嘅，屋企呢又会一阵怪味嘅。呢啲就系因为水分太多啦，同埋湿度太高嘅原因啦。咪讲到话衫呢，今日仲关心一下大家最近收衫有冇揈干净啲衫，睇清楚啲衫先至收返嚟。如果唔系分分钟打开都会吓亲自己。最近收衫嘅时候一定要警惕性拉满嘅呢一句话成为咗网络热点，被大家认真讨论咗一番。点解呀？要警惕乜嘢呀？警惕嗰啲虫卵啊！因为居然有网友发现喺晾晒嘅衫上边出现大量嘅臭屁虫嘅虫卵，而且当你掂佢嘅话咧，佢有可能会爆开啦，跟住嗰啲汁液接到你啲皮肤啦，有红肿同埋刺痛感，因为佢哋系酸性嘅毒液，接触到皮肤之后就会有灼伤嘅风险。广东人对于臭屁虫应该都唔陌生嘅，尤其系80后一代。你问一下，又或者你谂下佢浸除，你就会觉得哇，系即系嗰种非常之难顶嘅状态，系会令到你面容扭曲噶，系啦。咁但系盛夏咧，又系臭屁虫嘅繁殖高峰季，佢系最中意嗰啲深色嘅衫啦，又或者晾喺比较低层嘅衫，佢可以爬上去嘅，咁佢就会匿埋喺嗰啲皱褶啊。腳褲腳位啊，同埋嗰啲袋褲袋位啊，衫袋位嗰度呢就產卵㗎喎。咁啲卵呢都好容易認嘅，因為蟲卵呢係會呈現住雙排列組合，一粒粒好細粒嘅，每一排大概就係14粒左右啦，即係數過喎，專家好密集嘅。

0: 排布得，所以望上去都会令人头皮发麻噶。所以大家收衫嘅时候咧，就要先揈干净，再检查。睇咗啦，跟住再去收啊！遇到见到嘅时候咧，切勿手贱，冇谂住话试下折下佢、搣下佢或者弹走佢，千祈唔好啊！因为你掂到佢咧，分分钟都会俾嗰啲毒液咧，就会折到皮肤啦，就会出现过敏啊、红肿啊，甚至系刺痛嘅状况。咁其实而家除咗系臭屁虫之外咧，仲可能会遇上有一啲叫做系咩马蜂啊，或者曱甴啊，或者系大号蜘蛛嗰啲卵噶。所以諗起都係头皮发麻㗎吓，啲衫而家能够晒干透呢已经好难㗎啦。收衫嘅时候唔单止件衫噏，仲要匿埋咁多虫卵，呢件事真係好可怕。所以希望咁多位大家晾衫嘅时候记住要避开一啲绿植区啦，第一个。第二个就係嗰啲衫尽量都唔好过夜，即係唔好諗住话夜晚黑11点钟洗完衫我晾埋先至去瞓觉，费事第二日起身晾。唔好，唔建议你都係乖乖地第二日起身晾咗佢之后，夜晚返到屋企记得尽早收咗啲衫，唔好过夜，减少俾佢机会产卵咁样嘅滋生地。早上时间8:20，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门。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0: 好啦，星期四啊，有好多朋友提供实时嘅天气情况。Claire 就话我在平洲已经开始下大雨，请大家记得要带好雨具。亦都有朋友话今朝早7点就已经翻到单位啦，路面好畅顺啊，梗系啦，7点个个都仲系刷紧牙未出门嘅时间啊。帮帮帮帮帮就话啦，撑你撑到8:30，而家喺行政服务中心等紧开门。阿辉亦都话啦，桂丹路嘅单造路段开始落大雨，提醒在路上。驾驶嘅朋友注意驾驶安全，天雨路滑。Jason 小杰就话：可成啊，今日我老婆生日啦，麻烦你帮我祝佢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咁多位，今日星期四啊，会唔会你身边都有朋友系生日嘅咧？祝你哋都心想事成，同埋身体健康啊！

0: 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有朋友话我试过收衫嘅时候咧，有只蜜蜂匿咗喺我件衫袖嗰度，佢仲拮咗我只手指一下，所以我而家收衫咧都好注意，真系要揈下先至得。原来同样经历嘅朋友真系唔少。今天星期四。

今日星期四，送上我哋嘅例牌歌曲《星期四之歌》，希望你都可以等到啦，各位。听完呢首歌之后，就完完整整地、精神爽利地开始我哋今日嘅生活咯，好唔好啊？大蛙成长话可成啊！我寻晚收衫嘅时候就发现有只曱甴喺里边啦，你而家咁样讲我都头皮发麻。广东嗰啲虫仔真係特别多㗎。好啦，因为最近呢我自己嘅工作呢有参加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嘅项目拍摄工作啊。我觉得佢哋提咗一个概念其实几好㗎，就係嚟緊嘅暑期係小朋友同埋老师们一个一年当中非常之难得嘅长效调理和休息周期。係啦，係得呢两个群体先至有㗎啫。咁所以都提醒爸爸妈妈係啦，有需要帮小朋友咩调脾胃啊、冬病夏治啊嗰啲，嚟紧嘅暑假两个月就真系好适合啦。而都有朋友话，今日中考第三日，听日啲学生又要翻学啦。我女都系读紧初中，但系中考对于佢哋嚟讲一啲影响都冇。呢边中考，呢边继续翻学咁样。咁啊，翻完学之后咧，下个星期咧就系期末考啦。咁多位嘅同学仔都要加油加油。每年嘅三伏天咧都会有天灸啦，好似提前贴咧，而家都可以开始噶咯。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咨询咪中医科啊，又或者系治未病科啊。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自成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今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当日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这几日，香港处处洋溢庆祝回归29周年的喜庆氛围。港铁站车道旁都悬挂起庆祝海报，叮叮车的车身亦都换上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涂装，不少街道挂满国旗和区旗，在阳光下面迎风飘扬。从今日开始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人民海军以编队或者是单手舰艇的形式多次到访香港，面向香港同胞组织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国防知识讲座和文化交流等开放活动。香港居民参观海军舰艇热情高涨。咁呢几日香港热度同样高嘅话题，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嘅军营开放日。2.5万张门票开放预约之后就被迅速抢晒，一票难求。唔少市民啱啱天光就动身前往，咁有啲系一家大细同行，有啲系好友结伴而至，仲有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同埋军迷专程赶嚟，火爆场面令人动容。咁本次开放活动系驻港部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嘅特别安排。昂船洲军营已于6月20号同6月21号率先开放。咁石岗军营则系从6月27号起一连两日接棒举行。驻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3: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和安宁。
2: 香港市民李女士：
4: 其实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了解一下我们祖国的强大，有这个解放军的保护，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的这个时代多么的不容易啊，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
2: 军营开放日从来都不只是展览和表演，它是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双向奔赴的连心桥。门票瞬间卖晒的背后，是香港市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更是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自豪。这个或者就是军营开放日最特别的意义，以赤诚初心拉近军民距离，用真实担当凝聚家国情怀。驻港部队姜文泽讲到，驻港部队是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的捍卫者，是人民军队面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守护香港万架灯火的忠诚卫士。他始终记得他的站位是香港之本，身后是伟大祖国。跟住落嚟嘅日子，佢依然会同战友一齐坚守初心，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守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令青春喺党同人民最需要嘅地方绽放出最绚丽嘅光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系一国两制方针嘅最高原则。今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0: 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全面总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白皮书的发布对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做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而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白皮书阐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在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指出香港国安法明确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规定特别行政区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和特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制，充分体现了坚守一国之本、尊重两制差异的立法精神。在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之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6月30号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令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按香港，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的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累创新高，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背靠强大祖国，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经济韧性愈发强劲。2025年，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竞争力金融中心指数、世界人才排名位列前茅。今年上半年香港交出的经济金融成绩单格外亮眼，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增幅的一季。首五月整体出口净升 36.2%， 五月单月出口升 40.8%。访港旅客首五个月约为23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4%。这一串串的数字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佳注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日前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到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亦实现历史性突破，登顶全球第一。波士顿咨询公司前无奈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报告就预期啦，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是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全球资金的持级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之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 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到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的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来约1080亿港元的投资金额。结合已有优势，香港亦都喺度不断开拓发展增长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初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0: 大约一个星期的行程里面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实现香港和中亚地区在经贸、制度、人民等领域的多重突破，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和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这种结构性互补正是香港和两国的商贸合作能够开花结果的底层逻辑。咁而呢场互利共赢嘅合作，更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咗新动能。呢次访问中亚嘅商贸代表团最鲜明嘅特征之一，就系大约半数企业都系嚟自内地。内地同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系内地企业走出去嘅创新路径，亦系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实践缩影。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林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这个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战略支撑。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消息传来，全港振奋，这个是香港科技发展历程当中意义深远的时刻。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当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将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前沿科研成果频出，科创人才集聚效应突显，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在今年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近300个奖项，包括破纪录的12个特别大奖、57个评审团嘉许金奖及98个金奖，创低中国香港代表团参展以来的最佳成绩。参展的中国香港代表团由包括大学、研发中心、科技企业、特区政府部门和中小学等44个机构组成，其中一家企业的热带海水鱼类养殖产业链方案夺得全场总冠军，特区政府发展局及其下辖部门荣获了36个奖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科研成就有赖于深厚的创科实力和人才优势，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加强人才培训，并鼓励创科研发，亦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

0: 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其中香港大学稳居第十一位，彰显其在国际及本地的领先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32位跃升到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升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首次打入全球前50名，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次授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生动体现。如今的大湾区有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已经建成通车，分别是1997年通车的虎门大桥、2008年通车的黄埔大桥、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桥、2019年通车的南沙大桥、2024年通车的深中通道和黄茅海跨海通道。区内城市群基础设施硬联通，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畅通了大动脉。咁尤其系相继开通嘅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同港珠澳大桥两大基础设施，客流增长迅速。如今乘坐广深港高铁，从广州南站出发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快唔到50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西九龙站只需要约15分钟。2023年7月，港车北上正式落地。2025年12月23号，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正式实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配套政策愈加便利，促进大湾区居民更加紧密地交流和交融。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日益顺畅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更加紧密的交流交往深联通，正在不断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基础。头先讲到的便捷多样的交通、智能高效的通关，令更多旅客在香港作为旅游目的地，来感受这座城市古今交织、中西共生的文化魅力。回归祖国29年来，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得天独厚优势，世界级文化地标持续释放动能，国际艺文活动常态化落地，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地位越发鲜明。经过多年深耕，香港逐渐形成全年好戏连台的文化生态，打造出中华文化节、香港艺术节、香港演艺博览等等的特色文化品牌。每年春季艺术三月，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和艺术中环联袂亮相，掀起全城艺术热潮。今年特区政府和巴塞尔艺术展主办方敲定协议，确定未来五年香港是巴塞尔艺术展在亚洲区内唯一主办城市。除了大型艺术展会之外，国际顶级艺文机构近年来也是持续加码布局香港。傅艺师将亚洲总部迁来香港，苏富比中环旗舰艺廊揭幕，坐落在中环的佳士得全新亚太区总部正式启用。M 家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伙伴关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讲到：我哋会做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工作，为香港嘅文化艺术发展定下香港嘅五年规划，利用香港独特优势，继续推进文化艺术同创意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发挥香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从拔地而起的世界级文化地标， 到四季不

0: 式的艺文热潮。回归祖国29载，维港资本的香港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中华文脉于此扬帆出海，全球艺韵于此绘碎流长。紫荆花开29载，香港逐梦启新情。有中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有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香港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编辑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8: 924路方。
9: 时间嚟到9点钟，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嘅双方向，归华路岭南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南海大道海山路口往大沥，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以及雅厚大桥往广州，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杏坛跨线桥上方向，龙舟路嘅龙岗桥。龙舟路的江川桥双方向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也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啦。在路上的车辆就越来越多，希望这么多位都要为在出行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为了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往往的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大概要去到九月份。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只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

0: 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好啦，翻嚟九点钟系第二部分嘅直播内容，先邀请大家上线睇直播先啦。因为寻日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抽奖嘅，今日呢个时间我哋依然都抽奖，所以寻日有参与抽唔到，又或者今日先知道今日有抽奖嘅朋友，马上上线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啊！我阵间会随机抽取。写一句关键词嘅朋友，咁你就会有机会攞到我哋送俾大家嘅一个澳门手信啦，系啦。而家买澳门手信咧，系需要喺线上落单就得噶啦，系唔需要亲自去到澳门噶。咁而且咧，澳门手信其实都做得好出色嘅一个，就系佢嘅包装又好靓啦，跟住个用料又好扎实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其实曾经去过澳门食过嘅话咧，有时候都上网想买翻自己就继续去复购嘅，咁而家就好方便喺方程嘅，喺放心好物嘅小程序上边就会有两项嘅秒杀款去提供俾大家啦，咁就系嚟自咧澳门嘅一个素食寿信，而且佢哋做得非常之好食，叫田间角啊，你哋有冇听过？今次我哋会攞佢哋嘅销售王小甜心脆饼嚟送俾大家，一盒里边咧有四个口味，开心果啦、巴旦木啦、有杂果。脆饼啦，跟住又有椰子脆饼啦，咁每一片都系独立包装嘅，所以下午茶想攞出嚟小品上咧就刚刚好啦，又香又脆，无论系追剧啦、下午茶啦，都系非常之适合嘅。咁呢一个款咧喺澳门咧原价系卖紧一盒都要68蚊嘅，咁但系秒杀款线上放心好物小程序咧就58蚊可以落单啦，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就可以落单买。咁仲有另外一款就系澳门经典三件套就更加抵嘅，原粒嘅杏仁饼啦。紫菜凤凰卷啦，仲有鱼尾蛋卷啦，咁样送礼又得，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好体面，因为佢哋嘅包装其实都好特别噶，系啊，咁啊原价喺澳门买要134蚊，但系线上限时秒杀咧就99，咁我今日都继续送翻佢哋嘅销售王啦，小甜心脆薄饼俾大家，嚟咯噃各位，欢迎你上到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先关注咗我先。这个好重要，因为你要私信我，咁你要先关注咗我先，阵间我就会随机抽两位嘅朋友啦。咁今日嚟到星期四喎，有朋友话有啲攰攰地啦，咁我哋帮大家加加油，喺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写一句话就系星期四努力加油啊，好。等大家做多啲又赚多啲，星期四努力加油，将呢句话写喺我哋嘅公屏区当中，阵间我会随机抽取两位嘅朋友免费包邮，将呢一个嘅小甜心脆饼送俾你啊！到时我抽到嘅话，第一时间要通过私信留你哋嘅电话地址，一次过留晒俾我吓。寻日嗰两位嘅幸运儿咧，我都收到你哋嘅留言噶啦，咁所以我今日继续抽两位嘅朋友。有兴趣的朋友这个时间都可以微信打开放心好物的小程序，搜索回这个品牌叫澳门田间角去落单，享受限时秒杀福利，想食正宗的澳门风味，健康轻负担就选田间角吧。

好，一首青春修炼册，我哋就诞生咗两位嘅幸运儿啦，恭喜晒！寻日嗰两位咧，我收到私信啦。啱啱新抽嘅呢两位，请大家揸紧时间通过私信啊，一次过将你哋嘅回邮地址同埋电话发俾我，我就会统计名单啦。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可以停止刷屏啦。亦都欢迎咧，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多啲送礼品俾我，等可以抽奖俾大家吓。咁、因为呢两日咧，其实抽奖嘅名额唔算多，有时候我会记得住哦，寻日大概抽咗边两个，今日抽咗边两个。咁统计名单咧就会比较顺利啲。如果一次过抽好多，我就冇办法去用呢一种嘅方式抽，因为好容易会混乱啊。其实每一次统计获奖名单嘅过程咧，都系一个非常之繁杂嘅过程嚟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公平公正地俾我哋抽中啦，亦都希望可以抽奖嘅过程更加顺利、简化一啲好复杂嘅程序啦。统计名单亦都可以快啲啦，等大家可以快啲收到礼品啦咁样。反正就多谢一切嘅礼品支持。支持多謝品牌方，多謝電商部嘅同事啊！我哋放心好物小程序啊提供嘅禮品，亦都多謝大家嘅參與。如果大家鍾意嘅話咧，我哋可以多啲呢一種嘅互動方式，等直播間可以熱鬧一啲，好唔好啊？鍾意嘅朋友 call 個一，讓我看一下吧。我估計今日平台啊、品牌方都喺度睇緊直播嘅，咁佢知道哦，原來大家都鍾意呢種方式嘅，咁會有更多品牌方係願意提供禮品俾我哋做支持噶。嗱、大家把它刷起來吧，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哦 ，OK， 咁啊，稍后时间我哋会有同事上线啦，因为而家马上都要进入暑假啦，有非常之多嘅线路提供俾大家嘅选择，有研学线，有夏令营，亦都有其他嘅一啲亲子选择。

0: 嘅线，亦都有可能爸爸妈妈揸主意，觉得喂去个新嘅地方，感受下唔同嘅风情，带小朋友去见识下世界，开下眼界。咁到底点拣呢？咁样咁，我哋陆陆续续都会请嘉宾上线，等大家了解更多行程嘅设置啊，包括有啲我哋同事系亲自带队啊，咁有时候同事都可以上嚟倾下偈。稍后时间啊，我哋就会有同事上线啦，欢迎大家留意。早上时间9:15，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补充其他资讯俾大家。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6: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6: 新起点，
0: 今日是星期四，也都是全新工作天的开始啦。咁今日是7月2日啦，其实7月份先至啱啱开始嘅啫。你会唔会都系带住新嘅目标，定咗新嘅计划出发呢？我记得我喺做6月30日节目稿件嘅时候，喺最后一部分呢，我系特登做咗一个关于副本重要性嘅内容嘅。咁但系当日因为节目其他内容嘅关系啦，都冇重点讲。跟住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即系会直接就即系过咗呢个时间点，但系呢个时间点点解喺6月30日要讲复盘？因为就我哋要带住复盘嘅思维再去做重新嘅调整，你喺新开始嘅时候咧，你先至会觉得哦，系会有啲嘢系有一个好嘅调整嘅开始喎。咁所以其实复盘系好重要，即使系错过咗月底嘅嗰个时间，我觉得我今日都应该要攞出嚟同大家重新去分享一下，就希望你都可以先做完复盘，跟住先至再开始新一个周期嘅计划。今期我哋就嚟讲讲复盘嘅重要性吧。复盘嘅意义系在于帮你从忙碌中抽离，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节奏，令到你的时间和精力都真正可以服务于你更想要的好的未来。

歌曲嘅名字就叫做 Talk to Me。呢首歌硬系听上去咧，会感觉有差少少嗰种气氛。如果可以再松弛啲，或者系嗰个 jazz 啊，或者 R&B 嘅感觉可以再明显啲，咁可能就会更加好啦。好啦，翻嚟讲讲我哋复盘点解要咁重要？因为其实新月份嘅开始，我哋应该要好重点咁讲计划同埋出发有几咁重要。但系原来我哋唔带住复盘嘅思维去出发咧，其实有时候啲嘢咧都系不断咁样重重复复喺度踩坑。所以点解话刚才讲复盘嘅意义系在于帮你从忙碌当中抽离，忙忙碌碌啊，日都系做紧嗰啲嘢，咁系咪真系喺度进步紧咧？同埋系咪真系更靠近我嘅目标咧？咁样有时候忙到连自己嘅生活节奏都冇办法掌控，但系复盘就可以帮到你。通过复盘可以好似一个局外人一样审视自己过去嘅一个月，你做嘅行为，你做嘅决策，你会发现原来有啲嘢唔系真正为目标推动嘅。可能只系无效嘅忙碌，比如话大家最紧张嘅财务复盘，就系应该要睇下自己过去一个月啲钱到底使咗去边度。啱啱过咗又618啦，肯定都使咗好多钱噶啦。咁到底呢啲钱系用于投资未来咧，定系消耗咗喺一啲冇乜意义嘅消费上咧？咁样咁，但系话又讲翻转头，每一分使喺自己身上嘅钱都系值嘅。所以大家去界定到底你是必要支出和空支出的时候，有自己的一条非常之清楚的界线，继而优化你的消费结构。咁第二点就是复盘可以帮我哋更好咁解决纠结同埋焦虑，去解决情绪内耗，搵返心理能量，复盘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嘅焦虑同埋迷茫呢，都系源自于对于而家嘅一种好模糊嘅认知，模棱两可，咁又得咁又得。前有得，后有得。一旦当我哋遇到情绪嘅崩溃，又或者好重大挫折嘅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个人就陷入咗喺一个窿嗰度，自己爬唔翻起身。但系呢个时间，你即时复盘，都唔需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复啦，你系即时复盘，你就会好快从好感性、好被害人嘅心态切换翻去到一个相对理性嘅思维，通过分析问题嘅原因同埋客观存在嘅事实。你会发现事件往往冇你想象当中咁糟糕，你一切一切嘅想象，一切崩溃嘅情绪都源自于你对一啲唔好意识嘅放大。因为你嘅复盘，因为你嘅即时复盘，可以有效咁缓解焦虑嘅情绪，甚至令你重拾信心。咁而最后嘅最后，就係复盘最终会服务于你调整行动嘅方案，去实现持续嘅成长。所以有时候复盘呢，我哋虽然要睇嘅系过去一段时间你做嘅决定同埋决策，但你千祈唔好只系带住批判嘅思维去睇。啊，我就系做得唔啱。啊，我当时点解就要咁样做 ？No， 唔系，我哋嘅目的系搵到更优。

化嘅路径，去帮助我哋识别原来有一啲行为系可以更加有效，有一啲嘢系可以做得更加好，然之后基于真实嘅状况去制定新一个月份嘅计划。所以话，如果你冇好好复盘，冇用呢一个思维去睇过去咗一个月自己做嘅嘢，咁七月份你又点知道行边一步是你思考过的更好的选择呢？是不是？所以如果即使是新月份的月头你都愿意去做这个复盘的话，你就可以用跟着下来的这个复盘的框架去完成这件事，而且时间不需要太长，不要想着啊，我要撇开两个钟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实在太不容易了，不需要的，可能只是需要花十分钟用这个框架去过一过就 OK 的了。第一，记录客观的情况，记住不要大判断，只是记录而已啫。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找到做得更好的地方，分析遇到问题的原因及问题的存在，对比现实的状况，总结学到了些什么，跟住用一句肯定的话来收尾，给一个肯定的认可俾自己，而唔系批判话啊，如果我当时咁就好啦咁样。No， 你要睇到你做呢一件事做得好嘅地方，然之后俾自己一个正向嘅激励。新月份已经开始，希望呢一个复盘都可以帮你继续更好前行。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3: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包括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力、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海白路径雅口大桥往广州、105国道杏坛跨线桥往容桂、龙州路江川桥的双方向现时依然都比较地车多缓慢紧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呢都是有实时的缓慢提醒。沙茶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窗外阳光灿烂啊，你的当区天气情况会不会都是这样，定是还是有雨水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30.4 摄氏度，哇，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升了成4度啊。天气炎热啊，各位。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部分时间亦都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 55% 到 85%。

0: 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时间来到九点半钟过后啊，我们这里窗外呢就阳光灿烂了，所以今日天气都挺热的，提醒大家呢要饮多些水啊。七月份呢是盛夏，气温是节节攀升的，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很热啊，家家户户都开启了这个高频用水的模式。夏季高温高湿，水环境都容易滋生细菌的薄啊。那么除了是我们城市的管道有时候呢住在一个比较老旧的小区，会容易出现管道老化的状况之外，可能也都会担心啊，会不会有些沉积的泥沙啊，甚至是铁锈的问题啊，二次供水呢个水箱清洁又到不到位啊，这样都会令到我们平时用自来水呢会大打折扣的。那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希望饮水都可以健康一点清爽一点啊，解渴之余呢还好饮一点。那怎样去解决这个水质的问题令到它更加好呢？我想家可能装回净水器呢是标配来的啦。那但是怎样装会更加理想一点呢？今日我哋会请到1509殷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上线啊！早晨啊，玲玲。
3: 我是玲玲，好久冇见。
2: 是。
3: 但是对于市面上呢好多呢啲净水器嘅品牌呢比较繁杂啦，价格又混乱啦，啊有啲又三四千啦，有啲又四五千啦，所以唔同嘅售价呢对于大家去选购呢个呢都会比较麻烦啦。再加上后期一个高昂嘅一个滤芯费用啦，或者一啲售后费用啦，会令好多普通家庭呢望而却步嘅。咁为咗等净水产品呢走进千家万户，等老百姓用得起又可以用得安心，所以我哋今日咧系带嚟咗1509牌殷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真系想抛开所有呢啲行业嘅溢价啦、套路啦，同埋一啲隐形消费啦，俾到听众最实在啦、最亲民同埋最有保障嘅一啲净水政策嘅。首先啦，就系、是、全网最贴心嘅一个零风险试用政策啦，就系、是、我哋1509牌殷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唔需要预付呢个订金，亦都唔需要话预加呢个押金啊，由专业嘅售后团队上门同你勘测呢个户型啦、安装呢个设备啦、调试水质啦，全程系免费服务嘅。呢15日嘅试用里边咧，足够大家全方位去体验净水效果啦。对比于自来水同埋一个净水嘅一个口感差异啦，去感受呢个净水煮饭啦、洗菜啦同埋烧水嘅嗰个真实体验啦。我哋始终咧都希望站喺呢个消费者角度去考虑问题啦，唔强制消费，亦都唔套路营销。咁试用期间啦，无论是任何原因，只要大家对这个机器的效果啊，或者水质啊、服务啊不满意的话，都可以一律无条件退机的。所有的拆机啦、运输啦和人工的成本费用啦，全部都由我们品牌去承担啦。消费者可以全程零风险、零损失，真正做到可以放心体验和安心去选择的。咁对于一些试用的用户啦，如果想付款的话呢，有没有其他轻松的办法的？有的。咁我哋就会提出咗呢、这个每个月仅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成套净水器咧都可以永久归个人所有嘅，无论后续一啲咩费用都唔需要大家俾啦。好多听众咧都唔识话计笔细数啦，咁我今日都帮大家计清楚呢笔健康数啊，全年合计支出系2380元嘅，按照净水器8到10年嗰个正常使用咧，每日仅需要支付一个6.5元嘅。
2: 系，哇，6.5元一日系咩概念呢？其实
3: 就系咧，即系一瓶装水咧。弹弹地至少都要2到3元吧，一桶桶装水嘅话咧，大概都要10几元啦。而我哋每日咧唔使一蚊鸡咧，就可以等全家老少咧可以饮用呢个纯净甘甜嘅净水啦。煮饭咧系冇水垢嘅，饮水亦都系冇异味嘅，朗口咧都会更加温和啦。所以对比于常年去购买呢个桶装水或者瓶装水嘅一啲朋友嘅支出啦，一年至少可以帮你悭翻1000元嘅一个饮水费用啊。同时咧仲可以保护屋企嘅一啲热水器啊、洗衣机啊，或者系一啲挂壁啊、炉嘅嗰啲涉水电器啦，减少呢啲水垢嘅腐蚀咧， 长家电嘅一啲使用寿命啊，所以长期落嚟咧悭出嚟嘅费用咧，真系唔单单止喺水费上边啊，所以咧为咗感恩所有一啲听众一啲支持同埋信赖啦，今日所有活动期间订购嘅用户啦，均可以免费领取呢个豪华礼品五件套啊，正品选择啦，同埋一个全部免费赠送嘅。首先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可以3秒速热，无需等待啊！你想要45度、65度、85度、99度四档水温咧，一键切换啊，精准适配啊！你想直饮又得啦，冲奶又得啦，泡茶又得啦，或者系啊，你想要滚水又得啦，多种场景嘅，彻底解决呢个夏季啦，烧水慢啦，或者系泉水又容易变质啦，或者系沟水沟嚟沟去都沟唔到适合自己嘅温度啦，或者系千滚水煲嚟煲去呢啲问题啦啊！最主要咧，呢个触控咧系比较简单同埋便捷嘅，仲可以安全防烫，老人家同细路咧洗起身咧都会更加方便同埋安全啦。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高端晴雨遮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再加一个静音空气循环扇，同埋多功能嘅一个空气炸锅，四大家电好礼嘅啊！晴雨遮啦就可以防晒防雨啦，日常咧系出行必备嘅。咁负离子吹风机咯，又可以呵护呢个头皮发质啦，告别呢个干枯毛躁。咁空气循环扇啦，对于出月嚟讲嘅话，真系解暑神器嚟嘅，静音送风啦，啊，全屋都可以通风降温嘅。咁空气炸锅啦，系冇油啦，又可以健康烹饪啦，小白都可以变大厨啊，轻松制作各种美食啦，提升呢个居家幸福感嘅。多重好礼啦，系免费带翻屋企啦，无需额外消费，仲可以带俾大家好多唔同嘅一个体验啦。今次活动最大嘅一个王牌专属福利咧，就系仅限前3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朋友啊，名额咧就只有前30名啦，绝对唔会话会增加噶啦，抢完即刻就冇啦。前30名嘅用户直接锁定呢个净水器3年内免费换新嘅特权啦，特别系今次活动咧系性价比系最高同埋最硬嘅一个福利啦，所以亦都系好多消费者最需要嘅一个售后保障。咁亦懂行嘅人都知道啦，净水器的滤芯是属于消耗品来的，定期更换才可以保证这个水质的纯净。市面上的一些普通净水器每年换芯成本是高达300到500元支的，三年内换芯的这个耗材就将近1000元的，再加上上门费啊、安装费啊、后期维护的成本是超高的。很多朋友都会导致装得起净水器但是养不起，用个3-5年就要闲置报废，十分之浪费啊。那我们今次的福利啦，直接帮大家承包晒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同埋机器嘅维护啦。咁3年之内咧，所有嘅滤芯到期

0: 之后品牌啦官方售后系免费上门换嘅，啊可以啊免费检测啊。帮你检测呢个机器啦，同埋免费一个水质调试啦，再加呢个免费故障嘅维护啦、耗材啦、人工啦、上门全部都免费，结合我哋日均6.5元嘅一个使用成本啦，相当于系使极低嘅费用啦，可以享受到整机加3年内全程无忧嘅售后嘅。想要嘅朋友咧，喳喳落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与此同时咧，仲会加赠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好多家庭啦只会。即系关注呢个净化饮水啦，却忽略呢个全屋用水嘅一个危害嘅。例如夏天啦、冲凉啦、洗衫啦、拖地啦、洗菜啦，都系用水量超大啦。未经过净化一啲水喉水啦，余氯会损伤我哋嘅皮肤啦、衣物啦、家电啦。免费送俾大家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同埋呢个全屋前置过滤器，系可以全方位净化呢个全屋用水嘅，从源头改善家庭一个水质啦、饮用水健康啦，同埋用水安心嘅，一步到位可以配齐全屋嘅一个净水。水系统，
1: 哇！玲玲一口气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装净水器嘅一啲福利吓。咁因为而家你哋都可以提供咧15日嘅试用啦，所以相对嚟讲，大家作为消费者系冇乜压力噶。即系我可以喺15日之后系无条件咁样要求你哋插翻个报警就啦，我唔要啦。咁但系大部分应该。即系99.9%都话哇几好用、啊，
0: 因为你用完之后你会发觉咧系进入到一个新嘅饮用水时代，因为再都唔使话夏天热啦啦嘅时候啦要去等煲水啦，或者要等摊桶系非常之麻烦嘅、你只要一试过咧，你会发觉哇我以前饮水真系嘥咗好多时间啦，再加上咧依家有咁多笋嘢可以送俾大家啦，仲有15日嘅一个免费试用啦，即系相当于第一波羊毛啊，一定要敲咗佢啊！想要嘅朋友咧，捉紧呢个机会啦，抢前30名嘅名额。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15日内系免费试用，唔满意包退嘅，月付又无忧啦，每个月仅需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日均几毫子就可以用净水，仲有多重豪礼免费送啊！3年内滤芯免费换，全屋净水免费装，限时福利咧，如果你错过嘅话，真系怕要再等1年啦。
1: 呢、這个都系咧就力度非常之大嘅一个惠民嘅活动啊！刚才都讲咗啦，除咗系换部机喺使用嘅费用第一笔费用之外咧，后边嗰笔换滤芯嘅费用咧，相对嚟讲都系好多朋友嘅压力嚟嘅。咁啊，刚才玲玲帮大家计过条数啦，其实你加装一个净水器啊，1509音凡心嘅系列净水器，日均只系6.5元嘅使用成本，即系相当于你花极低嘅价钱去享受净机使用啦，3年全程无忧售后，同埋彻底解决净水器嘅后期维护同埋售后嘅难题。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15天免费试用，唔满意包退，月付无忧，日均几毫子嘅净水啦。咁啊，多重豪礼咧，继续系免费送紧嘅吓，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全屋净水免费装，限时福利，错过咗就要再等下一轮啦。好啦，今期多谢晒玲玲上线啦，下期我哋继续讲讲饮水健康嘅重要性啦。
0: 好，拜拜。

0: 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

0: 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4: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送走玲玲之后，我哋会有 Fion 上线啊。Hi Fion， 早晨。
5: 系早晨各位，早晨晴晴。
4: 点解会请 Fion 上线咧？刚才都讲啦，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啦，好多家长都喺度拣紧出游嘅线路，而且我被问得最多嘅就系、是、有冇啲人少特别同埋适合带埋小朋友一起去嘅线路咧？咁样，喂，谂嚟谂去，原来 Fion 带嘅呢一条线其实真系啱嘅，应该有90%以上嘅人系未去过嘅。
5: 系啊，小众背景出国团嚟嘅老挝，因为讲起东南亚，大家谂到
4: 系。
5: 泰国越南
4: 系啦系啦，
5: 但系小众背景老挝点解咁小众呢？一个咧佢系远离喧嚣咯，冇咁繁华，冇咁多人，有嘅都系外国人比较多。
4: 系
5: 外国人去嗰度点啊？去游水啦，
4: 去慢生活啊，
5: 系人生是旷野嗰种感觉，你知道嘛？即系可能咧。如果哥哥姐姐去呢，我哋嘅导游就话係会去返70-80年代嘅我哋国家嘅嗰种嘅人情风貌。
4: 係係、你知唔知我老挝我身边第一批朋友去系点样去嘅，佢原本系去西双版纳嗰度玩、跟住就发觉开咗条铁路。
5: 中路铁路。
4: 係啦，跟住佢就攞埋 passport 就话我而家就去老挝啦，咁样就坐高铁就过去。
5: 係呀，落地签好方便㗎。
4: 係咁，但係佢自己去呢就好麻烦。因为呢个地方呢其实喺上网你都搵唔到太多嘅攻略。咁就话要自己订酒店啊，要自己做行程就好麻烦啦。咁、今次你带嘅呢一条线路系咪可以冇晒呢一啲嘅优秀？
5: 当然啦，
4: 跟住你哋去就得
5: 一站式噶嘛。呢条六日嘅老挝专线咧，串联起曼将啦、曼荣同埋琅勃拉波三大嘅核心目的地嘅。咁好多人听到曼荣咧，佢可能会谂起东南亚小桂林。冇错啦，呢条线路咧就系我哋喺曼荣安排嘅一啲特色嘅体验，就会有去到蓝色泻湖啦，嗰度系好多外国人去嘅，就中意喺嗰度游水啦、跳水嘅。跟住咧，又会去到南松河漂流啦，同埋送俾你坐热气球啊！呢个网红嘅项目，而且咧坐完热气球之后咧，就喺隔篱嗰度食晚饭。即系你背景 background 咧，就系啲热气球喺度升起，
4: 系好正啊！
5: 系啊，
4: 即系我而家脑海当中只系谂到土耳其嘅风情啫，因为热气球。但原来老挝都可以有热气球。
5: 土耳其咧就出咗亚洲啦嘛，而且要坐10几个钟嘅飞机。
4: 系
5: 今次我哋系广州飞，2.5个半钟头就可以去到啦。
4: 2.5个半钟，
5: 系啊，
4: 分分钟都好似快过我哋飞国内某啲城市、
5: 出省咁样噶咋。系啊，好方便啊，又喺广州啦。因为之前我哋有其他线路咧系深圳飞，就反而系折腾啲。
4: 系
5: 跟住咧系双飞双动，点样双动法咧？嗱，中老铁路啱先阿可晴讲到啦，
4: 一定要体验噶呢个。
5: 系啦，咁喺如果喺昆明出发嘅话咧，其实坐过去都费事都好几个钟噶。咁我哋今次咧就去由曼荣去琅勃拉邦，就系、坐中老铁路，就个零钟体验嘅啫。咁话可以体验下我哋中国速度啦，因为我哋中国有份建噶嘛。
4: 系系，即系你感觉就好似喺我哋国家坐紧咁样。
5: 系啊，而且个速度系好快噶，同埋咧有朋友话：哇，嗰度咧安唔安全噶？嗱，同大家更新一下啲知识啦。我哋咧中国同老挝咧，佢嘅关系定位啱啱6月份先升级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啊！
4: 哇，
5: 即系话喺外交里面咧，喺周边外交里面系属于最高级别嘅亲密党委之一啦。
4: 系系
5: 系啊，
4: 所以安唔安全呢、這个大家其实完全唔需要考虑啊。
5: 系啊，我哋好多国家领导人都有去噶嘛。
4: 系系、
5: 所以好安全噶吓。同埋咧，嗱，啱先又讲到啦，人民特色我仲有两点咧，就系琅勃拉邦系我哋世界双遗产古都嚟嘅，好、多朋友会向往一啲即系其他宗教嘅特色啦。嗱，佛系小城嚟嘅，呢度系行程里面咧，仲安排咗清晨嘅布施啦，仲会去香通寺啊、皇宫博物馆啊、普西山嗰度睇下日落。普西山佢嘅日落风景咧，系全球10大最美日落之一嚟嘅。所以真系一定要睇睇。
4: 系咁睇嚟呢一条线路，即系除咗系大家关心，有冇好风光之外，喺本土嘅一啲人情风貌上边，其实都有深入嘅体验，即系包括有布施。
5: 系
4: 即系我谂。 如果你自己去嘅话，其实都会安排呢个点。但系而家系跟团都可以安排呢个体验，
5: 系啊！但系就早上五点半起身咯，因为讲到布施咧，系佢哋当地人啊，三岁到八十岁一直每日风雨无阻嘅一个仪式嚟嘅，
4: 系
5: 即系可以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嘅，
4: 即系俾僧人一啲嘢，
5: 系同分享一啲食物俾佢咯。佢哋系风雨无阻嘅，
4: 系
5: 所以如果老人家又好啊，小朋友好啊，可以真系体验一下呢种就系生活，呢种就系淳朴，同埋呢种咧就系点样嘅一种施比受嘅。是一个仪式嚟嘅。
4: 嗱，呢一条线路咧，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啊！听宣传声带咧，你都会听到，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正在招募嘅呢一条声带。Fiona 带嘅呢一个时间点系7月30号出发。点样报名？听听声带吓。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4: 点样报名？嗱，刚才讲到啦，系佛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咁你就会发现哇，好多线拣啊！即系暑假，因为大家出行嘅意欲都非常之高涨嘅，点样去拣一条新鲜、小众有特色嘅咧？咁同埋你去完翻嚟之后咧，你食饭咧好多嘢讲啊，因为真系唔系好多人去过，咁就变成咗你有好特别嘅谈资啦。咁啊 ，Fiona 刚才都讲咗佢带嘅嗰个线路嘅出发时间咧，就系7月30号。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同阿林小姐一起出发嘅话咧，你就拣定呢个时间啦吓。咁因为而家都开始接受报名，咁而且呢条线咧其实唔需要去太长时间嘅啫，
5: 系六日五夜咯，
4: 系
5: 双飞双动，跟住咧有 passport 系半年有效期，有三页纸空白就 OK 嘅。我哋系落地签嘅，所以你就唔使惊话哇，7月30号飞咯，咁20号之前要报名啦，唔需要嘅，我哋系额满即止咯。
4: 即系只要你个 passport 系半年有效，带埋一起出发，落地完成呢一个签证就直接过去噶啦。
5: 系啊。准备两张白底相就 OK 噶啦，
4: 系咁啊，讲到话呢一条线咧，刚才讲到啦，风景特别啦，因为唔系咁多人去过啦。第二个就系、是有好深度嘅人文风情嘅体验啦。咁住同埋食又有冇特色咧？
5: 嗱，住先讲下啦，因为头先我哋条 sell 都专门讲到有两晚嘅万达文华酒店，而且咧我哋嘅导游就话嗰度最好嘅酒店啊。
4: 系嗰度咧，因为上次我朋友去嘅时候咧，订酒店其实佢都好懊恼，因为真系完全唔知上网冇咁多资讯。咁你又想住得好啲，咁呢个团就直情系国际品牌添。
5: 系啊，呢、這个brand 嘅话咧，大家有出去玩啊，就算冇出去玩都听过万达文华啦。
4: 唔敢住啊，你知唔知？你试喺广州订万达文华你试下订文华都
5: 一个档期未必系 free 啦，另外一个真系贵啦。对于一般嘅普通嘅打工一族嚟讲咧，真系要谂谂嘅。
4: 咁所以就即系
5: 今次我哋4999六日。
4: 系
5: 午夜住两晚，
4: 文华系哦，连住两晚，
5: 连住两晚，跟住全程嘅住宿咧都系五转嘅，
4: 系
5: 啦，
4: 即系住得好，
5: 好
4: 舒服，
5: 系啊，咁餐标咧就40蚊人。均嘅，咁會全程都包啦。因為以往有啲團咧，可能有一兩晚係要自己食啦。但今次係全程都包嘅，包括有一啲簸箕宴啊、土雞宴啊、網紅嘅米線啊，
4: 都
5: 有。都
4: 中意食簸箕宴咁犀利。
5: 其實就係即係攞個簸箕
4: 裝住蒸咯，
5: 特色嗰啲嘢咯。
4: 係嘛？係啊，係啊，係。即係同我哋嘅飲食好似又差距唔係好大。
5: 就係東南亞我哋熟悉嘅，好似泰國嗰啲風情咁，嗰度咧就係酸啦、辣啦、鮮啦為主嘅。係
4: 咁啊，風景方面咧，剛才講到話佢有。桂林嘅山水咁嘅风景，
5: 系啊，小桂林啊，就系万荣啦呢个地方。咁喺万荣呢个大嘅城市咧，我哋又会去到蓝色泻湖啦，蓝松河漂流啦，同埋去坐热气球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次仲会同大家坐咩啊？坐大象，骑下大象嘅。
4: 系啊，一定啦，系嘛？东南亚咁肯定
5: 系啊，都会有呢啲，仲会去湄公河嗰度游下船河啦，又会去睇下网红嘅海船门啊。咁咧讲到万象呢度咧，就系有法式嘅建筑啦，同埋东南亚嘅佛教嘅建筑。
4: 系噶，系噶，即系佢嘅风情其实系几特别嘅，同埋有好多朋友会谂住喺嗰度影相，啱噶啦。其实即系你又唔需要去到话吴哥窟咁远啊，咁样。
5: 系啊，
4: 咁呢个位置你就可以体验一下。
5: 今次咧仲会有好多专属嘅赠送项目俾大家。啱先讲到嘅南松河畔嘅下午茶啦，湄公河嘅 V I P 日落游船啦，仲会去有篝火晚会啦，同埋疗色按摩。 疗式按摩咧，即系其实同泰式按摩咧都系同祖同源嘅，
4: 系
5: 就系用一啲当地嘅柠檬草啊、香茅啊，同你按咯，用指法咯。
4: 佢
5: 系送，
4: 佢我送嘅，即系唔系话建议你去做，系、啊、我包埋俾你。
5: 金团真系有好多赠送嘅嘢啦，中老国际铁路嘅体验啦。
4: 系，你平时呢啲自己要买飞去做噶嘛？
5: 系 啊，今次就真系一价全包。
4: 我觉得而家啲线路，即系就算金团都好咧，线路嘅呢一啲咁贴心嘅安排，同自己自由行嗰啲计划都差唔多嘅，冇话。
5: 因为而家各行各业都好卷，
4: 卷噶，
5: 每条赛道都咁逼，咁我哋梗系要做优啲。先揀我哋噶，
4: 系系咩价位啊？呢条线
5: 4999系大人小朋友都系呢个价钱嘅，一价全包啦，包括有广州直飞。加中老铁路啦，同埋机票、住宿、餐饮、门票、签证同小费都包埋，
4: 全部包晒，所有项目都包晒。
5: 系啊，出国会另外计小费噶嘛，我哋唔再计啦。
4: 系，哇，犀利吓！咁啊，呢条线咧，其实你睇佢话，哇，好似好多安排咁样嘅。话时话，除咗系对于上班族啊、亲子，因为我要带小朋友出行放假，又或者系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其实对于老窝都感兴趣，
5: 会噶，
4: 其实都适唔适合咧？
5: 好适合，啱先讲到啦，老人家嘅话咧，佢会翻到七八十年代自己。芳华正茂嘅时候，因为嗰啲
4: 揾到嗰啲感觉系咪、
5: 哇！我当年咪系咁样嘅，可能上边贴晒啲 poster 啊，咁或者系当地相对条件原生态一啲，咪就系正正我哋改革开放嗰时咯。
4: 同埋好多朋友而家好惊一啲景区咧，同埋目的地咧，好商业化系嘛？全部又笃喺度啊，跟住游到啲嘢五颜六色啊。其实去老挝就冇呢样，
5: 唔会嘅，
4: 即系保持得好好。
5: 系啊，比较原生态，所以就系话人生是旷野嗰种感觉。如果带埋小朋友咧，你又可以同佢上下爱国主义教育课啦。我哋当时就
4: 系
5: 咁样噶啦，可能咧冇咁多电子产品，
4: 系
5: 一样好开心噶。
4: 老挝其实话时话有冇季节性更加出游时间嘅选择、
5: 我哋而家过去咧，其实都凉爽嘅，比我哋广东
4: 系
5: 啊，
4: 冇咁
5: 即系廿零度嘅啫，系啊，所以都可以选择嘅。就算佢系落雨咧，佢都系一阵嘅啫，唔会影响到行程嘅，
4: 系
5: 所以系。好啱而家出口，
4: 我估计去到当地消费应该好爽，
5: 系啊，即系之前带个团啊，佢话我一日使咗30万，
4: 老挝币，老挝币，但系其实折算翻人民币就应该
5: 系好轻平嘅啫，
4: 系啦，
5: 系咁啊。另外咧就系老挝语咯，当地会讲，但系如果你识英文啊或者身体语言都 OK 噶啦，因为我哋会有全陪啦同埋地陪嘅，大家可以放心。
4: 系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报名啦。咁啊，报名嘅通道咧就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咁而家里边有非常之多线，咁你就认住我哋阿表姐个麦头，因为而家啲海报全部有晒主持人嘅，只要系即系佢带团嘅嗰团，你就会见到佢个样喺度啦。
5: 系啦，如果大家想出国嘅又近近地嘅舒适嘅话，真系可以考虑下。
4: 系 OK，好，咁今期多谢晒大表姐嘅分享啦，因为时间就紧张少少嘅，冇办法深度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咨询翻客服啦，因为喺小程序里边揾到叉烧包，你就可以攞到条行程噶啦。
5: 系
4: 咁大表姐带嘅嗰个团系7月30号嘅出发团。
5: 系啊，而且个飞机嘅时间咧都系中午飞，翻嚟咧就系晏昼翻嚟，所以咧完全可以玩到尽嘅。
4: 系咁就完全都唔需要话咩熬夜啊，又早起啊，
5: 红眼航班啊唔会。
4: 系啦，
5: 好佛系嘅，唔会话特种兵式咯，所以老人家小朋友都好啱嘅。
4: 系啦，
5: 即系会赶鸭，
4: 一家大细啦，成日都喺度谂，哇，有冇个地方系适合晒所有人？
5: 有啲小朋友话我想出国，我都未出过国啊，妈咪
4: 又要坐高铁，又要坐飞机，都要坐晒，
5: 一次过满足晒你几个愿望。
4: 系 OK， 好多谢 Fion 嘅分享，我哋。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啦，听日直播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924怒放。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桂兰路石梗路段往桂城方向扭教，咁啊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广州咧，同样都系有慢镜头。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排紧队，海北路五口大桥往广州，借蝶桥往丹灶都系揽头揽颈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挫气嘅，咁啊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同样一担担，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咧，依家都要俾啲耐性啦。另外见到南二环啊，高速方面啊，南二环嘅龙岗收费站往西桥啦，同埋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都系塞紧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系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转头会有全城喜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子有呢个自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嘅相处系一扎，有二人个你我三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下朝一定轮到接受。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1: 嘿、hey. ，
0: 隔多两地了，
1: 嘿，
0: 拉水电鱼，三。

见见，嘿，我跟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嘿呀，嘿呀，嘿呀，好点前五名。

今日嚟到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同大家讲声早晨。好多朋友好中意一嚟咧就同我讲早晨啊，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里边嘅评论区啊。咁当然都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包括有抖音啦，同埋微信视频啦，有萧华坚全城喜悦啦，就系倾下偈嘅。咁啊，呢位拉人咧就话早晨，萧爷你好。啊，我依啲辈分越嚟越高啊，坚翁啊，萧爷啊，坚爷啊嗰啲咧。唉，真系吓、啊，真系相当相当之觉得自己啊任重道远嘅感觉啊。不过咧，即系无论我嘅辈分比你哋叫到几高都好啦吓、啊，总有一啲我嘅前辈嘅吓。咁啊，琴、啊、晚咧我有一位好嘅前辈啦吓、啊，就系、是、我哋喺珠江经济台啊974嘅大声阿吴空咁啊。即係之前呢好支持啦，就買咗一件嘅俾面 T 啦咁樣樣啊，咁買完 T 恤之後呢，原來呢啊佢都有一啲自己嘅要搞喎、啊、即係佢雖然冇嚟到睇我哋 show 啦，咁但係呢嚟緊佢都會有一個屬於佢自己嘅棟篤 party 呢，7月19號嘅咁、啊、今日呢佢就搵我錄咗一條呢關於呢一個 party 嘅宣傳聲帶啦咁。咁啊，琴晚漏夜揾我啦，啊录一录啦，咁样样啊，好啊好啊，我就好荣幸可以帮你录到咁样。

啱咧就喺开麦之前咧已经系搞掂咗啊！咁有时候咧就又谂翻咧成件事其实几温馨嘅吓。点解话温馨咧？呢、這个其实系我唔知道其他城市嘅广播界系咪咁样啦吓、啊。即系至少喺我哋本土嘅广播界咧，互相攞一啲有台嘅声音啊嚟录一录自己嘅节目嘅版头啊，或者一啲宣传声带啊。其实都几系一个约定俗成嘅江湖规矩嚟嘅吓，即系我哋以前啱啱入行嘅时候咧，已经就好多嘅同事啦，互相揾其他同事录声带啦，或者揾一啲有台嘅一啲前辈或者其他嘅一啲名嘴啦，去录我哋嘅一啲宣传嘅版头啊、声带啊咁样。嗰阵时咧，我其实初啱啱入行咧，有啲疑问嘅。明明是自己节目喎，点解唔系自己录声带嘅呢咁样。可能因为系大家听我讲嘢已经系呢把声啦，系咪咁，你如果听版头又系嘅话呢，咁好似可能有啲闷嘅。咁、啊、所以你真系需要借其他嘅声音去做呢件事。咁所以一路以嚟呢，大家听到好多我哋嘅节目嘅版头啦、啊、都除咗有一啲譬如系改编歌啊或者系个版头嘅创作。本身就是基于我哋节目嘅主持人自己要讲嘅一句说话咁样嘅时间呢，其实基本上呢都系搵其他嘅声音嚟到录版头啊。咁小姐话晚晚听完龙少转去听超越流行系咪 ?OK, 睇下先啊，拉人话今日嘅心情好好喎，记得继续努力啊，喺度努力緊㗎啦。咁一阵间都有一个可能发生嘅好消息咧，同大家可以先爆爆先好嘛？嗱，咁啊，讲翻咧，我哋一个叫做广播界嘅呢啲潜规则，就系大家互相唔单止有时系录版头，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我嘅版头我嘅节目《萧肩 show》啦，之前喺985嘅节目咧，咁其实都有一个版头咧，就系嗰阵时啱啱因为啱啱回归佛山传媒啦，咁第一档嘅节目啦。咁所以咧就揾咗当时喺广州台嘅一位好嘅朋友啊，同事啊，梁广宇啊，羽毛咧，直头嗌佢帮我做咗一个 rap 版嘅版头出嚟嘅。嗱喺呢方面咧，我哋有一位同事咧真系好犀利嘅，佢可以叫到好多嘅明星艺人啦，或者我哋啲本土嘅一啲音乐人啦，或者其他一啲人咧喺帮佢做版头嘅吓、啊，就系王俊啦吓、啊，王俊嘅进程一点嘅版头咧。永远都系好好听嘅，永远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而且唔系话斋录一句大家好，我系边个边个啊，人哋真系成首歌咁样要唱佢嘅进程一点咁样，哇！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当时我亦都帮好多嘅唔同嘅有台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哋自己本身本台嘅同事啦吓，录过一啲版头啊，最经典就系、是。当年我仲系未曾喺广州台服务之前呢，佢哋可能就知道我会扮哆啦 A 梦啊咁样，跟住呢就录咗嗌我用哆啦 A 梦嘅声录咗一版唔知咩要去花果山嘅一个版头啊。后来真系互相大家互相借声录版头呢样嘢，系一个我啱啱就话系一件好温馨嘅事，喺我哋呢个行业里面大家守望相助，互相真系俾面派对嘅咁样嘅一个，我觉得好好嘅传统啊，系一个好好嘅传统。亦都唔知其他城市会唔会咁样啦，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希望可以传承落去啦。其实即系主要系我都好耐冇帮人哋录过版头啦吓，咁今日咧突然间帮阿大师兄录个宣传声带啊，都觉得突然间回味翻呢种感觉啊。其实喺我哋广播圈里面有啲点样样嘅呢啲定律呢吓、啊，有呢啲点样嘅规矩呢，咁或者有冇一啲咁样样嘅约定俗成嘅大家嘅默契呢，咁啊，依家回忆翻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一啲啊。咁啊，一阵间我唔知谂唔谂得起啊，谂起几多同你讲几多啦，好嘛？或者你哋有冇啲咩关于喂你哋做广播吓、啊、做电台嘅有啲嘢我好好奇啊，我好想问啊，咁样突然间今日讲开呢个话题呢。就俾大家 Q&A 啦，好嘛？你有啲咩关于广播嘅问题，或者关于叫广播主持人、电台 DJ 嘅呢一啲问题吓、啊，你可以问嘅话咧，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都可能好熟噶啦吓，但系你都可以即系问一问，可能未必话
有其他嘅节目会突然间开呢个 topic 俾你哋去做呢一个交流啊。但今日啊，既然系帮阿大声录咗个声带咧，我突然间又想同你哋一齐去通过你哋嘅问题啊，带出一啲属于我哋广播圈嘅一啲好有意思嘅习惯啊。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3: 好啦，啱啱播咗只老礼版嘅《Can Take My Eyes Off You》啊，小智又话沙滩上奔跑嘅感觉，沙滩上奔跑依家有新嘅歌啊，系嗰只。
4: 最喜欢的就是这只沙滩的上面，还沙滩的旁边，嗨，嗰只啊，
3: 依家系要唱呢只咁啊，沙滩奔跑。啊，多谢阿行动地球天使啊。OK， 嗱，咁啊，答下大家关于我哋广播界嘅一啲问题啦，系啊。咁啱有 friend 咧就呢位 Ultra Ivan 咧，佢话有冇问我有冇带新人或者收徒弟啊咁样。其实呢这个其实就先不要讲我啦，是吧，即是我们跳开返这件事，就是我们讲緊这个传统究竟有没有呢，咁我觉得是似有还无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啊，可能你即是入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助理又好，或者是一个这样的角色的人，啊，你要跟一个节目。咁，啊，原则上其实你系咪都系已经系师徒关系呢，咁但系又唔系好似嗰啲譬如上升界啊各样嘢咁样呢，好正式话要你拜我为师啊，斟杯茶俾师傅饮下，咁又好似又冇呢啲嘢喎，即系你就跟呢个节目跟呢个主持人啊，咁然后呢你哋可能即系好投契嘅，咁可能就大家变咗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啦，系咪，只不过一个上把一个下把啦，系嘛，咁或者系你又喺呢个前辈身上学到好多嘢，跟住你开始有自己谂法啦，然后你又想自己做一个节目啦，咁样好似冇话一个真正好有叫做点讲呢，好有迹可寻嘅一种师承嘅关系啊，即系当然有某啲时候可能都会啊，我哋真系会愿意叫声师傅啦，咁样都会有啦，系咪，咁但係实质上这个师傅系咪真系教识咗你好多嘢呢，咁呢样嘢又唔一定嘅。好奇怪嘅，即系依家就入到嚟我唔知呢，譬如好似你前喺 TVB 咁样啦，你会有一个艺员训练班，系咪，咁你真系边个系你嘅老师啊，譬如当时King Sir，系咪，最早开始搞呢一个演员培训体系钟景辉先生，咁然后佢开启咗呢个模式之后就一届一届嘅艺员训练班嘅，出咗好多嘅明星，出咗好多嘅巨星，系咪？咁你其实系好明确有一个师徒嘅一种感觉喺度，虽然系可能系老师同学生，但系都可以算系师徒啦。咁，但系喺我自己入行以嚟咧，其实又冇话有一样嘢系话即系哦，你每日就跟住呢一个前辈吓，佢每日喺度教你嘢，然后咧可能教识你点样剪音频啊。教识你点样做节目啊，或者教识冇，你会发现好多个其实都系前辈喺度教紧你嘢，有好多时候可能未必系佢好系统地会有一个叫职业嘅培训，就系，是，你喺不断地做嘢过程当中，问下呢个问下嗰个，问下呢个问下嗰个咧，咁啊学识咗啊，然后开始根据自己嘅悟性啦，咁我开发出属于自己嘅风格啦，然后慢慢就自成一派啦吓，叻啲嗰啲咁样。咁可能即係相对地咩啲，咁后来可能就唔做呢一行啊，或者就係做下幕后啊咁样都会有㗎，但係真係好似冇一个真係叫做我係老师我即係师傅，我就带住你一路去样嘢都教你咁。反而好多时候系咩呢，即係我哋内心觉得系师傅嘅呢，就系你做嘅过程当中踩咗坑，踩咗嘢，做错嘢，讲错嘢。佢会好 愿意去话俾你听，你嗰样嘢咁样做唔啱嘅，你应该咁样做先啱嘅。啊，佢会俾要求你，会俾方向你。咁呢个你内心已经可以定义佢系其实都系师傅噶啦。啊，只不过咧就你好似系学紧习家拳咁样啦。好多个人都系你师傅，不过我成日都讲啊，范总都系我师傅嚟嘅。因为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录嘅第一个 demo 咧，其实都唔知应该用咩感觉去录噶吓。咁、啊、但系范琪就俾咗我一个方向或者风格的参考，咁令到我觉得哦，原来是、哦、用佢咁样咁有激情的方式录一个娱乐节目出嚟是好好听的。咁系啊，咁所以就是我自己有冇带过师傅呢，其实是要睇返究竟有冇人当我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多年嚟，可能都会有过一啲后辈跟过下我啊，一齐做节目啊，各样咁。但系我首先我冇自己觉得系佢师傅啦，系嘛？我都愿意教人哋嘢嘅吓。第二个佢有冇觉得我系啦？咁我又唔确认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冇咯，即系我自己身上我冇带过啲徒弟啊，或者啲弟子啊都冇啊。咁但系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我师傅嚟嘅啊。咁当然啊，因为我哋有咗呢、這个星徒计划啊，咁啊阿邱静姐即系正式收咗一个徒弟啊，咁啊叫阿洋葱哥哥系嘛，咁啊郭 Sir 啊有几个徒弟啊，大田老师有几个徒弟啊，咁样咁算系叫官方名义盖章啊，佢哋就系师徒关系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

0: 叉烧包。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方。
3: 10:30睇睇路况，见到回慢路段广佛新干线联和路段双方向排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唔掂当，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都系有挫气嘅。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就比较臃肿啦，咁而呢个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都系见有慢嘅。高速方面，南二环龙岗收费站往西桥，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依家都系礼计啲。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铺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说你一日正是我休息，认话局的谷师傅真是够细积极，他为我装电话，全家都喜悦。依家屋企有个电话，的确够细积极。依家听紧系全程戏，依期节目要用互联播出，我试试啦，依呀依呀，拜拜。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咁啊，回答一下大家嘅问题先啦啊。食完就瞓话，广播界咪容易认识到艺人啊？咁样应该讲曾经都系嘅啊。咁但系依家咧又相对嚟讲会机会少啲啦，系咪？可能好多艺人佢自己已经有好多嘅宣传嘅渠道啊，或者自己有自媒体啊咁样。咁就唔似得当年啦，啊我有咩新戏上啊，有啲咩新歌出啊，新专辑啊，我第一时间呢无论几大牌嘅星呢都有可能会派台派到嚟俾我哋嘅啊，即係大家想象唔到最劲嗰啲啊，全部都会派台碟啊，专门我哋以前会收到好多嘅佢哋嘅单曲啦，或者係专辑啦，咁上面写住呢就是、非卖品啊，派台嘅咁一啲非卖品嘅俾我哋嘅专辑，好多时候嗰啲歌呢我哋都能够先听为快嘅啊，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几幸福嘅年代啦。依家真系又冇嗰支歌仔唱啦，已经吓咁容易可以一齐同一啲艺人可以 crossover 到啦。咁样 YK 怀念以前余美文啱啱毕业嘅时候最后一期几唔舍得啊，咁样系有多时候对于我哋嚟讲啊，就系、不停地做新嘅节目，做完又下一个征程啦，咁样。但系可能每一个节目吓、都会曾经俾到当其时听紧呢啲节目嘅朋友一段嘅好难忘嘅回忆吓、所以多谢大家啊。阿Sunny话，萧翁好中意听你嗰首港台剧主题曲《串烧》，一阵间播俾你啊。咁啊，一播嘅话咧，又后边嗰十零分钟咧，我又唔使讲嘢啦吓，专心喺直播间同大家倾偈啦。我是我，佢话佛山一家人更新未啊？咁样啊，今日会更新嘅嗱，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吓。因为依家咧已经系小弟嘅主理底下嘅呢个2026嘅佛山一家人咧，从23号开始啊，6月23号咧已经同大家见面嘅啦。咁啊，逢星期二、四、六咧都会有更新嘅。大家如果想听嘅话咧，啊，想感受下呢一个经典 IP 嘅一个新嘅版本嘅嗰种烟火气啦，吓，可以系通过佛山家 APP 吓、上去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啊，点入去之后咧，然后咧就可以揾呢个音频。

0: 专辑啊，再首音频专辑咧就可以听得到噶啦，系啊。好，咁啊，再睇睇大家留言先。斌雷想问睇，讲起版头啊，听我节目嘅版头，谂起King Sir 啦，系咪啊？系啊。微信用话 DJ 行业门槛高唔高咧？咁样。其实真系好多系半路出家有啦，咁但系能够令到大家喜欢嘅或者系能够立足到嘅咧，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能力啊，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吓。咁、所以你话我哋即系有冇话公开搞招聘咧？其实已经好耐冇啦。当年仲有一个渠道叫参加 DJ 新秀大赛啊，入行咁，但系咪入咗行？或者攞到冠亚季咁一定就可以做到 DJ 咧，咁又未必㗎喎，係咪？有时可能好似我呢啲咁，又冇参加比赛，纯粹係自己无序自荐咁样啊，得到咗认可，咁即係无啦啦入咗行，咁都有㗎，係有㗎。有啲朋友话係啊，我都好鍾意王俊嗰啲版头，係啊，衰仔即係啲版头几好听㗎真係。OK， 巴拉巴巴巴啊，坚翁，郭 Sir 话今年想出返首新歌，问下你哋会唔会合作一首新嘅佛山一家人喎、我咁都如果郭 Sir 肯或者有呢个邀约嘅话，我梗係呢反应啦，係咪先冇问题啊，係咪睇下先，心跳呼吸正常，你哋係咪12点去饭堂食饭啊，食饭有冇补贴㗎咁样。咁我哋饭堂啲味道都 OK 嘅，咁然后呢又都抵食嘅 ,OK 嘅 ,OK, 唔错啊。睇下先。小片段都好鍾意我爱完美文节目，喺嗰个节目认识我，哎呀係呀，即係多谢大家。嗰时本身係好唔乐观嘅，因为喺咗一个中午嘅时间去做一个咁嘅节目咁样。后来真係有幸嗰、那个阶段都得到大家嘅喜欢啦，係咪呢位 friend 下期吐槽一豆包，每次回复啲嘢都九唔搭八，都可以喎、大家一齐可以听下。大家有冇曾经问过豆包一啲问题，而最后得出嚟嘅答案咧，系真系好耐人寻味嘅咁样吓。Lion 话啦，几时可以宣布嗰个惊喜啊？咁样都可以嘅吓、都可以，即系依家预告一下吓，咁答埋个小片段嘅问题先。几时请嘉宾上节目啊？得闲上请阿郭丹上嚟啦吓，集体回忆一下。人哋郭女神依家好忙噶吓。女强人，商界女强人，系咪先？唔知佢得唔得闲啊？讲到呢个惊喜，其实都因为依家仲未系真正落到实处啦，系咪？所以咧又只系同大家透露少少啦。咁嚟紧会有两个计划嘅，第一个咧就系、希望可以做翻一啲常态化嘅轻量化嘅喜剧嘅演出啊，都系。喺翻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几个剧场啊，作为一个演出嘅基地啊，因为咧佛山粤剧院咧其实有三个演出场馆嘅，一个咧就叫做戏剧场啊，就系500人嘅规模嘅，一个叫大剧场啊，就系大家去睇我哋嘅比面 Beyond 啊，或者我旧年嘅演唱会啊，或者我哋玩唱会咧，嗰个叫大剧场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先锋剧场，咁大概咧就200多个位。咁嗰度其实係好适合做一啲譬如各个礼拜都有唔同阵容嘅一啲常态化嘅粤语嘅或者係多语种嘅喜剧嘅演出啊。我哋依家係筹划緊，希望从九月份开始会有咁样嘅一个叫做定期嘅叫做常态化嘅一个，譬如逢星期六啊，可能就会有一场嘅个零钟头嘅一个栋笃笑啊，或者系一啲喜剧嘅串烧啊，咁样嘅一个演出啦吓，希望大家都会愿意嚟捧场啦吓、即系票价肯定都会做到比较地亲民啲，希望大家可以养成一个，我周六咧或者我一周末就带啲小朋友啊，或者自己两公婆啊，或者小情侣啊，年轻人啊，一齐去。睇一睇我哋粤语嘅一啲栋笃笑啊，睇一啲喜剧嘅表演啊，咁样呢种嘅习惯啊，一种生活嘅习惯啊。咁曾经我哋当年做过一个尝试嘅，喺个玩具厂啦，玩具厂或者叫做啊，咁但系咧， 可能真係個位置會相對冇咁方便啦嚇。嗰時我哋搞過幾次嘅演出啦嚇，包括係有我哋自己嘅一啲串燒嘅棟篤 show 啦、棟篤笑啦嚇、小型嘅棟篤笑啦，同埋阿林老師嘅嗰個情感講座啦咁樣。咁依家如果我哋真係將呢一樣嘢搬到去佛山粵劇院嘅先鋒劇場同大家做啊，喺交通便利咗，或者係停車啊各樣嘢咧都方便咗。个场馆又相对专业翻少少嘅情况底下，咁大家会唔会愿意长期去捧场呢？系咪？咁呢个我哋希望可以做一个咁嘅新嘅尝试啦，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嚟紧想做嘅事情啦。亦都希望喺呢个过程里面可以捕捉到一啲好玩嘅元素，将佢拍成视频。然后放上去我哋嘅号当中去更新啊，切片咁样啊。咁另外第二个计划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啊多得大家嘅撑场啦，老人家小朋友啊翻到嚟嘅反馈都非常之好嘅，就系、是、我哋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啦吓、啊。当晚嘅气氛咧可以讲或者大家嘅体验咧都系相当之正嘅吓、啊，好好玩。咁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话问几时会下一场啊咁。咁依家啊，遵众要求，我哋第二场嘅计划啊已经在路上啦。咁但系当然啦吓、啊，第二场咧可能就未必系做 Beyond 啦啊，会系其他嘅主题啊。咁啊时间方面咧，初定下依家会喺十月底嘅啊。阿 C R 话俾个时间嚟，放心啦，我哋真正可以卖飞嘅时间，梗系唔会，梗系大喇叭话俾你哋听啦，你放心啦。少少话我都喺现场，真系好唔错。啊！多谢晒，多谢晒吓、啊，多谢晒大家。小赵系咪港乐系嘛？开票即刻买，我完全唔担心啊！我觉得你一定系支持，一定系你中意嘅嘢嚟嘅，系咪？港乐嘅概率都好大嘅吓。咁、啊、即系譬如你话，就算港乐，佢要系一个点样样嘅形式咧，系要一个点样嘅歌曲嘅构成咧，一个点嘅主题咧咁。依家我仲喺度计划紧，咁但系时间方面就应该。如无意外咧，喺十月底咧会有一场噶啦吓，咁、啊、我亦都希望到时可以攞到好啲嘅状态见大家啦吓、啊，无论系身材啊吓、啊，或者系我嘅演唱啊吓、啊，因为今次有啲朋友话听完我即系俾面 Beyond 系嘛，话觉得唱功冇想象中咁好啊咁样啊，当然咧都系其中即系有一个人系咁讲啫吓，基本上咧就礼貌性地回应完之后咧，我内心系唔承认呢个事实嘅。啊，因为睇 band show 啊 ，band show 边系听唱功噶，系嘛，听 feel 噶嘛，大家要嘈脚够炸噶嘛，系咪先 ？OK 啦，系嘛，我自己觉得，但系当然我又唔可以话人哋唔啱嘅，我要听翻我嗰个现场嘅录音吓，睇下咩可以改进嘅地方。咁但系当然啦，要听唱功就真系唔好嚟听 band show 啦吓，因为 band show 咧就即系肯定系好兴奋啊，好好炸啊，咁样好爆裂啊咁。我哋今次啊，如果真系做翻一啲。会有快有慢有 soft 啲嘅歌，有啲经典少少嘅 feel 嘅嘢，咁我都希望可以喺现场为大家演绎得好听啲，系嘛？咁啊系会正。阿约翰话整个谢霆锋专场啦，斋整谢霆锋，边嚿正版谢霆锋咁劲咧？系嘛？咁但系当然 Beyond 依家都嚟紧，阿世荣咧，好似话九月五号嗰场 show 咧都。好似系今日开票咯吓，大家会唔会去抢啊吓 ？OK 吓，阿风清云淡，港乐马上抢票，港乐就基本上系港乐噶啦吓，亦都系计划希望会有嘉宾嘅今次啊，咁但系就未谂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港乐啊，点样主题嘅港乐系咪？点解现场冇爆谷可乐卖？因为睇 show 系唔俾攞呢啲嘢啊，睇电影可以吓。边个话坚勇唱得唔好，一啲都唔尊老爱幼。放心啦，冇问题嘅呢啲吓，我哋接受任何嘅批评吓。但系既然大家有批评吓，无论即系究竟有几多人系有过呢啲意见都好，系咪啊？咁肯定就要跟进啦，系咪先？或者讲哇，你听 band show 就判定我唱功唔好啊？咁我梗系要开翻一场有唱功嘅俾你听下。是真的好定不好啦，是不是先 ?band show 嗌为主的嘛，是不是先？呢下先想到同一件事。你想到约翰刚才讲了什么话，来多次背脊唱情歌。 系喎，乜我件衫咁特别啊？呢件系当年纪念 Kobe 同埋阿 Gigi 嘅嗰件衫嚟啊。OK， 诶、背脊唱情歌应该都走唔甩噶啦吓，但系我都希望可以再唱得再好啲啦，系咪？有啲 friend 唔系话同粤剧院合作关系就快到期，未到期啊嘛，十月份系嘛，明年啫，咁但系又未必唔续约嘅，系嘛？啊，咁啊，所以多谢今次喺《俾面 Beyond》呢一场 show 里边嚟睇嘅朋友吓，勾起咗你哋嘅一啲睇 show 瘾啊，系咪啊？咁啊，预告下十月底会再嚟啊，咁啊，到时就应该系有港乐嘅专场吓、啊，四大天王加谢霆锋。好难揀啊，港乐真係经典嘅作品可以讲係浩如烟海啊，究竟要点样搞呢，咁样真係大家都俾啲建议好嘛。
1: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3: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好啦，咁啊，信众要求啊，其实都系得一个人要求啫，好耐都冇播呢只歌啦吓。寻找 TV 的那时，间唔中俾大家感受一下一个可以出串烧歌嘅主持人可以有几抌波中。

0: 自己你是什么人，就算我怎么接我一切都会欺负你。
1: 李少天，我不单止要一世骑住

有块土地，佢哋抱住热切嘅心，踏足偏远嘅世界角落，想写一页流散失落嘅海外华人历史。每一个他乡的故事，其实都荡气回肠，散发住勇气同埋理想。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6方。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天气方面，收到佛山气象台嘅消息，今日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距离佛山市偏南方向，大概系610公里嘅南海海面上边。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7级，咁预计嚟紧嘅24个钟头内，将会以每个钟头15到20公里左右嘅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系逐渐加强。咁受到呢一个热带低压嘅影响啦，预计听日开始一路去到5号，佛山将会有明显嘅风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咁现时见到啦，顺德高明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再嚟关注一下路面嘅情况，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双向缓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面膜，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嘅方向啰嗦，陈村中队对开往返广州嘅方向要俾啲耐性。龙舟路江村桥往返轮教的方向都是不多靓仔的。更多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我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啦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1509音帆心净水器嘅福利，系为我哋普通嘅家庭啦量身打造嘅，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啊，好多家庭咧其实都会想装净水器嘅，咁但系咧就惊一次性要俾好多钱，如果唔好用咧就会嘥晒啦咁。咁而家咧完全就唔需要有呢一个顾虑啊！呢一次嘅活动，净水器系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到大家系15日嘅试用时间，可以亲身体验啦，究竟好唔好用？咁啊，试用完呢15日之后，觉得满意啦，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如果系唔满意，冇任何嘅条件，系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俾，系先体验后付费啊，俾到大家咧更好嘅消费体验。咁啊，而家咧福利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特定温度嘅热水啦，包括咧就系45度可以攞嚟冲奶啦，65度可以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就成家人都饮水都非常之方便噶啦。唔需要咧，即系又要煲水啦，又要沟水啦，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堆嘅实用好物送俾你啊，包括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以及系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啦用得着嘅好物嚟嘅。咁啊，再同你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系啦，欢迎大家啦，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睇下先，见到啊，先冲乌蝇哥咧就话广东人唔惊台风嘅，最惊台风嚟到之前咧嘅嗰一个空调外机效应嘅啫，咁样。咁啊系，台风嚟之前咧，通常系好焗热嘅。不过广东人啊嘛，咩大风大浪未见过啊，即系呢啲咁嘅天气嚟到咧，顶笼都系诶呻几句嘅啫，系嘛？咁你可以点啫？热就热噶啦，着背心咯，踢拖。

鞋咯，着短裤咯，开大啲室内嗰个空调咯，系咪？只能够系咁嘅啫。咁同埋即系台风带嚟嘅风风雨雨咧，大家平时出门都要多啲留意啊吓。咁啊，今日咧见到都依然还是好天气啊，所以咧，有啲咩即系要晾衫啊，要晒被啊嗰啲咧，即系揸紧时间啊，趁住阳光还明媚啊吓。咁啊，如果你话喂咁啱都想换一换啲被被只只嘅话咧，都有啲好嘢推荐俾你啊。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刘兰嘅夏凉被，同埋祖先生嘅乳胶凉席，就帮你咧即系呢一个夏天啦，嗰一个床上用品啦。会更加清凉一啲啊！首先咧就系呢个西域刘兰嘅2026全新升级嘅黑科技啊，蚕丝冰皮夏凉被，唔系月饼吓，系冰皮夏凉被啊！咁就堪称咧随身移动嘅小空调、啊，咁佢咧就系呢一个婴幼儿 A 类嘅安全面料，凉感数值咧去到 0.31 嘅，就非常之丝滑啊！上身咧就可以瞬间驱散燥热噶啦，咁啊佢系双面面料嘅 A B 双色吓、啊，咁就凉感设计，一面咧就系极速散热，一面咧就系软糯亲肤。然之后咧，成张被都系嗰种固定嘅填充啦，同埋缝晒线嘅，可以直接咧就成张被掉入洗衣机嗰度洗，反复洗咧都唔惊佢话即系洗到一嚿嚿啊咁样，又唔惊佢洗到起粒粒啊，亦都唔容易褪色嘅，凉感亦都非常之持久。亦都轻薄无负担吓，有分单人同埋双人两种尺寸，有十几款嘅清新印花，同埋咧亦都有纯色可以俾你拣。咁就清清凉凉咁样，干干爽爽可以瞓成晚啦。活动价咧只需要159蚊起。咁啊有咗舒服嘅夏凉被咧，都要搭配埋一套咧优质嘅凉席先完美嘅。咁啊今日咧同你推荐嘅瑞宝集团旗下嘅原创家居品牌祖先生乳胶凉席嘅三件套。表层咧系用呢一个凉感面料嘅，即系有啲朋友一听到话凉席啊，喂又夹脚毛啦，又夹头发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款咧就系丝滑，唔会夹头发啦，唔容易勾丝啦，跟住摸上去咧就系凉而不冰嘅，就唔似得话竹席咁样啦，突然之间瞓上去，哇真系冻到入心嘅咁。里面咧就系3毫米嘅黄金厚度嘅天然乳胶填充，软弹有支撑，跟住咧就一个蜂窝透气窿啦，就循环排湿嘅，唔会话焗住晒。啲热气喺里面啊，亦都唔会焗汗嘅。出汗之后咧，亦都唔会话后背黐立立咁样。咁啊，成套咧就系三件套配齐噶啦，就搭配咗咧一对嘅枕头套嘅，咁有多款嘅图案可以揀啊，细致呢亦都係非常之贴心啦。佢底部呢就是、有呢个防滑火粒，四个角呢就有弹力嘅绑带，铺喺床上边呢就唔会移位嘅。咁而最大嘅亮点都係成张可以轻油机洗，邋遢咗呢掉入洗衣机用轻油洗就得啦，而且呢就唔好攞嚟暴晒啊，通风阴干就得㗎啦。咁亦都係非常之轻薄啦，方便折叠同埋收纳嘅，亦都唔会占你衣柜嘅空间啊！活动价只需要88蚊起，咁啊，所有呢两样嘢咧都可以去到微信首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落单噶啦。跟住见到阿波波糖话，哦，你哋仲倾紧佢系咪佢之前个节目倾紧呢个话题啊？话李家烧翁小心俾人投诉啊！走去不务正业开演唱会啊，咁样哦，咁佢即系唱歌又 OK 嘅，即系佢有自己嘅作品啊嘛，系咪先？佢唔系出嚟圈钱啊嘛，性质不一样啊吓。咁啊，跟住阿新年话：喂，阿坚少唱歌咁好听，你咁叻，你都整首啊，咁样。我知你唔系呢个语气啊，我唔系好叻嘅啫，系啊，我好难唱歌啊，主要系唔系好。即记性唔系好好啦，唔系好中意记歌词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倾啲乜嘢咧？喂，今日呢样嘢咧，我都觉得真系几有意思啊！就系讲紧咧早两日嘅事情嘅啫吓，就系、是、有一间嘅科技公司啦，整咗一款嘅人形机器人出嚟。咁跟住咧，呢一款嘅机器人，你会觉得哇，会唔会有人买噶咁样？因为咧，讲紧你会入手嘅嗰一款啦，或者系嗰一个嘅比较适合嘅功能啦，都卖到接近17万一个，系啦，应该讲一部啊嘛，机器人。
一位啦，唉，人形机器人系嘛，169,800咁样，咁啊，但系咧，好多人买，据说已经系有10,000+人。订咗呢一款嘅机器人啦，咁尤其是喺618期间啦，佢喺某个平台上边啦，已经系有5,000+人俾咗订啦，咁佢系六月份先上嘅啫，讲紧系一间嘅科技公司啦，上咗嘅嗰一款啦 U1 系列嘅，据说系全球首款吓，全尺寸超仿生嘅人形机器人。咩叫全尺寸呢？就是佢真系几乎系同真人1:1嘅比例噶啦。咁啊，超仿生就系睇起身会更加似人，虽然咧睇落去都系机器感好强啊吓。咁但系咧，佢嘅定位咧就唔系话哇，我帮你洗碗啦，帮你煮饭啦，帮你看住个细路啦咁样，或者系帮老人家攞药啦，唔系呢啲嘅。佢嘅定位系情感陪伴，哇！即系佢唔帮你做嗰啲咩家务嘅嘢噶。系啊，你唔系请咗个保姆翻嚟啊，佢系陪你嘅咁。跟住而且系成年人限定啊。咁有啲朋友就喺度谂啦，就话哇，全尺寸又超仿生，再加成年人限定呢几个词摆埋一齐咧，仲要系机器人咧，又喺度谂歪啦咁。咁但系咧，佢就话我唔系即系俾你即系乱七八糟咁用嘅。佢主要系做乜嘢咧？就系帮倾听你嘅情绪啦。跟住呢佢会有长期记忆嘅。即係因为你知道而家啲机器人呢佢都系搭载一啲嘅智能系统啦或者 AI 啊呢啲咁样啦。但系你会发现即係如果你日常有用开 AI, 你都会发现呢佢嘅记忆系真系紧系当次对话囉。即係可能比鱼嘅记忆会好少少嘅。即係唔止嗰7秒嘅。但系佢都只能够系同你倾那么一个回合。咁但系呢一个人形机器人咧，佢系有长期记忆嘅，即系佢可以记住你嘅一啲生活习惯啦，你嘅喜好啦，仲有你喜欢佢点样嘅一个行为模式啦，咁样佢系有长期记忆嘅。咁跟住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识得同你日常互动啦。主要系面向独居青年啦、空巢老人啦，同埋单人嘅家庭嘅咁样。哇！真系听到嚟呢度啦，唔知道有几多朋友会已经开始心动，觉得喂170,000就可以有一个长期陪伴嘅伴侣啦，咁样。咁佢外形方面系点咧？嗱，佢有分男女款嘅吓，男款咧就着住西装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喺广东好唔友好啊，见到佢都觉得热啊，着西装系咪？咁但系即系点讲咧？着西装会显得佢会更加靓仔啲啦，我觉得啊吓，即系西装骨骨斯文啲啦嗰种。咁然之后女款咧系支持自定义上妆嘅，即系睇下你偏好于边一种嘅风格或者类型啦。咁可能你会中意邻家女孩啲嘅咁样。就是一些清纯一点的妆容啦，白开水妆容啊，有一些可能我喜欢一些异域风情一点的，就是上个泰妆啦，他是支持自定义上妆的，然后呢就是搭载一个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即是说你跟他讲嘢呢，他是记住你的习惯、你的语气、你的情绪波动，跟住就会慢慢学习这一套的模式，然后就越来越似你希望他成为的那一个人，即是说他会往你的理想型去发展啦。即是你对得他越来呢，他就会越是你心目当中完美男神女神的那一个形象啦，咁。然之后呢，毕竟佢都系呢一个电子产品嘅属性啊，所以呢佢都有推出三种嘅唔同嘅型号啦，就系分别呢就系 Light 即系最基础款嘅，跟住呢仲有 Pro 版，跟住仲有个 Ultra 版啊，咁逐个逐个嚟睇啦， Light 版呢就系卖到119,800，佢呢就唔系全尺寸啦，佢系半身嘅形态啊。这个有点让人害怕，你整一个人形机器人出来得半截咁样摆喺你屋企，但佢又识得同你讲嘢，我觉得呢个真係有啲得人驚啊。佢话主打呢就係呢个超仿生嘅表情能力啊。支持19个自动呢个主动自由度嘅灵动嘅面部嘅肌肉啊。即係话佢可以即係嗰啲表情都会相对真实啲嘅。跟住呢就话去到毫秒级嘅实时嘅眨眼啦同埋眼球追踪嘅。
跟住仲可以做到三十几种啦自然嘅微表情。但系得半个身啊呢一款。

0: 咁跟住 Pro 版咧就系头先讲到嘅169,800啦，应该亦都系最多朋友拣嘅。佢咧就系全尺寸噶啦，超仿生嘅人形机器人吓，即系等比噶啦，相当于咁。然之后咧全新嘅状态啦，有64个被动自由度啦，24个主动自由度啦，同埋5个啦仿生级嘅颈部同埋表情相关嘅自由度，即系话佢会更加灵活一啲，佢嘅动作会更加似人一啲咁样。咁跟住亦都支持长期记忆嘅交互啦，同埋咧情感共鸣嘅大模型啦，隐私同安全嘅保障能力啦，咁样系啦，这个都系基础版冇嘅。咁跟住咧就覆盖咗人体嘅14个核心关节，即系喐起身唔会咁假吓。然之后咧就系可以 WiFi 连接啦，可以充电啦。续航时间咧就系2到4个钟头啊。即系佢主打嘅呢个长期陪伴咧，都唔系长期嘅。佢嘅续航时间只有2到4个钟，跟住就要充电噶啦，咁样。咁同埋咧，佢话面向普通消费用户嘅版本咧，系唔支持二次开发嘅。呢、这个我就冇去深究系咩意思啦，咁样。但系即系你睇翻佢嘅呢一个 Pro 版，好似都能够基本满足到日常陪伴嘅需求啦。咁然之后咧 ，Ultra 版咧就哇呢、这个天价，我觉得男版系卖到99万，女版咧卖到88万，就话具备更加强嘅运动同埋仿生表达能力，包括系仿生皮肤，跟住佢全身运动自由度会更加高一啲，运动得会更加快一啲，据说咧系可以去到每秒3米啊吓，咁跟住咧仲有咧就系有30几个自然嘅微表情啦，跟住嗰个算力会更加劲一啲啦，咁跟住嗰个隐私数据嘅安全系数亦都会更加高一啲嘅。咁所以即係你对比出嚟你就知㗎啦。第一个呢就係攞嚟俾你作为一个唔係咁优质嘅对比项嘅啫。咁而 Ultra 版呢基本上你又觉得唔需要去到咁劲。所以呢大家而家见到嗰10,000多个用户呢都应该係集中喺 Pro 版嘅。係啦 ,169,800 啊。即系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一个17万左紧啦，等于买一部车嘅价钱啦，就可以有一个长期陪伴，可以懂你，识得时刻回应你嘅人形机器人，即系持咩态度啦？你会觉得哇，如果我有钱，我都觉得可以买一个翻嚟陪下我倾下偈咁，定系话唔系啊嘛？有10几万，我可以约好多 friend 去好多地方。即系同真人交流更加开心啦，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或者系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一倾偈啊！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5: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6: 记得换蜜桑汁啊！
7: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有啲应该系程序员啦吓，阿Barry 咧就话唔支持二次开发嘅意思咧，即系唔开放，唔开放，唔开放，即系，唉，冇。

0: 我啊，唔开放代码修改。如果支持二次开发嘅话咧，有编程能力嘅人系可以通过代码自定义嗰啲功能嘅，咁样即系就系防你呢啲人啊，系嘛？即系防你呢啲识得写代码嘅人。哎，又学到嘢啊！多谢 Barry 嘅科普啊！跟住见到有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就话，我唔系应该系微信用户嚟嘅，就话咧有160,000嘅话，我跟你去越南买个真人翻嚟。不相吗？咁样嗱，呢个谂法吓好危险啊！啊，真系啊，呢、这、一个啊，唔合乎呢一个公序良俗啊，亦都唔合法啊！真系啊，但系咧就系啊，可以跟我去越南嘅，既然你都 Q 到啦，系嘛？系啦，去越南又唔使160,000，3999就得啦。系啊，3999一架全包，跟住咧就系纯玩六日，系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会去河内啦、下龙湾啦咁样。讲紧咧就系7月15日出发，讲紧系喂两个星期之后啫，就出发噶啦咁样。咁啊，而家咧今个星期会系最后嘅时间啦。即系如果你仲想喺7月15日跟住我一齐去玩嘅话咧，我哋准备就截团噶啦，因为陆陆续续咧就出紧啲门飞啊、车票啊嗰啲咁样噶啦。呢一次嘅行程点解即系之前已经其实系收咗噶啦，即系截咗团噶啦，但系咧都继续开放加开一啲嘅位置咧，就系、因为真系大家嗰个反响非常之火爆啊！就系、呢条线路咧，非常之抵，3000多元，纯玩六日，喺暑假呢一个热门嘅出游时节啦，跟住系出国、一架全包嘅呢一个大交通啦、小交通啦、门票啦，仲有全程嘅食宿啦，再包埋呢一个签证费啦、小费啦，都已经包含喺里面啦。即系咩意思？即系去到嗰度咧，行程同你安排好晒，而且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贴心，你都冇咩机会使额外嘅钱噶啦，就系、呢个意思啊吓。咁然之后咧，我哋会去到下龙湾啦，就睇呢一个自然嘅风光啦，系啊，即系游客必打卡嘅呢一个天堂岛啦，你可以爬上去，爬到最顶顶嘅位置啦，俯瞰翻落嚟咧，可以睇到成个下龙湾嘅嗰个好靓嘅一个海上桂林咁样嘅景象啊。跟住咧，仲会去惊讶洞啦，入边有好多唔同形状嘅一啲钟乳石啦，咁跟住咧，仲会去到呢一个月亮湖啦，即系都称之为猴岛嘅，去嗰度咧就同成岛嘅马骝喺度玩啊，可以喂马骝嘅。咁啊，跟住我哋去下龙湾嘅方式都好特别啊，就系坐呢一个5星豪华游轮嘅，就坐一日嘅啫咁样。但系嗰个咧都价值不菲啊，1198一位嘅。系啦，我哋会喺上边咧就坐住嗰只豪华游轮出海啦，即系坐起身就唔会晕船浪啦。跟住喺上边仲会有一个咧就自助午餐啦，包括埋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咁。咁跟住咧，我哋仲有一啲特别嘅体验咧，就系会坐跨海缆车啦。呢个跨海缆车咧就系有2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系啦，就唔系话普通嘅嗰啲景区缆车啊吓，即系有名堂嘅。咁跟住咧喺傍晚时分仲会坐摩天轮啦，系啊，非常之浪漫噶。跟住仲会去搭一搭佢哋河内嘅一个双层观光巴士啦，感受一下当地人嘅嗰一种生活节奏啦。跟住仲会去带大家去呢个环剑湖啊、36古街啊咁样，感受下以前嘅越南人啦喺呢度即系做生意，每一条街都会有一个行业喺度嘅，即系嗰一条街可能系丝绸街嚟嘅，就成条街都卖丝绸，可以喺嗰度买奥黛嘅咁样。咁跟住咧喺河内仲会有好多嘢玩啊，包括咧就系会去海洋馆啦，小朋友会睇嗰啲海底世界睇得好开心啦，又可以有各种嘅职业体验啦，即系有消防员啦、警察啦、医生啦咁样，系啊，可以着上佢哋嘅服装啦，做呢一个职业体验啦，跟住仲可以玩到各类嘅游乐项目啦，包括话碰碰车啊、知识问答啊嗰啲，跟住仲会去到呢一个陶瓷村，有700多年历史嘅，可以亲手捻陶啦，帮啲陶瓷上色啦咁样。所以成个行程呢其实亮点是非常之多，但是要报时啦吓。唔展开讲咁多啦，就仲有就係住又住得好啦，食嘅话呢係10个正餐5个早餐包晒啦。跟住就係仲有一个价值268嘅莲花自助餐啦，亦都係当地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品牌啦，咁仲有好多特色嘅餐食嘅。反正就係3000多元玩6日，纯玩零购物出国，咩都包晒㗎啦，你就放心地跟住南海中旅，跟住我出发就 就 OK 啦，咁样系啊。今次有我陪住大家一齐去玩啊，7月15号玩6日。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揾份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488，等你一齐出去玩啦。
1: 中午11:30。

0: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方，
0: 时间嚟到11:3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双向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慢，105国道陈村中队对开往返广州嘅方向都系慢。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的方向同样都是布慢。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这段工期会去到9月份的，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4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3.5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2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现时见到顺德同高明方面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展望翻听日同后日呢两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佛山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出门嘅时候记得带备雨具。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7: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6: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7: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6: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7: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8: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又嚟，我系张家慧。咁我见到咧啊，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喂，呢、这、一个人形机器人咩啫？啱晒你啦！你间茶餐厅唔系要请人讲餸咩？咁我谂咩啫？间茶餐厅咧都唔系几赚钱嘅啫，应该俾唔起呢10几万去买呢个机器人啊！跟住咧，见到拖拉 A 梦咧就话：喂，呢、这个机器人传媒优选上边有冇链接啊？咁样嗱，真系有人想买噶，系咪先？我哋肯定唔会有呢个链接啊！咁啊，跟住网语迷路的司机咧就话： 十七万唔够你俾彩礼咩？要买机器人咁样。其实呢即系呢一个机器人咧，唔系话因为佢揾唔到对象而需要入手呢个机器人，可能系佢唔想揾啊。即系嗱，又见到阿慧慧 W 慧咧就话，针对单身人士嘅话，有啲似想娶或者系入赘、哦。价格咧，其实即系你买翻嚟嗰个价咧系礼金嚟嘅，唔同价格咧就可能系分唔同地区嘅人嘅嗰一个嫁娶礼金。咁样，你呢个谂法亦都有啲特别啊吓。咁其实讲翻咧，点解呢一间科技公司？其实我都有睇咗下嘅。佢以前咧就系专门真系做一啲唔系呢一种陪伴型嘅机器人嘅，即系佢主要都系谂住哦，大家可能系需要一啲可以帮手减轻日常嘅家务或者工作嘅机器人嘅啫咁样。但系收尾咧，佢哋发现喺买佢哋嘅以前嘅嗰啲机器人当中咧，会有好大一部分嘅朋友咧，佢哋系将陪伴同埋倾偈啦，作为买机器人，特别系人形机器人嘅第一需求嘅。即系个占比仲要唔系一个好细嘅数，佢比起话我揀一个人形机器人翻嚟，只系做家务嘅人咧，佢系多咗三倍嘅，即系佢希望有一个机器人系陪自己嘅需求，系比起买佢翻嚟帮你做嘢嘅需求更加大一啲嘅咁。睇翻啦，其实呢一间公司咧之前嘅嗰一啲唔系主打陪伴嘅机器人咧，先至卖咗千几台啫，即系全年嚟计。咁但系今年六月份，即系半个月嘅时间咧，就已经卖咗旧年全年嘅四倍、五倍有多啦咁样。所以好多朋友咧，即系第一反应就系唔系啊嘛，十七万买一个唔识煮饭、唔识扫地、唔识凑仔嘅机器人翻嚟，净系同你倾偈啊？咁我打开个电脑啊，揿个豆包出嚟，佢都识同我倾啦，系嘛咁。咁但系你会发现，真系有好多人。是可能日常他找不到一些真的可以跟他有共鸣的人咯。但是这个机器人他懂得学习咯，他懂得只是聆听你的需求咯。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都挺恐怖的。咁同埋呢，有好多人呢，其实即係你深究返嗰啲想有个人陪嘅人呢，佢真係唔希望话而家嘅科技，佢可能制造咗一啲好智能嘅 AI 出嚟，或者制造咗一啲好智能嘅机器人出嚟，係替代自己嘅。佢唔希望㗎嘛，我哋冇人希望哇佢会抢咗我份工喎咁样。唔希望㗎嘛，唔希望佢替代人类㗎嘛。只係希望佢可以作为一个陪伴或者係辅助嘅帮手嘅角色咋嘛咁样。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数据支撑到呢一个讲法嘅，即係话大部分人佢都需要人陪伴，需要有人同佢倾偈。讲返呢就係话喺2025年，我哋国家嘅独居人口呢已经係突破咗2亿啦。咁呢啲人呢唔係话真係搵唔到啊，或者係懒得结婚啊咁样。睇返呢是真的可能很懒得去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介绍自己。所以有一些的即是自媒体又好啦，或者一些的传媒都好啦，他们有去了解返，就是说会去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人呢是什么心理状态呢？咁据说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是离异好多年的中年人，他不想再进入一段很复杂的亲密关系里面，但是又想每一晚屋企都有个人陪住佢倾偈，系啦。咁有一啲咧就系单身妈妈啦，咁样即系日头要翻工，夜晚要凑小朋友，攰到唔想讲嘢啦。但系咧佢亦都希望有一个咧，即系唔需要佢氹，唔需要佢去讨好嘅成年人。陪佢倾下偈咁样。咁然之后呢仲有一啲呢就係啱啱毕业嘅年轻人啦，去到陌生嘅城市里面打拼啦，识唔到熟悉嘅朋友啦咁样。佢都想有个人可以同自己倾倾偈啦，或者有时候哦纯粹就係好唔开心，有个人可以接住晒所有嘅唔开心咁样。所以就是好多朋友你会以为他们是不是找不到朋友，识不到朋友，是不是识不到另一半，这样不是的。他是觉得我不想再花这个精力呢 去找一个人，然之后哦，又要再由我出世开始到我而家三十几岁，再去做一个介绍，跟住又要去揣摩，究竟我可唔可以信任呢个人呢？又要去磨合大家嘅习惯啦，咁样，甚至乎日常仲可能会有一啲嘅摩擦啊、冲突啊，咁样，仲有可能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就会背叛你啦，咁样会觉得呢个过程非常之攰，所以会有差唔多成万人啊，抌17万落去买呢一个机器人咁样，咁所以即系你都会觉得哦，原来呢一间科技公司咧，佢都有谂过噶、哦，佢唔系纯粹话为咗噱头而整咗呢一个机器人出嚟噶、哦，咁。咁跟住睇返啦，其实呢一款机器人呢，即係头先讲到嘅嗰啲陪伴嘅功能呢，就基本上介绍完㗎啦。咁我睇返佢嘅外形啦，就话呢係采用呢一个艺术品级别啊，一比一嘅真人建模，就係话呢想还原返人类嘅毛孔啦、血管啦、指纹啦，甚至乎係唇纹啦呢一啲嘅细节。跟住呢就通过呢一个超仿生嘅柔感皮肤去模拟返呢，即係人类真实皮肤嘅嗰种，即係揿落去会弹返起身啊，同埋嗰种温润嘅触感啊。咁跟住呢身高方面佢有分男款女款啦，男款呢叫做零夜啊，叫 Nex, 哇呢、這个名字真係好嗰啲咩恋语制作人啊，嗰啲养成系嘅游戏 feel 啊。跟住呢身高1.83米。重呢係42公斤。跟住女款嘅机器人呢叫做小优啊，叫 Yuna。咁身高呢就係168。体重呢就係佢唔係用体重嚟讲嘅，佢係用重量嚟介绍啊，就係话 35.2kg, 70几斤啊。咁其实就哇真係嗰一啲呢你人类冇辦法达到嘅一个身高同埋体重比例啊。咁然之后呢佢话女款机器人呢就係强调三庭五眼，即係话佢个五官分布呢一定係精致嘅同埋合理嘅，符合审美嘅。咁跟住呢骨相係非常之清晰，跟住呢仲要带有亲近感嘅。即係话虽然佢係往一个即係审美极致嘅方向去发展啦，但係呢佢亦都唔可以係嗰一种网红脸啊，即係要有嗰种即係你一见到佢就觉得哇好信赖佢，跟住呢会同佢倾偈嘅嗰种嘅面相。咁然之后呢男款机器人呢就强调有下颌线啦，係啊，跟住呢就係侧颜嘅轮廓啊，即係侧边望过去哇即係个比例即係太正啦，咁样点解会有咁完美嘅人呢嗰种感觉啊。跟住呢就係身材方面呢要挺拔啦，咁即係反正就係要符合基本上係所有人嘅审美嘅大众嘅审美嘅外形啊。咁跟住呢就话佢哋第一批嘅产品呢主要系面向国内市场啦，咁所以呢外观嘅设计呢会更加偏返我哋东方嘅审美嘅。哇真係外形啊，再到佢懂得学习你嘅嗰一个日常嘅习惯啦，你嘅生活嘅模式啦，然之后呢可以接住你所有嘅开心唔开心委屈啊脆弱啊咁样。都真係几攞命啊。跟住巴拉巴巴巴话范总应该宁愿要个懂煮饭嘅机器人。咩啊佢嘅退休愿望系唔使再煮饭啊嘛。喂，煮饭机器人而家好多啊，只不过佢煮出嚟系标准化啫，系咪先？几有容桂煲仔饭咧，就话咪姐帮手买两对越南拖鞋翻嚟啊，一对自己着，一对用嚟食饭，咩意思啊？等你储够16万都买嗰个机器人啊嘛？真定假啊？有边一样打动你啊？我想知道，即系令到你突然之间觉得，喂，我宁愿攞呢笔钱嚟买一个机器人翻嚟陪我倾偈，都唔宁愿攞呢笔钱使去其他地方，或者唔宁愿攞呢笔钱去买部车咁样。

行人路啊，如果我中咗几千万我买咯，机器人始终系机器人，边有真情真实嘅情感噶咁样。喂，唔系、哦，即系如果你话按照佢而家嘅嗰一个介绍咧，同埋嗰一种智能化嘅程度咧，因为佢搭载咗一个好劲嘅情感模型啊嘛，佢系真系有可能，即系比起你嘅嗰一啲闺蜜啊、死党啊，会更加懂你、哦，嗰下先得人惊、哦。跟住阿慧姐话咩啊？你买一个奥特曼版嘅俾子涵啊嘛，买一个靓仔版嘅俾自己啊嘛。我又觉得暂时嚟讲啦，我睇咗佢嘅一啲动图啦，睇咗呢款机器人嘅外形啦，我觉得夜晚如果半夜起身咧，真系会俾佢吓亲咧。所以我觉得我是暂时未能够接受啊，但是即是他讲到他同你倾偈可以倾得咁智能呢，呢样我确实是有少少心动啊。

0: 吗？就要删除吗？
1: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3: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带娃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刚才有朋友同我讲解翻啊，就话用拖鞋食饭系咩意思？一下子冇反应过嚟啊，而家明啦，哎呀！跟住见到咧啊，社会别人尊称慧姐就话：喂，其实170,000可以试下，我同你计条数啊！嗱，比如阿坚几个 W 娶咗阿张某，翻嚟唔做家务，典型嘅模范夫妻，整个番茄炒蛋都争啲翻车，嗱冇啊，冇啲咁嘅事啊吓，仲要每个月工资要上交，嗱更加冇呢啲咁嘅事啊吓，就话呢啲就叫无底洞啦。咁但系你买个机器人咧，系可以帮你提供情绪价值嘅。跟住如果可以换个靓女皮肤咧，仲可以养眼系嘛，平时同你唱下粤曲都仲得添咁样。
8: 做咩啫？我而家好唔养眼咩吓？
7: 即系你呢句说话，即系啊，系咪啊？萧某咧叫你代发啦吓。跟住巴拉巴巴巴话，不如跟你去越南揾个布袋小姐，人哋唔系布袋啊，叫澳袋啊，真系澳袋啊，澳啊澳啊，哎呀，真系啊呢啲谂法啊，成日谂住一个布袋笠走人哋系嘛，真系啊，嗱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
8: 佢系咪真系可以咁了解你先？首先即系南北有差异啦，系咪先？每个人嘅嗰一个生活习惯都唔一样。佢呢一个情感大模型系咪真系了解得到？喂，北方人嘅嗰种豪迈，南方人嘅呢一种即系好细腻嘅情感先咁。咁但系咧，即系无可否认嘅系，佢哋而家嘅嗰一个算法咁犀利，我觉得佢要学习都唔系一件好难嘅事情。因为如果你话佢嘅嗰一个情感陪伴嘅嗰一个能力，以而家科技发展嘅速度去迭代嘅话，3年之后，有啲朋友业内嘅人士话吓，3年之后佢嘅对话水平会超过大部分嘅人类，而5年之后佢嘅面部表情会比起真人更加细腻啲。咁可能去到10年之后，佢摆喺你面前嘅时候，你同佢倾下倾下偈，你甚至乎会唔记得佢系一台机器。呢件事真系好细思极恐啊！即系可能你而家会觉得好魔幻，但系我觉得真系你都估唔到今年突然之间 AI 咁劲啊，系咪先 ？AI 已经可以帮你解决你工作当中可能大部分嘅一啲好繁琐嘅重复嘅事情啊！你以前都冇谂过啊！但系亦都见到有一位好。即都好细腻嘅网友啊，分享咗一句说话，都令到我突然之间陷入沉思啊！其实点解会有成万人 豪宅十几万去买一个人形机器人，仅仅就系翻嚟陪你倾偈。可能就系你喺现实生活当中，从嚟冇人问过你攰唔攰。从来冇人问过你，或者系讲从来冇人每一日都问你，你今日觉得点啊？咁即系都唔好多啦。你回想一下呢半个月嘅时间里面，你有冇问过一个真实嘅人类，或者有冇一个真实嘅人类问过你，你今日过得点啊？你觉得点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湖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方向105国道世界大桥往中山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冠泰路口分阶段围蔽施工，咁啊过往车辆咧注意翻减速慢行，通期去到7月10号。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要自身占位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物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6: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6: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7月2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吓，抖音同埋视频号啦，都系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5个字吓，源自咧就系、是、源。

0: 阵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今日咧，亦都系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啊，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嘅音乐人朋友啦上线同我哋推介下啊一啲自己嘅作品啦、音乐作品啦，同埋倾倾偈、唱一唱歌嘅。所以咧，如果有想听佢现场去唱嘅歌嘅朋友仔咧，都可以点一点歌。我唔知道我哋听众粉丝入边咧有冇嚟自江门嘅听众。特别是江门新会的朋友仔啦、啊、今天这一位朋友是来自江门新会的一位歌手 KC 林大人。 Hello Hello
1: Hello Hello、
0: 哎、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
0: 哎、是打个招呼先啦，这个咪是
1: Hello
0: 是没错。跟着呢，就如果是大家如果在新媒体账号有没有办法去搜到你呢？
1: 可以啊、可以的。
0: 搜哪一个？
1: 林大人咯。
0: 诶，唔系有 K C 两个字在前面。
1: K C 是视频号的
0: 哦，视频号。
1: K C 是英文名啦。
0: 嗯，咁如果是即系抖音是不一样的、那个、
1: 抖音就是林大人。
0: 就是林大人。诶、大就是大小的大，人咧就是
1: 仁慈的人。
0: 仁慈的人，仁义的人，林大人。嗯、有冇人话过咧？呢个名其实真系好似以前有一个偶像剧。
1: 李大人是吧？
0: 系啊，我咪讲过啊，我可能不会爱你嗰个男主角就系叫做李大人，大人哥咁样嘅。
1: 因为呢部剧咧，其实我就冇睇嘅。
0: 啊，
1: 不过咧就有人讲我听咯，
0: 嗯，
1: 就会有个人叫李大人咯。
0: 系、啊，
1: 其实呢个名嘅咧系我自己改嘅啫，即、就、系、是、我艺名系自己改嘅。
0: 艺、哦、名嚟嘅、
1: 啊，
0: 即系唔系真名。
1: 唔系真名，真名系 K C。
0: 哦，
1: 真名系真系 K C。
0: 即系 K C 系个宿舍。
1: 是没错、嗯
0: 哦、那林大人呢，其实在你的那个音乐平台上面是不是都是搜这个名字就去找你的歌曲、
1: 啊 yeah.
0: 哦、其实你出了很多那些粤语歌是不是
1: 都不是很多的、嗯、都是今年才开始做的。
0: 应该是在你出的作品当中多数都是粤语歌，
1: 多数都是、
0: 嗯、但是今天呢我们都会来推介林大人自己的创作一首普通话歌啦，以及是新出一首粤语歌这样的。嗯啊讲翻我哋嘅林大人先啦，广东新会呢个新会人，江门嘅新会人系啦。咁、嗯、因为咧佢把声都有少少似陈奕迅，有冇人咁讲过？
1: 好多，
0: 即系特别系唱歌嗰阵时，平时讲嘢可能真系唔系好似，但系一到唱歌嗰下咧，你知道我琴日听嗰首你自己嗰首新歌嘅时候，我会觉得哇，真系有少少似咁样。
1: 都有啲嘅，
0: 系啊，所以咧有啲朋友仔话称之为江门陈奕迅，
1: 都系呢一路噶啦啲声。
0: 但你平时好似有自己嘅工作噶噃？
1: 我平时都有自己嘅正职嘅，
0: 嗯，
1: 咁就音乐咧，其实都系从兴趣开始嘅。咁平时就相当于就系理解成为咧，就系去做一啲正职，增加的收入之后再投回落去个音乐嗰度，即如果得闲嘅话，
0: 即音乐相对嚟讲系比较烧钱少少。诶、欸，其实我记得我啱啱加你嘅时候，应该系一年两年前啦，应该系一两年前喺阿豆浆嘅音乐会嗰阵时加嘅、
1: 啊啊。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
0: 啊，
1: 好似系啊。
0: 嗰段时间好似未算有经常写歌，因为我都系近期刷朋友圈先见到你系。有好多嘅創作嘅痕跡喎，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朋友圈喎。
1: 之前就冇咁將注意力放喺音樂上邊嘅，咁、嗯、今年就可能係得閒啲啦，咁就將啲抽啲時間出嚟，又壓力又有啲大啦，咁樣咁又做下歌啦，放鬆下啦。
0: 哦，即係做歌係自己一種放鬆嘅方式，
1: 好放鬆噶，好、哦、享受噶。
0: 即系话之前嘅压力而家已经解决咗啦，
1: 一直都唔系好大压力。
0: 你唔系话之前有唔系冇乜时间啊，有压力啊，所以先至冇做歌咩？
1: 系忙，
0: 系啊忙
1: 嗰忙，但系有目标嘅忙。
0: 嗯，
1: 咁实现咗目标之后咧，就开始觉得行落嚟啦，行落嚟之后就会有一种叫做嗰个戒断反应啊。
0: 哦，
1: 咁你想搵啲嘢做啊，好无聊，跟住就好大压力。跟住咧就，做下歌，好 enjoy， 咁放松下，释、嗯、放下啲压力咁样。
0: 哇！即系之前，等于系之前搵钱搵够啦，咁啊，终于可以有钱做歌啊咁样。
1: 哦，又唔系嘅，咁就系有嘢做咯，
0: 嗯、
1: 即系做下嘢。
0: 系啦，咁讲到最近做嘅嘢咧，就系发行咗两首歌啦。
1: 嗱、嗯，
0: 一首咧就系四月份嘅《大有可为》， 另一首呢就是

0: 五月份新发嘅《成家立定》啊。今日仲有一首歌咧，系叫做《枷锁》嘅，都系入咗，系咪入咗 QQ 音乐银河计划？
1: 枷锁嗰首歌咧就系几年前嘅啫。
0: 系啦，呢个系之前嘅一个作品啊嘛，就系、是、入选咗嗰个咩计划咁样。
1: 呢个系同音乐公司合作嘅，
0: 嗯，
1: 即系合作嘅形式。咁主要就系佢加咩计划，嗰系音乐唱片公司嗰边嘅操作嚟、
0: 哦。即系你自己系有加入唱片公司？
1: 我自己系冇，依家系冇签，冇签唱片公司。
0: 嗯，
1: 因为之前我都唔得闲去理呢啲嘢。
0: 嗯，
1: 咁咧今年咧就即系立个目标啦。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写歌嘅，都有投身喺音乐啊创作方面嘅。咁啊，积埋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库存啦。咁今年咧就想话清一清库存，咁做翻啲歌出嚟、啊，
0: 陆续发布啦。
1: 即系每个月，基本上我嘅规划咧就系每个月都会有一首新歌嘅。
0: 嗯。
1: 咁六月份咧，因为有流感啊嘛，
0: 嗯，
1: 流感之后咧就停咗录音嘅时间、
0: 哦，
1: 通常录都录几日，因为我哋会精益求精咁样录几日。
0: 嗯。
1: 咁个状态就唔得。咁六月份就吞迟咗，咁七月份如无意外应该都会发两首粤语歌嘅、
0: 嗯，
1: 一首系我自己写嘅、
0: 嗯，
1: 一首咧就系同传媒公司合作嘅一首歌，即、嗯、系就我唱嘅一首歌咯，都系粤语。
0: 系、嗯、啦，咁啊，如果今日啦，即系大家系想听一下江门陈奕迅啊，人称江门陈奕迅嘅朋友仔唱一唱歌嘅话咧，可以喺留言区度点唱啊，比如话点唱一首陈奕迅嘅歌啦，亦都系借佢嘅歌曲啊，《成家立定》啦，同埋就系大有可为，我觉得咧都系同一啲事业有关嘅，咁所以咧亦都抛个互动俾大家，想问问你啦，即系你细个嗰阵时嘅理想工作同埋长大之后现实嘅工作差距大唔大咧？嗱 A 咧就完全唔一样嘅，理想已经放弃咗噶啦，而家系一心谂住稳定落嚟啊，搞钱搞钱咁样。B 选项咧就系正喺度往理想去靠近啊，或者系占据一半啦，虽然慢啊，但系冇放弃嘅。C 选项就系人生赢家啦，理想同埋现实系相互结合咗嘅。D 选项咧就系其他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留留言啦，讲下你细嗰阵时嘅理想同埋大个之后嘅工作啊，究竟差距大唔大咧？我哋先嚟听一下。点解话佢有啲似林呢个陈奕迅嘅声线呢？我哋听听佢自己原创原唱嘅呢一首《成家立定》啊。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林大人同埋今日嘅小圆圆喺度陪住大家。嗱，头先听嘅一首歌啦。啊，有一种充满住田野时光气息嘅一首歌《成家立定》，就系咧林大人近期新出嘅一首原创作品，亦都系自己词曲全包噶，系嘛？
1: 词曲全包咯，编曲就一起
0: 去做啊。啊，讲到编曲咧，头先我记得阿大人咧，其实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噶。呢一首歌咧，系谂住表达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1: 呢首歌系其实就系多谢。呢首歌嘅契机嘅动机咧，其实就系喺即系我已经系即系结咗婚噶啦，咁结婚嗰一刻你先
0: 成家啦，
1: 成家啦，咁啊先感受到父母嘅嗰一种感受啦，即系你会突然之间成个人大咗，就会体谅佢哋，更加感受到佢哋嗰种状态，跟住就写首呢首歌出嚟，想讲俾佢哋听。因为你就咁用言语讲嘅话咧，可能会好尴尬。咁就用作品讲嘢啦，
0: 唔系好好意思当面同
1: 唔好意思嘅。咁其实你自己都同父母都会有一个。

0: 我有个嘢喺度隔住咁样，都系唔系好好沟通。即系有阵时讲啲肉麻嘅嘢，即系啲走心嘅嘢，你会觉得好唔好意思咁嘅感觉。
1: 系啊，好似有一部分其实儿女可能好好少会同父母讲话啊，对唔住啊，即系 say sorry 啊，同埋咧就系多谢啊，呢啲系好少喺日常讲。
0: 都好少嘅。
1: 嗯。即是除非有啲咩特别嘅节点会喺微信上面直接发短信咁样。
0: 係啦。所以就运用喺呢首歌里面就对佢哋一封家书嘅形式囉。
1: 哦，即係寫俾父母一封家书。
0: 係啦。
1: 佢哋有冇收到啊？
0: 收到啊。
1: 收到啊。有冇话有啲咩发表啊？
0: 跟住佢咪话
1: 点赞咁样。
0: 又搞埋晒啲咁嘅嘢咁样。
1: 哇，你父母其实听得出係几开明喎。
0: 好稳定啦，啲状态，
1: 情绪好稳定，
0: 情绪好稳定，各方各面都好稳定啦。
1: 阿Watson咧问你系咪科班出身？
0: 科班，
1: 嗯，音乐科班出身，
0: 其实唔系嘅，
1: 唔系嘅，咁本身系咩专业噶？咁你系
0: 读 law 嘅，
1: 法律啊，
0: 系法律嘅，法学嘅，
1: 哇。咁但係真係跨，即係同你而家做嘅工作同埋音乐亦都係有啲跨行，
0: 係非常之跨㗎。係
1: 当时点解会转做而家做嘅呢份工作，然之后又同音乐有关？
0: 其实音乐我觉得係百搭嘅。
1: 嗯。
0: 即係佢无论你係做咩行业，喺边个地方边个国家，佢都会係百搭嘅，音乐。
1: 係。咁如果係你自己当时即係读书嘅时候都已经是开始有这个音乐创作啊，定是唱歌啊这一方面的兴趣爱好了吧？
0: 从识讲嘢开始，
1: 好细个开始。
0: 但是呢，我以前不是唱歌的，我以前是即是我小学呢，从幼儿园讲起呢，幼儿园我是学武术表演的。
1: 哇，你识好多嘢喎、
0: 啊。跟住武术都是同舞台有关啦。咁跟住再到小学呢就那个管乐队啦，
1: 管弦乐队啊，定系纯管乐队？
0: 铜管乐队。
1: 嗯，
0: 咁咧嗰阵时咧就系小号转 saxophone， 咁就 saxophone 就系做立项单独攞出嚟表演嘅。
1: 哦，
0: 咁去到初中嘅时候又系吹 saxophone 嘅。
1: 嗯，哇，吹 saxophone 嘅话，喂，我真系觉得好少人喺现场即系听到呢个 saxophone， 而家系好少啊，咖啡厅都好少。以前可能经常都以为嗰啲咖啡厅系适配，即系必备有 saxophone 嘅嗰种感觉。
0: 呢个都系一种文化，
1: 有一种叫
0: 差异喺度，
1: 有啲咁样误会。因为我记得系咁多年过嚟，即系我做呢、這、一个或者系歌手或者音乐接触呢一方面啦，咁多年嚟都系净系听过一个人是懂吹这个 saxophone 的，女仔来的，重要是。是啊，女仔来的。跟着你是第二个。
0: 应该很多人都懂的，以前我们小
1: 學。本地会少一点咯。嗯。
0: 不知道的，因为我去到初中他们都觉得很稀缺的。
1: 是咯，是咯。
0: 但是在我那个小学的时候他们是很多的，起码二三十个。
1: 哦，一起学的。
0: 一起吹的，他是一支管乐队来的嘛，他是一个乐队。
1: 嗯。
0: 即系会咁样咯，都系好稀缺。
1: 咁啊，大个之后咧，
0: 跟住就我之前未变声之前咧，系好似曾志伟咁样。
1: 嗯，
0: 咁去到高中嘅时候咧，死火咯，就开始变声咯。
1: 又变啦，
0: 变咗沉咗咯。
1: 哦，
0: 我以前把声同曾志伟系一样。
1: 哦，
0: 即系变声之前，
1: 相对嚟讲会音调高少少，
0: 即系沙。
1: 嗯，
0: 就好沙声。
1: 而家浑厚好多。
0: 咁系啊，咁高中开始变声，慢慢变，慢慢变，变到好沉把声啦。
1: 嗯，
0: 咁啊，当时就开始唱歌啦。咁喺变声之前咧，我都一直睇嗰、那个，以前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嗰个音乐台嘅，音乐台。
1: 嗯，
0: 我成日喺上边模仿人哋，跟住我自己又唱得唔得喎，咁啊好 enjoy， 成日攞部电脑喺度睇呢啲咁嘅视频，学人哋嘅表演啊，跟住入晒脑咁样，佢自己又唱得唔得。
1: 咁但系对而家自己有冇帮助啊？当时嘅
0: 其实系有嘅，其实都冇专业培训过，又冇去研究，用心去研究，佢纯粹就系一个兴趣嘅驱动，
1: 嗯，
0: 好自然咁样表现出嚟嘅。
1: 哦，即系完全系冇学过音乐嘅，即系唱歌嘅，
0: 冇学过，但系佢即系我会对音乐唱歌，各种 style， 我会有一个感觉喺度，
1: 嗯，
0: 好难，即系乐感咯，
1: 嗯。
0: 好难形容。
1: 系阿Watson咧话， 你唱歌发声好松弛啊，唱 Eason 嘅歌入木三分，
0: 走心啊嘛，即系我先要理解，跟住再去演绎，因为我觉得个过程系咁样。
1: 系，而且我觉得 Eason 佢自己唱歌咧，就系嗰种讲故事嗰种感觉，叙事感好强。
0: 系系，
1: 好多人都会即系学习 Eason 嘅嗰种唱嘅方式，或者叫讲故事嘅方式，
0: 好似讲嘢咁样。
1: 系啊，就系、是，跟住又见到咧，就系、是、行运一条龙就话，喂，回应翻今日嘅话题，佢话咧曾经嘅理想系开住房车环游世界，去见识世界上唔同嘅风土人情，但现实当中咧就是、一个朝九晚五、周末双休、打工牛马，然之后一直都冇放弃过呢、这个。喂，老实讲，你呢一个打工牛马嘅呢、这个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其实应该系好多人嘅理想、哦。跟住佢就话啦，一直都冇放弃过开房车环游世界嘅理想，就系唔知道有冇机会再实现咁样。你会唔会话细个嗰阵时理想嘅工作同埋而家有啲出入嘅？
0: 我细个嘅理想其实就系冇咩理想，
1: 唔会有啲即系细个嗰阵时唔会有啲嗰啲作文叫你写咩我的志愿啊，或者叫做我希望日后做嘅职业啊咁样嘅咩？
0: 我对呢样嘢都冇咩概念。
1: 哦，所以你会
0: 我细个嘅理想就系、
1: 是、会唔会都系同唱歌啊做音乐有关？
0: 都有关嘅、哦，自由啦，
1: 即系无拘无束，就系你细个嗰阵时嘅理想。
0: 系我依家都系咁。
1: 但系我觉得你好似系好忙碌嗰种无拘无束、哦。
0: 我觉得系自由嘅、哦，即系我包括我工作都系自由的。
1: 你反而系觉得忙碌系一种自由？
0: 系一种自由，因为我做我想做嘅嘢嘛。
1: 嗯，音乐系其中一块啦，仲有你自己就系呢个商界从业者，好似系即系做生意啦。
0: 我唔可以讲话我系一个好有天分嘅生意人，
1: 嗯、
0: 但系我会好天马
1: 行
0: 空咁样去做一啲好创意性嘅工作。
1: 嗯，嗱、啊，Watson 话可唔可以现场清唱《防不胜防》你？你识唔识唱呢首歌啊？《
0: 防不胜防》啊，可以，不过我要睇下歌词。
1: 要睇歌词 ，OK 嘅。跟住呢位来碗汤就话啦，我就係实现咗细个嗰阵时嘅理想。咁你如果係你自己按照而家嘅标准嚟评判，算唔算係已经实现咗你细个嗰种无拘无束嘅嗰个理想？算唔算已经实现咗呢？
0: 相对嚟讲呢，就知足都 OK， 係实现咗。
1: 嗯，即係标准起码係实现咗嘅、啊。你话再话想进阶呢，就会再努力咁样，係咪
0: 都会有目标嘅。
1: 嗯，
0: 努力是没用的嘛、
1: 嗯、
0: 我觉得、啊、
1: 即是你觉得是选择比这个努力更加重要，
0: 即我觉得真的不是努力的、
1: 嗯、
0: 即要靠一些运气的、
1: 嗯、我觉得都是选择咯、嗯、
0: 都是选择
1: 对对好，那报个时先收回来啦，继续去听听林大人的音乐作品，以及有些朋友在现场点唱 Eason 的歌，我们一阵间为你满足。
2: 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搶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

0: 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咁啊，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2到35度，吹1到2级嘅东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日佛山市嘅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听日到后日嘅话咧，两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佛山市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咁啊，注意翻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门嘅准备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市我哋嘅直播间吓，音乐游乐园嘅账号、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可以关注一下，然之后咧入到嚟我哋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点歌互动嘅。今日嘅互动话题就问一问你啦，细个嗰阵时嘅理想啦，同埋大个之后嘅工作啦，差距大唔大呢？跟住咧，头先咧，我哋现场有呢位嘉宾朋友啊，林大人，佢都系播咗佢自己嘅一首歌，叫《力成家立定》啊。跟住咧，九二尾数嘅呢位朋友仔就话，真系有几分似啊，陈奕迅、陈依晨啊。然之后咧，仲有啲朋友仔打卡，咁啊，打卡朋友仔都可以过嚟啦，继续去点歌互动嘅。好咁啊，头先。我哋嘅直播间嘅粉丝朋友屈臣咧，佢就话咧想听我哋林大人现场唱一首陈奕迅嘅歌《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不如唱一段啦。咁就因为咧呢一首歌，哇，我都好似系未完整咁听过，听一听林大人现场演绎嘅版本啦。啊，交俾你咯噃，准备好未？
5: 可以啊，即刻开始啦。
4: OK 。

0: 哇，喂，真系真系好似，我仲系觉得真系好似噶，
1: 即系听唔到啊呢、這个
0: 啊，听唔清楚系咪？OK OK， 咁样会唔会好啲
2: ？Hello，
0: 系啊，听唔听到啊？咁样会
2: 好似又正啲咁
0: 啊？系啊，唔系你可以扭翻嗰边嗰个旋钮嘅，头先我哋系收细声咗，系咪？
2: 哦，
0: 系啊系啊，
1: 哇，咁啊清啊，
0: 系咯、
1: 啊，哇，
0: 你头先嗰个位置冇扭到啊？嗱，防不勝防咧，就係頭先係林大人現場演繹嘅版本。喂，真係有少少嗰種哇時空錯亂嘅感覺，好似真係聽緊 Eason 現場唱歌
1: 啊，
0: 係啊，會真係會有幾分相似。跟住咧 ，Jerry 峰話咧，但係假音咧亦都好似啊布志倫多過似 Eason 咁樣啊，假音位置頭先有好多個轉音，其實呢首歌幾難唱下喎。
2: 係 啊，
0: 啊， 啊， 啊， 啊，但係我覺得你現場唱歌嗰種狀態好穩定嘅，咁樣嘅話你錄歌嘅時間。应该系好快噶，
1: 好快噶。
0: 咁点解你会你头先话要录几日咁多咧？
1: 因为个情绪唔啱咯。
0: 哦，比如话好似成家立定嗰首歌录咗几多日？
1: 日半，
0: 日半都算系快嗰种，
1: 都算快，
0: 都算快。咁啊，跟住嚟我哋要介绍呢首歌，亦都系自己嘅原创作品啦，
1: uh-huh.
0: 叫做《大有可为》。
1: 耶！
0: 咁啊，呢首系普通话歌嚟噶，
1: 系
0: 系咪你出嘅第一首普通话歌？
1: 系啊。
0: 是吗？
1: 是啊，
0: 之前都是粤语歌多，
1: 都是粤语、
0: 啊、今次为什么会想着出一首这样的歌呢？
1: 即突然之间有感而发，觉得即碌碌无为的一世人呢，即要、即自己一个反思和一个复盘。
0: 会不会 是， 即是你三十、比如说你是过一个年龄阶段，
1: 真的
0: 三十岁之后突然间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才写一首这样的歌？
1: 是的，
0: 真的
1: 真的这样的、
0: 即是有些什么道理或者是一些事件是你觉得是即是三十岁之后才突然间顿息的呢？
1: 即可能跟身份的转换有关啦、你开头你自己一条路这样怎样都是自己一条路这么栽的，
0: 即是没有那么多的、要责任要背在身上。
1: 是的，那慢慢你就做老豆啦。咁做老豆之后咧，跟住睇住个 B B 女、大个，咁你会突然之间有感触，即系觉得自己个人呀，又唔可以咁任性啦，又有啲分寸咁样嘅、即系自然咁会反思到呢个状态咯。咁你就会反观翻一啲现实嘅生活里边面对同埋接触到嘅一啲人同事啦，咁就想同。自己又同啲听众去做一个作品出嚟，去打打气，同埋记录翻当下嘅嗰个心情，系一种咁嘅正能量输出咯。
0: 哦，大所以就大有
1: 嘅咁样一个状态啦。
0: 啊，即系对于自己嚟讲咧，就系、一个分水岭、然之后咧，你会突然间谂起有一啲嘢同以前系真系完全唔一样嘅，
1: 就系、心态咯，心态唔一样咗咯。
0: 系啦，对于嚟讲咧，即系大有可为啦，亦都系写自己一个年龄嘅叫做日记啦，系嘛
1: ？mark 低个
0: mark 低一个当时嘅一个启示录咁样咯。
1: 系啦系啦，
0: 可以咁讲。咁我哋听听啦，大有可为嚟自林大人一首原创作品。
3: 不用担心。再来吧。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嘅陪住你，会有小圆圆啦，同埋就系今日嘅音乐嘉宾林大人啊，大字啦就系大小嘅大，人啦就系仁义嘅人，仁慈嘅人。啊，林大人啦，大家可以通过个音乐平台搜索翻呢个名字就可以揾到佢嘅作品噶啦。除此之外啦，头先嘅呢一首大有可为呢首普通话歌。啊，都可以在他的新作品找到啊，《大有可为》和《成家立定》今天推广的这两首歌，啊，我觉得真的听把声音 是会有少词，即是声底会有些词，但是唱法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大有可为》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即是摇滚乐，比较偏摇滚乐为主的一首歌曲，而且呢林大人自己就是即提到是不是说在这里找自己的音乐风格，因为这首歌和成家立定的风格又是很不一样，是啊，很不一样，成家立定可能更加多是一些随性啊、自在 啊然后田野风那种感觉，乡村风格，跟着呢，但是呢如果是大有可为呢又变成一个摇滚啊、好肆意洒脱啊那种风格，
1: 是啊，
0: 是啊，
1: 力量一点，
0: 嗯，那鼓是不是你自己打的？
1: 不是啊，其实是 MIDI 做出来的，即是这样按一粒一粒按，
0: 自己去设计定是说
1: 即是 MIDI 它会有一个有键盘在上面的，即是合成器，
0: 明白明白，
1: 你会揀个音色，揀只鼓，跟着你会攞鼠标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叮叮叮叮叮
1: 叮叮完成呢样嘢，
0: 嗯，大家嘅作品共同嘅作品，好啦，咁大家都可以搜索翻《大有可为》同埋《成家立定》呢两首歌。嗱，今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咧，有啲朋友仔话想听，听到你把声似布志伦又似 Eason 咁样，佢哋又想听翻一啲同 Eason 有关嘅歌曲，即系佢自己嘅作品，比如话咧，佢想听你翻唱翻陀飞轮，O 唔 O K 啊？你觉得？
1: 陀飞轮其实呢首歌咧，其实佢系讲时间嘅重要性啦。
0: 好难唱其实呢首歌，
1: 因为佢个情绪递进咧，佢系一个好肉紧嘅一个状态。
0: 嗯，
1: 即系讲俾你哋听，哇！你一定要珍惜时间，跟住唔好为咗去博到嗰啲肖邦啊，嗰啲地位名利嗰种状态，去迷失咗自己。博到之后，跟住翻转头一望。咩都冇，
0: 咩身体健康啊都会牺牲埋入去咁样。
1: 係啊，好多即係要表达呢种情绪囉。
0: 同埋呢即係我觉得陀飞轮呢首歌特别係你可能年纪越大越感慨嘅时候呢，你唱返嗰种感受唔一样㗎。而且呢佢係呢首歌前面係比较低音少少，后面又好高亢。又係几难唱下，人哋话係一个咩音乐考试一个曲目嚟㗎。
1: 可以咁讲。
0: 要唔要挑战一下
1: 都可以感受一下咯，一齐咯，
0: 唱一段，
1: 唱一段，系咯，段仔，
0: 唱一段啦。你拣啦，你自己
1: 最有意义嘅嗰一段，应该就系第三段嘅 words 啊。
0: 你系想清唱定系加个伴奏咁样？
1: 清唱会有感触啲嘅。
0: 好，交俾你啦，
1: 即系会有感受、感觉一啲。
0: 咁你就拣一段你自己中意嘅嗰段，或者有感受啲嘅嗰一段嚟唱咯。要准备一下嘛？
1: 要清下啲啲痰先得嘅。陀飞轮就第三段我拣啦。
0: OK。

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No no no no， 还剩低。

0: 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1: 可能你呢种嘅演绎方式同阿陈奕迅佢自己唱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唔系好一样嘅，唔系好一样。即系佢唱到后边，佢可能系会有一种更加激昂少嘅状态，但系你可能会反而系将个情绪会收翻翻嚟。
2: 因为情绪稳定系好重要嘅。
1: 嗯。
2: 所以就如果依家太放嘅情緒嘅嘢太多啦，即系依家啲人都好比較躁一啲，咁、相對柔和一啲會，
1: 即系啱翻自己啲咯，
2: 系啦，
1: 系啊，好咁啊，見到咧就係、是、留言當中，九二呢位朋友仔就話啦，佢話幼兒園嘅時候講長大之後要做工程師啊，原來咧就係、是。做咗呢个工作多、压力多、责任多、钱就唔算多，真系做咗工程师嘅。但系咧，打算咧而家唔做工程师啦，做翻公司咁样。我有系有啲咩唔一样嘅，我想知道，因为我系未做过嘅。细嗰阵时讲嘅工程师咧，以为系好简单嘅，实际上咧，哇！啲学业上边要专修嘅嘢其实系好多，即系咪以前我哋最早学嗰、那个。英文课上边咪有一啲关于职业嘅英文嘛 ，engineer 咁样嘅，系啦，跟住已经系好早期，除咗 teacher 啊、咩 doctor 啊呢啲，因为 engineer 就系嗰批第一批嘅，我哋接触嘅英文单词嘅职业。所以咧，我觉得话做工程师确实系好多朋友仔细嗰阵时写作文嘅时候会写到啊，即系好多朋友写嘅都系咩医生、警察、老师、工程师，然之后科学家。小学作文啊，成日都会有呢啲词汇出现嘅。
2: 好少人话做歌手嘅，
1: 好少啊，好似好细个大家就已经好通透啦，即系确定歌手系一个好难接触嘅职业。
2: 可能佢唔系一个职业嚟咯，
1: 可能更多系兴趣咯，因为随便可以唱咁样。阿金银咧就话以前最多咧就话要成为老师嘅，跟住话自己细嗰阵时就系真系成为一名科学家，即系我哋讲出嚟嘅时候觉得好似好容易嘅一件事，实际上咧就系、是、实际上好难嘅，即系同我哋现实啊系好差距系好大嘅，同埋咧包括做老师其实都唔容易，虽然佢系有两个假期啦，但系实际上佢每日咧都要起早贪黑，即系就系嗰种状态，好早就起身睇住人哋啊、早课啦，然之后咧晚上又睇住人哋晚修啦，同埋咧又要备课啦，所以咧佢哋好似六七点就要开始做嘢，唔、一定可能五六点都有可能，跟住咧要做成日，跟住期间亦都会好煞气。
2: 系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细嗰阵时嘅理想同埋大个之后嘅嗰种工作系差距系几大。自己细嗰阵时就系理想化，觉得好似好容易，就系写两个字。我细嗰我大个之后要做乜嘢，就系写两个字。大个之后真系发现好多嘢都是不容易的，就系、是、咁样。
2: 咁其实做咗呢个咁嘅反差，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写歌嘅题材嚟噶。
1: 系咪啊？
2: 系啊，真噶，即系佢点解突然之间细个嗰阵时写作文，又要问你嘅理想，即系你大个要做乜嘢？
1: 我嘅志愿啊嘛。
2: 即系喺一个咁实际嘅学校里边，去啲内容系一啲咁即系比较虚一啲，即系叫目标咯，即系大概。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题材，一启发到我。
1: 话唔埋真系有千分之一嘅人系真系做到咧。
2: 咁做到仲衰。
1: 你谂下，我哋细嗰阵时，仲有啲人系讲话要做宇航员嘅咧，唔系咩？
2: 都
1: 系即系因为我哋睇得到嘅嗰啲职业啦。即系我哋写得落嚟，啲都系我哋接触得到、睇得到啊，未必接得到，就系电视上面可能睇到嘅，或者系我哋身边接触得到嘅医生、警察、老师咁样，即系第一时间就谂到呢啲啦。跟住再大啲就系科学家、宇航员，然之后航天员、飞机师咁样，即系会系比较宏大少少，系我哋电视上面见到，甚至有啲人话要做一个火箭啊咩嗰啲啊，仲有工程师啊，呢啲系好细嗰阵时就会立低落嚟嘅宏大嘅志愿。但系实际上我哋越往大走咧，我哋就会越向现实靠拢。包括我从细就谂住自己包括我哋从细就谂住自己考到清华北大啊。只不过再上一阶。

0: 段你又会讲一个级，再上一个阶段又会讲一个级，最终就考翻去即系而家可能现实当中的学校咁样咯。所以咧，
1: 认咗嘅呢个，
0: 我的志愿同埋我的现实系一个几遥远下嘅一个题材嚟嘅，叫做。
2: 咁都要，咁就要听多啲音乐啦。
0: 系啊，唔系，可能系揾音乐嚟治愈翻自己，达唔到自己心入边嘅目标嗰阵时嘅惆怅咯。
2: 系咯，我觉得呢个共鸣系真系重要，音乐系真系好重要喺我哋嘅生活里边、
0: 啊，
2: 我觉得。
0: 系啊，咁你第时可以写翻首歌叫《我的志愿》。
2: 我的志愿不是我的理想，咁样。
0: 我的志愿不是我的啊。
2: O K 嘅，真系启发到啊！呢个
0: 系咪啊？
2: 真系可以嘅。
0: 好啦，今日多谢晒阿林大人啦，上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偈啦，推荐佢自己音乐作品《成家立定》同埋《大有可为》。啊、最后少少时间唱多首歌仔啦，你准备嘅呢个《夕阳无限好》啦，好唔好啊？
2: 啊，好啊，都可以调剂下。
0: 夕阳无限好，好。咁啊，最后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微信小程序啊，有趣魔，同埋呢就係、是、佛山街 PP， 跟住呢可以上到嚟留言互动，亦、都可以继续讲讲细嗰阵时嘅理想同埋长大之后嘅工作差距大唔大呢呢、這个话题。咁我哋交俾林大人唱呢首《夕阳无限好》作为我哋今日嘅片尾曲啦。
2: 片尾曲
0: 係啊，结尾曲啊。听日同一时间啊！听日同一时间，十二点到一点，再喺音乐游乐园相见。咁大家都可以搜索翻林大人呢个名字，大系大小嘅大，人咧系仁慈嘅人啊。搜呢个名字就可以揾到佢嘅抖音账号啦，同埋就系佢嘅音乐平台上面嘅账号。
2: 多经典的歌喉。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1: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啊，各位，1:03开始今日南海。而家啲阳光真系几正、啊，上昼咧基本上都冇乜明显嘅雨水吓，不过大家咧就唔好放松警惕，因为基本上咧好天气咧就过埋今日咧，听日开始又落雨啦吓。嗱，睇睇而家嗰个天气情况先啦，32至差唔多35度啊。咁比起琴日咧系热咗大概系3到5度噶啦。睇睇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天气点样啊？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啊！1至2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5度，相对湿度55%至85%。啱先讲咗啦，好嘅天气可能咧就系今日过后咧就会系暂时咧歇一歇先吓。嗱，听日开始咧。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星期六呢基本上呢段时间雨势最大，有大雨到暴雨。星期日是大雨局部暴雨，下星期的前三日继续都有雨水。咁温度方面呢当然亦都会凉返啲，听日开始呢最高温度下滑到32，星期六呢最高温度得30度啫。点解嚟到周末先落雨呢？就因为打风囉。咁而家呢就喺海面呢其实有两个呢经已成形嘅，一个热带风暴啦，或者一个呢胚胎啊，台风嘅胚胎呢就喺度嘅。咁所以呢就联合地影响到我哋呢边呢周末前后呢都有明显嘅降雨。嗱，咁其中一个呢就可能会喺星期六嘅时候影响到粤西啊。咁打算去嗰边嘅朋友都要留意噃，另一个都仲好远，未知佢点行，会唔会靠近我哋呢边都系未清楚。但系预计咧，呢、这个离我哋好远嘅呢个台风胚胎咧，风力可能会好强劲，最犀利嘅时候可能会去到17级。咁而家咧，顺德同埋高明嘅台风白色预警已经系生效啊！大家呢段时间都要密切留意住呢两个风嘅动向。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南海日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昨日带队去到大叻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在白沙社区，黄勇看望了因病导致行动不便、生活较为困难的老党员江翠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随后黄勇去到沙溪社区走访老党员钟尚莲，详细了解他的健康情况，并且征询他对社区工作的意见。在得到老人家的充分肯定过后，黄勇表示基层书记要有赢得党员和群众认可的底气。黄勇还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将老党员，特别是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南海区委统战部机关第一党支部等五个基层党组织昨日在广东军旭实业集团的军服博物馆联合开展党建聚力共促发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五个支部分别来自机关、媒体、留学生联谊会、军创企业和制造企业，是一次跨界别联建的有益实践。活动当中，党员举行了宣誓仪式，并且围绕党建引领发展是进行了座谈。跟着去到镇界方面，桂城举行了71主题活动，会议明确桂城党建工作将围绕减负、赋能和强基这三个关键词系统地发。

去九江的党建品牌，涵盖乐业、乐居、乐活等维度，致力于令到劳动者就业有支撑，群众居住有品质，交通出行有便捷，文旅休闲有特色。至于西潮呢，就在上金欧的松堂村举行了儿童友好空间的启用仪式，暨妇联干部女职赋能培训。这处空间是由西潮女企业家万顺妹捐资建设，再由巾帼志愿者负责运营，以非为编织教学为载体，通过儿童兴趣课程、亲子互动课堂、巾帼技能培训等多元场景，将红色文化资源和儿童成长需求有机融合起身。今日仲系开渔嘅日子吓，咁佛山市嘅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就喺九江嘅沙口渔港启动，几十只渔船咧列队驶出渔港，奔赴西江，拉开新一轮嘅渔归大幕。咁呢个咧已经系九江连续第八年啊举办开渔节啦。咁而嘉年华咧就系琴日咧开幕之后咧一路系持续到五号噶噃。期间会有主播带货千人全鱼宴、鱼林湾夕阳音乐会、草根厨神烤鱼大赛等活动，打造全天候的消费场景。活动还发布了佛山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整合西江、北江沿线优质河鲜资源，引导市民打卡消费。佛山近期成交多宗嘅产业靓地，其中南海单造两块地成功摘牌，分别是由旺杰轩科技投资4亿8千万建设智能座椅电梯设备，以及是由瑞麟医疗投资4亿5千万打造高端的康复辅具研发基地。而在同一日，广东黑神实业投资公司亦都是拿到九江15亩的产业用地。上半年咧，啱啱过去吓，咁啊，先做一啲南海民生实事嘅盘点啦。咁啊，作为咧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嘅白菜肉万丈、万江为民生嘅重要内容，全区上半年累计举办各类嘅技能竞赛65场，参赛同埋培训大概23000人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147场，收集发布岗位大概系45000个。咁而养老服务领域咧，上半年南海区服务老年人超过18万人次，新增养老床位388张，培训养老护理人员超过1000人次。另外，仲出台咗养老机构扩容增质3年行动方案，提出去到2028年要实现养老床位10000张，同埋升级覆盖率咧达到100%啊！跟住咧，关注教育方面，九江镇嘅榆林实验学校中学部新建项目基本完工啦，预计今个月可以竣工验收，9月份投入使用。石门高级中学嘅新教学楼同埋新饭堂同样会喺9月份投入使用。呢两个项目合计会新增优质学位咧2100个。另外，石门中学嘅博爱湖学校计划今年第三季度开工建设，规划90个班，新增学位咧4500个。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的师生昨日再次去到女水研学，师生去到广东水晶岛智能健康公司了解全链路数字化协同平台，随后再去到广东优海科技观摩全流程的自动化生产线，参观实验室。九江召开政企专场研讨会，落实佛山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大会的精神。区和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20多家制造业以及为服务业企业代表面对面，围绕产业链、强链、保链、降低成本和两业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桂城街道启动了630活动日南海慈善月助力乡村振兴募捐活动，街道的领导班子带头捐款，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现场募集到善款大概是68000元。跟着下来，桂城将会持续深化慈善家的模式，广泛发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众参与东西部协作、乡村产业帮扶、社区微改造等的实践。暑假就快到啦，大家安排好屋企嗰啲小朋友嘅活动未呢？
南海区呢、这个暑期文旅活动就是潮玩啤酒音乐节，无论大人细路都可以去参与。咁定喺10号至到14号喺南海万科广场外嘅广场举办。

0: 活动咧，恰逢暑假开启同世界杯八强赛事，咁啊会以啤酒同埋音乐为核心，融合美食市集、潮流、电音等多元业态，搭建起广佛青年友好交流平台。咁啊，现场咧到时会有1000方咁大嘅啤酒大棚，汇聚20多个国家嘅一线啤酒品牌，同埋国内90款精酿啊，仲设置咗特色打卡装置同埋互动游戏。咁今次活动咧系由南海区文广旅体局指导，南海融媒主办。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揸油车嘅朋友留意啊，油价可能又跌啦噃。国内汽油、柴油听晚12点可能降价，机构预测咧到时每升咧话系都平到6.5左右。咁但系最终咧，降唔降或者降几多咧，都系要等听晚到啦吓，发改委嘅权威发布消息啦。咁可能开电车嘅朋友就话：，这个着数系着数，但系唔系好关我事。嗱，下边呢样嘢咧就系、大家咧都有着数，就系广东咧派发新一批嘅暑假当然来广东嘅文旅消费券，而家到8月底，每日上昼10点都派发啦，最高可以满减500蚊。咁大家咧通过一啲主流嘅网络平台咧都可以领取到。咁如果之前参与咗第一阶段领券嘅市民游客，而家嚟到第二阶段，可以继续正常申领。另外，食在佛山餐饮消费券亦都系派发紧，每日朝早10点，通过云闪付平台食在佛山栏目就有机会领取到啊！但要留意咧，领咗之后咧，当日就要用咗佢。咁热嘅天气，户外劳动者好辛苦吓，亦都要及时补水。咁啊，禅城设置咗20个爱心补水站，向户外嘅劳动者咧免费提供饮用水。咁啊，主要都系集中喺譬如话工会驿站啊、快递站啊，同埋环卫工作站场、建筑工地同埋居民小区嘅出入口。佛山国际文创周听日开始喺佛山粤剧院开幕，一路持续到下星期一。咁而外墙嘅核心区咧，设置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底噃。期间每晚喺电视塔下咧都有艺术市集，有200个品牌摊位咁多，咁展示嚟自各地主理人嘅文创产品。世界杯方面咧，预告话听日嘅32强赛啊，好多只牙对碰。首先凌晨3点有西班牙对奥地利。7点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11点咧有阿尔及利亚对瑞士。到底边只牙咧就系够硬、够硬净可以出到线啦吓？大家留意呢几个时间啦。好啦，嗱，而家嘅时间嚟到1点16分啊。今期嘅节目先倾到呢度，听小周末星期五再倾过，拜拜。
2: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6: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啊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每日中午都会喺大气电波当中陪伴住大家嘅黎探员啊。今日天气咧相当之炎热吓，咁啊朝头早就已经见到咧出咗太阳啦。咁但系出太阳嘅同时咧，佢又有几滴雨水吓，间中会有阵雨啊。咁所以咧呢种天气就真系有一种焗桑拿嘅感觉。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4.3摄氏度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55%。预计今日佛山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展望明后两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佛山将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咁到时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出现嘅。咁大家都记得咧要带备雨具啦吓，尤其系今个礼拜六咧，睇翻天气预报吓，嗰、那个雨点啊，即系天气预报嗰个图片啊，那个雨点系尤其之多啊，有8滴咁多啊。咁所以星期六咧最好都系乖乖地留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目前咧见到顺德嘅白色台风预警同埋高明嘅台风预警咧都正在生效当中啊。咁喺户外嘅朋友仔咧要多加留意啦。听紧节目嘅你哋今日有冇饮咖啡咧吓？咁啊饮咗咖啡咧都可以发个图片上嚟我哋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嘅。咁与此同时，喺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亦都喺置顶位置摆咗今日嘅互动话题。冇错，我哋都系紧跟一个网络嘅潮流啦。因为最近咧见到有一条热搜咧，就系问紧大家，你哋都显老到咩程度啊？即系有乜一有边一啲显老嘅行为？咁啊喺置顶贴当中咧，我系列咗网络上面比较多网友提出嘅8点嘅显老行为，咁啊大家可以上嚟睇睇，又或者可以听下我以下嘅讲解，睇下有边一项咧系讲中咗你哋嘅变化嘅。咁如果有嘅话，可以马上咧攞起你嘅手机上嚟发贴互动啦。咁啊分别有边几项嘅显老行为咧？分别有第一点。打电话嘅时候有冇开始揿免提嘅按钮呢？嗱，以往我哋成日都会吐槽阿爸阿妈打电话成日都揿免提啦，开功放啦，于是乎佢哋讲嘢嗰啲对话嘅内容咧，系成间屋都听得到嘅。吓咁啊，有冇发现自己慢慢都开始揿着呢一个免提嘅功能？有冇打电话开始揿免提？其次咧就系优先会拨打语音电话嘅，就如果冇听咧、冇接咧、冇回咧，先会打通讯录入边嘅电话，即系话优先打微信嗰个语音电话，其次先系会打通讯录嘅电话。咁而收到电话嘅时候咧，电话响咗，那个铃声响咗，都会犹豫一下啊，先至接听嘅吓。这个第一点嘅显老行为，咁我个人就觉得其实佢第一个特征咧系最为之显老嘅，即系以前我哋系打电话系基本唔会着功放噶嘛吓，有冇发现年纪大咗，自己都开始好似耳仔唔系几好使啊吓，唔好嗡嗡声啊，开功放啦，摆远啲听啦咁样。第二点咧就系睇手机嘅时候或者睇电脑嘅时候，嗰、那个字体开始要调大一个好啦。咁係意味住咩呢？意味住你嘅眼睛唔係咁好使啦，可能有少少老花咁样嘅迹象出现啦。呢、这个时候你睇文字或者睇讯息嘅时候啊，除咗话字体要调大之外，有陣时仲要读出声添啊。有陣时见到人哋嘅留言要唔觉意会读出声，或者要重复睇几次，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唔记得啦。嗱，呢个就係第二点。第三点，每日要做啲乜嘢要记低嘅，攞本簿仔记低啦，或者攞手机嘅备忘录记低啦。如果唔係呢，好快就唔记得㗎喇噃。第四点就是经常会丢三落四啊，唔记得带手机啊，或者唔记得带其他必须要带嘅嘢啊，出门口唔记得带手机系咪经常会发生嘅事呢？都占咗其中一项嘅显老行为㗎噃。第五点呢就是有时
喺条路边经过吓，见到啲人围埋一齐，啊，你又觉得好好奇嘅时候咧，亦都会主动围过去，同埋同陌生人开始即系会好热心咁样倾偈啦。吓，呢个行为会反映出什么咧？就系你开始变成嗰种热好即系好热心肠，好中意管闲事嘅社区大妈大叔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显露行为嚟嘅，即系见到有啲身边有啲好好奇嘅事啦，吓或者身边邻居啊、隔篱左右啊、小区啊有啲咩热议当中嘅讨论嘅事情啦，都会加埋入去一齐讨论嘅。啊，呢个就系第五点嘅显露行为啦。跟住咧就系第六点咯，吓第六点咧就系我可以将佢归咎或者系归类为着衫中意着大一码吓，年轻嘅时候咧可能会更注重身材嘅保养啦，吓会更中意着啲稍微修身啲嘅可以显到身材嘅服装，咁但系年纪大咗开始会拣啲咩啊？大码衫啦，系冚得住就得噶啦，吓最紧要啊着得舒服，材质咧最紧要纯棉啦、透气啦，佢咩图案咩款式唔系咁重要嘅，吓呢个就系第六点嘅显老行为啦。第七点就系中意慢慢开始中意种花啊、种嘢啊、种菜啊，吓呢个第七点嘅显老行为啦。第八点就是都不是好熬得嘢噶啦，吓以前成日都两三点瞓，哇而家顶唔顺啦，眼都擘唔大啦。如果间唔中有一晚冇瞓好咧，真系要几日先至可以补到翻嚟咁样。以上嘅八点嘅显老行为当中，有冇讲中咗你哋身上？

嘅某一个特点咧，吓欢迎可以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先睇睇边一项系符合你嘅。可以喺评论区度留低你哋嘅选项啦，又或者你哋觉得有其他嘅一啲显露行为咧，都可以上嚟一齐分享㗎。

0: 突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3: 嗱，今日嘅互动话题咧，问紧大家吓，我哋今日置顶贴铺出嚟嘅8项嘅显露行为当中，有冇讲中咗你哋嘅显露行为先？咁啊，同埋如果8项都唔中，而你又觉得我真系有一啲行为，觉得自己都几显露噶，即系好似啲阿叔啊、阿姨啊咁样嘅，啊都可以上嚟我哋互动区咧，一齐分享交流吓。咁啊，抉择咧，佢就话我觉得。我其中一个显老行为呢，就是我好鍾意啲大嘅嘢，即係以前就唔觉嘅，而家呢买飲料要买大杯啦，食饭嗰啲餸呢要大盘菜啦、大场面啦，鍾意大电视啦，咁样样嘢都觉得大就係正㗎啦，咁样。咁佢楼上嘅朋友仔呢，佢就话我係属于一个80后嘅比较油腻嘅大叔嚟㗎，啱好40出头啦，身体机能咧自认都仲系唔错嘅，头发啦比较乌黑浓密啦，吓记性都唔错啦。但系如果你话我显老嘅话，我夜晚瞓觉开冷气系不能够着短裤咯，即系一定系要遮住我膝头哥咯。咁同埋唔系咁中意饮冻嘢啦，吓即使饮咖啡都系拣热饮啦，中意冲茶啦，中意慢生活啦，中意啲悠闲嘅生活方式啦，咁样。哇，好养生啊，所以你话所有嘢都系有因必有果啊，有果必有因啊。点解佢话80后啊，40出头啊，身体机能仲 OK fit 咧，跟住头发仲非常之乌黑浓密咧，咁佢后面都讲咗原因啦，系因为佢好保重啦，唔饮冰嘢啦，系嘅，即系睡眠又比较规律啦，瞓觉着长裤啦，咁咁大家可以反思一下自身，是有冇做到啲咁自律嘅生活方式啊？平时冲茶饮啦，我又清淡飲食啦，咁样吓，确实系日积月累当中咧，系对我哋嘅人体咧系会有比较明显嘅影响嘅。咁行人路咧就话喂1至8，我揀第8个啊！我而家熬一晚夜咧，系好多日都补唔翻啊！仲有一个冇提及嘅咧，就系我好多时做嘅事要确认好几次啦，比如话锁门啦、关煤气阀啦等等，即使锁咗、关咗，我都要重新重复去确认几次咯，咁样。

系啦，我同你一模一样，即系我明知呢样嘢我做咗啦，我仲系要翻转头睇一睇啊！即系呢个系咪因为老咧，定系还是即系唔够安全感咧？有时个人。阿 Jerry 峰咧就话而家人机不离手咯，唔记得带娃都唔会唔记得带手机啦，所以佢觉得漏带手机呢个显老行为咧，佢系绝对系唔会犯嘅，系咪？但你冇话，即系喺我身边，我自己嘅屋企人啦，老人家尤其系经常都唔记得带手机嘅，咁所以咧，好似阿 Jerry 峰咁样咧，手机不离身嘅话咧，系咁证明佢仲系比较 young 啊。楼下同云姐做邻居，佢话中午好啊，而家我即系手机显示嗰啲四位数嘅验证码咧，咪成日都弹条信息出嚟要输入验证码嘅，我要睇好几次我先记得嘅，睇一次我都记唔到四只数字要睇几次，吓系咪一个显老嘅行为咧？咁样，大家听紧节目嘅朋友自行判断啦吓，即系系咪大家睇四只数字都要记好几次？系啦，咁啊，仲有踎低起身见头晕咧。佢话我个昵称系算唔算显老啊？我觉得唔算嘅，因为我已经系呢、這个现象已经出现咗好多次嘅。我系唔认老嘅，我觉得自己仲好后生。咁啊，仲有 V 咗个 R 咧，佢话今日都一个几扎心嘅话题嚟嘅。咁啊，八样里面咧，佢应该都中2.5个啦，咁样。其中呢就是偶尔转头就会唔记得自己要做乜同埋要讲乜。咁但係有70%嘅嘢呢后来係可以諗返起身嘅。咁跟住第二项呢就係本人呢都时不时呢就丢三落四会忘东西啦。咁呢个算半个啦。咁仲有第三项呢佢鍾意养花草啦喎。同埋开始接受亲近动物啦。见到啲大自然嘅嘢呢会好自然而然就好想沉浸入去。哇见到啲花好靓啊好想攞手机影低佢啊。以前就觉得阿姨先会做嘅吓九宫格。甚至乎个微信头像都系嗰啲咩花开富贵啊。百合啊成成啊反正都系啲风景照啦天空啊咁样啦。而家你发现自己都开始有呢一个迹象。见到啲靓风景都开始想攞嚟做头像喎、啊。系咪有啲危机感呢弊啦发生咩事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欢迎大家一起上嚟探讨下喺我哋置顶贴当中八项嘅显老行为。有冇讲中咗其中你哋嘅行为嘅特性呢又或者你哋有冇发现自己都出现咗一啲喂觉得好显老嘅行为呢觉得自己年纪大咗先会做嘅。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

0: 眼粉 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2: 今日个评论区咧颇为之热闹啊，似乎大家都进入一个非常之显老嘅阶段，就系好中意倾八卦啦。同埋从以前可能真系仲喺青少年时期嘅时候咧，我哋将好多嘅心事、好多嘅见解，可能我哋唔会直接对人哋讲出嚟嘅，因为嗰阵仲系一个相对叛逆啦，又或者相对嚟讲自尊心比较要强嘅一个阶段啊，好多嘢会收埋喺心里面啦，又或者静静鸡喺网上面发表啦。唔好俾人哋知道我系边个啦咁，喂而家真系唔同啊！人到中年，我有咩意见，我做咩唔讲得啊？系嘛？咁于是乎咧，好多朋友仔都上嚟分享，即系我自己都有某一啲嘅显老行为想同大家分享噶。咁尤其阿巴拉咧，佢话以上讲到嘅第三项、第五项同埋第八项，我都中晒，尤其系第五项啊！第五项系咩啊？即系周围见到好奇嘅事情就好想控埋去，系咪？佢话冇错，我而家咧系变成好八卦啦，同埋好中意吃瓜嘅。以前咧啲亲戚朋友啊、三姑六婆啊，有啲咩八卦嘢啊，发生啲咩事啊，佢哋啲仔女发生咩事啊，以前都唔会关心噶嘛。而家听到阿妈喺度讲咧，都会竖高只耳仔喺度听啊，听下到底发生咩事先吓。咁有阵时小区啊、社区啊，有啲咩业主喺度讨论嘅事咧。可能自己都会参与埋一份咯吓，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我有时系会觉得，多啲交流啦吓，多啲了解啲新鲜嘅事物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嘢嚟嘅。咁佢楼上嘅朋友仔咧，佢话免提我都会开嘅，不过有阵时我系觉得手机屏幕污糟啦，跟住电话又打咗语音先嘅。哦，佢话有时系觉得手机屏幕污糟，先会开免提，费事黐住只耳仔。咁佢话电话咧，佢都系属于打咗语音电话通话先。咁如果佢唔听咧，先会打嗰个通讯录电话嘅。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系使用习惯嘅问题啦。咁佢就话咧，小区啊，见到外卖员好似唔识路，佢甚至会主动问人哋：喂，你系边栋噶？我帮下你，我带带路啦，咁样吓。咁所以都成为咗一个，即系唔系显老咧？我觉得其实都几显老嘅，因为以前系觉得社区嘅热心大妈先会做啲嘢。

诶，靓仔你啊，搵边一栋啊？咁样，我带你去啊。而家变咗我哋都系咁啊嘛。啊，咁仲有佢话熬个嘢咧，真系熬唔到咯。十一点几好眼瞓咯，因为想坚持玩多阵啊，即系容易手机咧就会撞到块面噶咁样。啊，最近我系有，我都好有同感啊，我系已经出现咗一个显老嘅行为。就是而家夜晚呢，我因为我睡觉之前呢，我是喜欢睇嗰啲文字，即係嗰啲小说啊，即係喺手机睇小说啦。咁啊，等自己呢就慢慢进入到呢个故事嘅世界里面呢，咁就忘却一啲日常生活当中嘅事情。咁啊，慢慢就会有睡意啦。咁而家已经系进阶到呢，睇睇下自己会瞓着觉。朝头早醒咗呢，发现部手机仲冻喺度。我觉得好显老，一样嘢真係尤其显老。因为可能一两年前啦，仲成日听到我妈就吐槽我爸，就话诶，成日瞓觉就刷手机啊，听嗰啲咩语音古仔啊，咩语音解说啊，睇嗰啲咩解说嘅短视频啊，成晚着住啊，唔识噶。咁我爸咧就会话：，哎，瞓着咗啊，冇识噶啦咁样。啊，而家轮到我啊，虽然我系冇声音出现嘅，但系即系确实成晚部手机就系咁样冻喺度，吓，跟住个人就瞓着咗咯。尤其之显老啊呢样嘢。咁啊 ，V 咗啊，佢话我忍唔住要讲多一句。而家有唔少手机嘅验证码咧系六位数嘅，四位数都姑且要睇几次，六位数咁点算？截图啦，截图跟住对住输咯。唉，欢迎大家继续上嚟讨论啦，倾下偈啦，好似阿粉咧，佢就行为上显老啫，心态唔老咪得咯，心态好年轻嘅我哋。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屋企啊，翻到屋企啊，两公婆互相会称呼拜一公拜一婆啊，咁样算唔算老人家呢？诶，我唔知喎，点解要咁样称呼呢？即系老夫老妻咁嘅感觉系咪？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八样全中啦。首先，同埋佢系好中意个 app 咧，即系手机 app 咧，系切换到长辈模式或者识老化嘅模式，因为睇落舒服好多咯，又简约啦，啲字又大只啦，咁样。系啦，欢迎大家一齐上嚟探讨下吓。我哋置顶贴当中八项嘅显老行为。有冇讲中咗你哋平时生活当中嘅一啲变化呢？我哋先听翻首歌，俾啲时间大家继续上嚟倾偈啊！

0: 系啦，咁啊，节目咧都嚟到咗尾声啦，吓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咖啡茶饮界嘅一啲最近都比较关注到嘅一啲信息啦。咁啊，讲起蜜雪冰城咧，我哋对于呢个品牌第一个认知就系平啊，性价比高啊，吓3蚊雞一杯柠檬水啦咁样。咁喺我哋内地嘅茶饮赛道上咧，其实蜜雪咧系公认嘅平价之王，系卷王中嘅卷王啊！咁但系最近有新闻咧，亦都话咧蜜雪其实入到香港市场之后咧，就发现有少少水土不服喎。嗱，其实早喺2023年底嘅时候咧，蜜雪就高调进军香港市场啦，吓咁啊！当时第一间店开业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引发咗排队热潮噶啦。谁不知吓，短短两年嘅时间里面，蜜雪喺香港咧就接连关店，直至到2026年，即系今年嘅6月份，即系上个月吓，全港咧就剩翻5间嘅门店嘅啫，拓店嘅节奏咧就彻底停滞啦。咁而且曾经客流非常之火爆嘅尖沙咀黄金地段嘅门店咧，亦都系贴出咗招租嘅告示，咁啊招牌全部都拆晒啦，设备亦都封存咗，咁啊证明咧，即系喺香港嗰边，蜜雪冰城嘅呢个拓店策略咧，唔系咁掂水啊。咁最近亦都有啲茶饮嘅公众号咧，就分析咗话点解哇喺我哋内地呢边咁火爆嘅一个茶饮品牌吓，过到去香港就搞唔掂咧咁样啊。咁大家都有做过分析嘅。咁首先就系嗰个铺租嘅问题啦。咁亦都有相关嘅业内人士咧去计过数，就话喺香港嗰边核心商圈嘅铺租系内地同等地段嘅5到20倍啊，真系夸张。例如喺旺角嗰边啦，一个60方左右嘅门店，每个月嘅租金咧大概系去到20万港币啊。这个是一些分析文章上面写的。咁就话去到即係60方左右嘅店仔呢，一个月租金20万啦。咁单单係要承担起房租呢一项呢，就需要每个月卖出20000杯嘅柠檬水呢，先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咁所以好似蜜雪咁低价嘅茶饮呢，係好难承受呢一种租金上面嘅压力嘅。咁而同時間喺嗰邊咧，其實人力成本咧亦都翻倍喎。咁啊，聽講喺香港嗰邊咧，門店嘅店長嚇每個月嘅薪酬係喺15000到22000港币之間嘅。咁啊，即使係做兼職啦嚇，請兼職每個鐘頭嘅時薪咧都係50到60港币左右。咁平均一間茶飲蜜雪嘅門店就需要配置2名嘅全職員工啦，同埋1名嘅兼職員工。所以每个月人工开支最低都要去到40000港币以上。哇，咁所以呢喺我哋内地呢边人力成本呢就係嗰边嘅一半咋。咁而且我哋内地嘅门店呢，即係嗰个成个拓店嘅系统，即係个成个体系门店嘅铺展都已经係比较成熟。咁所以其实喺内地呢边呢，又可以借助小程序自动嘅自助去点单啦。咁亦都会有唔同嘅门店，有啲就係负责分担各项嘅开支啦，有啲就攞嚟打门面㗎啦。所以其实呢内地嘅门店係互相打配合嘅，而且亦都有一个小程序点单嘅功能，可以降低返人工嘅成本。所以其实喺内地呢边开店，佢各方面嘅支出呢都係比喺香港嗰边呢要低好多嘅。咁为咗弥补返即係喺呢一个嘅成本上面多咗咁大一嚿，咁所以蜜雪呢喺香港嗰边嘅门店，其实佢哋全线产品都大幅提高咗价格喎。好似喺内地买4蚊雞嘅柠檬水、2蚊雞嘅雪糕，或者係6蚊雞嘅基础嘅奶茶，喺香港嘅售价呢分别係涨到9港币、5港币同埋15港币，价格呢几乎係翻咗一番嘅。咁呢个亦都系痛点所在啦，因为价格上涨之后，其实品牌就彻底失去咗一个竞争力。喂，佢升咗价，如果即系正常嚟讲，譬如话我哋内地过到去嘅， 咁哇，见到个价钱贵咁多嘅，咁我不如翻嚟先饮啦，系咪？咁如果系即系香港嗰边本地嘅市民咧，佢哋又习惯咗饮一啲即系同样价钱都系差唔多嘅，譬如话港式奶茶啦，又或者佢哋嘅冰室茶餐厅都系会配饮品嘅情况底下，其实本地嘅民众咧亦都系养成咗固定嘅饮用习惯。咁而好似佢哋街头嘅一啲平价嘅奶茶铺啦，或者旧式嘅街边档啦，其实佢哋卖嘅茶饮都系5到8港币，口味同埋性价比咧，亦都更加贴合当地人嘅饮食嘅需求。咁所以就显露得出蜜雪佢嘅竞争优势咧，就不复存在啦。咁亦都系点解呢个品牌暂时嚟讲喺香港嗰边拓店嘅策略啊，暂时嚟讲系比较失败嘅一个原因啦。系啦，咁啊，今日唔经唔觉吓讲新闻讲到2点钟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924龙凤，
7: 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慢吞吞，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有慢镜头。今天是中考最后一天呢，禅城的荣山、华英、三中初中部、十中、汇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途经车辆请注意绕开考场路段，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结束。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很多养育男孩的家长呢，都有过这样的感慨哈、就是说养小男孩比养小女孩费心太多了哈。同样是带小宝宝出门，小女孩呢可以安安静静的坐车，乖乖的看书，耐心陪伴家长去办事。但是呢，小男孩就好像永远都坐不住啊，停不下来的，几分钟就要动一动，闹一闹，精力旺盛到让人疲惫了。同样是讲道理立规矩啊，小女孩呢大多听一遍就记在心里面了，懂得体谅收敛自己。可是小男孩呢反复叮嘱很多次啊，当下是点头乖巧答应，转头就犯错，就调皮啊，屡教不改的。很多家长呢都忍不住感慨啊，是不是这个男孩子天生更加调皮，更加不听话呢？还是说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够好啊？甚至呢会默默焦虑说啊，觉得男孩子太难教了啊。

其实呢，不是男孩子难养，也不是小朋友故意叛逆调皮啊，只是男孩跟女孩的这个成长节奏还有生理天性啊，本就天生不同啊。很多时候呢，家长都喜欢用女孩的成长标准去要求天性迥异的小男孩哈，我们也不用自我内耗，更不用去否定孩子哈。男孩子小时候看似难带的背后，也藏着很科学的成长逻辑哈。首先，男孩子的这个大脑跟女孩子的大脑发育啊，有天然的节奏时差。

能有的家长会不知道啊，孩子负责这个自控力、情绪管理、规则意识，还有三思而后行的大脑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啊。在同样年龄的这个孩子里面呢，男孩的这片区域发育的速度普遍呢会比女孩子慢大半年到一年左右哈。简单来说，同样是六岁的孩子，女孩的这个心智成熟度会相对更加稳重周全，而同龄的小男孩呢，这个心智呢会更加的稚嫩一点，更加随性一点哈。这个就能够解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真实的场景了。同样是上课哈，小女孩可以安静端坐。

0: 认真听讲，小男孩呢就容易走神啊，小动作不断啊。同样是犯错啊，小女孩能够快速认错，收敛情绪，小男孩呢就容易是冲动啊，固执啊，不懂迂回退让啊。他不是不想乖，不想懂事，是他的大脑呢暂时还不具备稳定自控、细腻共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反复去催促、批评、指责，其实只是在强求一个孩子提前跳出自己的成长节奏而已。所以不要急哈，静待花开吧。
1: 这首歌是我送给你的，你听一下。

这位匿名用户说，今天的话题很适合我哈，最近我的孩子真的是那样哈，我的儿子哈，在家里面答应得好好的，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写三分之一就跟别人说话或者发呆啊，很头痛啊，上课呢也是不用心，老师呢反映啊，课堂上跟别人讲话和折纸，不愿意做练习啊，在家里面呢其实自己是跟得很足的，但是回到学校呢，哎，就不听话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也欢迎各位啊，有经验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啊？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淘气包啊，有没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场面呢？面对那些活力满满的淘气男孩，你平时有哪些实用的疏导小办法呢？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这个趣事跟心得哈。我们稍后继续聊，这个时候会听到来自薛凯琪的歌曲啊，叫做《男孩像你》哈。

Ahim 他说呢，我家是三年级的男生啊，不想写的作文考试测验直接就不写作文就交卷了哈、啊。平时呢他不是差生来的哈、啊，但是呢居然敢在考试的时候不写作文就交卷，他真是无语了。可能呢他还不懂得这个规则，他不知道这个作文不写会扣很多分吧。如果各位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一下呢哈、啊？欢迎各位家长来这个给点意见给点看法哈、啊。继续来分享哈、啊，这个为什么小时候这个男孩比女孩子是更加的难带一点呢？其实呢，是因为男孩的天性里面呢是自带一种旺盛的探索还有运动的本能啊，受到这个激素跟大脑结构的影响，小男孩的这个精力啊、行动力啊、探索欲啊，会比女孩更加充沛一点。他们天生就喜欢奔跑啊、打闹啊、冒险啊，喜欢拆解啊、探索呀、折腾各种的事物哈、啊，对整个世界是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也更加容易出现一些磕磕碰碰、调皮捣蛋的行为。身边呢也有很多很真实的对比哈、啊，比如说周末在家，小女孩呢安安静静的画画、拼图、读绘本，安稳的度过一天。但是呢，小男孩就大概率坐不住了，一会儿呢翻箱倒柜，一会儿呢就跑跑跳跳啊，一会儿制造一些小混乱，总有用不完的精力的。那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嗯，这个是调皮捣蛋啊，不懂规矩。其实呢，这些。

这都是男孩子感知世界、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女孩子的成长呢，是偏向于安静感知、细腻共情；男孩子呢，就偏向于行动探索、亲身尝试。所以呢，可能只是我们习惯了安静乖巧的成长状态哈、啊，就觉得好动活泼的男孩是难养啊，是不听话啊，哈，其实不是这样。

哇，剩下来了是又湿热又闷热哈、啊！一到夜晚睡觉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这个满身都黏汗了、啊，大人小孩都睡得不安稳呐、啊。那今天呢，会一次性推荐两套夏日刚需的床品，铺得舒服，铺得这个清爽啊，打造全屋清凉睡眠环境。那首先第一款是西域楼兰的2026全新升级黑科技蚕丝冰皮夏凉被啊，堪称随身移动小空调，采用婴幼儿 A 级的安全面料，凉感数值呢是高达 0.31， 丝滑如云，上身的瞬间呢是驱散燥热，双面 AB 双色的凉感设计，一面急速散热，一面软糯亲肤，立体整张这个衔缝啊，固定填充，可以直接用这个洗衣机去机洗的，反复洗涤不容易结块，不容易起球，不容易褪色，凉感持久，轻薄无负担的、啊，单人双人啊，两种尺寸都有，十多款清新印花纯色可以选啊，整夜干爽，活动价才159元起一张哈、啊，那有舒服。

0: 的夏凉被搭配一套优质的这个凉席才够完美。那今天带来的是穗宝集团旗下原创家居品牌早先生的乳胶凉席三件套啊。那表层呢是采用这个凉感面料，丝滑不夹头发，不易勾丝啊，触感凉而不冰，不会像竹席那样瞬间凉感太刺激啊。内里三毫米的黄金厚度的天然乳胶填充，软弹有支撑，蜂窝透气孔呢可以循环排湿，不蓄热不闷汗，出汗不粘后背啊。整套是三件套配齐，凉席搭配一对这个配套的枕套，多款图案任选的。那细节方面呢，设计也是非常贴心啊。底部是布满了防滑的颗粒，四角配备弹力绑带，铺在床上呢不会移位。那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整张可以轻柔机洗啊，脏渍啊、这油污啊等等的，一键洗净，无需暴晒哈、啊，通风阴干就可以了。轻薄型呢，这个是比较方便折叠收纳的，不占衣柜的空间哈、啊。这款这个凉感面料的这个乳胶这样的一个凉席呢，早先生的乳胶凉席啊，活动价只需要88元起哈、啊，非常实惠。一套的这个凉席搭配一床的冰感夏凉被，告别夏日的闷热黏腻，凉而不冰，清洗打理呢都可以省时省力。不管是自家使用啊，还是送给长辈亲友啊，都是贴心实用的夏日好物了。想要整屋打造清爽睡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下单了，把两套清凉床品带回家，夜夜安睡无燥热。也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打卡和打赏的旁边看到传媒优选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进去了解更多，或者直接下单了。我们稍后再见。
1: 下午2:30。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2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0%。预计今天呢，佛山市是多云见晴，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展望明后两天，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佛山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啊，请各位小心留意了。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即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我来看到阿Him留言说呢，上学期期末考试啊，孩子没写作文已经批评过了，这个学期测验呢继续不写作文就交，但是呢平时偶尔测验的作文又写得很好哦，问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写有时候不写呢啊，孩子说只想写发挥想象力的作文哈、啊、叙述事情的作文他就不想写了哈、啊、就算是写春节他也可以一个字都不写的哈、啊、那你可以教教他怎么样把那些写叙述事情的作文写出想象力来啊，把想象力融入到每一篇的作文当中去。

今天节目讲到啊，为什么有时候小时候的男孩比女孩更加难带哈？其实呢，有一点蛮戳心的，就是这个男孩的情绪表达，他天生可能会笨拙一些、内敛一些。这个小女孩嘛，她心思细腻，擅长表达情绪，委屈了会说，难过了会哭，家长比较容易感知，容易去安抚啊。亲子沟通呢，就更加顺畅一点。但是小男孩不一样，他们不擅长细腻表达，不会委婉倾诉，开心了就疯玩，委屈了就暴躁啊，情绪来得快，也很直接，哭闹啊，顶嘴啊，发脾气啊，在大人的眼里有时候是这个无理取闹，其实他会用这个情绪的出口去表达自己啊，这可能是他唯一会用的出口了。他不是不懂得道理啊，只是当下的情绪啊，当下的心智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消化，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其实说了那么多，并不是说男孩子不用去管教，不用立规矩哈，而是希望我们家长呢可以放下焦虑，放下对比，不要拿自己家的男孩子去

对比同龄乖巧的女孩子，不用因为孩子们好动啊、冲动啊、反复犯错就否定她的品性，质疑自己的养育啊。那些小时候坐不住、爱折腾、看似难养的小男孩，大多呢都自带勇敢啊、坚韧啊、敢闯敢拼的特质。小时候的这个调皮好动呢，慢慢会长大成为行动力啊。小时候的固执、这个倔强，也会慢慢变成遇事不退缩的这个韧性。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暑假脚步悄然临近了，不少家长呢都咨询说，想要兼顾趣味学识跟安全性，还能够锻炼孩子胆量的优质夏令营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6到16岁孩子家长要了解一下的啊，就是这个爆款的福尔摩斯侦探夏令营啊，圆孩子专属的探案梦想。那营地是坐落在广东警官学院的嘉禾校区，场地正规专业，安保完善，那家长可以放心了。为期7天6夜的沉浸式营期，覆盖暑假的全档期，孩子化身小小侦探，沉浸式的去还原这个案发现场，跟随专业的教官学习这个指纹比对啊，还有物证提取，还有这个痕迹勘查专业技能啊，借助显微镜、勘查灯等等专业的器材去破解连环案件，告别枯燥的这个书本教学，沉浸式趣味研学，精准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观察力，还有团队协作能力，帮助孩子养成这个冷静思考、理性分析的好习惯呢。全程配备专业教官，还有生活老师，食宿安全全方位兜底啊！纯趣味的体验式课程，无高压的这个压力哈。目前呢，暑假多时段的这个档期开放报名了，名额呢也逐步递减当中哈。报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获取营期的详情，还有收费呀、报名的详情啊。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在面对家里面活力满满的小淘气的时候呢，其实家长也不用一味的去压制啊、约束啊。下面分享几个小思路啊。

第一呢，要给足孩子充足的户外释放的空间呢、啊，每天要留出固定的时间在户外运动、骑行啊、打球啊，把这个过程的精力消耗在户外，回家呢自然会安静不少哈、啊，避免这个精力无处释放，只能在家里面折腾了。第二呢，要合理接纳小朋友的探索欲，可以准备闲置的旧物件啊、拼装的积木啊、手工工具啊，专门留出区域让孩子去拆解创作，把这个拆家的爱好呢引导到正向的这个动手创作上面去。第三呢，可以多给孩子缓冲时间，少一点急躁的批评。孩子好动犯错的时候呢，先稳住自己的情绪，耐心跟他讲清楚边界啊，慢慢引导他学习控制行为，不必一次犯错就严厉的去指责他。第四呢，要多引导男孩表达内心的情绪哈、啊，日常多和孩子聊天，告诉他心里面烦躁委屈，也可以好好说话，学会温和的抒发感受，减少这个冲动还有吵闹。其实养育男孩子呢，最需要的不是严苛的管教，而是耐心的等待，还有温柔的包容啊。我们多一点接纳，接纳他发育可能比女孩子稍稍慢一点啊，心智晚熟一点，也要多一点包容，包容他好动调皮，偶尔冲动啊，也要多一点耐心，慢慢引导他学会自律，学会共情，学会控制情绪。不用着急催着他长大，也不用强行把他变成安静乖巧的模样。顺着这个天生温柔的这个性情啊，这个性情去温柔一点的去指导他、引导他，陪着他慢慢的去沉淀，慢慢的成熟。那些幼时看似不完美的特质，终会成为他未来闪闪发光的底气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况。啱啱时间嚟到3:01，同你一齐嚟关注路面情况。所以你特别留意嘅缓慢路段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方向啊，海柏路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仲有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呢个时份车就会比较多，行驶有啲缓慢当中吓。转头同你睇睇高速方面啦，佛青松高速武装立交往南庄方向。西二环西桥收费站往龙岗方向，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面咧，现时车多嘅。行驶以上路段嗰度遇到遇正车多情形嘅时候咧，记得稍微收收油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详细信息，又或者咦你有信息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去到你手机嘅佛山加 A P P 里面花生板块嘅查路方、煲路方。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
5: 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晏昼嘅3:30，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龙舟路江川桥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青松高速嘅武庄立交往南庄，西二环嘅西桥收费站往龙岗，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啊。东南风系1到2级，气温32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70%。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0: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2: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3: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呢？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的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8: 好，妈咪，嗱，俾你。
17: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次打开心机啦，每一个工作日晏昼都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照旧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嘅，咁亦都开启咗同途嘅视频直播。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啦，就记得 mark 一 mark 个头像，点个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咁直播间入边咧，啲朋友都话啦：，喂，冲少，头先听你讲咧，系咪个活动要改期啊？真系，我头先读一读个天气预报先睇到啊，真系因为最近咧有台风天啦，咁可能星期六日啦，呢天气啊不似预期啊。咁但系咧，我哋嘅呢个同车时代嘅 car party 活动啦，继续会同大家见面啊，只不过咧系改咗下个日期啊。咁多位，咁若然啦，有啲老友记话：，喂，听星期六晚啦，谂住已经 mark 实好啲时间啦，咁嚟到我哋嘅九江嘅。落堤1821嗰度啦，参加我哋同车时代 car party 啊！记住啦，时间变咗啊！嗱，因为咧九江开渔文化节啦，依家喺度进行紧嘅，咁啊直到下喺度7月5日啊！咁喺西江边咧，呢个环境啊好靓仔嘅。不过咧今日要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原本7月4日晚上7:30嘅呢一个环两江开渔趁先龙墟落堤。趁先生活节既同车时代的 car party 活动呢就要改期啦，改到听晚的7:30开播啊。咁我哋924嘅马路歌神啊 ,Ken 哥就话啦，趁住系我哋同车时代20周年嘅呢个大好日子啦，搞返场啊玩唱会。咁而且呢都可以同大家讲，唔使门飞嘅，唔使门飞嘅，直接过到嚟就得㗎啦，免费。咁金嘴啦，阿 Ken 哥都系落足功夫啊，咁带埋啦全编制嘅 live band 队过嚟啊，唱10首歌啊，开头肯定炸个裂噶啦。咁仲有啦，小圆圆啊，小圆圆咧都会嚟到现场当中唱埋啲好冧嘅情歌啊，甜到流嘅情歌。咁亦都系邀请大家啦，可以车友大集结啊，一齐见证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咁到最后啦，仲会有我哋嘅嗱摇一摇嘅环节啊，呢个拼手速啦。咁我就同咗我哋今朝又开咗个会，咪同咗我哋嘅肥仔，即系我哋嘅策划同事咧，就讲咗下啦。喂，玩多啲啦，咪准备多啲礼品过嚟啊！等大家攞到手软啊！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有我哋嘅赞助商啦，比如讲好似系有椰子水啦，比如讲好似有姿彩嘅啊呢啲咁嘅沐浴露啦吓、洗发水啦吓，咁、仲有好多嘅一啲我哋同车时代嘅周边产品啦，咁、都会去到现场啦啊！大家通过一啲好简单嘅互动环节嘅游戏啦，就可以免费领取噶啦。咁仲有乜嘢咧？仲有就系我哋红包嘅摇一摇活动啊！咁争取啦，我哋每一个人啦都唔会空手而归嘅。咁嚟到咧肯定有翻啲嘢，肯定有份礼品啊，准备俾我哋嘅所有朋友仔。咁当然啦，因为你去日头过到去啊。都唔蚀底嘅，咁朝早咧可以喺江边叹一叹早茶啦，系嘛，虾饺烧卖整翻鱼片粥啦，个 mon 咧仲会同步播翻世界杯啊，一路食一路睇波。够晒写意嘅生活啦。咁晏昼呢可以去玩下啲闯关嘅游戏。咁现场呢仲有啲好似有啲老丈人学下织渔网啊，系咪做下呢个渔民托福啊。咁运气好嘅话呢仲可以见到啦有啲着住渔夫服嘅 NPC 啊同你一起互动啊估一估游戏啦，跟住亦都有精美嘅礼品嘅。好有意思啊，夜晚都唔使急住走。因为啦喺现场呢仲有龙墟时光嘅电影院通宵营业。喺隔篱仲有自助烤鱼区新鲜嘅河鲜燃烤吹住江风食烤鱼啤一啤哇爽啊。好啦，记住啦 ,7 月3号晚上嘅7:30啦，喺九江落堤嘅1821我哋会有啦同车时代 car party 嘅活动唔使门飞，直接过到嚟一起捧下场啊，一起见证我哋同车时代20周年嘅玩唱会啊。咁今次呢活动呢亦都係特别鸣谢返九江酒厂啦同埋九江双蒸酒嘅。多谢晒我哋嘅 sponsor。 好啦，跟住落嚟节目时间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冲少啊，又到讲车啦，啊系啦，啊开始开播啦，开始讲车啦。咁多位啦，除咗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可以一齐互动之外，咁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一两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嘅。咁啊，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啊，点翻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继续点点赞啊，预告下先，今日有位嘉宾啊，我哋阿蓝小姐啦吓，啊都会过到嚟直播间嘅吓，咁、啊、到时候咧佢就会话喂有笋团咁啊，想同大家倾一倾偈喎，今次咧佢去老挝。OK， 咁啊，开始进入到我哋嘅主题当中啦。因为咧，今日七月二号啊，啊，寻日咧就系、是、照例啦，啊，都会有翻例牌嘅环节，就系、是、公布翻诶啲车企开始晒成绩单嘅时候。咁、其实咧，寻日都讲咗某啲嘅部分嘅车企啊，佢哋晒出啲成绩单啦、啊，都几亮眼嘅。咁之但系咧，如果拎翻上半年嘅数据，因为过咗一半噶啦。你会睇到啦，个个都雄心勃勃，嗰啲全年嘅目标完成到点啊？好啦，先讲翻咧，话成绩单先啊，确实咧会有唔少嘅亮点嘅。嗱，未来呢期咧行得几顺嘅 ，ES 8啦，同埋 ES 9啊，两个 Brada 啦，喺中大型嘅 SUV 市场咧都算企稳咗阵脚噶啦。咁尤其咧 ES 9嘅交付量都几亮眼喎，啊，先30日咧就破万架噶啦。咁再加上乐道啊 L80 上咗啦，系嘛，跟住萤火虫啊齐齐发力啊，多点开花，40,000+嘅总销量啊，就系咁。堆咗上嚟啦！嗱，睇翻啦，我哋喺直播间啲添哥仔就话啦：，喂，佢啊，小鹏睇部 L03 个样唔错，配置唔错啊，就系唔知道几钱啊，销售连配置都唔系好清楚。讲真啦，今晚嘅话精彩啊！啊，今晚咧除咗有 L80 嘅呢个上市之外啦，仲有海豹08啊，啊呢一部啦 C 级嘅啊纯电轿车嘅上市啊 BYD 啊，我睇睇今晚都留意一下先。

好啦，跟住就到讲小鹏啊，小鹏唔执书啊 ，G 叉咧五月尾先开始交付嘅，咁六月第一个完整嘅销售月咧就过咗6000。咁啊，图灵芯片啦，再加上线控底盘呢啲咁嘅黑科技啦，睇嚟都有唔少人去埋单嘅话，咁当然啦，你话 Mona L03 M03 肯定想买图灵芯片嘅，因为小鹏，我系担心到时候佢 L03 再卖爆嘅话咧，真系将个品牌就放咗喺150000左右嘅价位段啦。其实对向上嚟讲嘅话咧，你话影响大唔大啊？可能到期时个品牌力啊，包括啦成个势能往上嘅话咧，会有翻顶多影响咯。啊，只不过咧 GX 呢部车，其实好多去睇过人啦，包括有时候夜晚我开直播啊，啲老友记喺度对标紧 GX 啊、D19 啊、大唐嘅时候咧，其实都讲到啊，小鹏呢部车真系做得几年轻。智能化程度当中啊，甚至乎你感觉上呢一部车啦，有咗线性转向之后啦，佢灵活度啊都会有所提升咗嘅。咁啊，只不过系续航里程短咗啲咯，系嘛，600-700公里续航到啦。咁啊，我觉得去到咗7月份啦，因为订单数系慢慢开始交噶，即系唔排除，真系唔排除，即系唔排除去到下个月交付嘅订单，因为新车。即系上市一就火爆嘅话咧，大概系3个月左右嘅定律啦。究竟佢嘅后继啊有冇发力嘅呢个能量咧，都系要睇到3个月之后嘅。咁我觉得拭目以待啦。GX 呢部车能唔能够持续地帮小鹏呢个品牌去有一个向上嘅品牌势能啊？咁佢哋当然希望啦。呢啲咁嘅利润奶牛就会放喺啲单车均价比较高嘅车型上边。好啦，咁后尾呢就去到零跑啦。零跑唔使讲嘢啦， A0 级到 D 级车冚冷覆盖晒，加下呢连 MPV 呢个佢哋都插埋隻脚落去啊。咁主打嘅呢就係性价比啦，同埋量大管饱啊。喺六月份佢哋嘅交付啦，90000多架。咦，按照呢个势头啦，月销100000呢指日可待。好啦，咁小米呢虽然讲緊啦 U7 同埋 SU7 两款主打只不过呢胜在佢嘅流量够高，号召力够硬正连续4个月啦，佢嘅交付都系话30000架具体几多架呢等你估估先心思思唔话俾你知。好啦，咁如果骤眼咁样睇呢感觉上都唔错话个个都话啦，依家车出咗咁多话都唔知点揀好然后呢又话啦，喂点解啦，越啲车越出越贵嘅呢又话政策权益会变嘅系咪，又话依家内卷市场嘅个个都讲到慢慢升，都起码都成34000架，有啲去到90000多架，好似 BYD 咁啦，都超过咗接近38000多架嘅呢个整体销量啊。但係如果我哋攞上半年啦累计嘅销量同埋年初定落嚟嗰个目标去对比一下咧，嗱，有啲哈碌嘢出嚟咯吓。嗱，除咗咧极黑咧勉勉强强完成过半50%多啲，咁其他大部分品牌咧未够数噶，咁尤其小米同埋鸿蒙智行嗰几个缺口都几大啊！一方面咧，年初嗰阵时个个都好乐观嘅，哇谂住啦食住25年嗰个咁旺嘅势头啊，个个都雄心勃勃。咁当然啦，少唔到嘅就系俾翻多啲信心嗰班投资者你个目标唔定大啲。消费者点愿意去真金白银去投票呢？你谂下啦，零跑直接话要冲到100000，小米啦作为新丁嚟讲啦，一嚟咧就话要卖到550000架车，好啦，咁即系跟住落嚟咧，每个月佢要交付将近50000架车，哇！坦白讲理想啊真系好丰满嘅，但系现实有啲骨感啊。另一方面咧，即系上半年好多嘅品牌啦，处于一个叫做换挡期啊。嗱，呢个换挡期咧就系开始全系车型大换代嘅，大换血嘅。理想就系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啦。你谂下啦，全新嘅 L9 啊、L9 Levis 啊、L8 啊、L8 Levis 咧，都喺度产能爬坡当中嘅，旧款咧又会逐步咁去退市，而佢哋嘅利润奶牛L9 又未迟迟，真系迟迟都未公布翻佢嘅正式嘅售价。

啦，包括呢个上市嘅发布会啊，所以你睇到理想咧，都系靠紧 i6 呢一部车喺度苦苦坚持紧。啊 ，i8 稍微都算 OK 一啲啲嘅，但系 Mega 啊，包括啊 L8、L9 嘅旧款啦，L6、L7 都好啦，就系卖得嗰千零架左紧嘅啫。所以咧就变成咗青黄不接啦，嗰阵时自然就会跌一跌嘅啦。可惜市场就唔会等你嘅，啊消费者都唔会话喂你爬坡。我话你爬坡关我咩事啫？我系想尽早提车啫嘛。我话知你系比亚迪都好啦，系咪呢啲二刀电池嘅？搞到成两个月先交得到车啊！真系我唔知道喺直播间睇紧直播嘅，同埋听紧我哋呢个电台节目嘅嗰班朋友仔啊，你哋落咗订嘅什么送 Ultra EV 啊，什么海狮零六 EV 啊，或者方程炮嘅泰七嘅 EV 啊，仲有咩咧？仲有个大唐嘅 EV 啊！我谂你哋个订车周期、等车嘅周期啦，都会稍微偏长少少。所以咧，依家最大嘅问题就变成咗，喂，下半年大家要追数噶咯，你追我赶啊，亚历山大啊，若然咧粗略计下条数，如果真系要完成成年嘅 KPI， 零跑下半年平均每个月一定要卖个超十万架，交付一定要超过十万架，小鹏同小米。都要企硬喺六万架以上嘅水平，每个月啊吓，啊咩概念呢？啊，即系相当于短短嘅半年，要将月销量翻一翻，甚至再整翻个 double double 添。喂，你先唔好讲消费者卖唔卖单先啦，咪净系你啲出厂嘅咩产能咁跟唔跟得上啊，大佬啊，供应链你跟唔跟得上啊？呢个好现实嘅问题嚟噶。好就好在。金九银十啊，银十啊，年底冲量咧都有啲机会嘅。不过咧话又讲翻转头啦，有啲品牌嘅打法都几值得参考下嘅。你话好似零跑咁啦，系嘛？都有啲咩自然嘅技术啦，可以控制到成本啊！啊，真系通过以量去取胜啊！单车均价低啊，系低噶啦，啊赚钱咧系赚得少噶啦，啊起码个数字会靓仔啲先啦。啊，定价权咧都掌握喺自己嘅手上边。啊，仲有一部车，啊仲有一个品牌咧，啊最近嘅势头都几猛啊！啊，讲下北汽极狐。啊，极狐几犀利噶，六月咧同比系暴增咗两倍几啊！啊，虽然呢个基数唔大啦，但系佢渠道铺开咗之后咧，呢、這个后劲啊，真的是挺不错嘅啊！因为我谂极狐嗰部 S 三啊，极狐嘅 S 五啊，真系有去试驾过嗰啲朋友仔咧，一定会俾佢嘅空间啦，啊，俾佢嘅操控咧一对表一下，哇！其他同价位啲车型，咦？点解啲？感觉驾驶感觉咁奇怪嘅，好似就一杯白滚水咁啦。啊，但系极狐唔同啊，麦格纳去调教咧，真系有啲料到噶。话晒以前啦，都系帮 Benz 嘅大 G 啊，帮五系啊去做呢个代工生产嘅企业嚟噶嘛。咁仲有啦，蓝图啊。啊，蓝图啦，依家卖得比较标青啲嘅咧，就系知音啦。啊 ，Free 加就一般啊。啊，知音因为通过咗佢嘅降价，十八万几可以有最低配包到牌，搞得到掂嘅。咁啊，而且都会有宁德时代电芯啦，再加之佢有乾坤智驾啊等等嘅呢啲咁嘅加持值喺度啊。咁再加上啦，好似嗰部 X8 咁啦，仲有泰山啊呢啲原创度啊，包括个外观比较霸气嘅。啊，我哋讲到三四十万嘅车型啦。支撑起一啲我哋所讲品牌上升嘅势能啊！仲有一部车准备上啊，就系嗰部蓝图嘅追光 S 啊！呢部车咧有啲意思噶，嗱呢部车咧就唔系普通嘅，即系我哋所讲比较大众化主流审美嘅啲 SUV 嘅造型，佢变成咗一部好似轿跑啊轿跑咁样嘅 SUV 啊！咁啊喺呢个颜值行头位嘅啊好多。真系买车啲朋友话佢同质化唔好咁严重啦，系嘛？步步都好似遮埋个 logo， 都唔知你咩车嚟嘅。啊，佢又有翻少少嘅个性化同埋呢个原创度喺度啊。所以呢一部车出咗嚟之后啦，睇下佢嘅营销策略点样样去做啦。所以咧讲到尾啦，你话翻转头，上半年咧呢个局啊，好似每一个品牌啦。啊，都赢咗啲 face 翻嚟嘅，哇！个个都好开心咁公布每个月嘅销量数据。啊，你啊两万，啊我啊三万，啊佢啊唔同啊，佢啊八万几架、九万几架嘅单月嘅数据，好靓仔。
啊，又话呢个补贴退咗坡之后啦，啊，又话呢个购置税变成咗减半征收之后啦，啊，又话啦，呢一个我哋所讲嘅补贴政策咧，变成咗按车价买车嘅人冇咁多，又话消化咗好多嘅库存嘅，啊，点解我哋睇翻成个交付量、成个销量数据唔系咁讲嘅？啊，仲有啲品牌咧，越贵嘅车卖得越好。哇，即好似极客嗰啲车型咁，每上个月佢系同比增长咗80%度啊，买得最好嘅唔系极客 X 啊，唔系007 GT， 系讲紧9 X 啊，同埋8 X。单月数据好睇啊，赢咗个面，但输咗个女啊，因为女子入边咧，佢嘅目标达成率咧啊，真系冇眼睇，一半都未到嘅啊，真系下半年睇下呢个腥风血雨的战场怎样搞啊？你想想我又看了个数据上一次节目那天不是讲了一月到五月呢是推出了500多部车的数据又是增长了。现在一月到六月啦总共有600多款车。好嘢啊，即是如果不是自己做汽车媒体或者不是对汽车关注的朋友仔，半年时间600多部车就配置就个名啊，真系有可能你听都未听过嘅，喺街上边都见佢跑得好少嘅车型，佢都可以推出嚟嘅，600多款真系啊，写个服字俾佢先。咁之但系谂下啦，又佢哋都冇乜办法嘅。我都话啦，3个月嘅定律，呢3个月如果你头嗰几炮啊，即系啱啱开头冇咩流量嘅话咧，你都冇办法转换成销量啦。咁再加之你睇到依家同质化嘅竞争啦，咁甚至乎出到嚟之后，啊，要么咧你可能就斗翻底盘啦，系嘛？今年就斗底盘啦，啊，上一年咧就斗啊啲咩车企150,000左右有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系嘛？或者系油车嘅世界当中啦，因为你呢个降价降得几多啊？或者系呢个3A3B 嘅保养啦，或者系我哋讲嘅叫做高息高反嘅政策啦，系嘛？俾翻少少甜头先，啊，刺激翻成个车市先。咁我觉得去到咗今年之后咧，成个玩法都变晒，实唔系话啲车推出嚟之后冇人关注，系推出嚟之后佢迭代太快，真系有可能我哋买车成日谂个谂法系点咧？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都系咁啦嘛。今朝同埋 Ken 哥喺度交流，我话 Ken 哥，你部蓝图梦想家换咗几代啦？佢唔好提啦，哇！喺我买嗰阵时40粒嘅差唔多，哇！家下。乾坤自驾版嗰度卖到39,800，你哋点谂到啊？即系等等党永远都系胜利嘅，所以我都系咁同自己讲嘅。有啲人话：阿聪，你买咗7X，OK， 我呢个价位段当中，我跟你一齐买阿7X， 啊，梗冇错嘅。你平时试咁多，我话你唔好跟我，你唔好跟我，因为我同自己都系咁讲噶。喺依家更新迭代嘅速度快过手机嘅时候，就唔好抱住我呢部车，我真係想开8年啊，开10年嘅时间。先唔讲车开唔开到先，我觉得大家个心瘾啊，真係比较难顶嘅，铺天盖地。你打开你啲什么社交媒体平台啊，只要你但凡搜索个车，你关注个车嘅啊，冚唪唥大数据当中都有记录㗎。啊，经常推俾你，咦，有新车发布咯，啊，我哋发布会，啊，摇摇铃先，啊，跟住呢一个咧就系行业当中嘅领军，咦，跟住咧有什么 AI 嘅乜各样嘅呢啲咁嘅营销嘅话术啦，不断不断咁去洗脑，咁所以你话买电车，你就抱住一个，我可能3年时间，我可能真系4年时间，啊，你长久持有嘅，除非你行驶公里数真系大啲。啊，如果唔系公里数唔大嘅，你话抱住一个我要开长久少少嘅，买油车都冇乜问题，我觉得。啊，真系你特别七月份啊，系淡季嚟嘅。七月份系淡季嚟嘅，大家可以去再尝试地去压一压价。啊，买油车嘅朋友仔，佢嘅春天到啦，啊，冇咁多日价喺度啦。但买电车唔同啊，买得唔好咪降价咯。啊，新老交替嗰阵时候，咁咪降价咯。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啦。咁另外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我哋嘅同车时代版面啊，有个互动环节噶。喺微信啦，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呢一个直播间啊，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就可以点头像关注嘅。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
喺微信添加朋友嘅个加好栏嗰度输入 FM924 3.8 FM924 3.8

0: 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咁等阵咧喺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之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谈天说地啦，跟住再倾一倾车啦，有啲咩最新嘅行情优惠啦，啊，都会喺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同咁多位进行互动啊，同埋分享嘅。好啦，等阵咧就会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入边啊，回复翻我哋喺拣车啊，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啊，拣边部车比较好啲啊，嘛，依家优惠行情大概做到几多啊？啊，回复大家问题啊。好啦，播一播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这个暑假约定你。
6: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
7: 9246方。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江顺大桥往恒坛，乐隆大桥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港兆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狮山啊，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

0: 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还要掩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去倾倾偈噶，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吓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差唔多26000个赞啦，依家啊冲到30000，冲到40000个赞先得。而且咧，直播间啲朋友仔咧就话：，唉，阿聪，我都喺度等紧啊。咁阿梁咧就话：我喺度等。啊，跟住阿云信咧就话：等等党啊，永远都系胜利嘅。啊，买车依家好似买手机咁。阿 Darren 咧就话：我都一直喺度等。啊，我冇记错 ，Darren 好似系啱啱买车冇耐嘅，你又等啊？你个心喐喐啦，系咪开始？然后阿 Tim 哥仔咧就话：嗱，我部蓝图梦想家25款嘅。啊！12月份买上一个啊，上一年唔使俾购置税，对比依家冠军版都感觉差唔多。啊，你咪话，我觉得依家啲车企推出嚟每个月啲权益啦，啊，真系好似计数学题咁啊！咁好就好在咧有 AI 嘅工具，我觉得 AI 工具系一个好好使啊，因为我都对标咗下，好似即系七 X 咁样嗰啲每个月嘅权益啊，啊，销售逼单咧就话兄弟。再唔落单啊！再唔落单咧，去到下一个月啦，权益有变化、啊。唉、哎，后排个娱乐屏咧就唔送俾你噶啦、啊。啊，好嘢！我睇咗下七月份佢嘅权益佢点变咧？啊，佢就将后排娱乐屏原本选配嘅价格从1500升到3500。好啦，咁佢变成咗呢一个购置税补贴啦，8000系冇咗嘅。佢点变？佢变成咗尾款减免俾10000你，跟住选配权益可以有7500，即系我睇咗之后咧，我睇到啲眼花缭乱啊！唉，点搞咧？我直接截图，好简单。如果大家真系想睇下啲权益有冇变化啊，点样计翻条数啊嘛？唔使听 sales 点讲嘅，直接截翻个图先，对比一下今个月同埋下一个月啊，即系唔同嘅权益，今个月同埋上一个月唔同嘅权益，截一截图啊，你掉俾 AI， 你话你帮我分析一下。呢两个月嘅权益，佢哋分别会喺边一度会发生变化呢？边一个月份佢嘅权益会更加多啲呢？好快手，即时啊 ，AI 生成咗个表格俾你啊，就会列出嚟啦。哦，今个月你金融权益呢，我系少咗啊，变成咗系两年免息嘅，上一个月啦就系3年嘅免息方案。哦，好啦，你呢个咧保险减免咧，上个月就5000嘅啊，今个月咧就10000啊，你选配基金咧上个月就5000啦，今个月咧就8000啊，列晒一份表出嚟嘅，所以你唔需要听人家怎么忽悠你。用翻最简单嘅数据分析方法啊，就可以知道喂究竟边个月份买系会抵啲嘅。咁但系你一对比完之后咧，我发觉从3月份到7月份，佢权益咧其实冇太大嘅变化，真系冇咩变化嘅，就系啲话术变咗下。可能讲到啊，今呢一度少5000，系咪嗰度啊多5000？真系就换汤不换药嘅。所以你睇到只要买得好啊，或者系我哋讲嘅，喺呢一个时间节点啦，佢要去促销量嘅时候啦，就会有啲临时嘅权益，嗰啲权益咧，先系最窝味嘅，讲多无谓，最简单嘅，要么你就俾现金补贴我啦，使鬼听佢讲咁多啊，话啊，我哋依家咧，呢个购置税补贴系几多，厂家补贴系几多？喂，大佬，我有时系新购嘅、哦。我新购车，我第一次买车嗰啲朋友仔，我都攞唔到国保，我又攞唔到省保，我又攞唔到你个厂家嘅补贴，咁你不如直接就同我讲啦，直接了当话俾我知，你现金优惠去到几多？嗱，呢个先系实打实噶，因为好多销售顾问咧，佢哋会中意同你讲，我哋嘅综合优惠，综合优惠去到40000，综合优惠去到50000，后屘计下条数之后咧，喂唔对路、啊。啊！呢啲补贴系国家俾我，唔系你厂家俾我、啊。好啦，咁啊，好似我哋嘅阿梁哥仔咧就话啊，上一年咧我买 C16 嘅钱啊，依家咧可以买到大陆座啦，我喺度等紧嘅啊，想入手 C16 或者系008，好彩忍住冇入手。我哋有个同事抄底咗一部逆派嘅008。佢部008咧系展车嚟嘅，啊展车优惠，600公里嘅续航嘅，然后可以去到13万几、14万左右，啊呢、这个展车嘅优惠，呢、这个真系可遇不可求啊！因为展车优惠

其实好多品牌都会有嘅，咁但系佢哋推出嘅时间会有啲唔同啦。一般嚟讲咧，就系3-6个月左右嘅，佢哋会释放出呢啲展车嘅优惠出嚟，打个95折啊，浪啲嘅可能打翻个9折左右啊。咁呢个时候真系可以去尝试抄抄底，你等唔嚟㗎，真係只能夠講話咁啱得咁巧，你去揀車，你去買車嘅嗰段時間啦，佢有釋放展車嘅優惠。咁啲品牌點樣做呢？好似阿維塔咁啊，阿維塔呢，因為一般嚟講佢嘅銷量唔會話係好標青啊，或者係真係好多爆款出嚟嘅，佢若然呢部車3个月仲未賣出去，即系展车呢部车3个月咧系仲未卖得出去嘅，啊唔好意思啦，你作为一个经销门店啦，你要将呢部车买翻落嚟先，啊买咗落嚟之后咧，佢就会释放呢个展车优惠出到嚟嘅，呢部车我就减平啲啊，系嘛，啊我赚少啲啦，啊我都唔想啊自己需要花钱买呢部车落嚟嘅，啊可能就会有呢啲咁嘅时机去俾你拣。咁若然你话好似睇紧大陆座咁啦，零跑 C6 最近出咗新款啦，008就等紧一部嗰部M8 啊。东风嗰部 M8， 咁但系 M8 嗰部大陆座嘅 SUV 啦，我睇咗下佢嘅预售价格啊，真系有啲乸嚟，有冇发觉啊？19万几嘅啊，呢个预售价格，即系我就当佢啦，喺正式公布售价嘅时候平10000蚊到，咁都去到18万几啦。即系大体睇落去啦，成个配置嘅层级嚟计，因为成日都要睇翻啲配置表啊嘛，配置表啲层级嚟计咧，佢同华景 S。唔会有太大差距，咁大家都系用呢个乾坤智驾啦，包括埋大家电视冰箱 sofa 其实都会有齐嘅，咁但系你计翻条数啊，真系差价大概有3-4万蚊，差唔多4万蚊左右嘅差距，咁你会睇到呢一部车，我觉得东风特别系好似奕泰呢个品牌啊，系咪唔优卖嘅咧？定价咁鬼迷啊！话真系唔识得对比嘅咩？话呢个大陆座嘅市场，你去到20万左右，你好多拣嘅，奇瑞风云嘅 T1 啊，吉利银河嘅 M9 啊，跟住仲有华景 S 啊，仲有你呢部东风嗰部M8 啊，咁另外再高翻少少价格嘅，我可以如果油车嚟计，我都可以买到汉兰达啦，呢啲车型20-20零万左右嘅。咁选择嘅余地都好多啊，咁再加上你睇下大陆座依家好似井喷咁啊，巴士租电方案嘅 L90 呢啲车型推出嚟之后真係威风过一段时间嘅，当时威风到啦每个月系9000几架，咁后尾你发现佢啲指数就係慢慢跌落去喎，跌到依家得2000零3000架左右喎，咁你就知道呢个市场佢竞争系几咁激烈啦，唔好话大陆座啦，好似讲緊呢啲咁嘅猎装版本嗰啲车型啊，越来越便宜，便宜在哪里呢？领克出那部 07GT 嘛，我看到有直播间那里朋友都在问，喂 07GT 这部车喂怎么搞 这样的价格，我说这个价格你又觉得很便宜吗？其实我觉得不便宜的，16万几的这个起售的价格，但是它得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当你去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车它后排你一坐下去，如果大概1.7米啊，1.8米左右嘅呢个身高啦，喺后排当中嘅乘坐表现咧就唔靓仔啊，即系你会感觉上咧，佢空间嘅利用率啊，包括埋呢一部车，即系实用性嚟讲嘅话咧，适合啲可能啱啱出去工作啊，哇，或者耍酷的啊，或者要耍帅的，哇，正啊，就冲住呢个外形，跟住啦，冲住佢可以有翻我哋所讲嘅呢个磁流变嘅悬挂，哇，法拉利嘅磁流变悬挂，喂，大佬你顶配卖到18万几嘅价格咯，好啦，咁你个平台架构咧，仲要系低过 SEA 浩瀚架构半级左右嘅 CMA Evo 嘅架构嘅，咁我去顶配价格，我加多真系1-2万蚊。我可以攞得到一部10嘅 EMP， 系嘛10 EMP， 所以呢、這个车型嚟计啦，我觉得领克佢嘅销量下跌系有原因嘅，因为佢未揾到属于自己嘅爆款嘅呢条路子啊，包括你睇到嘅定价又好啊，车型推出嘅呢个策略，好就好在啦，10 EV 啊呢一部车。佢真係有自己无可取代嘅优势。因为10 EV 知道自己定位喺边度。我要一部中大型少少嘅轿跑型嘅轿车啦。咁同埋呢个价位段入边啦，我知道自己就係主打个性嘅，主打运动嘅，主打操控嘅。呢个价位段佢冇咩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10 EV 呢部车前期一定个销量数据做得几靓仔嘅。包括你睇到交付啊，最主要睇

一番交付嘅啫，佢会比起成个领克品牌当中嗰啲车型咧都要多。咁而讲到除去咗呢一个大陆座 SUV 之外啦，咪猎装版本车型推出嚟嘅，又系一个啊一个我哋所讲斗到天花龙凤嘅啊呢啲咁嘅环节嘅，甚至乎自己优打自己优系点咧？启景 GT 7同埋嗰部上届嘅 E7T 啊，有啲老友记喺直播间啦，系问到喂阿冲少呢一部启景嘅 GT 7啊，喂我睇到啦，最近啲势头几猛、哦，跟住咧又同我 sales 又打电话俾我啦，话嗱我哋呢部啦先系正二八经啊，呢一个有咗满血嘅啊华为什么什么嘅啊，一听完之后即时冲动上头啦，佢就话喂点拣？上届 E7T 咧又话自己系满血嘅、哦，啊又话自己个血统更加纯正嘅、哦，其实呢啲车型咧。你会睇到其实个性有啲唔同噶，真系有少少唔同。比如讲好似启景 GT 7咁啦，第一个佢嘅双腔空气悬挂同埋呢个 CDC 啦，佢标配噶嘛，佢就好似一部主打住运动同埋操控定位嘅猎装版。咁而放翻喺上届 E7T 呢一部车型上边咧，佢就更加之精细化。精細化，咁再加上咧，佢會有一種我哋叫潮流嘅觸感喺度。呢、這個潮流觸感講乜嘢咧？好多女生啊會中意噶。嗱、這個咧就要講翻依家嗰班咁嘅車企啦，佢哋最中意係玩乜嘢咧？我哋代言人啊，有冇發現代言人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影響銷量嘅啊？比如講大唐揾咗王力宏啦，去做代言，唔係，雖然啊騰勢揾咗王力宏啦，啊跟住啦呢部 E7T 咧揾咗蕭戰，好啦。啊！话睇样，哇！烧钱啲 fans， 哇！即时落单啦，所以E7T 呢部车好多啊，系女生群体去选择佢嘅，啊，玩翻啲精细嘅精致啲猪猪女孩咁。咁你话呢两部车应该点样拣呢？好似我哋讲嘅，你真系要翻我哋有运动化属性少少嘅，啊，同埋我哋讲紧嘅呢一个操控能力上边，佢上限更加至高。反正两部车都系八九六线程激光雷达啫嘛，系咪？大家嘅辅助驾驶能力都系差唔多嘅。不过咧，上届E7T 佢有一个优势 ，sorry 啊，启景嘅 GT 7佢会有一个优势。佢攞咗 L3 级嘅呢个牌照嘅测试嘅牌照，咁你知道啦，广汽噶嘛，广汽同埋呢一个华为合作噶嘛，咁自然然啦，会有地理上边嘅优势啦。佢喺广州攞咗个牌照嘅，咁同埋佢系用 ADAS 5.0 嘅，咁而放翻喺上届 E7T 上边咧，佢系 ADAS 4.1 嘅，所以喺软硬件嘅支撑啊，甚至乎喺未来当中嘅升级换代啊、迭代当中啦，启景 GT 7啊，会有天然当中嘅优势。咁而再讲翻啦，我哋嘅代言人啊，头先讲咗啊，肖战啊，系嘛？肖战呢一部车，就系 E7T 嘅代言人。咁啊，再讲翻。小鹏啦，小鹏嘅代言人咧，寻晚啊刷咗Little Red Book， 刷咗小红书，咁小红书上边咧，唔知点解会流传咗一大批啲什么嘅自媒体啦，系嘛，跟住各样嘅就话自己内部嘅消息，整张海报出嚟系威系势，就讲到，我是欧阳娜娜，欧阳娜娜。当时咧佢就系、代言咗部 Mona M03， 嗱、有代言人支持之后咧，真系。Mona L03 呢部车亦都系好多女生群体会鍾意嘅。嗱我唔知道我哋开緊揸緊车嘅我哋嘅男士嘅朋友啊，你哋嘅女朋友又好啦，或者系你哋嘅老婆又好啦，去买车嗰陣时会唔会就喺10-15万左右嘅啊，真系要买车啲太太可能会真系会睇返呢部 Mona L03,Mona 嘅 M03 啊，系咪外观啊，OK 喎，运动啲啦，跟住年轻化少少啦，系咪即系我哋讲句难听啲嘅，即系灯威啊，没有那么足嘅又唔似有啲网友车嘅天然嘅属性喺当中，再加上整埋晒啲什么牛油果色啊整埋晒啲什么嘅车厘子嘅颜色啊，哇各样啲颜色啦、哇氹到啲女仔不知几开心嘅。咁所以 L03 亦都走返呢条颜值嘅路线，又系走返呢一条我哋喺10-15万当中我哋讲緊嘅个外观OK， 运动啲嘅。后生少少嘅，年轻化少少嘅。好啦，我仲有一个你哋无可取代嘅地方，我有图灵芯片，我有 VLA 2.0， 你哋呢个级别当中嘅车你有咩？系咪我有到时候可以升到 L3， 我讲我可以升到 L3， 我有智慧嘅大脑跟住啲内饰当中啦你都不吹不气啦。我觉得小鹏喺 L03 上边曝光嘅嗰啲内饰真系呢个价位段入边。
佢算做得比较精致嘅。

0: 埋呢一部萤火虫係有得废嘅，同萤火虫係有得废嘅。咁但係呢，昨晚睇咗佢哋弹出嚟嘅嗰啲咁嘅海报，一睇就知道什么 AI 生成嘅啲 AI 呢啲嘢呢，包括睇到嗰啲图片嗰啲，真係留多几个心眼。佢讲到呢，呢个价格149,800起。Mona L03 讲到149,800起，有啲呢就讲到159,800嘅，有啲仲夸张讲到179,800起嘅。我心諗你200多公里嘅续航里程，一部增程嘅。你就算去到500-600公里嘅呢个纯电车型啊，咁你要睇返你个底子喺边度先得㗎。你话如果系配置表上边去拎出嚟去斗，我攞部零跑出嚟同你斗配置表，我都斗赢你啦，系咪啊？我两个零重力座椅，跟住我要标配呢个 FSD 嘅，跟住我空间又比你大嘅，我卖几钱啫？我都系卖到120,000+嘅呢个价格啊！斗两大管饱，边个斗得赢我 ？OK， 你话斗充电啊，斗呢个三电嚟计 ，OK， 我攞部比亚迪嘅，我整部海思05出嚟，系嘛？我整部元 Plus 出嚟啊，可能个样啦呢个接受程度啲后生嘅接受程度冇咁高，或者呢个品牌嘅价值嚟计后生仔唔系咁中意啫。咁但系你放翻 L 零三呢部车去睇啦，假若卖到160,000+，真系去到170,000左右嘅价格，我真系想问下大家呢、這个价位段入边，你哋拣选佢嘅欲望有几大呢？喂大佬，我哋买电车唔系应该讲第一个我要符合返电池新国标嘅标准系咪先？嗱，你讲緊我7月1日之后去发布嘅车型啫，唔代表你係7月份之后申报㗎嘛。嚟拎个数据话俾我知，你部车系满足到新国标标准先，呢个第一项。咁第二项，你嘅电机顶笼180,000+或者系200,000+左右嘅提速表现讲唔讲？第三个你要讲返平台架构，即係我放喺26年当中，我唔讲乜嘢啦，我就按标杆嚟睇你唔好拎嗰部咩银嗰部星耀7 EV 啊，星耀7 EV 其实个级别会低返啲嘅，真係要睇你要对标嘅嗰部新嘅银河 E5， 银河 E5 呢部车同埋 BYD 嘅元 Plus 或者係海思05，你再拉埋 i60,n60 去对标一下，我觉得呢啲係相对嚟讲啦标杆少少，可以参考一下佢哋应该有嘅大三电嘅底子。我再拉多一部深蓝嘅 S05 去对标一下，因为佢宁德嘅电芯，佢亦都有3C 嘅快充。咁最起码呢个价位段，你后发优势嘅，你个优势放喺边度呢？800伏你要有吧。咁但系依家我睇到嘅已知嘅400伏嘅平台。在26年的年中，我们讲求智能化的车型，你跟我讲你用400伏的平台，如果真的买到170,000的价位段入边的话呢 ?OK, 原来颜值真的更重要，我认了我认了。如果是说这个电池它用到我们不是讲一线品牌电池的，哇 ,170,000 左右都买到爆晒单的我认了我认了。不过讲真一句今晚呢它的预售啊，佢嘅预售估计会到时候掉出嚟先，掉个价格出嚟，睇下市场反应系点样样。因为基本上现在你睇到网上边嘅评论又好啊，同埋呢个热度又好啊，佢系零差评噶，你都会经常察得到，哇 ，L 零三喺路上边进行路试，佢系第一步，即系对于小鹏嚟讲系第一步啊，全球化嘅车型嚟噶，喺海外市场、欧洲嗰边市场啦，佢都有自己嘅呢、这个伪装车喺度进行紧呢个路试同埋路测嘅，咁所以 L 零三呢部车，我觉得下半年咧系小鹏嘅另外一个好大好大嘅增长点，佢甚至乎可以超越到 Mona M 零三，只要价格合适嘅话。咁就睇下到时候公布嘅价格，如果佢嘅价格去到150,000+嘅起售价格，好啦，又要睇大家嘅舆论压力啦噃。好，如果大家都话唔得喎呢部车咁贵嘅，一面倒嘅话降价咯，咪降20,000整个129,800、139,800起售，大家都满意啦吧？下半场咧就话喂，颜值真系好重要G 叉啦就系卖个样啊，咁又唔系嘅，人哋都有啲叫做图灵芯片喺度嘅，都会有翻啲智能化喺度嘅。好啦。 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下偈啊！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冲少港车啊，微信搜索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可以点点头像，点个关注。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呢一栏，输入 FM。924-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到时候在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 OK， 播一报时，转头回来继续慢慢倾车。
1: 下午4: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九二四路放

0: 晏早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双向，乔丹路嘅工业大道路口往西桥，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双向，36路茶涌路段往西海，落龙大桥往落松，高赞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啊。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系32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5%。

0: 道。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你这个暑假跟着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进度假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924收听同车时代啊！咁除咗你喺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呢度啊，一齐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啦，阿冲嘅微信号就系 FM924438 啊 ，FM924438， 咁啊，亦都可以添加阿冲嘅微信，咁到时候啦，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去一起倾倾偈嘅。好啦，咁睇返啦，喺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当中啊，班老友记啊，一起嚟倾下偈啊。你个想同云姐做邻居，佢话冲少，到时候啦，小圆圆会唱佢嘅恨嫁三千天啊，咁㗎喎，你都知道佢唱咩歌啊？未必㗎噃，我淨係知道佢三首歌啦，都係好冧嘅情歌嘅。啊，点解会突然间讲起阿小圆圆呢？因为到时候喺7月3号啊，即系听日晚上嘅7点半啦，我哋就会去到九江嘅乐堤1821啊，喺九州附近啊，喺九江商政博物馆附近嘅。咁到时候咧，我哋就会去搞翻一场啦，横两江开渔趁鲜，龙墟乐堤趁鲜生活节啦，暨同车时代卡 party 嘅活动。到时候啦，我哋924嘅马路歌神 Ken 哥搞返场晚唱会，小型嘅晚唱会，因为亦都系藉住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啦，系20周年啦，咁整返场小 party 啦，想邀约咁多位我哋嘅老友记啊，可以去到现场去出席嘅，咁到时候啦，带埋呢个全编制嘅 live band 队过嚟啦，咁仲有小圆圆啦，咁都会过嚟同阿 Ken 哥一齐进行合唱嘅，咁啊，亦都系准备咗好多礼品啦，我已经同我哋嘅这个经营同事啊已经讲好咗㗎啦，带定几十份啊，百几份嘅礼品啦，到时通过摇一摇嘅方式啊，通过呢个好有趣嘅有奖互动问答嘅方式啦，送俾我哋咁多位朋友仔㗎，到时候听日晏昼啦，应该我都会搵埋蓝小姐去顶班啦，听晏昼节目啦，要搵蓝小姐顶班啦，因为我要去彩排啊，咁亦都会去到现场当中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去玩游戏，一起派礼品嘅。记得啦，7月3号啊，即係听晚晚上7点半喺九江乐堤1821。嗱，呢个堤呢就係堤湖灌顶嗰个堤啊，唔使门飞嘅，直接过嚟就得㗎啦，带埋啲亲戚啦、朋友仔啊，一起过嚟捧捧场啊，一起见证我哋同车时代20周年嘅庆典。OK， 咁另外呢有位叫做工地哥。工地哥冲少下午好啊，想问下啦，零跑27款 C11 啦，所谓嘅双层夹胶玻璃点样样呢 ?C10 同埋 C11, 呢两部车应该点样样揀会比较好啲呢？工地哥你好啊，因为你讲到嘅双层夹胶玻璃嘅效果点呢，咁我只能够讲佢肯定比单层嘅好。係啊，我唔知道你对于呢一个噪音嘅水平，你嘅接受度系去到边一度啊，即係我讲句唔系咁恰当嘅比喻啦。倘若你依家开緊日系车嘅，倘若你开緊日系车嘅，比如你开緊锋兰达嘅，比如你开緊卡罗拉嘅，你话单层玻璃佢哋嘅风噪嘅抑制呢，一定就冇双层夹胶玻璃嚟得更加之好啊。喂，咁如果你同我讲，喂，我依家开緊一部啦，我开緊一部咩呢，开緊部迈巴赫嘅，我开緊部啦 ,BMW 嘅 X5 嘅。咁人哋嘅隔音效果就肯定比你嘅 C11 要好嘅。咁所以睇你以前开緊乜嘢车，同埋你对于噪音抑制嘅呢个接受嘅程度会去到边一度啊，真係唔同嘅人会有唔同嘅感觉。所以呢一个就你自己去试驾下先得啦。另外你问到嘅 C10 同埋 C11 呢两架车应该点样揀呢，如果你按照增程同埋纯电呢两个动力系统去讲嘅话呢，我会推荐零跑嘅 C10 买返纯电，因为佢真係食得到最新嘅Leap 3.5 架构，咁叶泵空调油啦，跟住再加上佢嘅 OTA 嘅升级能力啦，咁再加上佢应该有嘅三电当中嘅呢个稳定性啦，佢会比起用原本啊 C1 系一部增程车平台去做嘅车型嚟嘅，会更加之适配返呢一套最新嘅平台同埋架构。如果你买纯电嘅，我就会推荐你去睇 C10。好啦，如果你系想呢一部车，喂，底
底盤當中咧啲用料紮實啲，係嘛？同埋呢個調校上邊啦，比起以往嘅車型啦，會有好啲啲嘅。咁你就去睇 C 一增程啊，增程睇 C 一雙叉臂。多年干 FSD， 咁喺底盘用料上边啦，可能会比 C 一零会更加之扎实少少，扎实少少。咁同埋外观我就唔讲啦，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外观嘅审美都有自己不同嘅见解嘅。咁但系如果系买到 C 一零又好啊 ，C 一一都好啦，建议大家选配啊，选翻一个嗰个大满配啊，即系多咗好似咩冰箱啊，跟住好似咩娱乐屏啊之类嗰个满配，加多唔知8000定系。定系10000啊，唔记得咗啊！呢个体验感觉会好好多嘅，我会好好多。即系倘若我系咁讲啊，工地哥，如果你对于什么智能化嗰啲咧，你系唔睇重嘅，睇下仲有冇得抄底啊？抄底 C 一零，抄底 C 一一啊！睇翻佢哋经销店嗰度仲有冇呢啲咁嘅旧款嘅库存车，到时候优惠30000蚊，优惠40000蚊，闲闲地做到嘅，就买一部车翻嚟，你当佢通勤代步，过度地去用嘅，开佢2年，开佢3年，开佢4年时间去使用佢嘅，性价比真系突出啊！如果你系话唔注重智能化嘅升级嘅话咧，可以去抄一抄底。好啦，咁另外呢位老友记咧138啊，佢亦都喺我哋嘅佛山家嘅版面啦。佢话冲少话，你可唔可以讲下啦？呢一部 E7X 咧 ，E7X 如果系你深究落去咧，佢就好似一部自己嘅玩学啊！真系嘅，你唔好笑啊！佢真系好似部自己嘅玩学嘅。自己嘅 LS8 佢嘅换壳车型嚟嘅，因为你睇到佢无论系三电又好啦，无论啲配置啊，甚至乎电芯品牌嘅选择，成个平台架构嘅选择啊，就系同上汽合作嘅。啊，讲到尾就系咁啦，啊，根子女就系咁样样嘅。咁但系 Audi 佢有乜嘢咧？佢嘅调校功力，佢嘅调校功力比上汽嚟讲咧，啊，稍微会好翻丁咁多。咁之但系买得 E7X 啲朋友啦，我谂绝大多数人会考虑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我使到20-30万去买一部冇挂住四环数 logo 嘅 AUDI， 值唔值呢？因为你唔好同我讲话，我买到我依家30万预算，我买车我唔要求体面嘅，我唔要求牌子嘅，咁我就真系唔多相信啊。咁但系无可否认啊，其实呢部 AUDI 咧，第一个。佢个性化程度系做得到位嘅 ，OK 嗱。第二个，佢其实会俾得到你啊，嗰啲什么德系嘅设计啊。当你打开车门嗰下咧，哇，真是蠢蠢的知识感觉啊，只要铺 man 而来啦。啊，嗰阵时我去因为我未试驾过，但系我去静态体验过呢部车。你打开个车门之后，你感觉哇，呢啲就系德国嗰啲设计嚟嘅，哇，有起灵起角嘅。啊！啲座椅都系嘅，啊，虽然佢调咗个咩零重力座椅嗰个模式啦，但你坐落去都感觉有啲硬邦邦嘅，就系我哋以前开大众车嘅嗰种感觉，好相似。咁同埋呢一部车，其实你话空间嘅实用率嚟计嘅话咧，尾箱系 OK， 尾箱够阔嘅，但系第二排嘅乘坐表现啦，我讲翻真系好阔落咧，又讲唔上，又真系讲唔上。咁所以你话呢部车我买咗翻嚟之后，可能更加多嘅真系冲住佢呢一个外观啊，冲住佢呢个比较之有辨识度嘅外观，我去选择佢。如果你系话我要性价比嘅话咧，好似依家 LS6 咁啦 ，LS6 嗰个上汽1亿部嘅纪念版啊，定咩限定版啊？做到180000几啊，增程做到180000几嘅，有400零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咁而你去到买纯电版本啦，100度电嗰一只啊，佢系卖到210000几、220000左右嘅呢个一口价去买车。咁佢有嘅嘢咧就其实比起普通版咧多咗10000蚊嘅啫。咁呢10000蚊你会有520线程嘅激光雷达，你会有副驾嘅零重力座椅，跟住你仲会有呢个副驾嘅娱乐屏，咁再加上后轮转向呢啲，其实都基本操作噶啦，喺自己上边你都会睇得到嘅。咁我就觉得，如果你系出于呢个考虑嚟计咧。
真係價格上邊有實惠啊，有一百度電，又係寧德時代嘅電池嚟，又三元鋰電池嚟嘅。咁所以你睇緊 E7X 啲朋友可以對標一下咯，我覺得。咁仲有一個啦，你話你放喺25-30万當中啊，真係可以揀一部 SUV 車型嚟計嘅話咧，嗱依家呢個價位段。理想嘅 i6 啊，销量几好嘅。极黑嘅 7X， 佢有加多7500蚊顶配啊，269800嘅嗰个配置啦。你加多7500蚊，你可以选到空气悬挂，不过单腔空气悬挂嚟嘅，佢都系做到100度电。咁第三部咧就 Tesla 嘅 Model Y 咯吓，呢个唔使讲啦吓。咁第四个咧就睇睇自驾嘅 R7。因为有咗乾坤自驾加持之后咧，其实佢呢一部车喺奇瑞嘅呢个体系之下去做成个生产线嘅流程啦，佢会更加之即系工程量上边啊，包括埋我哋讲嘅呢个即系叫生产嘅工艺上边啦，会得到一定嘅保证啊。咁仲有一个咧，就睇一睇呢个价位段入边仲会有一部系我谂谂先。蓝图你都可以谂谂，蓝图之音啊，呢部车买到100度电，我估计落地价格依家应该做到21-22个，21-22个左紧嘅，咁啊自己极黑蓝图，仲有R7，跟住 Tesla 嘅 Model Y， 理想嘅 i6，OK 差唔多啦，呢个价位段当中都可以去睇睇呢啲车型啊。呢、这个阿森43号咧，佢就话啦，冲少啊，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是、部分啦，德国嗰边嘅人睇嚟可以接受嘅，国内嘅消费者唔一定接受，呢、这个咪就系问题咯，呢、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因为花到30万咧，你唔好同我讲你买车纯粹就系睇机械调教啊，哦，仲有一部，腾势嘅 N8L 30万左右。呢部车真系可以睇啊！亦都可以关注啊，30万嘅价格。好啦，咁啊，睇下呢个小猫咪啊，小猫咪咧就话啦，喂，我想问一下啦，26款嘅海狮06 EV 同埋零跑 C10 嘅纯电，边个更加好咧？又系更加好嘅问题，冇咩更加好嘅，其实呢两部车你去试驾一下先，因为佢哋两个嘅个性有啲唔同嘅，第一个啦，零跑嘅以前啊，即系唔系讲新款嘅零跑，讲以前嘅零跑咧。佢哋啲调教成日俾人哋喷嘅，我就哇，你啲用料相差比多年干，用料还用料，调教真系还调教嘅，话又钝啦，又混啦，又生硬啦。但系你会睇到其实27款当中嘅零跑，无论系喺 D19 开始啦 ，C10 啊 ，C1 啊，同埋 C16 啦，佢哋会喺硬实力当中咧会有翻一定提升啊，真系有进步嘅，真系有进步嘅。咁另外一个你话海狮06 EV 咧？佢如果放翻喺呢个价位段入边，佢短板喺边度呢？第一个产能未跟得上。如果你买呢部车等车咧，估计要等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啊。咁而佢有600和7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嘅。咁而买得海狮06嗰啲朋友仔，其实佢哋更加睇重嘅。哇！呢部车售前售后当中有保障啲、啊。OK， 第二个嗱，我有一个你无可取代嘅地方，我就二代闪充电池啦。我第一个一定系满足到电池新国标嘅标准先。第二个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蟹又死啊，就是蟹又死。

系嘛，我就有呢、這个强大嘅优势喺呢一度。咁第三样嘢咧就讲到，其实海狮零六 EV 呢部车，佢应该有嘅配置，佢唔会有太多缺失先。你比如讲好似天神之眼 C 啦，跟住混脸 C 啦，仲有爆胎嘅稳定系统啦，咁有前备箱啦，跟住仲有冰箱啦，仲有电呢、這个电动调节座椅啊，仲有 D-Link 150嘅呢个车机啊，即系你揾唔出佢好多嘅缺点。你话啲丰富嘅程度咧，佢比唔上零跑嘅。咁但系你话我揾到好明显嘅短板，放翻喺海狮零六 EV 上边咧，你又唔能够讲佢呢一部车唔值呢个价钱，我只能够讲佢性价比真系冇咁突出啊，真系冇咁突出嘅。你会发现今年比亚迪出咗嚟嗰啲车型咧，我觉得都贵咗几千蚊左右嘅，冇话以前咁哇咁炸裂嘅价格。诶，整一部500公里续航二刀电池，我去到13万几、14万几嘅呢个价格做唔到。咁所以放翻喺零跑 C10 上边啊，同样嘅道理嘅，佢就系卖两大管爆。佢就係做返我应该有嘅，我通过一个比较低廉啲嘅价格，令到大家觉得呢一部车係可以花少钱去办大事嘅。咁之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深究落去，你讲嘅装配嘅工艺啊，或者係呢一个三电当中嘅稳定性，甚至乎电池需唔需要开盲盒，嗱呢一样嘢就系放喺大家心目当中要考虑嘅问题啦。因为 C10 呢部车你要开盲盒噶，啊佢有几个混装嘅电池喺度嘅，咁你放翻喺海狮上边嘅话，你就唔需要担心啦。啊，都系用佛迪电池。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去倾倾偈嘅。喺微信可以搜索冲少讲车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呢度啦，去倾倾偈。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在直播结束，我就会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们的车友群当中。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924路方。
4: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惠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乐隆大桥往乐松，高赞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友，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啦，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嚟到咗我哋五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实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啦。咁除咗九二四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有啲人咧就已经喺直播间当中话啦，喂，冲少啊，听日咧听讲咧，你寻日爆咗啲咩大料？我话有爆咩大料啫吓，啊，跟住咧你就话你讲咗你哋同事啦，系嘛啲咩婚姻状态？我话关咩事？呢啲咪大家都知嘅咩？所以咧今日咧我都叫咗啦我嘅另外一位好同事啦吓，啊就系、是、你哋口中嘅阿表姐，阿、大表姐，
3: 我又嚟啦，
2: 大表姐你好。
3: 系啊，点啊？又想我爆料啊？爆冲少啲料啊？
2: 唔好啦，我都冇咩料俾你爆喎、啊。
3: 有几个标签新增咗咯。
2: 点又点？
3: 外妻好啊嘛。
2: 哎呀，
3: 耍个靓嘛，
2: 多得你。
3: 真系好少男士喺朋友圈咁主动噶、
2: 哦。
3: 我问佢系咪太太逼嘅先，佢话唔系自愿嘅。
2: 唔系，乜嗰阵时咧，我话表姐啊，你不如帮手顶顶班啊，我啱啱好有两日嘅休假啊嘛，嗰日太太生日啦，咁啊陪佢一齐过啦。系咪？
3: 我同你讲，我室友连我仔几时生日都唔知道，唔好话我啊！
2: 冇理由嘅，
3: 真噶，
2: 佢用专登嘅啫。
3: 咁啊，唔知专登定系点啦？真系噶，每年屋企嘅蛋糕全部系我订嘅，
2: 系咪啊？
3: 真
2: 个唔系表姐咧，即系就话直播间嗰度咧都话点解会上同车时代？系咪又有团？咁啊，当然团系其中一个，
3: 嗯，
2: 但系咧我哋节目咧亦都好想邀请翻我哋嘅咁多位同事啦，好同事啦嚟到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噶嘛。
3: 系啊，咁啊同阿冲少睇下有啲咩火花啦。
2: 听日真系要辛苦你啦。阿表姐，啊，听日咧，
3: 我成日都等你俾机会我。
2: 唔系，冇咁讲，
3: 我候住你啲机会。
2: 听晚咧，真系要就去到九江嗰、那个落堤一八二一嗰度，咁、因为我哋搞翻同车时代二十周年嘅卡 party 啊，所以咧，
3: 当年十周年嘅时候，我有份唱歌跳舞。
2: 啊，总之叫埋你一齐。有啲叫埋你一齐去，啊不过我哋做直播噶吓、
3: 啊，
2: 表姐你记得一路做节目嗰阵时候一路支持我哋直播噶，
3: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2: 系啦，讲翻啦，因为表姐咧今日嚟到啦，佢就话啦有啲笋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3: 系啊，今次同大家去咧小众秘境老挝 因为讲起东南亚，嗱，冲少啱先都讲啦，我去过泰国同埋越南啦，
2: 系老挝我未去过，
3: 咁泰国同越南咧都系好嘅地方嚟嘅，但系我哋有别呢两个地方咧，就系更加宁静啦，同埋纯粹高性价比嘅。如果你系想睇一啲未开发嘅自然风光啊，享受下慢生活啊，唔想太过繁华，真系可以选择下呢度。今次我哋六日嘅线路咧，就串联咗万象、万荣同埋琅勃拉邦三个好核心嘅目的地嘅。
2: 咁呢三个目的地，究竟有啲咩睇呢？
3: 自然嘅景观、人民嘅特色同埋独家嘅特色，纷纷同大家拆解一下先。嗱，讲到万荣咧，你可以谂佢就系东南亚嘅小桂林。
2: 哦，
3: 咁即系话嗰度山清水秀啦。
2: 系，
3: 同埋呢条线路咧，我哋安排咗蓝色泻湖啊，会去嗰度咧就系可以玩水、跳水嘅。好多外国人咧开发嗰度噶。你知道外国人咧系中意啲好 freestyle 啦，人生是旷野嗰种噶嘛。
2: 我就知道佢哋咧就好中意晒日光浴嘅啫。
3: 系
2: 啊。咁啊，嗰度
3: 即
2: 系表姐，你到时候就会带啲团友一齐去晒日光浴咁解咯。
3: 我会
2: 系嘛，你
3: 我会做细，等佢哋有呢个机会。
2: O、okay, K， 好，即系你要带好啲防晒吓。
3: 啊，我会噶，
2: 喷好啊，捉好啊。
3: 睇下你哋有冇车友咧，又 join 我哋啦。
2: 啊，应该有。喂，
3: 上次仙本拿有嘛？
2: 仙本拿系上次仙本拿。

0: 楼梯俾你踩上去啊！
1: 唔使咁嘅，好简单嘅啫。嗱，根据嗰个骑大象嘅经验咧，佢哋有个顺势，
2: 嗱嗱，诶，跪
1: 低，跟住咧，佢就会诶，嗰四个脚啦，诶，拍低，咁然后咧就俾你好似有个登基仪式咁啦，行上去啊，骑上去。
0: 跟住佢有个位噶嘛？
1: 系佢个位可以俾你，俾你坐噶吓。咁啊，其实好安全，因为行得好慢嘅，嗰啲大象行得好慢，
0: 系
1: 嘛，嘛，揼揼揼咁样行嘅。
0: 啊，
1: 不过咧，味道就有啲浓郁嘅。啊，呢一样嘢真系要打个预防针先。
0: 哦，
1: 味道有啲浓郁嘅，
0: 咁呢个冇办法啦，但系热气球一样嘅，好安全噶，同埋咧，除咗话会坐热气球之外咧，我哋嗰度坐热气球就喺隔篱食饭，所以咧，大家可以想象下嗰个背景咧，就系全部热气球喺后边升空嘅。
1: 哦，我以为你喺热气球上边食饭，即系嗰啲咩空中餐厅咁样，咁样玩嘅喎。
0: 未至于，
1: 未至于，
0: 因为咧老挝咧系相对条件咧一般般。
1: 哦，
0: 咁咧我哋嘅导游就话啦，哥哥姐姐。或者帶埋佢哋啲孫仔孫女去咧，就感受到我哋國家七八十年代嘅嗰種人情風貌。我認識
1: 誒呢一個團係邊一號出發？幾號出發咧？
0: 7月30號。
1: 7月30號，我放假啦。
0: 係啊，
1: 放假啦，放假。
0: 係暑假團
1: 啊，咁啊帶埋小朋友一齊去。
0: 係啊，咁啊哥哥姐姐咧就肯定好中意嘅，而且當時即係七八十年代我哋國家咧，雖然話係落後啲，但係風土人情啊都未開發啦，有淳朴啦，就可以感受到啦，都好好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人民嘅特色，琅勃拉邦咧係我哋世界雙遺產古都嚟嘅，有好多人好向往嘅一個佛系小鎮咯、小城咯。
1: 嗯，
0: 所以行程咧安排咗布施喎。
1: 布施哦，呢个解释一下，
0: 系啦，就是、早上5:30咧，佢哋老挝人从3岁到80岁，风雨无过，不改嘅一个仪式嚟嘅，就
1: 系
0: 将自己啲食物分享俾啲僧人。
1: 哦，
0: 咁如果你带埋啲小朋友去，系咪可以教佢哋施比受更有福嘅呢一种好嘅分享嘅感受？
1: 啊，又得咁，其实咧，即系如果你比着我，即系跟阿大表姐嘅团去玩咁计啦。我平时即系大家工作都比较繁忙啲啦，去到旅游咧就肯定希望跟住 freestyle 咧，
0: 系啊，
1: 躺平啊，躺平咧有冇啲咩咖啡，即系啲好休闲嗰啲活动俾我哋去？
0: 好多嘢，
1: 踏踏条条咁
0: 啊！今次就好多嘢送啦，
1: 好多嘢送，
0: 系啊，
1: 你准备噶系嘛？
0: 啊，系啊，跟我哋呢团先有噶。
1: 好 ，OK， 听下有咩准备先。
0: 讲下啫，嗱，呢条线路咧独家有特色嘅，有独家特色嘅。咁我自己啲载歌载舞，每次上嚟都讲过啦，我都不断咁开发紧我自己嘅才能啊 ，talent 噶啦。
1: 好，
0: 咁跟住咧，独家特色咧就系好多赠送啦，譬如话南松河河畔嘅下午茶，呢个下午茶头先阿郭 Sir 成日都博古，佢话下午茶系咪食鸡髀啫？有咩咁特别啫？系个景靓啊嘛。
1: 哦，唔系呢个下午茶系咪食汉堡嘅咧？
0: 我翻嚟话你知
1: ，OK， 你即系仲未知 ，OK， 你话俾我知，记得带啲咖啡俾我试一试。
0: 老挝咖啡肯定会带俾你。
1: 基本上阿表姐咧去到嘅话，都会准备啲当地嗰啲好特色嘅嘢。
0: 今次我哋会去咖啡文化园嘅。你讲起咖啡啦，因为系一个好特色嘅文化旅游区嚟嘅。咖啡系佢哋老挝人啊，传承咗几百年，一定要饮咖啡同埋种咖啡豆嘅呢种习俗噶。所以一定要體驗下今次嘅老挝咖啡同我上次嗰個仙本那
1: 就唔同啦。
0: 係啊，人哋都網友都話唔同口味㗎。
1: 哦，
0: 係你期待下，
1: 我期待下。
0: 繼續講我哋烤羊某啲餸嘢。
1: OK，
0: 係啦，就會有哇 massage 療式按摩。
1: massage 啊 ，massage。
0: 咁咧，佢同泰式按摩咧，其實係同祖同源嘅，只不過係一啲藥包唔同嘅啫。譬如話會有檸檬草啦，係一啲薑黃幫你敷咯。
1: 哦，
0: 按完之後敷。
1: 喂，呢個我真係未試過。我試過咩massage咧？我試過佛山嘅功夫massage。功夫嘅推拿
0: 未听过
1: 可以试一试，即系喺佢会用翻少少嘅，好似蔡李佛拳嘅嗰一种咁呢一套嗰啲功夫推拿咧，佢会出翻少少药油俾你啦，跟住舒筋活络啊，特别系肩颈同埋呢个膊头嘅位置，
0: 佢会唔会一边打功夫一边？
1: 唔系，佢唔会打你，佢唔系打你嘅，反正咧每一下都喐得好到位，好酸爽，哇，成身都要松晒咁嘅，所以即系对比一下。
0: 喂，你下次你咪以后介绍俾我咁。
1: 可以。
0: 呢几日颈椎病发咗。
1: 咁啊，老挝嘅呢一个马沙芝，我哋
0: 使疗式按摩，
1: 唔系使唔使加钱嘅啫？呢啲
0: 唔使嘅，今次咧4999咧，
1: 就
0: 冇额外使费啦。
1: Okay.
0: 包括咩咧？广州直飞加中老铁路。
1: Okay.
0: 住宿啦、餐饮啦、门票啦、签证啦，同埋出国小费都包埋噶啦。
1: O K， 明白，呢个全包嘅，
0: 系
1: 啊，全部包晒。
0: 啊，继续讲羊毛先，仲有篝火晚会，系老挝当地特色嘅篝火晚会。
1: 哦，佢哋会点样？都系同我哋理解嘅，就围住团火喺度跳舞咁样，
0: 都系载歌载舞嘅。咁当然啦，当地人有当地嘅服饰啊嘛，因为佢始终咧系一个佛。之

0: 以前是法国殖民地来的，所以呢他们会穿当地的很特色的服装、嗯、而且你会见到一些建筑物呢又有法式的建筑，再加上他们是佛教国家、啊、所以又很特别的。
1: 哦、啊，喂，咁啊啲老窝文使唔使先提前准备几句先咧、啊？你啊，
0: 哦，唔需要，啊、英文同埋身体语言都得噶啦。
1: O、okay, K，body language
0: 系啊，同埋啲衣记咧，哥哥姐姐啦，
1: 啊，哥哥姐系啊，
0: 好犀利，系啊，唔系大你两岁嘅啫。
1: 啊，即系喺手势喺度讲
0: 系
1: 嘛？
0: 系啊，好似我奶奶咁样，佢就踎低啊。
1: 哦，真
0: 系好知数。
1: 喂，可能你奶奶话我要做 gym 啊，嗱，我而家做紧深蹲啊。喂，咁我做深蹲，你理解错咗。
0: 啊，系啊，咁样就去话喺嗰度。
1: 其实好醒目嘅，你咪以为嗰啲哥哥姐姐几醒目啊？喂，再讲翻先，因为啲哥哥姐姐咧，佢哋最中意嘅咧就问佢：，喂，去到嘅话咧，喂啲饮食啊，会唔会话同广东呢边啊，就诶出咗广东好似冇啖好食咁啦？啊，佢哋啲饮食习惯咧？
0: 今次嘅餐标系40蚊啦，
1: 啊40蚊，
0: 其实都系中档噶啦，唔错啦。
1: 40系美金定系人仔啊？
0: 人仔
1: 啊，人仔，
0: 嗰边系使老窝币嘅。
1: 啊 ，OK 啊，诶
0: ，K 姐一日使30万啊嘛，喺嗰边。老窝币系啊，
1: 百万富翁
0: 系啊，嗰、期佢咪成日晒晒朋友圈嘅、
1: 哦，即系好似玩玩 pair 咁系嘛，呢个晒出嚟、哎，一沓咁过嚟、你睇下几多，
0: 几爽啊线啊，做把线都仲得啊，系啊，嗰边咧讲老窝鱼嘅、
1: 哦，
0: 但系咧我哋会有全培啦，同埋地培噶嘛、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
1: 哦，即系到时候直接系喺翻广州机场嗰边出发嘅，都系
0: 广州飞老窝2.5个半钟嘅啫，
1: 好快啫，
0: 系啊，好快噶，分分钟你出省都唔止噶啦，去远少少，咁、跟住我哋系屋企门口就接到你去机场嘅。
1: 我、哦、明白，哦，即系唔需要去到某个地方集中嘅，你去到
0: 唔需要去到机场嗰度噶，接驳翻，又或者系 cam 翻数俾你咯，都 OK 嘅，咁啊睇你个人嘅啫。咁啊啱先讲个羊毛都好多下咯、下午茶啦，湄公河嘅日落游船，
1: 啊，
0: 游船河
1: 呢、个游船河有啲意思喎。
0: 是啊，佢系 VIP 入咯，因为咧佢哋老挝嘅首都系万象啊嘛，万象咧系比较靠近湄公河嘅，
1: 系，
0: 所以到时去到嗰度咧又可以游游船河啦，同埋影下啲靓相啦。
1: 喂，佢嗰啲船河会比较慢嘅嗬、
0: 啊，
1: 即系唔会话晕船浪嗰啲咁啊，
0: 唔会唔会，
1: 坐啲大飞咁，咁啊唔会啊，
0: 真系好适合啲大哥哥姐姐噶，因为一个。行程唔会话好逼迫啦，另外一个呢佢哋城市同城市之间呢、都系好近㗎啫。同埋呢啱先讲到啦，双动即系双飞双动，即系仲会坐埋中老铁路嘅。
1: 啊
0: 呢、个啱啱落成㗎啫。
1: 呢、个呢系我哋嘅边一日嘅行程会坐到呢个动车呢？
0: 第二日嘅啫。
1: 第二日就坐动车。
0: 系、就从万荣坐到去琅勃拉邦坐个零钟头。
1: 个零钟头。
0: 就感受下我哋中国速度。因为我哋帮手起㗎嘛。
1: 哦 ,OK, 明白。
0: 系。咁有朋友呢就会有时去到昆明玩呢就会喺嗰度坐中老铁路。哇，嗰度坐成10-8个钟先去到老挝㗎。咁佢哋可能想感受下我哋中国速度啦。但今次呢、我哋去到老挝呢就係、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你几个愿望，特别係带小朋友嘅话，喂又可以游到船，海陆空都搞掂晒喎。双飞双动动车。因为有朋友呢有朋友都问我，佢话喂阿蓝，我啲孙仔孙女未搭过动车
1: 啊
0: 你有冇啲团系又可以坐飞机又可以搭下动车，
1: 一次过满足晒3个愿望。啊，好似出奇蛋噶嘛，
0: 系啊，而且今次咧，因为系落地签嘅，所以咧唔需要话系7月中啊，又截止报名噶啦。我哋7月30号飞噶嘛，其实去到7月20几号仲可以交 passport 嘅，你有 passport 半年嘅有效期，跟住有3页空白就得噶啦。我哋系落地签嘅。
1: 喂，我就想问下咧，即系去到嘅咧，嗰啲气候啊，因为你知道东南亚嗰边咧比较湿热啊，
0: 系。都会嘅，但系咧就当然冇我哋广东咁热啦，就轻轻系低几度嘅、所以咧都会舒适过呢边，凉爽过呢边。
1: 喂，我觉得你真系要做好防晒，
0: 要啊！
1: 呢家嘢就真系好紧要嘅，
0: 系
1: 咩袖套啊、袜超啊、帽啊。
0: 哇！
1: 你喺某宝上边整翻一套咁嘅装备啊？
0: 好多时出咗 trip 之后，好似先本拿翻嚟，几个月都未白翻。
1: 唔系，因为我系点咧？我系惊有蚊啊！因为我血型系 O 型血啊，好多蚊咬嘅，好多蚊啊！你睇下我都唔敢着短裤就系咁啦，
0: 又系、
1: 就全我夏天我全部都着长裤嘅，我唔敢着短裤嘅、所以就带齐你嘅防蚊嘅用具
0: 系咯，啱先你讲嗰啲防
1: 跟住防晒
0: 物理嘅化学都要带齐啦，系啦，要噶，唔怪得你咁甜啦，成日撒狗粮。
1: 喂，大表姐就喺出边啦，
0: 唔关我事啊，佢
1: 嗱唔关我事。小圆圆唔关我事，小圆圆喺
0: 佢自首啦。
1: 喂，佢喺
0: 取消自首。
1: 佢喺我哋嘅直播室出边透住个大玻璃咧，佢指住我哋两个，可能指你就冇指我，
0: 唔系我啊，
1: 肯定系你，
0: 佢系咪？
1: 肯定系佢，
0: 我啊，
1: 你啊，
0: 哦，佢攞嘢啊，嚟啊
1: ，OK， 哇，搞到我哋几惊啊，真
0: 系，
1: 唉、哎，搞到几，喂，言归正传先，点、啊、样报名？讲到点报名啊，真系。
0: 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啦、啊，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都一样嘅佛系玩家优选。
1: 佛系玩家优选嘅
0: 系，其实你打佛系咧，通常都会出嚟
1: 嘅咯。哦 ，OK，、
0: 因为 fans 都好多下噶，我哋、而且咧，团期又多啦，线路都多嘅。
1: 啊，喂，咁啊，大表姐会唔会准备啲乜嘢？即系我哋所讲啲彩蛋嘅内容咧，即系我每一次都想问啊，大表姐你去到带团嘅话，哇，跟住我同大表姐出去好好玩、啊，我有啲咩玩法？好神秘，我唔同你讲。啊！咁我而家就想问下你，你啲咩神秘彩蛋？
0: 之前都知啊，再歌再舞咯，但系每次啲歌我转一转啦。
1: 哦 ，OK。
0: 根据我哋啲 target 要转噶嘛，譬如话系我哋啲小朋友去嘅，咁我会唱一下，又即系雀仔跌落水。
1: 哦，即系跳咗儿歌。
0: 系。咁、如果哥哥姐姐嘅，咁弟女花我飙两句啦。
1: 咦？得、啊，粤曲都得、啊。
0: 真系飙过，真系同我哋上年去川西，真系同几个哥哥姐姐喺嗰个大巴上面都飙过几句噶。
1: 喂、啊，嗰、哎、坐大巴嘅话，啲时间咧会唔会话？哇，我哋呢个团啊，带大家去到啲乜嘢购物点啊？啲哥哥姐姐唔中意噃。
0: 今次系纯玩团嚟嘅，
1: okay.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
1: 哦、啊，
0: 吓，同埋冇自费嘅。以往咧有啲线路都会有一两餐可能要自己食啦，但
1: 系
0: 今次都系全包噶啦。
1: 呢、這个早餐嘅话系咪食我哋啲豪华嘅自助早餐？
0: 因为两晚系万达文华酒店啊嘛，
1: 哦，
0: 系老挝最好嘅酒店嚟噶，原来系。
1: O K， 啊，老挝最好嘅酒店，
0: 万达文华都已经系好 top 嘅一个 brand 啦。
1: 系系系，
0: 跟住我哋喺嗰度住两晚，你谂下、升级咗两晚啦。跟住嗰两日咧就会喺嗰度食自助早餐啦，同、埋另外两仲有三晚时间嘅，嗰啲酒店咧都系网评嘅五钻酒店嚟嘅。咁跟住今次系五晚，当中系三晚。是住三间酒店，即是话有两个两晚是不用换酒店的，好写意了。
1: 欸，这样就方便了。
0: 是啊。
1: 我最怕就是要执嘢。啊，跟着执留了少少嘢在酒店。
0: 之前都话啦，他早上五点几同我卡姐一样，五点几起身化妆。
1: 哦，那你呢？
0: 撸个妆。我是不会。
1: 你不用化的。天生丽质，
0: 多谢赞赏。咁、我系利用一啲食早餐嘅时间咯。
1: 哦，即系一路食一路嗰啲粉，加啲料先，加啲料，啪啪啪啪。
0: 食早餐，
1: 加啲料。哦，
0: 即系话我系会打包啲早餐嘅。
1: 哦， okay、
0: 所以保鲜袋我一定会带，即系攞只鸡蛋啊、面包啊，咁啊上车噶啦，跟住喺车度搞。
1: 咁、好似去到嗰啲住宿酒店嗰度咧，佢、会唔会有翻啲即系譬如讲好似啲？泳池啊，
0: 系嘛？
1: 你嗰啲配套啊，
0: 今次所有嘅酒店都系有泳池噶。
1: 咁所以要带好泳衣啦，
0: 泳衣噶，
1: 啊泳裤啦，带好啦、
0: 你谂下东南亚国家，虽然冇我哋呢边咁热，但系咧都系落水啊游水嘅好时机嚟噶。
1: 落水游水好时机、不过上一次你个团咧就系去阳光沙滩与海滩，今次啊感受一下啲丛林嘅美景啊，
0: 系啊，
1: 喺丛林美景嗰阵时候。会唔会有翻少少嘅，即系好似半机动游戏嗰啲咧，即系寻求翻刺激啲，好似咩 Jungle Fly 丛林飞跃啊嗰啲咁样，有冇
0: 嘅？有嘅，系呢个漂流。
1: 啊，漂流。
0: 系啊，啱先系讲边度漂流啊？喺万象嗰度有南松河漂流嘅。
1: 哦，南松河漂流，嗰啲会唔会系比较之刺激少少？有啲
0: 都会刺激少少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觉得唔 OK 嘅，你都可以喺隔篱影相嘅，因为我都讲到嗰度自然风光系好靓噶嘛，系、未被开发过，相对咧商业化冇咁浓厚嘅。
1: 嗯，
0: 系啦。
1: 喂，我觉得夏天去旅游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好嘅好处，唔使执咁多嘢。
0: 系，
1: 唔使执咁多。其实。如果男仔嚟计咧，系咪两三套嗰啲衫，
0: 廿寸嘅上飞机嘅夹都得，
1: 随身带住就 OK 啦。
0: 哦，
1: 咁啊女嘅咧可能就会多啲，泳衣啦、防晒啦，跟住仲会有翻每一日配套翻唔同嘅心情，唔同嘅颜色，
0: 系啊鞋啦呢啲都要噶。咁除此之外咧，又同大家讲下啦，我哋会去到咧普西山嗰度去睇下日落嘅，嗰度咧系全球十大嘅美景。之一，即系十大嘅日落美景之一嚟嘅。
1: 哦，
0: 哇，咁好犀利喎！哇，嗰啲外国人咧，晏昼三点零钟，担凳仔，
1: 霸头位，
0: 就睇六七点钟嗰个日落，你可想而知啦。
1: 喂，咁我哋会唔会有提前啊？即系话啊，得啦，呢个团咧，我哋就 book 定个book 定个靓位噶啦，已经咧你嚟到唔使担凳仔霸头位嘅。
0: 肯定会有
1: 定嘅，
0: 肯定会有地方俾大家睇呢个日落嘅吓。咁至于你个觉得系唔系 V I P 位咧，就可能一人二二啦。
1: 喂，仲有咧食啊，即系去到老挝嘅话咧，佢哋啲饮食嘅习惯啊，会唔会都系偏
0: 东南亚
1: 东南亚边，即系酸酸辣辣嘅咯？
0: 系啦， 酸辣同埋鲜咯。
1: 哦，酸辣同埋鲜，但系嗰啲辣咧，唔系话我哋好难接受嗰种。
0: 都系一如既往啦，我哋会照顾翻我哋。

0: 广东嘅团友嘅，咁、特别如果我哋呢一团哥哥姐姐多嘅，咁可能嗰个餐食咧就会更加温和一啲啦。
1: 嗯嗯，哦 ，OK， 明白。
0: 咁啊，当然系嗰、个餐标咧系40蚊到嘅。
1: 啊，40蚊到嘅餐标。
0: 如果你系烤全，即系内蒙古啊、新疆嗰啲烤全羊都系40到45蚊餐标嘅、所以你可以谂啦，即系可以食到烤全羊嗰种餐标啦。
1: 哇，系40蚊。诶、咁呢个团咧有冇话系几多个人会截止咧？即系会好大型嗰啲、哇，
0: 都系因为暑假系旺季嚟噶，所以我哋遇到嘅机位都比较之多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报名，7月30号飞嘅。咁、而且咧嗰、个飞机咧唔系红眼航班嘅、中午12点几飞。
1: 啊，窝尾
0: 系，翻嚟咧晏昼。好似3-4点嘅。
1: 哦，咁啊，即系可以
0: 两个半钟头。
1: 哇，好快啫，3-4点翻到嚟。
0: 出发同埋翻嚟嗰日都可以玩到尽咯，基本上。
1: 哦、去几多日噶？
0: 去6日嘅，6日5夜啊嘛。
1: OK， 六日
0: 相飞相动嘅、有朋友话：，哇，你翻嚟嗰日一早飞机，咁即系最尾嗰日唔使玩。
1: 系最尾嗰日就喺通勤嘅上边啦。
0: 系啦，
1: 唔系嘅。
0: 咁但系我哋今次嗱、你谂下最尾嗰日系3-4点钟嘅飞机。
1: 哦。
0: 咁好 OK 啦，翻到嚟又唔使红眼。
1: 好啦，咁啊，最后啊，大表姐真系讲到我都心思思啦，
0: 心喐
1: 咗啦吓。咁啊，点样样报名啊？
0: 系报名嘅话咧，唔好打电话啦，微信小程序啦，快系玩家优选，又或者微信公众号啦，都系。系玩家优选嘅，咁你去到小程序嗰度咧，首页思维就有飞图噶啦，飞两张就见到我麦头噶啦。
1: 嗯 ，OK， 咁啊，认住，
0: 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
1: 认住阿蓝小姐个麦头啊，就点入去啊，就可以报到名噶啦。
0: 嗯
1: ，OK， 咁啊，亦都系多谢我哋蓝小姐啦，嚟到直播间嗰度啦，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咁好玩嘅旅行团啦，系咪？咁下次咧，如果有机会咧，我哋组织翻呢个自驾游嘅团，咁就更加
0: 好啫。
1: OK， 喂，等你安排咯，咁啊，
0: 咁我哋听日下昼。同车时代见到，
1: 系啦，你要讲呢句说话啦，
0: 系
1: 你要讲呢句说话，
0: 真系噶，
1: 听下就同车时代，我哋
0: 有朋友已经话我要点唱啦，咁样啊，敬请期待，会有嘅。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表姐，多谢晒所有朋友支持捧场，下次再见，
0: 拜拜。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24路方。
5: 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边马路情况，嚟到咗咧就5:30过后5:32噶啦。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嘅3层呢一度啦，行翻过兰石方向有啲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目前咧走翻过桂城呢边咧都系车仔比较多。桂丹路嘅丹灶中队对出啦，目前咧就走翻入去白泥方向有啲慢。金沙大桥呢个位咧就行翻过嚟桂城呢边咧都稍为咧繁忙逼仄嘅。咁仲有啦，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而家过翻广州方向需要你等一等啦。咁另外喺潮金路中安市场对出，咁而家咧就走翻入西潮方向都会稍为多车一啲噶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系飞马跨线桥都系咁啦，比较缓慢多车嘅。咁另外啦，喺36路茶涌路段咧过西海方向需要等一等。三线大桥呢边过翻番禺咧，车仔有啲多嘅。咁啊，仲有乐龙大桥行翻落去龙岗方向需要等一等。高赞大桥入容桂都系有慢啊。嗱，另外高速路见到咧就系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行翻出广州咧，亦都系有啲咪摩，途经嘅话要小心。广佛肇高速官窑立交呢个位置，走翻过四会方向，亦都需要你等等先。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去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边，你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啦，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天气嘅情况嘅。咁预计今晚到听日咧都会系咧就相对比较多云一啲，咁局部仲系会有雷阵雨出现，有机会落雨。咁啊，吹翻3-4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嘅，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预计今日咧就其实都系会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啦。展望听日同埋后日咧，因为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啊，咁我市咧系将会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系有大雨到暴雨嘅，就系听日同埋后日啦，大家要留意。咁所以咧嗱。而家咧5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就正在悬挂当中，因此咧出门假如话你揸车喺路上遇到有落雨咧，一定要小心驾驶。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时间咁快已经嚟到咗7月2日噶啦，星期四下昼嘅落班嘅路上，5:30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啊，但凡咧礼拜四嘅话咧，咁今日咧都会系江湖二叔公当中咧有阿尖喺度嘅。咁啊，范总咧继续咧出外奔波咧就去拍下嘢。咁所以今日直播间节目当中有阿尖之外咧，咁亦都会有我哋长驻嘅嘉宾，就会系小圆圆嘅。
4: Hello，Hello，
0: 嗱，咁啊今日咧小圆圆啊神清气爽啦。啊，即叫做话咧，喺呢个炎热嘅下昼，卒之你系早到咗嘅，相当唔错啊！要俾个拉你吓，
4: 差唔多啫，同我平时
0: 吓，同平时差唔多啊，系差咗10分钟、8分钟咁上下啦。但系已经系非常之 very good 噶啦，希望继续保持呢个优良嘅传统啊，叫做发奋图强，继续奋勇争先咁先得吓。
4: 发奋图强，
0: 咁嗱，当然啦。落班路上嘅各位老友记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咧，就可以睇睇我哋直播间嘅呢个环境。咁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入边咧，就入到去花生板块啊，收听我哋节目。咁啊，但凡每一日节目咧都会有回放嘅录音嘅，都可以喺花生板块嗰度听得到。咁啊，呢排咧嗱，好快咧，其实下个礼拜咧就系中小学生嘅呢、这个叫做期末考啦。因为上几日咧，即叫做之前嘅几日咧，就系中考嘅朋友咧要奋斗嘅日子。咁所以其实咧就7月份其实系会有一种暑假放假感觉，尤其喺小圆圆身上咧系好淋漓尽致咁感受得到嘅。7、8月份咧要打扮得更加年轻化一啲，我觉得你
4: 7、8月份
0: 系特别 colorful 咧。今日咧着到成日着咁，你就知道，即其实呢个夏天到嚟你就会系咁嘅颜色，系咪
4: 啊？我呢
0: 个
4: 攞嚟跳舞
0: 嘅
4: 啫嘛。
0: 哦，攞嚟跳舞添。咁所以咪就系着到成日着咁去跳舞就好啱啦，系咪？你今晚系咪仲要去跳舞啊？
4: 多班安少少，
0: 系啊。哦，咁啊，当然啦，嗱，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合适嘅时间点就遇上合适嘅场合，再揾埋合适嘅人咧，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咁啊，最近都有一个好地方咯，推荐你去一去噶噃。
4: 嗯。
0: 因为咧，你知道我哋名震江湖咧，间唔中都会推介一啲好地方噶啦。咁其实实际上咧，就喺我哋佛山本地咧，有一个博物馆咧，就好啱你嘅，叫做佛山市儿童博物馆。吓、犀利啦！咁其实佢已经开咗半年噶啦，但系嗰半年叫做试业啦。咁所以咧正式开馆咧就系上个月嘅月尾嘅。
4: 嗯，
0: 啊呢、這个儿童博物馆其实咧对于好多我哋南海嘅朋友仔嚟讲咧就好方便嘅，因为喺大叻。所以你要过去咧就即系等于你咪喺桂城嗰度做运动嘅跳舞嘅，咁你行上少少过去大叻咧，就可以去儿童博物馆嗰度咧就参观得到。佢最紧要嘅地方就系话佢馆藏嘅一啲文物啊，尤其系咧你知儿童教育啊嘛，咁有啲比较古早少少嘅玩具，又或者以前有啲课本，咁喺入边就会展出。据讲馆藏嘅东西有成1300多件，都几能够开眼界。所以我谂住咧呢个暑假咧，我都试试带啲大人细路过去睇一睇，应该可以揾到我哋当年嘅感觉。你知道我哋呢几十岁嘅中年人咧，最近咪流行一个讲法嘅，就系80后集体叛逆啊嘛。啊，即系知唔知点解啊？点
4: 样？
0: 即系话有啲80后咧，就细个就好少咩笃耳窿啊，又或者系染发啊，或者系电乱毛啊，或者留长头发啊，
4: 集体染黄毛
0: 啊嘛。于是乎咧，即系我同范总都有讨论过嘅。点解我同范总对呢样嘢感觉唔算太大咧？因为我哋当年就系咁噶嘛，所以我哋唔需要有一种心态上嘅补偿。因为当年我就系一个黄毛嘅萨马特。
4: 系啊，你有冇留过啲咩惊世骇俗嘅发型？
0: 最惊世骇俗咪留过一个电乱毛嘅长头发，然之后再染埋金色咯。
4: 唔系爆炸头咩？
0: 咁嗰个类诶，嗰个都似爆炸头嘅，因为本人咧就实不相瞒，头发实在太多啦。后生嘅时候啊，即系唔系而家头发上系太多，所以嗰阵时系一电挛就哇爆到咧好热啊，尤其而家夏天，所以好快咧就持续咗几个月之后，我就剪咗佢啦。
4: 唔系你可以咧，即系全部都竖起身嗰部分去电后边铲青佢啊，咁啊成个草坪咁啊，
0: 咁搞笑。

0: 呢啲我又真係未试过噃。但系咧，实际上咧，即系每一个男士咧，我个人感觉咧吓，即系假如你而家唔染其他嘅颜色都好啦，即系以后当你即系一把年纪嘅时候，你都要染黑佢噶啦。咁所以还不如你而家可以试试，即系而家有好多网上嘅八零后啊，我讲紧网上嗰啲啊，佢染咩色呢？染红色、黄色，仲有咩奶奶灰
1: 啊？
0: 哇！咁你觉得呢样嘢其实啱唔啱八零后嘅嗰啲一班阿叔去做呢样嘢？
1: 唔系，其实要睇佢染啲颜色系点样调法，因为有啲调嗰种会好啲。
0: 吓、啊，你咁都得啊？
1: 系啊，即系比如话有啲黄色咧，你睇翻你有冇睇过
0: 灰少少嘅黄色啊？即系暗黄色系咪？
1: 唔系，我记得我之前咧就系揾过一啲短视频，啱好刷到过，就话佢话。那个小朋友咧话自己阿爸咧染成一黄毛之后，佢唔中意啦。
0: 系啊，好明显啦，好多都唔中意嘅。
1: 一摇上去佢阿爸嗰度，哇！即系个样生得真系非常之
0: 抱歉，
1: 英俊
0: 吓，唔系都非常之抱歉啊。
1: 唔系，系因为佢个样咧系嗰种有一次系斯曼脸啊。
0: 哦，
1: 斯曼脸啊，即系嗰种就系叫做。好似撕开漫画男主角走出嚟嘅嗰种
0: 脸，咁紧要？
1: 系啊，所以咧就系、
0: 是、一啲都唔油腻咩？佢个老豆个样
1: 唔油腻，好瘦下，哦、然之后咧佢嘅头发咧嗰种黄咧，唔系嗰种你哋以为嘅嗰种黄色，
0: 啊、
1: 即系唔系甩色嗰种黄色，而系咧啱啱染嘅嗰种灰灰地，跟住咧我唔知嗰个就叫咩色，
0: 唔系咁啊，
1: 亚麻色，
0: 亚麻色喎，哦，我明啦，
1: 亚麻唔系亚麻，
0: 我知亚麻啊嘛，
1: 唔系亚麻。是亚麻色，
0: 是亚麻色嘛，
1: 是啊，不是阿爷阿嫲，
0: 即是可以地布咁啊，染到反正是不是
1: 相对来讲就会烟少少咯。
0: 哦，
1: 是啊，同埋呢以前有一个四人组合，男子组合来的。
0: 咩组合啊？
1: 非字头的。
0: 哦，咩轮海啊？
1: 是啦、啊、咁跟住呢佢其中因为有一个姓汪的艺人嘅。咁、哦哦、跟住佢就是。
0: 哦，佢系好鍾意玩蒙面超人嘅，我知道佢。
1: 佢就系嗰种有啲似斯曼男嘅嗰种、哦、斯曼男的那种脸谱。
0: 喂，唔系啊。
1: 佢染嘅嗰种黄毛。下面的评论区咧，佢就话啦，
0: 系觉得可以
1: 嘅。各位，呢一啲先系我哋觉得推崇嘅黄毛，并唔系你哋以为嗰种油腻恶心嘅黄毛。
0: 哦，喂，我记得佢好似同我差唔多大嘅，系、
1: 啊
0: 哎，所以都，
1: 所以佢都系
0: 都四张几嘢
1: 嘅，所谓嘅八零后咯。
0: 哦，
1: 系咯，所谓半翼嘅八零后，但佢唔系半翼，佢一直都系咁样，可以 keep 得到。
0: 啊、所以
1: 关键系睇你嘅状态，
0: 系
1: 你嘅状态，你 hold 得住嗰个黄色，其实就点染都得嘅。
0: 冇错，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系其实八零后，当你去到中年半翼嘅呢个内涵嘅时候咧，即系老实讲，其实你系你嘅嗰种青春或者系童真翻晒嚟嘅一种呈现嚟嘅。只不过当年你冇做呢件事，当年好多人反对你做呢样嘢啦。咁你而家就觉得，诶、哎，可以再试一试，满足翻当年嘅一个小心愿啦，咁样。但系都有啲朋友仔喺直播间就留言就话啦，嗱，阿黄奇 man 就话，我八零后嘅我染发，妈又闹，仔又闹，唔染啦，唉、哎，咁样。
1: 啊、
0: 你可以染黑嘅。
1: 有啲小朋友咧，佢见到阿爸，即系佢放学接佢放学嘅时候，佢见到阿爸咧染咗个黄毛，跟住马上兜路行。
0: 系搵路啊！
1: 佢话你不要碰我，我不认识你。
0: 系，咁啊，即系假如话换个角度讲啊，即系比如话你屋企啲长辈如果突然间发一颗童心，想执执个头啊，执执个样啊，咁你会唔会介意啊？
1: 唔系我屋企人好少、
0: 啊、
1: 因为佢哋到咗嗰个年纪，
0: 唔系即系唔系话讨论你屋企人啊？假如设身处地，即系你屋企嘅长辈突然间好烟啊，着晒皮套啊，跟住染晒头发啊，咁、
1: 嗯、
0: 你觉得接唔接受喺度啊？
1: 咁我会喺度谂紧咧，佢出边系咪遇到啲咩人？
0: 系佢会系受到咩嘅打击系嘛？
1: 系咪、啊、有啲咩现实当中嘅转变咧？即、哦、系、就是、现实遇到啲咩人咧？咁样，跟住又或者佢最近喺个群买啲乜嘢人？
0: 你就唔俾佢，
1: 但我觉得系冇问题
0: 嘅。呢、這个就唔，你唔俾佢就系呢个佢青春嘅呢、這个当年嘅一个小心愿咩？
1: 但系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嗯，因为佢系希望自己变好啲，呢、這、一个初心系冇问题
0: 的。系冇错啊，所以咧有阵时咧有啲外表嘅嘢系唔能够改变佢内心嘅，佢只系作一个精神上嘅补偿嘅啫。
1: 即系假如佢系我阿爸或者我阿妈咁，我觉得佢哋开心就得啦。
0: 系，反正开心就好，
1: 开心健康就得啦。
0: 对，嗱咁所以咧就其实对于我哋中年人嚟讲，最近嘅挑战其实比较多，尤其有好多人问我：咦，你有冇中年半翼啊？咁样，不过我相信我介，因为我当年已经半翼咗啦嘛，所以我中年就唔使半翼啦。我当年系好鬼半翼嗰种噶嘛，系啊，我就喺度理解就话，假如后十几年之后啦，你哋九零后去到四十几岁咁样啦，咁啊会唔会啊？突然间变成我当年嘅杀马特发型咧、
1: 嗯，
0: 你会唔会中？即系其实九零后去到几十岁之后，唔知会中年半翼咧又？
1: 但系我哋唔系青少年已经半翼咗咩？非主。

0: 流時期
1: 哦，係喎，
0: 千禧千禧年，
1: 千禧年嗰啲，哇，整個髮夾夾住個頭啊，嗰種啊，係嘛？
0: 唔係，即係嗰個劉海咧，係遮住半邊面啊嘛，即係同你同位三年，我都未認清你半邊面，另一邊面係點樣嘅嗰種。
1: 係，所以咧有陣時咧，如果一個人咧係要揾翻佢嘅童真或者青春嘅話咧，其實真係冇嗰樣，就真係要整翻嗰樣嘅。呢個係一種精神上嘅底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即係只要唔好即係損害到其他人，咁就得㗎啦 ，OK 嘅
0: 嚇。
1: 咁除此之外咧，呢排咧其实对于好多旅游界嚟讲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即系可能有一样嘢，大家会用得比较多就系、是、AI。咁啊呢段时间都有一个数据咧，就系、是、专门讲 AI 呢家嘢嘅。咁啊就系、是、联合国嘅儿童基金会就喺上两日咧发布咗一个数据，好特别嘅，就话而家好多细路仔咧就接受 AI 嘅速度极快。快到咩程度呢？就话通过嚟自10个国家最新嘅数据分析呢，就话全球至少有2000万嘅儿童係已经係使用过人工智能㗎啦咁样。咁、而且呢細路仔接受人工智能嗰个速度呢就会比我哋成年人快成3倍以上嘅。咁、对于你嚟讲你用 AI 系咪比较少啊小杨
0: 比较少吧，我系抄资料多咯。
1: 系啦，好明显啦，你已经慢慢步入呢个由青年转向我哋中年嘅呢个状态啦。我觉得，即系 A 一讲起 AI， 你系一啲感觉都冇，系咪？
0: 都唔系嘅，要睇下情况。即系有时候你搜资料，我哋系觉得 AI 嘅数据啊，相对嚟讲会方便好多。但系咧，亦都要核实翻真实性。就好似我琴日定前日同嗰个嘉宾，即系嘉宾啦，准备上我节目嘅一个嘉宾，咁佢就去沟通翻，我就话打佢嘅名上去，叫人哋帮我揾嗰个资料。结果咧，人哋揾出嚟嘅系一个另一个人，同名嘅另一个人。然之后咧。好彩我有同习惯同阿嘉宾确认翻，跟住发翻嗰个所谓嘅咩保险理财顾问嘅呢个身份嘅嗰个资料俾嗰个嘉宾。嘉宾话吓，我冇做过呢样嘢。
1: 呢个世界同名同姓嘅人好多噶，你明唔明啫？
0: 喂，关键系佢自己喺即系某一个 AI 软件度揾，话全网搜边个边个就写呢个指令啫。但系佢揾嘅就好正确，佢揾嘅就好正确系佢自己。
1: 咁但系问题系你揾就揾第二个嘛？
0: 指令好具体嘅都可以揾到第二
1: 个，因为每一个 AI 或者每一个机器人咧，以后都要训练嘅，所以咧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后边仲会延伸开去，即系话等于以后服务你嘅每一个人工智能啦，佢系需要你去 train 佢嘅，即系等于你屋企嘅只宠物咁样，你要训练佢，佢先可以适应到你嘅一啲特点，再加埋即系比如话我哋而家用导航都系嘅。导航系会专门讲一句就话会根据你嘅驾驶习惯去安排呢个线路嘅行程咁样，佢会咁噶。
0: 系啊，
1: 所以以后啲 AI 都系咁嘅，即系所以咧，阿 A 用 AI 同阿 B 用 AI 系完全唔一样嘅结果或者效果嘅。所以就最特别就系呢样嘢啦。
0: 但系咧，佢个人嚟讲，我觉得佢唔会似系训练 AI 嘅人，因为佢本身都好少接触电子产品，佢甚至好少接触嗰啲直播啊，成呢一啲嘢，佢会相对嚟讲，佢系会比较中意现实接触。
1: 算啦，咁啊更加细思极恐添，即系话佢个 AI 其实一直有听紧佢嘅日常生活嘅。
0: 咁有可能。
1: 所以对只 AI， 佢一对 AI 揾资料嘅时候，就会揾到佢自己。呢个系匹配到嘅 ，AI 已经自动匹配咗佢啦。咁其实仲得人惊咁够
0: 啊！系啊，而且咧，佢而家嗰啲 AI 咧都有记忆噶，即系佢开通一个叫做记忆嘅功能。
1: 对，
0: 即系你开咗记忆之后咧，你上一次同佢讲过啲咩，佢仲记得嘅。
1: 嗯，
0: 即系比如话我同佢俾个人设佢，我话你要做一个高冷腹黑嘅。高智商男嘅角色，然之后咧就系、是、用佢嘅身份嚟同我讲嘢，跟住咧，你一般嚟讲，你上次设置咗咁，下一次咧你就要重新再 set 个指令，佢先至会再系呢个人设咁样。
1: 咁样咯，
0: 但系你开咗嗰个记忆功能之后咧，佢上一次讲完嘢之后，下一次咧你话你问翻佢，你仲记唔记得你系边个？跟住佢会讲话，梗系记得啦，我系嗰个边个高冷嗰个咩咩人设，就嗰个人。佢会记得噶，
1: 系我知道。
0: 以前系唔会嘅，以前系佢就话自己系某包。
1: 所以我屋企小朋友都有接触过 AI 啊，佢就会专门将佢倾偈个对象整成系某个动漫作品入边嘅某一个人。
0: 系啊，我就系设置为某一个小说入边嘅其中一个男主角咁样。
1: 系，确实系好离谱啊！好，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4: 系啦，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嗱，对于头先讲到嘅我哋啲中年嘅八零后咧，就要叛逆嘅话咧，有啲老友记咧都有自己睇法嘅。阿基就话啦，八零后头发已经白噶啦，反正都系要染落吓，染咩色其实问题都唔系咁大嘅，何况咧？哎，有头发已经唔错㗎喇，所以呢就有好多佢话佢眼中嘅八零后呢都已经比较稀疏啦，哎，都几感慨喎，呢、這个讲法都咁样。
5: 嗱，你睇下我刚才讲嘅这个黄，这个都叫黄毛。
4: 哇，
5: 是啊，即是刚才
4: 汪东城啊嘛。
5: 是啊，汪东城，佢一个头发呢就是黄毛，但是呢下面嘅评论佢就话，哇，以前觉得他不好看，但现在觉得好帅啊。
4: 但是咁喎。佢啲妆好重喎、啊，你唔觉咩？
5: 佢就话佢就好似漫画入面走出嚟嘅一样。
4: 系啊，
5: 呢个咧就系甜即系叫做姐姐们嘅黄心凌，霸总嘅黄心凌。
4: 哦，我明白，即系话咧，对于霸总嚟讲，黄心凌就系佢嘅青春啊嘛。对于姐姐们嚟讲，汪东城就系佢嘅青春，系咪？
5: 一直都唔老咁样。
4: 即系四十几岁仲系非常之廿零三十岁嘅一个漫画样，系咪？
5: 嗱，跟住呢位 D L 佢就话：嗱，呢个先系八零后黄毛嘅标杆，各位八零后嘅宝宝参考一下。
4: 唔系大嗱，老老实实你要做到佢咁咧，起码要完成三个特点，即系三个修炼。第一个系身材，第一个系身材嘅修炼。你起码首先唔可以太臃肿先啦。其次就话你个妆系真系要化到好行嘅，
5: 一睇又有健身嚟。
4: 唔系你一睇佢个妆，你就知道，哇！呢、這个妆其实系颇为之浓厚嘅。
5: 你要谂喎，你
4: 男性嘅妆啊，仲要系
5: 你哪怕你化同样嘅妆，都未必可以好似佢咁样喎。
4: 咁梗系啦，咁佢底子梗系好好多啦，仲使问咩？咁第三个好重要嘅特点就系头先都系个头嘅问题啦。啲头发又真系好鬼多喎、啊、佢。
5: 你点不过其实明星咧，有可能有假发片，
4: 系都有可能系假发片。都有可能是个妆造嚟嘅，咁但系实际上你又当你喺个头上边，你要呃多少少嘅东西，你先可以呈现佢啲咁鬼高颅顶嘅一个效果噶。
5: 所以好似下边嗰个佳琪如梦，佢话呢个先系标准嘅黄毛，唔系嗰种大秃顶。大肚腩嘅嗰种黄毛，
4: 咁你又唔可以用佢做所有衡量嘅标准，呢个只系顶配啫。
5: 唔系呢个系理想，
4: 你要理解嗰啲相对嚟讲啦吓嘅，冇咁顶嘅次顶啊，或者次多几次嘅次顶，
5: 即系叫做
4: 嘅配置啦。
5: 头发系分级数嘅，如果头发多啲可以做成佢咁样，头发少就分呢个阶级上嚟。哇，呢个次多头发嘅就系做呢个造型，跟住咧再落去就
4: 系
5: 做呢个。
4: 系啊，所以我就十分能够理解咧，
5: 因地制宜咯。
4: 真系，假如话一位八零后嘅朋友，你想突然间老夫聊发少年狂，你要去执执个头嘅话，其实我系非常之能够理解，甚至乎咧系推荐你，不如咁做啦。你以前未做过啊嘛，你就做啦。就系、是、早做个头啫，因为我以前做过咧，我就觉得唔使点做啦。嗰张相我仲喺度，因为我长毛嗰个相啊，长毛染发嗰张相，你咪见过嘅。
5: 染发我冇见过。
4: 你见过噶？以前喺我办公室咪有张咁嘅相嘅。
5: 我净系记得你那个办公室上面你嗰张相系同而家差唔多样，即系除咗即系个样系。 基本上一致嘅，但系而家多一啲即系岁月嘅感觉。
4: 明噶啦，明噶啦，即系你嘅记忆力确实系比较咩啲吓。嗱、啊、咁所以咧呢排咧，对于我哋嚟讲咧，亦都真系要多加去考虑翻咧，就保持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即系其实当你健康嘅时候，你个样就得噶啦。即系好似小圆圆咁健康，晚晚都去跳舞咧，咁、那个样就自然得噶啦。咁所以咧嗱，假如话想健康嘅旅游记咧，一定要注意翻啲日常嘅呢、這个健康饮水嘅方式。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咧，可以喺屋企咧装翻个净水器嘅，因为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饮水可能自不然就会多咗。咁而假如话你净系咧喺屋企用嗰啲水喉水煲滚佢，然之后再饮嘅话咧，可能个净化嘅程度咧就冇咁达到你嘅要求嘅。咁而家我哋诚意推荐咧，你可以试试1509阴繁心系列净水器。咁厂家咧而家做紧咧就系专门嘅贴心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可以俾你试用15日，可以令到你咧先感受水质变化，令到水质变好嗰种效果咧呈现喺你嘅生活当中先。假如话你用完15日之后觉得唔满意啦，就只需要咧就分期付款就可以咧入手呢一部净水器，每个月支付198，连续俾12个月咁就得噶啦。假如话试用唔满意咧，亦都可以叫佢上门无条件退机嘅。咁之前用嗰15日咧，其实系有师傅上嚟帮你装好晒管啊 ，set 好晒位啊，然之后搞好晒嘅。咁其实如果你要退机咧，佢亦都会无条件咁去帮你拆除翻、移除翻原嚟嗰啲机件。咁而假如话你入手呢一部净水器咧，今日订购嘅话，仲可以领到豪华礼品，包括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系一个可以帮你咧加热唔同温度嘅水嘅一个饮水机嚟嘅，可以有4档嘅水位。咁而触摸屏咧亦都超容易去操作，好简单，老人家都适用嘅。咁而且咧佢系可以俾到你3秒出唔同嘅温度嘅热水，全家饮水就方便咗好多啦。咁而家咧仲会送你咧就系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你知啦，每晚我哋都要开空调噶，咁梗系要有张空调被扎一扎，咁先感觉瞓得更加舒服噶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你一个空气循环扇，以及系花洒过滤器，仲有一把晴雨伞添。每一件礼品咧都唔系求其送嘅，都系一啲品质在线嘅好东西嚟嘅。嗱，再讲多次咧，我哋嘅1509阴繁针系净水器嘅福利就系免费俾你咧安装试用15日，满意月付198，12个月咧就俾晒就得噶啦。唔满意亦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全程咧透明消费嘅。咁最后再提醒翻你，今日打入佢哋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嘅话咧，系前30位打入电话落订嘅朋友咧，就能够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加多一嚿中央净水俾你咁样嘅优惠嘅，名额好快就满噶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即刻拨打佢哋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去问一问啊，唔好犹豫啦，即刻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翻呢份健康。嘅福利先，嗱咁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咧，当我哋人健康咗之后咧，其实感觉系会咧，即系心态又年轻啦，状态亦都会好啦，啊，所以阿智叔就话啦，原来羊毛尖咁后生，诶，实际上我已经好老噶啦，吓，我已经系奔五嘅一个阿叔嚟噶，啊，千祈唔好俾我嘅呢个外表系欺骗到大家吓，咁、啊、当然啦，就喺90后眼中咧，即系比如话你哋嘅青春嘅年华啦，10零岁嘅时候咧，通常个造型会唔会系一个？通常嗰个造型有冇咩特点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先？当年你系点样嘅一个非主流嘅造型呢？
5: 我自己
4: 系啦，90后系点噶？我因为我哋80后好清晰嘅、基本上就系电个爆炸头，染个毛，咁咪搞掂。
5: 但系你呢个系出到嚟社会之后先至咁染浸。
4: 哦，咁梗系读大学嘅时候就已经系咁啦。即系尤其系留长头发呢件事，对于好多仔嚟讲咧，系大学嗰个阶段系。是好鬼神奇咁啊！你係好好在意，即係好有一種好不羁嘅感覺。即係你知我哋有聽 Beyond 啲歌，所以就好不羁啊。
5: 咁、哦、你中學嘅時候冇咩？
4: 哦，中學唔俾噶嘛，老細。
5: 咁你唔一定要
4: 大學嘅時候噶嘛？
5: 即係你中學嘅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允許你。电头发，
4: 唔系我
5: 染
4: 系我做咗呢一行我先染嘅，你明唔明啊？啊，所以系有一个递进嘅过程。咁啊，比如话好似你咁啦，你大学同埋你出咗嚟做嘢，
5: 我小学系咁样。
4: 哇！
5: 我小学
4: 唔系先，我要俾个样俾直播间嘅大佬睇睇，小圆圆嘅小学嘅造型。
5: 呢个刘海咧就系、是、刘海就
4: 系、
5: 是。
4: 哇！唔系呢个系小学咩？呢、這个睇落好似初中鸡咁。
5: 因为准备上初中啊嘛，小学嗰个暑假定寒假唔记
4: 得。咁、都同而家嘅样子都差唔多，都好梁小兵睇落。
5: 即系佢嗰个边系似啊？佢嗰、那个样子就系、是。 标准嘅一种，有一个刘海嘅镬盖咁样吸喺个前
4: 面。哦，系系系系系。
5: 然之后咧，
4: 跟住个音就剪齐咗佢，系咪？
5: 系啊，齐刘海咯。然之后咧，以前咧去到一啲初中啊、高中嘅时候咧，个刘海要遮住眼嘅。
4: 哦。
5: 头先我哋讲嗰个咩非主流时期咧，我哋都系类似系咁样，跟住头发咧系遮咗成基本上大半边面
4: 嘅。哇！有朋友话睇过你呢张小学鸡嘅相，
5: 有发过唱价。我好唔
4: 好啦，
5: 唱价嘅时候。唔記得咗，
4: 佢話你發個帳架，你自己都唔記得啦。咁當然啦，我哋暫時咧就唔係咁適合發喺我哋花生板塊度啊。咁啊，睇咗嘅朋友就 OK 啦，睇咗就睇咗啦嚇。好，咁我哋可以去報時先，等陣翻嚟咧，亦都會有一位嘉賓啦上嚟我哋。

0: 节目当中推介佢嘅一个好地方嘅。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带娃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6: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7: 924路况
0: 再同你关注翻啦，现时外边马路情况啊，六点钟过后啦，6:01噶啦，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呢一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华路禅西大道路口走翻入桂城方向要等等，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有逼劫。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边过翻桂城咧，车仔比较多嘅。桂丹路喺丹灶中队对出呢个路段咧，入翻白泥方向亦都需要等一等啦。金沙大桥呢个位置入翻桂城比较慢。海伯路桂江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呢两个位咧，都系出广州比较慢一啲。广佛路谢边路口入兰石方向有逼劫。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去广州都要等一等。咁另外啦，潮金路中安市场对出入返西潮方向有慢。105国道陈村路口双方向亦都係有阻滞。三红旗大桥飞马跨线桥过中山方向要稍微忍让下。三线大桥过番禺呢亦都要等一等啊。咁另外呢就落龙大桥入龙岗，高赞大桥过容桂目前都係繁忙缓慢当中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喺沙涌路段呢边呢过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广佛兆高速喺官窑立交呢个位置过返四会方向呢亦都係有慢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就发到去呢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呢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9: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啊！欢迎扭开 FM 92.4。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我哋头先讲咗啦，会有一位嘉宾都上嚟，继续去倾倾咧佢嘅呢个好去处嘅。咁啊，除咗阿詹之外咧，就会有林晓怡。
7: 系詹 Sir， 大家下午好啊，好耐冇见啦。
0: 唔系你讲嘅呢笪地方咧，我觉得其他同事同你一齐去倾咧，都冇我咁有感觉。
7: 系，原来你去过嘅。
0: 冇错，即系小弟对于东南亚嘅好多好去处咧，其实都去过唔少地方。咁尤其咧，我喺2018年嘅时候咧。都去过你即将要带队出发嘅呢笪地方，就系龙窝
7: 小众秘境、哦。
0: 哇，真
7: 系
0: 好小众、啊。
7: 咁你觉得系咪十字名归呢？
0: 唔系，因为我去啊9年前啊，你谂下啊，冇意思，咪先唔系8年前，我2018年嘅时候去啊嘛，
7: 系、哦。
0: 所以我去嘅时候咧，当时中路铁路系未开通嘅、嗯，但系就已经有唔少咧叫做话南方嘅一啲做生意嘅朋友仔啦，咁、嗯、有广东，亦都有湖南嘅一啲老板咧、哦，就喺嗰度已经有生意
7: 的了，经商噶啦，已经
0: 系。所以就系因为嗰度有唔少嘅华人喺嗰度，所以就引发咗咧就有唔少嘅朋友。就喺嗰度去揾錢，咁繼而咧就開通咗咧，即係嗰陣時最早啊，係我哋廣東呢邊嘅遊客就去老窩嗰度揾。
7: 嗯，
0: 但係我覺得而家情況已經完全同曬啦，8年咯。
7: 係，但係依然都係人生是曠野嗰種 feel 嘅。
0: 係對，
7: 即係話嗰、那個商業化冇咁濃厚啦，
0: uh-huh.
7: 人唔會多啦，唔會話太過繁華啦。咁我哋嘅導遊仲話，仲係翻70-80年代我哋國家嗰種 feel 喎，
0: 就係
7: 嗰種狀態。
0: 但係我覺得基礎設施就應該好好多啦，起碼有咗中路鐵路開通咗嘛。
7: 係、嗯，所以我哋今次呢條線路咧係6日嘅老窩專線咧係雙飛雙動嘅、嗯，即係除咗會飛過去之外咧，又會感受下我哋中國速度，
0: 會
7: 坐呢個動車。
0: 哇，咁真係幾好喎、
7: 啊！係啊、哦，又會去到萬象、萬榮啊、琅勃拉邦呢三大嘅核心目的地嘅。
0: 係，
7: 咁啊會去感受下。自然嘅景观啦，同埋人民嘅特色。自然嘅景观嘅话就系万荣啦，就系我哋东南亚嘅小桂林嚟嘅。
0: 嗯，嗱，咁我哋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其实今次你出发嘅呢个行程嘅日期其实系几时啊？
7: 7月30号，
0: 正系暑假啊，冇错冇错，几好几好。
7: 咁啊，今次咧都好适合啲老人家啊，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噶。
0: 兼且去6日。
7: 你都知道我哋凡系玩家嗰啲线路咧，都系好freestyle 嘅，即系话好佛系嘅，唔会话特种兵式啦，话好赶啊，早上好赶啊，系嘛，翻到嚟咧又好逼迫呢个行程咧，又搭住下一个目的地咁样。
0: 系，我觉得咧老挝呢个地方咧，佢本身咧就真系好佛系嘅，因为嗰度嘅信仰咧老老实实啦，都会比较佛系少少。咁、再加埋咧，佢当地有一个咁嘅情况，我觉得好啱老人家去研究一下。即系我屋企老人家唔知同你屋企老人家似唔似咧？因为佢哋以前咧有种过田啊，所以佢哋对啲农作物啊、水果啊特别有感觉。咁当时。我记得我当年去老挝嘅时候咧，佢系话俾我哋听，老挝系1年有3灶嘅水稻啊。咁、然之后咧，第一灶咧，其实就系用嚟呢个祭拜嘅；第二灶咧就攞嚟自己食嘅、第三灶就唔理噶啦。反正你中意攞就攞啦，咁样佢系多到咁嘅。
7: 哇，即系人少嘅都相对嚟讲。
0: 佢系人少，然之后当然因为嗰度系热带地方啊嘛，所以啲作物啊或者啲水果生得快，
7: 系好正，啲水果肯定好甜啦，
0: 系系真系真系几唔错嘅。
7: 咁佢一二三做会唔会话留翻俾自己食嗰做又靓啲咧？
0: 佢就食第二做咯，但系我唔知而家其实当地已经现代化或者工业化之后咧有冇呢啲改变？
7: 我翻嚟讲你听啊，
0: 你去研究一下。
7: 系，
0: 即系所以长辈研究呢样嘢就好有趣啦。
7: 系啊，但系咧而家话俾我哋知咧。仲系话原生态景观比较之多啦，未开发嘅地方都仲系多嘅，咁、所以咧，大家话想去远离喧嚣啊，去一啲自然景观嘅地方咧，就不宜咧拣我呢个小众秘境啦。
0: 系
7: 咁咧，去到万荣咧，你应该去过吧？
0: 去过去过，
7: 即系我啱先讲嘅三个地方，首都万象啦，
0: 万象、琅勃拉邦同万荣，其实我都去过，但系当时咧，我最大一个感觉就系当时嘅基建设施咧就比较普通啲，所以路上就会即系会担度啊，或者系叫个路况。就会差啲，但系而家就应该好咗好多，
7: 肯定好好多啦。而且你跟团嘅话咧，唔会踩坑嘅。我哋提前咧都已经系出过好多类似呢一团嘅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放心跟住我。
0: 喺万荣嗰度又准备有啲咩玩？
7: 系啦，蓝色泻湖，蓝色泻湖阿 K 姐去过翻嚟咧，就话哇，好多鬼佬开发出嚟一个靓景嚟噶，而且好养眼添。
0: 唔系嗰度系真系相当唔错，因为好多外国嘅哥哥姐姐
7: 系
0: 喺嗰度玩水，咁小弟都有幸喺嗰度跳咗一下水嘅。而且即点讲咧？嗰度嘅即系嗰种喺树上边跳落个水池嗰个泻湖嗰个感觉咧、其实佢好浅嘅。
7: 哦，
0: 你就大概就
7: 系
0: 可能喺一两米高嘅嗰棵树上边，沉一声跳落嚟咧。 咁當然我嗰陣時體重比較犀利啲，所以我就心水炸彈少少。
7: 哦，你後生嘅時候唔係應該輕啲咩？苗條啲咩？
0: 唔係後生嘅時候係大隻啲嘅，而家反而輕咗。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大家可以體驗一下咧，喺棵樹上邊跳落個、
7: 藍色瀉湖度
0: 嗰個效果。所以你要帶一啲可能游泳嘅
7: 泳衣，肯定要帶啦，因為我哋每晚嘅酒店都有泳池添。
0: 哦，咁啊，
7: 所以一定要帶啦，
0: 因為嗰度係熱帶啊嘛，咁、你唔游下水點得咧？係咪先？
7: 係啊，要噶，啲防曬設施要準備好啦。
0: 對對對。
7: 除此之外咧，萬明仲會去到南松河漂流嘅，
0: 嗯，
7: 仲會去咧坐熱氣球啦。
0: 哇！
7: 係坐完熱氣球之外咧，就喺翻嗰度食晚餐嘅、
0: 嗯，
7: 所以即係你可以諗下你嘅 background 咧，就全部熱氣球升空嘅。
0: 係咯，因為嗰度本身係有小桂林之稱。

0: 我哋行程咧就安排咗清晨布施，你之前应该吓、
1: 啊、哦有呢、這个我都有做过，因为其实呢啲系指定嘅项目嚟嘅、即系佢比较特别嘅地方在于咧，你可以准备一啲零食，
0: 嗯，
1: 又或者准备，即系佢系唔会收现金噶，佢、系你系准备一啲可以食得嘅嘢。主要是零食为主或者主食啦，跟住喺朝早好即系唔算特别早嘅时间，咁佢就会
0: 五点半、我哋今次安排。
1: 哇，其实嗰阵时已经天光噶啦、你放心啦，佢天光都好早嘅，
0: 即系唔使惊住哇瞓唔醒啊咁样。
1: 都唔怕嘅，咁跟住就可能五点零六点钟，佢就会经过你所在嘅位置。
0: 哦，
1: 咁然之后咧，佢你就直接递俾佢，咁佢就
0: 递俾僧人，
1: 佢就好有礼貌，即系嗰啲僧侣就好有礼貌咁收你啲嘢。咁然之后呢就佢哋都好有秩序咁样，就即係攞完之后就会自己再去下一家㗎啦咁样。
0: 咁听讲话呢度呢种仪式啊，三岁到八十岁嘅人所有嘅原住民啦或者係居民呢都係会咁样做，同埋呢风雨无阻㗎喎。
1: 当地人係真係会咁做嘅。所以就即係我觉得都可以算係体验一次呢当地嘅风土人情或者习俗啦、可以咁理解。
0: 咁但係小朋友去都正喎，即係可以同佢讲咩叫做施比受更有福。
1: 係冇错。即係有阵时你给予佢一啲嘢呢，佢係愿意好真诚咁样接收呢，其实呢个过程我觉得係几好嘅互动啦。
0: 除此之外呢仲会去香通寺啦、皇宫博物馆啦，同埋普西山日落喎。咁、普西山日落呢又係全球十大嘅美景日落之一嚟。
1: 哇，讲真呢、這个我真係未去过啦、
0: 哦
1: 啊。所以就呢啲可能就系近呢几年系会比较新潮、即系新出名嘅，
0: 系
1: 即系叫做呢几年先至旺起身嘅一啲地方。
0: 系啊，呢、這个日落咧就话好多外国人咧担凳仔霸头位，三点钟到就要去霸定
1: 睇日落。
0: 系啊，咁紧、要啊！你谂下全球嘅十大之一、
1: 即系好似睇龙船咁啊，担定凳仔啊！
0: 所以大家咧要期待一下啦，呢啲都系人民嘅体验嚟嘅，仲有一啲独家赠送俾大家啊！哇，有好多羊毛嘅，咁啊有一个南松河河畔嘅下午茶啦。
1: 哦，
0: 咁啊，郭 Sir 就话：，哇，系咪下午茶好特别啫？食鸡髀啊，定系炸鸡翼啊？
1: 喂，实际上我又未试过喎，佢哋嗰度嘅下午茶。
0: 哦、即系南松河有冇去过
1: 啊？南松河我哋有去过，我哋有坐船添，但系佢嘅下午茶应该就系当地风味为主，系咪咧？
0: 肯定系啦，个景就靓啦，咁又写意嘅，因为我哋嗰个行程安排得好慢嘅，同埋咧时间好充裕，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叹啦。咁啊，湄公河嘅 V I P 日落游船咧，即系又带你游船河。
1: 因为其实有一段嘅湄公河系流经呢个老挝噶嘛，所以其实佢唔算系一条特别阔同埋特别深嘅河道，佢反而系水流比较。急大啲水好清嘅一条河道，所以你喺上面去游玩嘅话咧，其实系会有一种点嘅感觉。因为我经过嘅时候，我感觉就系两岸咧，更嗰啲陆植咧系同我哋喺广东睇嘅好唔一样，佢会好多竹啦，好多嘅唔系咁密嘅林，但系有好多山景可以俾你睇得到。
0: 但我谂起湄公河行动里面嗰啲、竹，即系好多嗰啲竹排系嘛，跟住两边又有啲水屋，
1: 即系佢会反正系有好多小型嘅游船啦，或者系嗰啲两岸生。生活嘅啲民房可以俾你见得到，但系自然景观都系靓
0: 嘅。咁真系要感受一下呢个异域嘅风情啦。
1: 系，
0: 咁仲有咧就系老挝特色嘅篝火晚会啦，又准备系同大家一齐咧就互动一下啦。除此之外，有送埋疗式嘅按摩，之前有冇试过咧？
1: 有，呢个我都试过。但系咧就系点讲咧？嗱，因为咧。泰式嘅、粵式嘅同埋呢個療式我都試過啦、我反而覺得咧療式嗰個按摩咧，佢會更有啲似咧更加古早少少嘅一種穴位推拿。
0: 但係AI 話俾我聽咧，同泰式嗰個按摩都係同中同源
1: 嘅
0: 喎。
1: 係啊，
0: 應該。咁有咩唔同咧？
1: 泰式嗰個咧唔知點解咧，我個人覺得係痛啲嘅。療式嗰個咧就即係佢會。再稍微精到少少，系会温柔啲啦，同埋耐受度会好啲。
0: 咁当然嗰啲药包就唔一样啦，
1: 唔一样。
0: 系我知道呢一个疗式嘅咧，就系用一啲姜黄啦，同埋啲柠檬草啊咁样嘅
1: 同埋通常都系啲阿姐帮你去按嘅咧，嗰啲阿姐啲手法其实系我觉得会比泰式嗰啲咧系更加同你嘅嗰个感受系会即系叫做更加适配你嘅，即系佢会问你喂呢度得唔得啊？即系佢同你讲好多嘢，即系可能我个系咁啦。
0: 又会唔会？同泰国，因为佢系比较商业化啊，又繁荣啲啦，所以佢又流水线啦，系嘛？阿生，你快咯，下一个嚟紧。
1: 疗伤一个系都几襟揿噶，你咪
0: 哦，系咯，就系话如果想要宁静一啲啊，舒适一啲，可能老挝呢啲又更加适合啦。咁仲有咧，就系体验中老铁路啦。
1: 哇，我觉得中老铁路呢个体验咧，应该系会真系我自己会比较期待一啲，因为实情咧，中老铁路从云南去到老挝之后咧，佢后续应该系会都会去泰国啊，甚至乎会。延伸到更远嘅地方。
0: 但系如果你真系从云南开始搭过去老挝嘅话咧，

0: 啊，即需时都好几十几
1: 个钟，都长
0: 嘅，好长嘅。所以今次咧，我哋系从曼荣去到琅勃拉邦，就体验下中国速度啦，个零钟嘅啫。
2: 体验一段
0: 系啦，咁、都几好嘅，一次过满足晒你几个愿望。特别咧，我以往有啲团友咧，一到假期啦，就会问我，佢话谂。最近有冇啲又可以搭飞机，又可以搭下动车？因为我啲细，我啲孙啊，未搭过动车啊，佢啲孙啊，
2: 佢啲孙系
0: 啊，
2: 系
0: 啦。咁我话诶、今次呢团啱你啦，
2: 系呢团真系啱。如果咁多交通工具，有坐船，跟住有动车，有飞机，
0: 系啊，咁一次过满足晒你几个愿望噶嘛，正啦。
2: 系
0: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独家体验到一个老挝嘅速度啦，同埋今次我哋系一价全包嘅，4999系大人细路都系一个价啦，跟住就系广州飞啦。中路铁路啦，机票啊、住宿啊、餐饮啊、门票、签证同埋小费，
2: 其实都包晒啦。
0: 系啦，
2: 哦系啊，
0: 以往有啲小费要另计噶嘛。
2: 当地系真系要俾得啲小费嘅，系呢个系事实吓。
0: 系，咁你出国都要啦。
2: 要。
0: 系啊，咁今次一价全包，所以咧就基本上系纯玩啊，零自费嘅。咁以往系其实有一啲系餐食要自己安排噶嘛，咁今次都冇嘅。
2: 哦，乜尤其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即系其实因为我当时去老挝嘅时候咧，其实会几多外国人嘅，即系等于系即系欧美嘅。游客啦，其实佢可以某程度系成为我哋中国游客嘅一个参照物，即系佢中意去嗰度咧，其实我哋又跟埋去咧，其实某程度个体验都系几 OK 嘅。
0: 系啊，啱先讲嘅蓝色社湖嗰啲地方咧，K 姐就话佢系好养眼啊，
2: 系好养眼嘅，
0: 因为好多鬼佬喺
2: 度。唔系，其实对于 K 姐嚟讲，梗系睇男仔啦，我啊睇女仔噶嘛，
0: 系
2: 我觉得都养
0: 眼，
2: 我觉得非常之 OK 嘅。咁、以及系咧，我自己仲有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就系，因为佢你呢度有冇安排自由活动嘅去？
0: 有嘅。晚餐之后
2: 系即系有啲自由活动时间。我当时我仲好有印象就系我喺曼荣嘅时候咧，我喺河边啊见到好多人跳广场舞。其实呢个文化其实喺东南亚就某程度已经俾我哋即系中国影响咗噶啦。佢会夜晚有一啲咧专门戴晒头咪啊，着晒健身衫嘅一啲教练咧会同一班嘅朋友仔喺嗰啲大嘅广场上面跳广场舞，仲要播啲音乐都好 in 嘅。啊、即系唔系旧唔系老气嘅，
0: 即系全日爱嗰啲、
2: 啊，即系唔系啲系啲欧美嗰啲劲舞嘅舞曲，
0: 咁啊真系 in 啊！
2: 跟住就成班游客，仲有成班当地嘅一啲阿姐咧，就会喺度跟住跳。其实我都系几唔错呢个体验系。
0: 咁你当时有冇骑过大象啊？又坐过嗰热气球？
2: 呢个冇安排、啊，你呢个高端过我嗰阵时去好多、
0: 啊。系啊，又赠送埋骑大象噶、啊。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又坐嘟嘟车啦。咁、之后咧就会去到蓝色。射湖之后就会去骑大象嘅，咁啊观察下大象佢点样嘅日常嘅生态啦，即系话啃下树皮啊，点样行啊。
2: 其实而家你同嗰啲大型动物接触咧，都系睇佢嘅日常生活日常嘅啫。系咁，我自己个人感受就系话，如果系一家大细去睇嘅话，其实可以理解翻嗰种热带动物嗰种起居，其实都唔错。
0: 系啊，特别小朋友嘅话咧，就即系脱离咗书本啊，走近大自然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2: 系，以及系咧，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比较重要嘅。都有个经历啦，就系、我去到当地嘅其中好似蓝色社湖附近就系、我系见到有好多蝴蝶嘅，其实嗰度即系除咗话睇靓女或者睇靓仔之外咧，蓝色社湖嗰度我自己当年嘅特别经历就系好多嘅粉色同埋白色嘅蝴蝶，
0: 哇！
2: 佢哋会成群结队咁喺度飞，因为其实你要明白就系蝴蝶都系云南好多噶嘛，但实际上老挝都好多蝴蝶噶。而且相对嚟讲，佢系偏小型嗰啲，唔系啲巨型吓亲你嗰种。
0: 而且唔系黑妈妈或者啡色嗰啲，因为你啱啱咁讲咧，
2: 唔系有对眼嗰啲，唔系有
0: 对
2: 眼嗰啲，你放心啊，系嗰啲类似白色小花嗰种白蝴蝶、粉蝴蝶。
0: 咁又唔同喎，真系。
2: 你到时可以留意下，而家仲系咪咁嘅呢个生态状况？
0: 咁影相又好出片，
2: 系几好。
0: 咁除此之外咧，就啱先讲到啦，老挝咖啡。有冇有同其他咖啡有咩特别呢？
2: 嗱，老挝老挝咖啡，我当年其实冇点样去饮过。但系因为其实老挝同越南之间嘅关系其实比较紧密，所以咧我曾经听当地人讲，其实老挝咖啡同越南咖啡其实系差唔多嘅，只不过可能老挝出产嗰啲咖啡嘅风味就同即系特别法式嗰种有少少唔一样，就会加咗佢自己嘅嗰啲口味落去。
0: 系、因为嗰度法式建筑好多嘛，
2: 系都多嘅，都多嘅。佢哋同越南嘅交流系非常之紧密嘅。咁所以就其实佢哋有咖啡都合理，咁就睇下试试嗰隻味道啱唔啱，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越南隻咖啡嘅味道都几啱我。
0: 咁老挝都系种咖啡豆㗎嘛。
2: 係佢都有做呢样嘢啦。系啊，所以嗰度啲稻米啊，同埋嗰度嘅咖啡啊，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因为都算系当地嘅特产嚟。
0: 咁饮食方面咧，其实都啱我哋啦，酸辣咯。特别后生或者天气咁热咧，都中意酸辣噶、
2: 這个口味。 佢又系同好多东南亚菜类似嘅，
0: 嗯，
2: 但系佢就冇泰国菜嚟得咁辣嘅，佢、
0: 哦、
2: 会相对冇咁辣一啲，但佢偏甜口少少，
0: 诶、哎，仲啱晒。
2: 除咗嗰度啲黐饭，啲泰式泰国菜咪有黐饭，
0: 系糯米饭咯，
2: 系老挝都有嘅。咁佢會學咗人哋泰國菜嗰啲黐飯，咁五顏六色嘅，係、
0: 哦、
2: 真係會咁。
0: 咁又幾靚啊！夏天嘅顏色嘛，
2: 都靚嘅。但係就我嗰陣時啱啱到嘅時候，覺得哇咩咁多隻色嘅，揀邊隻色好食啲啊！
0: 成年人唔使揀嘅，
2: 係冇錯，樣樣都試下啦，反正就
0: 試下啦。咁啊食咧就會食一個網紅米線啦，
2: 哦、
0: 土雞宴啦，同埋簸箕宴咯。
2: 哦，
0: 食過
2: 簸箕宴，哦，即係揾個筲箕，即係整住好多
0: 就裝住嗰啲嘢，其實都大同小異，都系一啲酸辣嘅嘢，
2: 咁都系好热带地方嘅一啲出品啦。我相信其实当地嘅食材系一定冇问题嘅，大家可以放心咁去选择。
0: 住方面又有大家今次又去等本。
2: 其实我啊想了解住方面，因为我当年去住咧。就不过不失啦，你话好正就一定唔系噶啦。咁、你知事隔八年之后，当地应该升级咗好多嘢。
0: 系、啊，万达文华咯。
2: 哇！
0: 啊，呢个朵已经唔使讲嘢啦。
2: 牌子嘢喎、啊，你去住。
0: 系啊，
2: 系啊。
0: 导游都话已经系嗰度系最好嘅。
2: 啊，冇错冇错。咁、当然系要住最好噶啦。
0: 系啦、啊，两晚、啊，连住两晚、啊。
2: 仲要住两晚。
0: 系啊，咁、其他嗰三晚咧就系、是、网红嘅五转嚟嘅，都系唔错嘅。同埋咧，今次系三间酒店，即系无言中咧有两个两晚系唔使换酒店嘅。
2: 哦，咁几好啊！即系尤其喺当地住宿，你一定要住啲新嘅酒店，咁、真系先至可以咧有一个更好嘅感受咯。因为我八年前去嘅话，啲酒店就确实咧就比较上一个世代一啲。咁、可能我哋啲男士咧就 OK 嘅，女士就
0: 咦，
2: 女士就可能未必合乎要求。咁但系咧，而家你知咧时势亦好多嘢进步咗啦，咁、就不妨都再去嗰度睇一睇。嗰度其实某程度我觉得系非常之淳朴嘅一个地方，淳朴到咩程度咧？就系话即系我有同当地人去交流过一下，即系佢哋咧系非常之尊重长辈啦。同埋咧，就非常之刻苦耐劳嘅一班人。
0: 哦，咁正正系我哋而家要教育下一代嘅，
2: 系真系咁。
0: 系咯，
2: 即系尤其系当地人嗰种尊老嘅意识，系真佢真系可以做到家有一老，就真系如有一宝。就对于长辈嗰种态度系非常之好，呢个系我几欣赏。
0: 系而家好多唔好话独生子女啦，有啲小朋友就比较自私一啲咯，因为条件好咗。
2: 咁计啦，你都见到佢系独生啦，系咪先？
0: 唔单止独生，我屋企嗰两个都唔系独生啦。
2: 哦，
0: 都系会自私啲啊。
2: 咁你两个啊，梗系竞争关系添啦，真系。
0: 系啊，所以真系如果可以嘅话，带埋佢去咧，就真系可以。感同身受咁啊，点样孝敬长辈啦？
2: 系系
0: 货币又系点样搞啊？Cat 姐一日使30万喎、
2: 哇！唔系当地啲币值系比较高噶。唔系，其实我觉得老挝币其实大家可以放心去冲嘅，因为嗰度嘅物价真系唔算太高。
0: 哦，咁即系话就算系自己晚上出去 happy hour 啊，都系好经
2: 济。即系你某程度你系当去一个叫做可以同越南平替版嘅一个地方咯、
0: 哦。
2: 因为其实你嗰度嘅水费，我都同越南应该差唔多。即系通常你饮
0: 汇率都差唔多，
2: 饮一杯嘢10蚊人民币咁上下啦，仲要喺闹市区添，应该系咁咯。
0: 咁又几好、啊。
2: 系、因为嗰度嘅文化好特别嘅，即系因为佢哋比较热啊，嗰度当地咁、你梗系叹空调比较好啦。但系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咧，嗰度有好多河道嘅、即系假如话你头先讲到嗰、那个老挝嘅漠嘅夕阳嗰个咁嘅地方啦、你可以试试当地嘅小食、因为当地有啲小食其实我叫唔出名啊，佢系会有好。神奇嘅一个做法，即系可能依兜饭啊，嗰兜菜啊，嗰兜肉啊，系、你真系未食过嗰种味道。但系你食多几次，你就觉得啊，又几好啊，咁样噶。佢落好多香料嘅。
0: 哦，系、如果香料嘅话，对于我哋嘅年轻人嚟讲咧，味蕾咧刺激够啊。
2: 系冇错，即系
0: 都比较中意呢
2: 嗰种新奇嘅味道系比较多，甚至乎你系。即系可以讲咁大个仔未试过有嗰种香料嘅味道，可以冲击到你喺嗰度系可以试到嘅、
0: 就真系可以体验到啦。
2: 可以体验得到。
0: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冇护照啦，先准备护照啦、但系佢系落地签好
2: 方便嘅。落地签哦，咁即系有一个有效期内嘅护照就得。
0: 系半年有效期啦，有3页空白纸咁啊 OK 噶啦。咁、到时咧就会安排你准备2张白底相啦，咁落地签就 OK 噶啦。所以唔使惊话7月30号就飞咯，使唔使话10几号就要截止报名啊？唔需要嘅，我哋系咬文即止咯。
2: 即反正咧，今个月。起码就早少少报名咧，就提前锁定一个机位咧，就为之好啦。
0: 咁点样报名咧？比较繁忙
2: 嘅。系暑假系咁。
0: 微信小程序啦，又或者公众号系玩家优选就得噶啦。咁小程序咧，其实喺首页嗰个 C 位嘅飞图咧，你画几张就可以见到我乜头啦。咁、就可以点入去噶啦。咁咧，我哋嘅双飞咧喺广州飞嘅。
2: 广州飞，
0: 广州飞嘅准点率高啦，同埋咧中午飞。 跟住就两个半钟机就到啦。
2: 哦，几好啊！
0: 最尾一日咧系晏昼飞翻翻嚟嘅。哦，咁所以咧即系话一头一尾两日其实都有地方玩嘅。
2: 系，
0: 就唔使话觉得哇，最尾你早上七点八点嘅飞机，咁我嗰日就即系用晒通勤嘅啫，冇嘢玩嘅咁样。
2: 比较舒服啦，同埋因为其实大家唔使担心当地嘅呢个即系饮食嘅问题，因为其实嗰度好多中餐馆嘅。多到不得了啊！而且中餐馆某程度都几地道吓，诶，再加埋咧，我嗰阵时我仲记得当年咧喺嗰度嘅其中一个叫好多中餐馆条街嗰度咧，是但揾咗间糖水铺甜品店入去咧，即系嗰啲老板都系因为做生意缘故，所以都好好倾。中国人其实多嘅老窝系，
0: 即系话讲粤语或者系华语咯，
2: 系嘛普通话多，
0: 系咯系咯嗬，哦，即系唔使话老窝语啊，英文啊，
2: 甚至乎你有嗰种错觉就好似冇出国咁嘅，呢、這个即系喺某啲特别密集嘅即系华人聚居区。就会系咁啦。
0: 哦，咁就得啦。咁我哋都有全程嘅导游啦，同埋即系全陪同地陪嘅，大家
2: 都可
0: 以
2: 放心吓。系咁啊，嗱声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即刻可以喺我哋快玩家优选嗰度咧，揾下福叉烧包攞个行程，一齐跟住阿蓝晓儿咧就出发去到老窝啦噃。
0: 系体验下小众秘境老窝啊。
2: 系咁啊，今日咧多谢晒蓝晓儿同我哋介绍啊。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噃。
0: 好，唔该。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嚿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5: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7: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马。

0: 部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马路情况，嚟到咗6:32㗎喇噃。咁多车嘅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而家需要等一等。桂华路禅西大道路口呢，走返个桂城车仔比较慢啲嘅。咁仲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暂时都唔太靓仔啊。咁仲有啦，旗隆大桥过石湾方向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行返入桂城呢，目前都比较慢。桂丹路仙湖对出入白泥车多。中南市场对出入丹灶亦都比较慢。另外啦，海北路桂江立交同埋丫口大桥呢，依然都系出广州方向要等等。广佛路谢边路口入返蓝石方向有阻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呢边过广州都有缓慢个噃。另外啦，105国道喺陈村路口呢度啦，双方向要等等先。飞马跨线桥呢个路口呢，就落返中山方向有车多。南国西路喺轮桂路口呢度，双方向继续系放紧慢镜。龙州路江川桥双向暂时要等一等。落龙大桥过返龙岗唔多好行。咁仲有德胜大桥双方向、高赞大桥入容桂方向呢，都系要稍微逼一逼，比较多车嘅。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往广州方向行都系有慢。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就发到佛山加花生板块。揿上去可以查路况、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就系天气方面嘅展望嘅。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就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3-4级嘅东南风啊。温度介乎咧就系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65%。嗱，预计咧今晚咧仲系有机会咧局部有阵雨嘅。咁啊，展望翻未来嘅两日，听日同埋后日咧，就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所以咧佛山将有一次明显嘅降水过程啊，有大雨到暴雨嘅可能性，咁大家要留意啦。现时咧就系佛山五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悬挂。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咁今日咧，江湖二叔公入边咧，继续会有阿尖喺度。咁啊，范总咧要出去拍摄啊，所以咧就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阿尖，亦都会有小圆圆嘅。Hello， 嗱咁啊，其实都欢迎大家除咗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得到嘅，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睇到我哋直播间嘅情况。咁啊嗱，当然日常嘅话咧，都欢迎你关注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咁啊，最近咧，范总亦都会继续拍摄好多关于我哋本地文化嘅视频咧，就发上去等大家咧系叫参详一下我哋本土嘅好东西嘅。咁而且咧喺我哋小黄车当中，亦都会有最近啦，就系好多朋友都中意嘅香芋湾雪糕。咁你都可以继续咧系 bid 佢一 bid 啊，99.9元咧就会有24条噶啦，27条噶啦。咁其中咧就会有9只口味咧，就每只口味有3条咁多嘅。咁嗱，当然啦，最近天气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好东西要继续推介俾你。咁比如话咧，喺暑假过程当中，假如话你要为一家大细准备一啲外出嘅饮水嘅水杯或者系水壶嘅话咧，咁喺呢个炎热嘅夏天就可以试试咧呢个同迪士尼嘅卡通去联名嘅咁样一个系列嘅水杯啦。咁最近有一部迪士尼卡通上紧嘅小圆圆，
5: 咩
4: 就系《玩具总动员》第5集。
5: 哦，
4: 系啦，
5: 好似有讲过喎，
4: 系亦都叫做咧，即系港译叫做《反斗奇兵》。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其实喺我哋嘅放心好物嘅商城入边咧，大家喺微信搵放心好物，咁就会有呢啲迪士尼嘅款。啊，同阿米奇有关嘅呢个卡通水壶啦，咁仲会有同玩具总动员有关嘅卡通水壶咧，就已经系摆咗上去噶啦。咁即叫做咧，当然其中咧就会系封剑游人嘅，比如话我攞住嘅喺直播间呢、這个啊小圆圆攞住啦，唔该，你帮我攞住啦。
5: 点啊？
4: 呢个迪士尼入边嘅米奇嘅呢个卡通水壶咧，就系正版授权噶，你要留意啦。咁呢个水壶咧就系其实咧摆喺书包度啊，或者日常出外咧就可以满足得到你饮水嘅需求，同埋佢系非常之安全嘅，可以咧俾到大家咧就系装入温水。咁而且嗱，你而家手上呢一个咧就叫600毫升装啦，就可以满足得到小朋友好嘅呢个饮水嘅需要。咁当然佢亦都有1000毫升嘅，容量都可以好大。咁而家限时活动价呢个同迪士尼crossover 嘅正版嘅水壶咧，其实就49元就有噶啦。可以考虑一下，49元就有噶啦。咁呢个就系可以日常俾你外出啦，夏季暑假出去玩就可以用，兼且佢除咗可以就咁对嘴饮之外，佢仲系会有吸管添嘅。
5: 对嘴饮边个位置啊？
4: 咁你揭起佢先，你揭起佢就可以对嘴饮噶啦。
5: 唔系啊，嗱呢一个系直接系吸管。
4: 哦，系呢个系直接吸管饮嘅。佢下边呢个掣，揿下边嗰个掣好似得噶。系可以嘅。
5: 边度啊？
4: 你再揾一揾啦，你再揾一揾啦，我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咧就与此同时咧，除咗话有呢个咧就可以放普通嘅温水之外咧，咁其实仲有一个保温嘅。保温呢、這个系保温呢个可以对嘴饮啊，保温呢、這
5: 个应该唔对一嘴饮
4: 嘅，那个普通嘅系唔得，系、保温呢个可以对嘴饮啊。范总操作个俾我睇过，但系我又忘记咗。
5: 俾我睇下，
4: 嚟呢、這个就可以对嘴饮噶啦。系呢、這个亦都有呢、這个咧，就相对嚟讲咧，佢就会更加高端少少，因为佢入边系钢制嘅。咁佢就系属于一个咧系迪士尼嘅《玩具总动员》crossover 嘅正版嘅钢制保温水壶。咁啊，呢个其实系属于一个学生装啦。咁佢可以好适合你出外咧或者露营都得嘅。咁而家咧钢制呢个水壶咧，650毫升咧就139元，1000毫升咧就149元。咁其实都会非常之唔错。点啊？冇一掂啊！系冇错冇错，呢个就可以对嘴饮啦。佢亦都可以放吸管饮嘅，呢个就相当
5: 系
4: 呢个就系吸管啦，冇错。
5: 系啊，呢个吸管就系佢本身嗰个结构。
4: 对对对，你都可以全部拧佢出嚟，当佢系一只杯嘅，你唔好搞佢个盖住，你全部烂啊！你咁样
5: 系做吸管噶，咩烂啫？佢夹住喺嗰度，
4: 你可唔可以 搞正少少，你唔好搞到佢歪拎歪称。
5: 佢就系吸唔放唔低。
4: 好啦，得啦，唔好夹硬嚟啊！我惊你搞断佢，系就咁啦，系所以咧非常之结实同埋耐用嘅一个保温水壶。
5: 啊、
4: 即假如话你中意玩具总动员呢个主题咧，都可以谂谂佢。呢、這个夏天带上呢个玩具总动员嘅小伙伴咧，就一齐饮快乐嘅好水啦。咁你可以咧就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嘅江湖好货嗰个专区、就可以见得到同埋落单噶啦、啊，可以谂谂啦。嗱，另外咧呢段时间既然讲开出去玩嘅话，其实都有啲笋嘢喎，小圆圆、你可以谂谂佢嘅噃。点笋法咧就话最近咧就机票检漏嘅最佳时间已经出现啦，吓，因为咧暑假嘅呢个暑运啊，其实七月份就开始咗噶啦嘛，咁所以好多平台咧佢就会喺今个周末，即系7月4日啊，今个周末啊，系佢就会有一个出行小高峰嘅，咁但系咧原来咧。7月1日到7日起飞嘅国内嘅机票咧，佢预订均价都系平噶嘛，因为好多嘅大人细路其实咧都系未出门嘅。7月6日先至系中小学嘅期末考开始啊嘛，所以咧喺7月1日到7日期间，而家订国内嘅机票咧系同比低咗20%咁多，即系话平咗嘅。比如话我哋举个例子啦，7月1日大量嘅机票嘅攞价咧，其实系会系低咗大约300元左右，系卖紧噶啦。部分热门嘅航线咧，甚至比高铁票系仲要平少少嘅。比如话举个例子，今日啊，北京飞武汉咧，吓含埋呢个机研嘅呢个费用咧，直飞嘅票价只系需要450元。北京飞武汉，咁所以系几唔错嘅，比高铁咧系佢讲要平多80。啊，今日嘅呢个机票价啦，咁假如话7月5日开始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因为系会下调国内嘅燃油嘅附加费嘅，即系5日嘅时候啊，今个周末咧就会下调飞机嘅燃油附加费，所以其实亦都可以俾你咧喺今个礼拜呢两日嘅时候去执到漏，如果你要订一啲机票嘅话，呢两日可以望一望。OK 的，
5: 因为我们暑假其实都有很多的、出行计划嘛，
4: 对，
5: 特别是团大团那些很多，包括刚才讲到老窝他们的团、像我的团，
4: 是你的团去哪里、啊、请问
5: 我的团就是去山西和内蒙
4: 的，那在哪里飞啊？都是广州飞，
5: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出发的航班呢就已经满了了、
4: 哦、满了
5: 了、但是呢我们还会开放另外一个航班，
4: 我、已经加开了一团了，
5: 加开另一个是从另一个航班飞、即是我们之前那个航班呢就、已经满了，跟着现在加开那个是南航那边的，
4: 哇，加开南航添啊，
5: 是啊，跟着他加开南航呢，他不过他就有一个不同的位置呢，就是他需要可能整个行程里面呢，他需要坐多差不多1小时的车、即是可能是来的时候半个钟，去的时候半个钟，会加多
4: 即是车程耐了少少，但是其实也冇点样影响行程的进度的，而且都是同你一起的，是吗？
5: 就是那个、我们去和回来的那个时间就多半个钟，
4: 各多了半个钟，那这个其实影响都不是很大，如果是这样，
5: 是啊，就是从那个太原那边去飞、跟住呢就係、到时候就全程就基本上冇乜区别，就係、嗰个行程当中、行程当中
4: 等我哋梳理一下先，跟着嚟小圆圆会喺暑假当中同大家一起出发去呢个山西同埋内蒙古。出发嘅时间係几时啊？
5: 7月21日
4: 啊。7月21日，哇，咁都快㗎喎。
5: 其实呢佢有两个日期都係可以见到一起嘅。7月21号啦同埋7月22号。22号呢就係、其中嘅有几日时间同我哋呢、这个行程是一样的，
4: 即是可以作一起跟你一起见到你的，可以同行的，
5: 只不过他是迟一日出发这样咯、等于就是
4: 就咁，但是就捞埋你一起玩的啦，都是、
5: 中间有些日子是啦，
4: 即是说你自己即跟着那团已经满了，所以现在呢亦都是同一日出发的加团都有啦，咁同埋另外一日出发的这个团队亦都是会有的、
5: 当日就是加航班咯、就是另一个航班咯，
4: 另一个航班哇，咁都好抢手啊，
5: 另一个飞机
4: 啊，咁你呢个团有咩好玩啊，咁抢手、
5: 我哋个团系比较丰富少少，可以打卡好多唔同嘅一个地貌，沙漠、火山同埋草原，仲有咧就系万年冰冻，仲有嗰啲悬崖绝壁嘅嗰啲村落。
4: 哦，你记得同我执石头啊？
5: 又要执石头，到时候先啦，睇下有冇先啦。因为佢喺嗰个火山嗰个附近咧，佢系可以有机会执到嗰啲即系玛瑙奇石啊嘛。喺、周边啲小朋友最中意执嗰啲石头噶啦。
4: 系
5: 啊，跟住就可以去满足翻大家嗰啲亲子活动嘅需求。跟住咧，再有就系去到呢个沙漠啦。沙漠亦都系中国最美沙漠之一，
4: 系去内蒙古嘅。 一个沙漠系嘛？
5: 富布齐沙漠啊嘛。咁喺嗰度咧，其实更加注重系玩乐体验嘅，啊比较多一啲咩沙漠嗰啲玩乐嘅设施，即系包嘅。我哋系包咗一个价格318元嘅一个玩乐体验套餐。
4: 哇、
5: 哦！系啦，咁啊入边咧会有比较多嘢，咩沙骑骆驼啊，跟住咩沙漠嗰啲车啊，啊滑车啊嗰种滑沙漠嘅嗰种啊。
4: 哦，我知，即系有一部波波车冲同你冲入去沙漠嘅深处，系咪？
5: 啊，我唔知道，我未玩过。哦、即系主要系呢啲咁样嘅滑玩嘅方面嘅体验就多啲，就唔单止系影相，而且咧都会预够足够时间。呢个系其中一个啦，跟住仲有就
4: 系
5: 去到草原咧。会带住大家咧有一个专属嘅越野车，
4: 系冇错，
5: 穿越丛林，
4: 系
5: 啊金色麦田，仲有就系去到嗰啲丛林秘境啊等等呢啲，即系佢会带住你坐住嗰个越野车去。

0: 去玩，咁、哦、就好有嗰种哇非一般嘅感觉啦，真系
1: 冇错，
0: 驰骋嘅感觉，
1: 即系冲入草原啊嗰啲就系、是，即系其实冲沙咧就喺啲沙丘度弹嚟弹去啦，冲、嗯、入草原咧就系一望无际嘅一个绿草，跟住你又冲入去嗰度去驰骋，系咪？
0: 仲有咧就系嗰啲草原上面影相亦都好靓嘅，即系包括沙漠、包括草原啊，呢啲影相都好正嘅，好容易出片，同埋咧容易出片嘅仲有嗰、那个。即系火山嗰个位置
1: 哦，冇错，
0: 系啦，火山嗰个亦都系好容易出片嘅，因为你可以见到佢嘅全貌、嗯、啊，而且咧我哋唔需要好费力咁攀爬啊，爬一阵咧就可以到到个山丘嘅位置，你可以见到个火山口
1: 哦、
0: 啊，而且到时候会有一个无人机航拍咁样落嚟、嗯、啊，佢会赠送一个无人机，我哋一齐咁样大合照或者系点样，跟、
1: 哦、
0: 住会有一个赠送嘅无人机航拍，等你记录翻呢个行程
1: 哦，咁都几好啊，即系其实服务好周到啊，一睇就知
0: 系，跟住咧仲会去到你好想去嗰个咩黑神话悟空嘅取景地之一，应远木塔啊嘛。
1: 嗯，冇错，应远木塔你必须要同我去打个卡，影张相俾我睇啊，因为我系未去过嘅。
0: 咁、啊嗯、我未去过我都。咁啊，仲有咧就是、去到一啲大同嗰位置啦、嗯，啊，亦都会可以睇翻嗰啲古镇啦。
1: 嗯。
0: 再有咧就会喺我哋行程当中会有专属嘅礼品，就系、是、佛小伴。
1: 吓、啊。
0: 系、哦、山西嘅一个特色嘅小礼品，
1: 山西嘅文创
0: 系嘛？山西文创系啊，
1: 佛小伴，
0: 小伴。然之后咧，佢手上面咧会有一个煤球一样嘅包包，跟住咧就会话俾你知煤饭咯，
1: 系即系
0: 米粉啊，
1: 即系好似啲屎壳郎喺度搵紧食咁样一个煤球，
0: 双手合十，然之后手上面棘个包咁
1: 样。啊，咁都几好啊，都同我哋佛系玩家即系非常之衬啦，成个感觉
0: 系啊嘛，
1: 大家都好佛系啊，
0: 系啊，双手合十啊嘛，仲有一啲好意头喺度嘅。
1: 哦咁、哦、啊系，
0: 求咩咁样？
1: 求神噶嘛，即系到时你系要唱翻首歌先得，呢个冇得错。
0: 咁我应该唔会唱呢首。
1: 唔系，你应该攞住个佛小伴，然之后喺度求神。
0: 你要唱一个求佛先啱。
1: 哦哦，
0: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1: 哇！呢、這个相对嚟讲，
0: 你记得彩铃时代好火啊！首歌
1: 有轻轻有啲土炮咁样真系。
0: 我在火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1: 咁你记得拍条片出嚟啊？
0: 咁、哎、我又唔会唱呢。
1: 布置下作业先要。
0: 我唔系好擅长唱呢啲歌。
1: 嗯啊，嗱，你假如话想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咁啊，其实咧喺成个路程当中咧，可以感受一种优质嘅玩乐体验嘅话，点样可以报名咧？
0: 嗱，呢一个7月21日出发嘅6日纯玩无购物之旅咧、
1: 嗯，
0: 就系、是、团费。是四字头啦，
1: 四字头，
0: 即系你再过多个月就五字头嘅分。
1: 哦，即系8月份就五字头啦，啊，贵咗。
0: 系啦，因为四字头都已经系叫做相对嚟讲性价比都高嘅。
1: 系系系。
0: 嗯，咁跟住咧成人系4998，跟住小朋友系4498。咁跟住咧，如果系有兴趣去报名或者了解详情都好啦，你可以揾翻佛系玩家优选，揾下福叉烧包，佛系玩家优选微信搜索，然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就揾翻南海中旅嘅电话0757862348862348
1: 系咁啊，无论系咩渠道都好啦。咁我建议有兴趣嘅朋友咧，先去攞个行程望望先，
0: 了解一下先，
1: 了解一下先。咁你知啦，小圆圆仲有好多附属嘅功能嘅，比如话得闲唱下歌啊，
0: 功能
1: 得闲帮你凑下仔啊，得闲帮你叫做调下色啊，啲相啊，讲紧啊，咁其实都几好嘅。
0: 啊！臭仔唔系好掂，
1: 唔系就主要系咧，即系小圆圆一个好独特嘅身体嘅体质就系咧，佢一出现嘅话，成班细路就控埋佢嗰度噶啦。即系你要明白，呢系广东家长非常之愉悦嘅体质，得啦，你控埋佢啊。
0: 我而家唔知道有冇呢种体质啦，好耐冇带过团啦。
1: 点会冇啊？有嘅，你放心啦，啲仔就会控埋你度噶啦，好自然嘅。所以就大家不妨试试嗰种即系好欢乐咁样去玩嘅效果吓、啊。好，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6: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四围。

0: 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3: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啊嚟到我哋咧 last 一 part 咧，其实都要同大家继续去讨论一下咧。嗱呢排咧有一件咁嘅事咧，可能好多家长都好关切嘅，咁就系好多嘅小朋友咧都会系准备期末考啦。考试呢家嘢又真系咧有一定嘅压力，嗰、那个压力咧而家系有个传导嘅链条嘅，就系、喺小朋友嗰度咧，佢会有少少压力；家长嗰度咧又会有少少压力。咁、所以咧嗱，呢、這个链条其实老实讲喺以后咧就会传导去啲机械人嗰度啦。因为呢我哋展望未来嘅一个人同埋机械人相处嘅场景呢，其实啲机械人要学好多嘢㗎喎。比如话好似小圆圆咁，你唔想做家务啦，你唔想煮饭洗衫啦。咁啲机械人呢其实係会煮饭洗衫，就要做呢啲家务嘅。所以最近呢喺北京同埋上海嘅嗰啲人形机器人嘅训练中心呢，就好似一间特殊嘅机器人学校咁。就係叫啲机械人呢要学唔同嘅家务。同埋做唔同嘅标准化嘅任务，即係比如话最特别嘅一点就好犀利嘅，就係话呢上海嗰度嘅机械人嘅课堂呢，嗰啲训练师係点样训练啲机械人呢，佢就係用手柄再加埋啲外骨骼嘅设备，手把手咁去教啲机械人做咩呢，接衫。
4: 接衫、
3: 接衫啊。
4: 哦，接衫。
3: 唔係接生啊。
4: 哦、
3: 接唔系接生可能以后都识嘅，
4: 真系好严重。
3: 但系首先系接衫先、OK，
4: 基础少少
3: 系机器人接咗啲衣服，咁继而咧仲有啲咩即系特别难搞啲嘢咧？比如话收纳嗰啲整乱咗啲玩具，即系你啲嘢咁啊，即系你知你屋企都好乱噶啦，好明显想象得到噶啦，啲嘢乱咁劈噶嘛，咁就系收纳
4: 唔同嘅嘢。咁啊唔系喎，我其实好整洁噶
3: 喎。你又养猫又养鱼，你整洁得到唔系嘛？
4: 冇养鱼，我而家养两只猫。
3: 哦，咁啊更加唉乌里弹到啦，间屋企嗱，
4: 俾佢哋整到乌里弹到。
3: 我哋假设就系嗰个屋企好鬼混乱下嘅。咁啲机械人帮你去收拾，咁系咪好合理先？咁于是乎咧，嗱，佢哋咧就仲会做呢啲唔同嘅定期训练去 train 啲机械人。咁、你知好多时候咧，人工智能呢家嘢就好似你玩 AI 咁啦，即系佢系需要大量嘅数据去适配你嘅嗰个服务场景噶嘛。咁而家咧，上海嘅训练中心咧，仲会定期更换一啲布料啊，即系去接唔同嘅衫啊。咁然之后咧，仲会打唔同嘅灯光啊，啲台啊，整啲唔同高度嘅台啊。咁就去训练啲机械人反复咁样喺唔同嘅复杂嘅场景当中去帮你做家务。嗱、所以最终咧，你就会发现啦。出自于我哋中国嘅 AI 系确实系需要帮你去做嘢嘅。咁而所有嘅机器人学校咧，佢而家最令人觉得好笑嘅地方就系、每个机器人佢要累计咧考3000道嘅考题，经历22个考场，
4: 哇，
3: 做1000几万条嘅练习，佢先可以出厂嘅、真系好鬼多嘢，
4: 严格啊，
3: 好严格。所以每一个
4: 有啲咩课程
3: 能够喺呢个机械人课堂入边 train 完出嚟嗰啲机械人都系精英嚟嘅。佢啲课程啊，头先咪讲过接衫咯。
4: 除咗接衫啊，同埋嗰个执玩具之外，
3: 执嘢咯。
4: 仲有啲咩？
3: 佢仲有嘅，比如话喺北京嘅嗰个人形机器人嘅训练中心咧，咁佢仲会有16个课室，一字排开，每个机器人咧就会一比一咁样咯去做唔同场景入边嘅嗰啲工作，即系细到咧就系帮你清理屋企啦。大到就係帮你担台担席啦，都会有嘅。咁佢仲要呢通过呢个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校注同埋交付呢、就最终先完成任务。我觉得最难通过嘅应该就係煮嘢啊、煮食啊，甚至乎係帮你清洗，即係比如话、可能以后会帮你係洗手啊、洗身啊都唔定嘅、即係有一啲家政照料嘅工作呢就会係更加难度大啲。咁、而且机械人以后佢出厂之前呢，佢仲会分成呢就係小、初、高3个级别，佢仲会进阶。所以以后呢就係话机械人係要考完佢嘅一级国家高考，先至会出厂去到你屋企嘅。哇，所以我觉得好复杂。
4: 我仲系比较想话，如果系类似啲服务型嘅机器人嘅话咧，
3: 嗯，
4: 保姆型嘅机器人会比较重要，或者陪伴型嘅机器人。
3: 系，咁即系点啊？
4: 啊，即系点样咧？比如话咧，我屋企有养猫嘅情况下，佢可以同我嘅猫去玩啦，帮我喂食啦，
3: 系
4: 啊，然之后帮我报备监测佢啦，睇下佢嘅健康状况啦。万一佢有啲咩事咧，可以带佢去医院啦。
3: 哦，哇，带去医院呢个系高要求一啲啦。佢能够喺你嗰个生活场景嗰度适配咧，都已经好难，
4: 同即系等于。
3: 你仲唔止對人喎，要對埋啲寵物嘅話咧，就依把屎依把尿咁樣對住啲寵物，咁又事實上又複雜咗。可能你要買再貴少少嘅嗰啲清過嘅機器人，
4: 俾精神陪伴咯。啊，類比咧，仲有就係、是，比如話佢可以陪我屋企人，爸阿爸阿媽啦，跟住佢可以幫佢哋記錄一啲佢哋平時唔常記到嘅嘢，比如話哎呀死啦！头先放低一台手机，去咗边度咧？
3: 系跟住佢就记得啦，而啲手机在厕所咁样就会话翻俾你听。
4: 鬼迹佢话俾你知咁
3: 样，
4: 跟住佢就会去到嗰度啊，哔布哔布咁样。
3: 哦，我都明白，咁啊，即系等于可以令到本身就已经好多嘢唔记得嘅你可以记得翻。
4: 然之后咧，我话诶，我银行卡密码系几多啊？我真系唔记得咗咁样。跟住唔记得咗，跟住唔紧要，个机器人帮你记住。
3: 啊，
4: 咁样好危险。
3: 咁样真系好危险啊！你唔好搞呢咁嘅嘢啊！
4: 系啊，
3: 呢啲嘢你自己搵张纸仔自己写去
4: 好过。类似一啲记忆类嘅嘢啦，唔一定系银行卡密码嘅，
3: 即系唔系一特别，
4: 有可能系
3: 系唔系一特别重要嘅信息佢记低，咁其实可以嘅。
4: 比如话咧，我银行卡卡号啦，银行卡开户行啦，跟住咧，比如话要开发票，啲发票抬头啦，佢可以记下咁样。即系仲有就系我啲嘢摆喺边度啦，哇，我啲私房钱摆喺边度啦，咁样佢会帮你记住。不过你唔好俾人，不过你如果要套佢讲嘢咧，你就要帮佢设啲密码啦，帮佢设啲安全防护啦，咁费事人哋套佢出嚟。
3: 相当离谱啊！即系等于过去三年你甩漏嘅嘢，等佢再记低晒佢啦，咁样。
4: 有时候咧，我可能去到一单位，我唔记得攞屋企锁匙喎，咁样，咁佢又可以帮我送出嚟。
3: 可以送过嚟。
4: 系啦，送过嚟。咁你有时候冇办法噶，你屋企冇人嘅情况下，你只能够系拜托机器人。
3: 咁睇个势，你再买一个好贵好贵嘅机械人至得。
4: 即系记忆型嘅。
3: 贵到飞起。
4: 保姆型机器人咁佢、有啲咩唔记得攞，佢就帮你送过嚟。
3: 系咁，所以咧
4: 超好。
3: 不久嘅将来，我相信十年之内咧，小圆圆呢个梦想就可以实现得到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如果系呢个梦想实现嘅话咧，嗰个机器人系会有一个证嘅，个证叫做 CR 证。咁而家呢，据讲 CR 认证呢，喺全中国呢就已经有600几张证书，即係有600几件机器人呢、就完成咗头先我哋讲嘅好多嘅测评，同埋做咗成过千万条嘅练习题嘅呢个记录呢，佢先可以出咗到厂。
4: 唔係，其实呢，按照我的概念呢、
3: 嗯、
4: 我即係帮我攞锁匙嘅嗰种机器人呢，仲、可以咁样嘅。
3: 可以再
4: 佢可以同
3: 需要咁高阶係咪，
4: 唔係，佢可以同啲地图软件合作。
3: 喺
4: 呢个时候呢，某德啊某道啊就有合作嘅呢、这个未来嘅展望啦。
3: 哦，即系你又俾数据佢，
4: 系啦，将你哋嗰啲地图数据导落去嗰个机器人入边，佢数据库入边，然之后咧，同埋就系嗰种某种点评都可以导入去。我想去边度食咩嘢，或者系我而家困身喺呢个位置，我希望佢帮我买支水翻嚟。
3: 系，咁佢可以精准锁定小圆圆嘅口味，跟住可以叫高啲价啦。嗱，你支水其实系十蚊嘅啫，佢可以叫高到20蚊，因为定制服务啊嘛。
4: 然之后咧，你就可以佢就可以帮你买支水啊，买支饮料翻嚟啊，或者去帮你买个咩奶茶啊，咩咖啡咁样可以定制。
3: 我觉得到时嗰啲点评平台会套路你，点算啊？会杀你熟喎，怕唔怕佢？
4: 点样杀熟啊？
3: 即系话佢明知你啊，其实咧。
4: 机器人帮我买啫，
3: 系啊，佢知道你有机器人嘅依赖嘅习惯，跟住佢定期杀你熟嘅系会嘅，
4: 唔会啊，你即系你充一部分钱落去个机器人入边，个余额就系咁多啦，
3: 系冇错。
4: 跟住咧，我定咗，我今次要 set 几多？
3: 喂，够钟啦，你讲快啲。
4: 花费要几多钱？比如话呢、奶茶19蚊，你俾个20蚊佢。咁、
3: 哦、
4: 跟住咧，佢过去就帮你买一杯奶茶之后咧，放翻去佢个心度，即系佢个身体入。
3: 即系学习机器人都可以打斧头。
4: 嗱、个身体入边咧，佢有一个盒咁样嘅，跟住打开你放入去。跟住放翻埋佢，跟住关翻埋嗰个门，然之后咧就翻翻嚟就得噶啦。
3: 系，跟住可以变相打斧头，
4: 就可以攞翻俾我啦。
3: 系，
4: 最好佢可以倾啊，即系因为呢啲已经定好噶嘛，啲价格你平台上面好透明嘅。
3: 好，嗱，咁我哋期许一下，睇下十年内可唔可以帮小圆圆整够，你出钱去整够咁嘅保姆俾佢啦。好，咁我哋今日嘅名震江湖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啊，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5: 晚上七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

0: 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6: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5: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6: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5: 吓、啊，原来咁嘅咩？
6: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啊！回慢路段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八路嘅桂江立交双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105嗰度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三线大桥往番禺、乐龙大桥往乐松、高湛大桥往容桂、321国道左田路段往三水都唔多掂当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有啲扭计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频谱人生话打卡，点翻首早知罪人亦行或者系一击即中。

唱架教师法律起步话，你啱啱同小圆圆好似嗌交咁款，冇啊，我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喂，我同佢啲关系可以噶吓，即系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哋就系因为好好熟络啦吓，所以先至会话有啲，其实都唔系争拗，我哋就系喺度探讨话题，平时都系咁样粗粗鲁鲁嘅吓，想点小圆圆嘅再等一千天嚟听听我。你好啲嘅话打卡，龙少晚首周四愉快啊！最近听咗一首歌好上头，唔知呢个歌库有冇咧？尘世弃子，人生几许失意？有咧就希望安排啦，送俾自己、龙少、小英子、飞天猪、霸道女王、月光华仔、八戒、追鱼好玩、揸飞人、Jason、小杰、瘦小米、嚣住子书、龙二三群嘅所有龙粉。翻工上蛇王话 V 龙少今日烧肩咪后直播，讲咗好多发展计划、哦。讲话想搵埋好似你啲咁优秀嘅同事一齐做一 show 喎、啊。有评论话你其实心入面仲有团火，冇喎、啊。我冇啊，我吓、啊。但係有钱搵嗰啲我可以搵我嘅，冇问题啊。冇钱嗰啲就真係火滚啊，嗰啲就。我话只不过呢唔聲聲就喎，咁样点首 Mr. 嘅不屈喎。唔、了解我啊你哋啊。而家讲咩都废嘅，啊，讲钱最实际啊，搞钱只有搞钱啊，除了搞钱，连其他的欲望都没有了。我现在真的啊，跟住又会俾人话咧，系咁嘅咧，中老系嘛，唔系点解有好多人即系转移咗啲兴趣啊？咁就即係从呢个性情中人就变成咗好佛系咁样啊，得闲又去咩钓鱼啊成啊，一阵呢又借啲椅分房瞓啊诸如此类嗰啲。转咗出嚟，谢霆锋早知道。

0: 乜嘢啊？鱼啊，系嘛？跟住咧就虾仁炒滑蛋啊，啊，仲有青菜啊，虾滑虾啊，唔系虾仁炒滑蛋，虾对蛋话，唔系蛋对虾话，
1: 虾你很滑，
0: 蛋就话，唔系虾就话，唔记得咗啦，
1: 阿虾你很滑。你仲滑啊？咦，你蝦人嘅咁樣
0: 啊？係啊，記唔記得出自邊一部嘅動畫片啊？男裝小英子話：龍龍周四愉快，我又嚟點歌啊！今日想推薦一個優秀嘅廣東粵語原創女歌手，佢就係阿細啦。喜歡她已經五年了，因為一首《世界》而關注佢嘅呢首歌好勵志喎。當我迷惘無助，就會聽阿細嘅歌，温柔嘅聲線表達。咗真情实感，给予我鼓舞嘅力量同埋勇气，我极度怀疑佢又喺度 copy 黏贴啦吓，唔紧要，我读埋佢先吓。再到如今嘅破晓，教会我遇到困难不放弃，坚定信念，努力迎着光走，就能遇到你的破晓时光。上个月有幸见证阿细嘅演唱会，舞台上的他闪闪发光，唱着熟悉的歌，感染着每个观众。这个画面历历在目，十年音乐梦，见证新蜕变。加油，细细，我会永远支持。今晚点阿细同埋何健良嘅《一生有你》粤语版送俾自己，龙龙九二四所有听众，你好有趣嘅节目听众，还好有你，心怀温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粤语原创。唱紧出嚟，阿细何健良，《一生有你》粤语版。

Steven 苏啊，打卡静静听歌啊，晶晶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签啊 ！Steven 是话龙少打卡撑场啊，叠教中奖嘅礼物到货啦，食住 Q 弹雪糕同埋同静静默默听你嘅节目啊，静静默默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

追神小叫啊，龙少晚上好，北京北角有星期四啦，中考已经考完啦，准备各大学校嗰啲期末考啦喂，忙碌当中打卡撑你场啊，正正听歌默默支持啊。跟住咧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想点，王杰嘅《我是真的爱上你》嚟啦。你有

点知听讲咁简单话，想听下我嘅成名曲《小爱大爱》。史蒂芬周话近排有首歌新歌好上头啊，莫文蔚嘅《坦白门》系嘛，送俾一众嘅龙粉，但系我哋歌库暂时未收录啊，等等啦吓。钻石玻璃心点，人生何处不相逢。

呢首歌嘅歌名系我是真的爱上你，令我谂起嗰、那个咩啊，好多层含义嘅咩小时候啊，咩爱上一个人啊，咩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现在爱上一个人嘅各种含义咧，明唔明白？意思话龙哥哥嚟翻首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可爱男装点杨千嬅，明日再会。转紧出嚟嘅系叶倩文，可能普通话版咧系。

小自由啊，龙少你有冇发现啊？你好有趣，去年7月3日开张噶，满打满算1周年啊！点解小我带我嚟庆祝下？哇，你哋真系好犀利！我经常感叹，真系听众仲清楚个主持人啊，有好多嘢啊！全名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龙叔啊，中老龙叔，你而家变得越嚟越市侩啊！讲钱伤感情啊，整翻首农夫嘅《中老先系宝》。

听到嘅呢个版本嚟自卖辣椒野用圈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原唱陈慧娴啊，喂，咳声都出嚟啊！

0: 好啦，直播间咧已经有大咖降临啊！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开佢麦啊！
1: 晚上7:30。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好啦，同一刷新路况先，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蓝石嘅方向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归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禅城，海北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一零五角道三雄旗大桥往大良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念动啊，提提各位，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每晚八点至到次日嘅上午八点，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绕行往旗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等，再从大沥站进入到广佛高速，工期到七月八号嗰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翻新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

0: 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之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有局部有雷阵雨啊，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7: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7: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8: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7: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 C 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1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一档聚焦同城社交、兴趣探索、以歌会友嘅轻娱乐广播节目。我哋一齐点歌传情、深度访谈、社群畅聊，打造湾区朋友嘅专属生活主场。锁定 FM 92.4，我哋不见不散。

0: 哎呀，生靓姐，我哋阿大咖今晚话即系要继续保持神秘啊，保持神秘咧，所以今晚佢系唔出镜嘅吓。我哋有请 QQ 弹弹嘅嗰位，
1: 我系大卡拉咪，
0: 大卡。
1: 大卡拉咪系啦，小卡拉咪咁样
0: 唔系大卡系压，即系小小嗰啲咧，我通常都系
1: 我系比小卡拉咪大少少，所以叫大卡拉咪啊嘛。
0: 重量啲系嘛？
1: 咁嘅咩？吓，睇下边方面啦。
0: 系咯，咪就系重量啲咯。
1: 系啦，即系例如嗰啲感冒音、鼻音重量咗咁样样啦。今日个样
0: 佢哋会话更加性感咁样嘅，听到你把声咯。跟住有啲朋友话咩？阿子舒话病咗几日，今日有精气神嚟喵喵你啦咁样。
1: 唉，
0: 人哋就打胜仗啦，啊！
1: 我都可以打胜仗，我努力紧啊嘛，我都饮紧。
0: 你啲努力紧就好似我叫讲减肥咁坚持，系一路坚持话俾大家听，继续减肥。
1: 咁嘅咩？
0: 唔系咩？
1: 咁你唔好咁样，
0: 你睇下你 cut 咗几
1: 咒我，助咒我先得噶。
0: 唔系，我想激励你，
1: 即系
0: 唔系激你，
1: 你梗系激亲我。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其实都带嚟咗咧，就诶呢几日我都不停喺度饮紧嘅一样嘢啦，就系我哋嘅三宝

0: 扎啦，因为之前就真系挨夜上咗呢一个。
1: 快啲好翻添啊！你下个星期好翻啦。
0: 然后咧？
1: 唔系嘅话，人哋你仲话不停咁饮啊嘛。
0: 我唔系佢唔系医感冒噶嘛。
1: 咁。
0: 咁人哋冇醫感冒呢個功能，咁我又有感冒。
1: 咁係咪你已經搞掂個感冒先咧？
0: 唔係我喉嚨冇痛啦，其實就飲咗兩日喉嚨冇痛啦，我只可以咁講。咁、如果你好似我咁樣有啲攪攪嘅，因為即係上火啊、睇波啊、食熱氣嘢啊咁樣，你係可以試嘅。但係感冒咧，你都係要等一等嘅。
1: 佢哋話你做咩唔出鏡喎、
0: 啊？唔好咁樣啦，今日
1: 佢露薄，今日係露薄啦，而家就露薄嘅。
0: 我哋講翻呢一個嘅產品先啊。呢、這個產品咧，其實就已經喺我哋嘅嗰個咩啊？湾区
1: 龙百万
0: 系啦，喺视频号当中，
1: 直播间已经挂咗上嚟，生啦呢样遮啦已经
0: 系啦。咁当然即系放心好物嗰度咧，就亦都有嘅咁样吓，大家亦都系可以咧喺边度方便就边度买咁样啦。咁、而讲翻咧就系呢一个嘅三宝扎咧，就都想问一下啲嘅朋友，因为有啲朋友可能饮过，但有啲朋友佢唔知道三宝扎系边三宝呢咁样。我哋其实琴日有嘅，温故而知新一下先。
1: 首先系我觉得。应该点你都要识嘅就系要肯定系有陈皮，
0: 系冇错啦。陈皮，仲要陈皮，其实佢有分噶嘛？你之前咪
1: 系啊啲产区啊，核心产区与否啊，其实
0: 唔系产区咁简单啊，系佢咪有分青皮
1: 啊？系系啊，佢系冇错啦。
0: 又大红皮咁样噶嘛？
1: 系啊，佢嗰个功效完全唔同嘅，即系温啲啊，定系凉啲啊嗰啲。
0: 反正就系适合唔同嘅朋友饮啦，咁样。咁今日嘅呢个三宝扎，我哋要讲清楚，佢系大红皮嘅。咁然后咧，中间系包住粒榄核。就唔系湿水嘅嗰只，就系咸嘅嗰只，系腌过嘅嗰只嘅。咁跟住外面咧就捆咗一个咧就禾秆草，系啦，佢就真系禾秆冚珍珠咁样样咧，就将佢扎埋一齐。咁我都要讲一讲先。首先佢嗰、那个大红皮咧，佢系2019年嘅时候嘅，即系年份就系2019年啦。咁然后咧嗰、那个咸橄榄咧，佢系咁嘅，佢先。腌佢两年先，然后再组装，就再佢同大红皮啊，同埋呢一个嘅禾秆草咧，就系扎埋一齐。
1: 我好奇举手问，不过我估你可能都未必知。
0: 你讲下，
1: 就系佢禾秆草又有冇咩年份？你啱啱讲嗰啲都系年份嘛？
0: 嗱，我可以答到你，我真系做咗功课嘅。
1: 啊，我谂住我系呢个叫咩问题？人哋问题少年，我问题。
0: 知你刁钻，我知你成日刁难我噶啦。咁所以我做咗功课，因为咧我今日就专门系捉住嗰、那个即系生产商问我话喂嗱，你刚才又讲啦，你嗰啲咸橄榄咪腌咗两年咧，跟住后屘又话腌一年，究竟你系点腌嘅？咁佢就同我讲咗，咁首先个咸橄榄咧嘅腌。佢即系两年啦，然后个大红皮本身就晒好啦，咁跟住咧就再用嗰个禾秆草扎佢，禾秆草咧系要去头去尾拣中间嗰段，咁我问佢有何讲究呢？佢话如果太靠近泥嗰度咧，佢系会有嗰啲泥土嗰啲味，会影响，即系惊佢到时腌嘅时候咧会影响。
1: 咁、就知道啦，太泥就会晓影响，就泥晓形。
0: 我呢个位置应该笑个嗬，
1: 好冷，好冷啊！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佢个尖尖嗰度，因为比较溜身，佢惊佢扎断就扎唔实咁样。
1: 即系要中间嗰橛噶喎。
0: 系啦，就是、中间嗰橛咁样。咁扎完之后，咁啊点咧？扎完之后就开始腌啦，要再腌嘅。咁就先喺底部铺一层嘅粗盐，然后就再放呢啲扎好咗嘅即系三宝。咁、然后再冚粗盐，咁啊一层夹一层，好似夹心饼咁样样嘅。如此反复，咁最后咧就用啲粗盐咧完全覆盖，再腌多一年以上，咁所以你刚才讲嘅禾秆草咧，佢起码腌咗一年，咁、而嗰、那个
1: 明白
0: 咸橄榄咧，佢起码腌咗三年，
1: 明白。
0: 咁然之后大红皮嘅话咧，咁佢就2019年到而家，跟住再起码再腌多一年咁样样嘅。
1: 反正就2019年到而家，佢应该唔关事腌多一年嘅。
0: 啊，咁反正佢就有喺嗰啲盐嗰度腌下先嘅，系啦。
1: 系即系啦，即系咩双向而行啊，就系又再叠加一齐再行。行啊嘅时候，究竟佢哋行几耐咧？用时几耐咧？咁样
0: 佢系先单身咗一排，然之后就组建咗家庭，咁一年啦已经，咁跟住就可以见大家啦咁
1: 样。其实有啲朋友咧都已经知道嘅，佢哋就话嗱，陈皮、咸榄、禾秆草，哇，好准喎、
0: 啊！系啊，
1: 佢系啊。要咸榄嘅喎，
0: 系啊，因为我就问佢点解一定要咸榄，因为我知道咧，出边咧其实都有嗰啲咩咸榄，即系煲汤嗰啲咁样样，系即系个喉咙饮啊，真系舒服

0: 因为我妈又煲俾我，
1: 系啊，啲橄榄汤有时我妈都会煲俾我噶。
0: 咁跟住佢就话啦，唉、哎，嗰、那个咸榄就对嗰啲钳嗰啲啊特别有好处，就系、是、要腌咗先嘅，即系好似嗰啲咩咸竹风嗰啲咁样样嘅。咁、然之后咧，禾秆草咧，你琴日都讲啦，其实佢就系即系令到你咧可以即系清一清嗰啲体内嗰啲无明火或者有明火嘅。咁、跟住咧就嗰、那个，
1: 你加下系咪好火啊？
0: 我加下睇下，
1: 系屈喺个身体里面、
0: 啊，嗰啲叫肝屈系嘛？把脉，你肝郁啊，小姐咁样。
1: 我又谂起啦，
0: 点啊？
1: 可能你阵间又话呢个时候，我系咪又应该要笑？
0: 好嘅，
1: 嗯，
0: 我配合下你。
1: 系，就我谂起系啦，就谂起阿学友其中有一首歌嘅歌名啦。
0: 咩、咧？
1: 就系叫做屈到病啊嘛。
0: 屈到病，我识呢首歌嘅。系咁
1: 咪就系咯，你即系你又话咩肝郁啊？又即系
0: 咁呢
1: 个
0: 专业嘅名词嚟嘅，
1: 哦，
0: 系真系有。
1: 你话阿学友哥佢当时
0: 佢可能都系有啲噶啦，谷住咁样样，系啊，因为佢当年都曾经不如意嗰段时间，低迷嗰段时间噶嘛，
1: 系咩？
0: 系啊，你唔知嘅咩？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嘅，
0: 系咯。
1: 只不过咁啱我哋而家系依家啫嘛。
0: 佢仲要嗰时系酗酒，咁跟住系因为佢嘅老婆咧就话嗱，你再酗酒我就唔理你啦，咁跟住佢先戒咗，所以佢真系有一段时间低迷嘅，咁。你话究竟佢嗰阵时候有冇饮三杯酒，我就唔知啦。
1: 我系怀疑佢即系创作呢首歌嗰啲作词嘅嗰啲，
0: 嗰个就已经屈埋啦。
1: 系佢会唔会诶、都有研究一下呢、這个哦？呢、這个吓、即系呢个传统嘅呢个中医方面咁样样啫嘛，
0: 唔出奇啊！
1: 讲笑嘅啫，讲笑。
0: OK 嗱，咁啊，跟住咧就三样嘢搭配一齐嘅话咧，其实佢本身好似大红皮咁样样啦，大红皮本身就系、是、即系对嗰、那个理气啊嗰啲咁样样噶嘛。咁跟住刚才讲到嘅咸橄榄就系对咽喉嗰啲钳嗰啲咧就好有善啦。咁、跟住禾秆草就系呢一个嘅灭火筒啦，咁样咁佢捞埋一齐之后嘅话咧，其实就好啱嗰啲咧就。即系哎呀，我系需要咧就系、清下自己嗰啲即系我刚才讲啊，有明火与无明火啦，同埋咧就要舒服下我哋嘅呢个喉咙啦，或者系对我哋嗰、那个即系肠胃啊、脾胃啊嗰啲咁样样咧，
1: 顺顺
0: 疏疏佢啦。
1: 我又谂，
0: 你又点？
1: 我觉得我哋单位就应该人手派一份嘅类似呢、這个啊呢、這个三宝集。
0: 诶、即系我觉得唔系净系我哋单位嘅，我觉得应该系
1: 我哋尤其可能我哋单位要每人两份咯。
0: 老板同埋呢一个员工，
1: 老板可能未必需要嘅。
0: 都唔系嘅，
1: 都唔系咩？
0: 系啊，做老板其实呢个时候都好艰难，特别做实业嗰啲咁样，其实都
1: 咁我哋呢啲唔即算唔算？
0: 只不过关键老板系买得起，咁、我哋咧最好就有补贴咁样，咁、所以嗰啲咩中秋员工福利
1: 系啊，所以咧如果系啦，而家听住我哋节目嘅咁多嗰啲工会嘅朋友啊，事实上咧。可以同我哋傾下呢個大中嘅團購嘅，
0: 可以噶，我哋係骨折噶嘛，到時因為你知啦，有時
1: 講下點樣骨折先，我哋而家
0: 嗱我就
1: 呢一刻
0: 咪要傾噶嘛，睇下你要大中到幾大中噶嘛，係咪先？
1: 唔係，我哋而家先講個人，
0: 我哋而家講緊大
1: 賣家
0: 一大中嘅嗰個咧，佢就一斤嘅。
1: 哦，
0: 我哋而家
1: 我哋而家係500克嘅包裝嘅，
0: 500克，跟住一中好似即係一個樽咁樣入住嘅，所以叫大中。咁跟住咧，佢裏邊就已經係醃好咗嘅成品嚟噶啦。咁到时咧，大家系可以攞出嚟啊，先洗一洗表层嘅嗰啲粗盐先。咁啊，跟住咧，佢仲要咧就系佢里边系冇嗰啲盐，因为有啲佢俾埋啲盐你当一斤嘅。
1: 哦，
0: 佢而家就系逐个逐个咁样样啦。咁当然表皮都仲系有啲盐嘅。咁你又要冲走佢先。
1: 系。
0: 咁然之后浸水啦，有啲系要嚟煲汤啦。跟住我今日问咗佢话，要嚟煲粥都得嘅。即系譬如你煲白粥咁，你放啲落去咁样，甚至乎听讲煮餸都得。但系当我再追问煮菜点样煮咧，
1: 系咯，
0: 咁然后佢就唔复我啦。佢挂住去做嘢就
1: 我就期待你搞啲咩创意嘅新品出嚟。
0: 因为我仲系净系识得。牛马啦嘛，即系就喺办公室嗰度冲水。
1: 我以为你话牛马，即系起码
0: 唔系生肖嘅，你放心。
1: 牛整餐类似有啲咩牛肉嘅，咁又加埋落去添，以为你谂住。
0: 其实如
1: 都可能蒸啊，嗰啲都得嘅，你咪话去咗个核咪得咯。
0: 其实嗰啲核你话斋，有啲人要嚟咩放喺啲肉饼上面，有啲咸味屌掉咁样，
1: 你
0: 唔得噶。
1: 都得，咁其实你就即系系咯蒸咁样。啊，咁到时你又罩埋佢。
0: 但我觉得应该系咧，你想佢出味啲咧，始终都系要浸水，即汤水类嗰啲咁样样会好啲。
1: 炖啦，
0: 炖应该得嘅，但系咧
1: 唔知攞咩嚟炖又。
0: 个盅要大啲，因为如果你一人份嗰个盅咧，我惊你咸果浓。 即係太鹹啦，佢因為佢畢竟即係醃咗咁耐，係啦，出味犀利。但係咧，你通常你話我煲即係三個人，我煲一人幾兩碗湯、六碗湯咁啦。咁、我覺得一個就夠啦。即係如果你話
1: 一粒就夠，
0: 係啦。如果你話我一個人先一碗湯，你太鹹啦。所以我就覺得應該係煲湯滾湯會好啲。如果你話我真係懶，我真係想燉嘅話咧，咁你就個盅要好大個嗰啲先得。
1: 嗱，咁啊，即係依家聽住我哋節目嘅，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 P P 或者係灣區龍百萬微信視頻直播間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平時咧，你哋假如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其實佢哋係買開嘅嚇呢個三寶澤，你哋平時係點樣去處理嘅呢？有冇啲乜嘢真係創意嘅呢、這個菜品呢？定抑或真係你哋就係齋沖水飲啊，或者係即係煲粥啊、煲湯啊咁樣呢？咁歡迎同我哋
0: 推薦下俾我，係啦，等我更新一下我嘅食譜。
1: 係啦，去交流一下吓。
0: 係，有啲朋友就話我就知道廣東有三寶：陳皮、老薑、禾秆草咁樣。咁佢
1: 口簧我哋都識。
0: 係啦，呢三樣當中已經有兩寶係呢個三寶澤嘅。咁但係啱啱亦都講咗話點解唔係老薑咧？
1: 其實我以前都唔係好識嘅啦，即係陳皮同埋老薑，我都知道佢哋一定係有功效嘅啦。因為平時阿媽煲湯。
0: 或者你飲嗰啲咩涼茶啊，
1: 或者燉盅裏面啊，其實呢啲都一定有噶。大偏其實我唔係好懂禾秆草嘅。
0: 以前就以為嗰一味叫做禾秆冚珍珠嘅餸，就知道佢要嚟索嗰啲
1: 汁
0: 係啦，索油。索油咁啊，跟住同埋仲有好似话可以烧咗之后要嚟做嗰啲咩草木灰，我系知道佢呢两样嘢嘅。跟住后屘就当我见到呢个三宝扎嘅时候，我就话点解系要扎住佢啫？因为有啲人咧佢唔知啊，
1: 直情劈咗嗰
0: 我要解放佢哋
1: 嗰条禾秆草啊，系啊，其实就系好多佢哋做三宝扎嘅，我都问过嗰啲即系阿姨啊或者系啲老细啊咁样，我曾经去过索园啊嘛，
0: 系
1: 阿妈我都好奇问嘅，但系我又冇问到咁细吓，即系话。喂，咁點解係三寶係禾秆草咧？即係廣東三寶啊，咁樣啊，我冇問到咁細啊。咁後來我又未得閒問豆包，你哋都可以就此時此刻就問一問啊。係咯，就當增加咗個。增加多一個所謂知識點，你問咗，
0: 我問咗噶，
1: 分享下，
0: 係啊，我諗住你會問我 Q， 我特登留住。
1: 係你好啊，即係人哋有豆包，我哋身邊就有 Q 彈，你好 Q 彈。
0: 係嘅，你剛才問嘅係咩問題話？
1: 就係、
0: 是、啲三寶點解黐埋一齊，
1: 係
0: 咪？
1: 係啊，就係、是、無論係廣東三寶。陳皮老薑禾秆草有禾秆草，定抑或是我哋而家咧放心好物，同埋呢個灣區龍百萬掛緊車嘅嗰個肇慶陳皮三寶澤，呢個三寶澤裏邊咧又係有呢個禾秆草嘅。咁啊，點解咧？呢個禾秆草究竟有咩功效嘅咧？
0: 嗱，我哋唔好講功效呢樣嘢啦。其實咧，三寶係匯聚咗陳皮嘅理氣健脾啦，鹹橄欖嘅清咽利喉啦，同埋禾秆草嘅清熱化濕咁樣樣嘅。
1: 禾秆草就清熱化濕。
0: 係啦，佢當初咧就點解話入選到呢個廣東三寶咧？因為佢有去濕消滯，通絡。散寒、清熱利水、寬中下氣咁樣嘅核心作用。
1: 哇！禾秆草原來咁犀利。
0: 係啊，所以咧有啲細路仔啊，聽講啊，以前細路仔咧，佢食滯咗咧，咁就會消化不良咧，咁佢就會攞嚟煲啲水啊，即係當然唔係就係佢啦，可能攞啲陳皮啦咁樣樣嘅。
1: 咁加啲嘢。
0: 係啦，所以點解我剛才講嗰味餸叫做禾秆冚珍珠？佢除咗係索佢啲油之外，其實佢亦都係將佢剛才講到嗰啲咧，即係令到佢你唔好咁滞啊！嗰啲主要嘅嘢咧入咗落嚿肉度。
1: 咁嗰个珍珠系乜嘢
0: 啊？就是、肥猪肉咯，珍珠肉啊，即系嗰啲五花肉，佢系扎住咁样样
1: 啊，
0: 谐音梗。呢个系好出名嘅粤菜嚟噶，其实。
1: 我怕肥，所以少点。
0: 平时咧其实就我都唔系好食嗰啲肥猪肉嘅，但系咧我就偶尔间会去食呢种咁样。
1: 即
0: 系总
1: 之知道有咁样味，
0: 系啦，知道跟住佢就真系唔肥腻啊咁样嘅做法。
1: 明白。
0: 咁同埋咧，以前古代咧佢冇嗰啲咩活络油嗰啲嘢噶嘛，咁佢咧就会将嗰个禾秆草咧就烧成热灰，即系嗰啲热嘅灰，跟住就敷喺嗰啲腰酸嗰啲位置嗰度咧就通经驱寒。
1: 咁又系，又经济。又安全，
0: 系啦，
1: 咁样样即系讲以前啦
0: 吓，
1: 依家肯定有新嘅呢个手段去替代啦。
0: 冇错，甚至乎咧，佢嗰啲即系禾秆草嗰啲灰啊，佢冲水咧，以前啊冇咁嘅条件，古代嘅时候咧就嗰啲身痕啊。皮肤痕痒，你冲一冲啦、啊，咁样，或者系嗰只咩耳道里边有啲咩虫仔冲翻出嚟啦，掟翻出嚟啦，咁。
1: 你话我哋可能真系迟出世， 即係去到我嗰陣時身痕，我媽就唔用禾杆草，
0: 佢就用嘢 fit 你。
1: 即
0: 係
1: 如果禾杆草咁啊，温和好多，
0: 系
1: 大家啲關係咪和諧好多啦。
0: 你以為啊？扎住你啲嘢，
1: 廣東三寶之一啊，係輕輕咁樣數數你。系嘛，咁就真系成个人都舒服晒，系啊，
0: 以前
1: 下晒火啦，
0: 仲要话咩煲水咧，要嚟冲凉咧，嗰啲咩身痕嗰啲，你刚才讲嗰啲系真系有嘅，系啦，嗰啲咩湿疹啊，即系身痕嗰啲，跟住咧就如果烧成灰嘅话咧，跟住嗰啲咩绿疹啊嗰啲咧，你又冇认
1: 啦，
0: 系啦，咁跟住你就敷落去咁样，即系以前古代冇咁多嘢嘛，咁而家其实你话喺广东，除咗我哋三宝扎之外嘅话咧，咁佢斋禾杆草佢系点咧？可以禾杆草。草加赤小豆啊，加薏米加茯苓啊，咁去煲汤。
1: 但系依家禾杆草有冇得卖啊？究竟
0: 你应该去一啲
1: 中
0: 药
1: 铺，
0: 唔知啦，我真系唔知喺边度买。
1: 系，
0: 我都觉得呢样嘢就只能够系喺三宝寨嗰度见。
1: 系，
0: 即系跟住有啲系仲有细个咩食滞咗咧，阿妈系煲麦芽、谷芽、山楂。开胃，小朋友开皮啊嘛，咁跟住都有啲会落啲禾杆草嘅，系咁、你而家大人都得噶，譬如你话嚟紧咧，我即系或者早排食粽食好多，甚至乎而家有好多朋友话我冰箱嗰啲粽咧，我都仲未消化晒，
1: 你真系，
0: 咁其实你
1: 好似知道我屋企嘅床房，我已经连续成个星期都系粽，
0: 我又唔会话俾你听，我咪系咁。跟住而家感冒我就我唔食住啦咁样，咁后面你都要消化，咁跟住落嚟咧又到呢个中秋啦，咁又有啲节庆啦，又开始
1: 又到月饼
0: 啦，系啦，咁有时候即系聚餐啊，咁你都会觉得有啲滞咁样，咁其实咧你一样都可以咧冲过呢一个嘅三宝茶咧，或者我哋讲嘅三宝茶，
1: 系
0: 啦，咁样
1: 理气啊，
0: 系啦，
1: 顺滑啊，
0: 冇错，就系咁样样啦，
1: 顺畅晒，
0: 所以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系。一啲即系孕妈妈咧，咁我就觉得你不如都唔好啦咁样，因为我惊啊吓，我唔知唔熟呢样嘢，
1: 系稳阵
0: 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如果你话我纯粹系要嚟即系冲啖水饮下成成啊嗰啲，
1: 我哋呢啲牛妈咪啱咯嗱，
0: 啱噶。
1: 我上亲咪我成日都，你喺唔喺度我都起痰
0: 嘅，系嘅咩？你一想起我就多謝你啊！你真係一行一善嘅啫。喂，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嘅，你啱啱咪話可唔可以單獨買嗰個禾杆草嘅？如果係嗰啲咧火氣好大嗰啲咧，一睇就猛震嗰啲咧，其實係唔啱單獨長期的。
1: 驚你辣著佢，
0: 佢一定係要撈埋一齊。
1: 哦，
0: 因為有時候有啲嘢佢要講配伍啊。係啊，即係好似你有時候兩公婆嗰啲咁樣都係嘅，一個粒一個突咁樣，然之後咧或者係兩個嘅性格要互補中和翻，咁呢個家庭就和諧啦。係啦，咁你有時候。单独嘅，佢好猛整，但系唔知点解佢一同佢老婆一齐就温柔啦，即三宝扎就系咁样样啦。系、
1: 哦，
0: 所以咧佢嗰一家人，你千祈就唔好拆佢。
1: 所以真系有时真系咁噶啦，即系我自己可能会舐啡嘅，
0: 系，
1: 但系咧知道要下有好多靓女出席嘅嗰啲场合咧，我即刻企你翻嗱，所以咪就系咯。
0: 喂，你咁讲、我即系三宝宅都惊保唔住你家庭和谐喎、啊。
1: 佢应该冇听节目嘅
0: 。你哋有冇佢微信？我哋有回放嘅。好啦，嗱，咁啊，即系讲翻先啦。咁啊，刚才讲到嗰、那个即系陈皮啦、反正有三年以上嘅先叫陈皮啦。如果唔系，嗰啲叫新皮嘅。
1: 系冇错。
0: 咁啊，跟住咧就已经帮你即系。準備好，當然你話我屋企自己又有醃嗰啲咩鹹橄欖啊，我自己又曬咗陳皮啊，跟住然之後咧，我都有呢、這、一個即係醃過嘅禾杆草，咁你自己整都得，但係
1: 有咁犀利啊，我就
0: 通常都冇啦，
1: 係咯，即係你有呢個橄欖有機會嚇、啊，陳皮就好多朋友都更加有機會。你有禾杆草呢樣嘢，我哋唔係好信喎，真係。
0: 即係因為咧，佢葉咧，佢講究，佢連陳皮都講咧，你裏邊嗰啲狼啊，要刮走佢啊，嗰啲油脂要去咗佢啊，咁樣你提前又要做噶嘛，跟住又話要冇生水啊，
1: 有啲嘢咧，即係你係要專業佢哋去做噶，你唔係話哇咩都係自己嚟。
0: 你自己嚟，你要交功課，你可能你要預住嗰一批佢會發毛啊。
1: 除非你本嚟呢個行業嗰啲，我無話可説啫，係嘛？即係大部分都係行外噶嘛，咁你都係交翻俾行家女手去做啦。
0: 反正咧就因為我而家咪即係日日都衝啦，即係愛護下自己咁樣，錫下自己咯。老細唔錫我就錫自己咁樣嘅時候咧，晏晝3:30我就飲嗰個噶啦，開始飲噶啦。咁我係
1: 咁得意㗎。 啊，人哋啲 3.3 啊可能比较西式啲嘅，你真係完全係唔单止係中式嘅古早添喎，仲要啊。
0: 哦，因为呢期需要啊嘛，咁同埋咧，即系会焗佢嘅，咁我基本上咧焗几壶啦，即系我系准备两壶，一壶咧就系热水，一壶就焗住佢嘅嗰壶，咁跟住咧仲有一个杯添，咁啊倒完出嚟之后咧，然之后又再加热水落去，跟住系啦，咁其实基本上咧佢

0: 焗嗰三壶咧，佢都仲系有味嘅，系、咁，所以我觉得诶，
1: 你嚼唔嚼埋佢噶？
0: 陈皮可能会食嘅，
1: 系，
0: 但系嗰粒腩我自己唔抡下爆，但我好少，因为唔系好中意食腩，我就斋饮佢嗰啲汤啊茶，我唔
1: 系
0: 好中意。
1: 唔系，我其实几中意啲，我当然嗰啲比如我妈经常煲嘅嗰啲咩芥蓝汤嗰啲，我会即系甘甘地，我啊会嚼埋佢嘅。
0: 哦，我就即系硬系觉得。我唔中意嗰种嚼下嚼下香口胶嗰啲咧，嘴巴我不自摸，因为已经成日讲嘢啦，所以不会自摸噶啦。咁我就反而比较少啲。
1: 咁条禾秆草点样处理啊？
0: 掉啦，唔通
1: 要佢
0: 伤俾佢？
1: 要佢嗰个配伍嗰、那个即系嗰个作用啫，系嘛？
0: 系系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因为我刚才唔系讲佢咪有盐嘅，
1: 系
0: 有啲朋友咧，佢嗰个钠嘅含量咧系控制。
1: 今次我又谂到啦，
0: 点啊？
1: 真系盐选啊呢镬！龙飞严选的这个陈皮三宝赞，欢迎大家在湾区龙百万这个微信视频直播间就见到个购物，我们其实就已经上了链接了，同埋就是放心好物小程序找到龙飞精选专区就见到了，你的严选来了。
0: 是啦，那有些朋友他那个血压不是太靓仔，咁佢喺钠嗰度咧，佢就要控制噶嘛。咁、因为佢咪有盐嘅，咁你就冲多几次，洗干净啲，等佢冇咁咸，你就要嚟冲水。
1: 系啦，自己掌握啦。
0: 冇错，或者你用多啲水去浸佢，咁都 OK 嘅。咁如果你话又好似我咁感冒咧，阿妈话叫我加两片姜落去。
1: 嗯，
0: 系啦，咁如果你话
1: 驱一驱寒，
0: 系啦，顺便咁，我因为感冒嘛，咁样反正都焗开茶咯，咁样咁我就加啲落去咯，咁即系其实佢都可以幻化出唔同嘅呢个花神嘅，
1: 系
0: 咁啊，同埋嗰个
1: 咁啊，嗱嗱声讲下我哋而家
0: 个价格系咪？
1: 系咯，
0: 我哋啱啱讲到你就佢系一瓶瓶嘅，咁啊一瓶咧就一斤，即系500克啦，咁然后咧我哋而家嘅促销优惠价系打到78元。
1: 哇！
0: 我之前其实买过其他嗰啲系贵噶，哎呀，嗰啲咩98啦、108啦咁样，而家我哋78元。
1: 系啦，哦，
0: 上到去放心好物啦，或者系我哋嘅
1: 湾区龙百万，
0: 系啦，喺嗰个购物袋嗰度，你就可以去买噶啦。咁啊，买翻去自己饮又好，下一下调气又好，又或者俾孖子又好。
1: 哎哟，即刻有人就落一单啦！啊，系啦，多谢支持先啊！咁啊，多谢你嘅信任，我哋嘅呢个盐选
0: 系啊。如果煲汤系你加嚿瘦肉就得噶啦。加粒麦枣，加个瘦肉咁样，咁但系要大煲啲咯，因为嗰一粒都咸，嗰个扎都咸嘅，系啦，咁就千祈唔好哇咸到苦啊，饮唔到啊，炖汤就一定唔系咁建议。
1: 赞你啊，啲人话
0: 点啊？
1: 安嗰啲洗头水都收到啦，发货速度好快啊，咁样系啊，大家其实喺呢个龙飞精选里边啊，即系喺放心好物咧，你哋呢个小程序揾到龙飞精选啦，或者系我哋而家湾区龙百万里边咧有部分嘅呢个货品咧，其实喺个购物袋度你点出嚟都见到嘅，
0: 系
1: 嗰个都系断根，我哋呢期都系断根，
0: 断根嘅
1: 呢个三宝扎就一斤装，
0: 系
1: 啊，咁我哋嗰啲咩洗头水啊，沐浴露啊，又系根根。计价啊，帮你哋啊，
0: 49蚊九有三斤嘅，
1: 斤斤帮你哋拉到 deep V 价吓，好抵啊，放心冲就得噶啦吓。OK， 咁啊，咁啊，等你，
0: 咁我翻去饮三宝泽啦，
1: 等你摊摊下啦吓。好，咁啊，今晚都系三万飞，
0: 告退啦
1: 吓。下个星期就希望你更加 Q Q 弹弹啊，肥肥白白，健健康康，
0: 白白好啦，肥肥呢啲就。留翻俾你得噶啦，有啲嘢系
1: 精精神神，
0: 即系好似回礼咁样样咁啦，系啊，还翻啲力俾你啦，咁样。
1: 嗰个我都唔想要。好啊，下星期见大家，
0: 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5: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6: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啦，你哋点咗成晚嘅呢首阿龙伟杰嘅《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啊，
1: 送给大家啦，来啦来啦，
0: 所谓嘅成名曲啊。

有啊，哈哈问我，喂，你啊，嗰啲歌名啊，逗号系咪放错地方啊？爱上你嘅，啊，系啊，唔好意思咯，系，即系我哋啲文化程度唔高啊，读书少，你唔好呃我，系嘛，系。哎呀，即系偏理科，啲文科唔系咁好，系嘛？你见我平时啲口才咁差就知道啦，所以就有时可能啲停顿冇掌握好，唉，大家多啲担大系啦，系嘛？不如我小菜不可啊，正正聆听龙爷做节目啊，好好地一

赏，慢慢享受落日余晖，爽歪歪啊！点一首《和尚先》或者《强》，转紧出嚟，农夫种老先系宝。

咁中老究竟系唔系宝啫？你哋觉得呢？啊，2020话今日孩子学校考试点离别开出花送俾孩子收听，转紧出嚟，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寻宝人生话，车友讲直播间讲今晚好安静，嚟啲激情，激情嘅情调大家都支持，刺激嘅情调。

韦少楼道娟话龙少晚上好啊，我妈话寻日七一党生日好高兴啊，喺平地社区53年党龄啊，上台咧又攞奖品又攞奖金啊，佢话佢都喺呢个社区沾啲光啊，咁样哇犀利犀利啊！

肉年华，想点姜玉恒嘅《移动的心》啊，送俾所有正喺度收听电台嘅朋友啊，余生群啊，龙少同埋阿黄师傅收听嘅，仲有自己啦，同埋屋企人嘅。啊，尾数系1357嘅朋友，听日我仔要考试咯，祝我仔金榜题名，考得高分啲。啊，打卡你好有趣节目，撑场，大家晚上好。转紧出嚟，就是南方凯嘅《离别开出花》。

署名满杯拿铁啊，龙少菲菲分享下今晚嘅晚霞，点东东嘅心有独钟，哇！喺影咗啲靓相过嚟，好靓嘅晚霞。亲嘅衰仔话，张学友仲有首有病呻吟啊，就系冇听到啊，万飞乜嘢啊？快活人生话万飞声都变埋啊！

署名2026最掂水的人，佢话系正宗三宝炸咧，系糯米禾秆草、广州增城白榄同埋新会陈皮。哇！谢谢啊！其实听我哋节目几好噶，真系啊！如果遇到自己啊啱买嘅嘢，又可以买下啊。未啱嘅话咧，可以又听下歌啊，又或者系增长下见识啊，咁样样啊。

Limes 话个女中考完成啊，任务完成啊，点滕介意嘅滴滴兜兜可学佢、啊？我父母、啊，你有冇打错字噶、啊？Rita 话：喂，你哋讲嗰啲系灯芯草咋系嘛？阿番禺 MJ 话多谢万飞啊，原来禾秆草有咁多学问啊！小慧咧就发咗两张图过嚟同我哋分享，今日咧蓝天白云啊，的确系好漂亮啊！

听到嘅张智霖嘅《十指紧扣》remix 嘅版本，呢、這个节奏会快些少咁多多嘅。百万的粉丝话想点李幸霓嘅《和每天讲再见》。皮卡丘夸夸龙哥哥，又到月头忙碌季节，听日成廿部交车，谂下又闹佢疼啦咁样，七点半先至开完会，要继续加班。点齐上嘅，今天等我来，等我喺办公室高歌一曲啦。

听到杨千嬅嘅《明日再会》。西潮要走，由于时间关系，我要听你老襟。你老襟今晚都播唔到俾你啊！匿名嘅朋友话看图说话，嗰幅图里面系写咗咁样嘅一段话：会有那么一日，你也会放下今天的执着和不舍，带着少许的遗憾，是认清，是放过，是释怀，也是无能为力。

我发觉系咪我哋广东人咧，基本上屋企都有三宝扎噶啊！今晚真系推介三宝扎俾各位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影相上嚟，诶系咪呢啲啊？平时都有饮啊，咁样系啊，例如阿韦小乐、杜鹃都继续影相过嚟同我哋分享嘅。跟住咧，擦冷车路去金沙都等你话，唔出嚟行下，都唔知道喺屋企里边吹空调有几爽啊！转紧出嚟，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张国荣《春夏秋冬》。

不不止话龙龙啊，啱从医院出嚟，感觉入咗宫崎骏嘅夏天，灰霾嘅心情一扫而光，三千万一朵云，睇起嚟好舒展，因为佢唔在乎地上睇佢嘅人。中年守门员话：传说中嘅小龙祖居，好啦，好多朋友咧用相片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多谢晒。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睇翻 Stray 橙先嘅告白。Goodbye，Good night， 史妈。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夠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重组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樣是順德品質出品的，還有佛山老字號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醬撈麵，就是為了沒什麼胃口又肚餓的人量身訂造的。非油炸熱風乾麵餅，爽滑襟煮不易爛，撈埋秘製的 XO 醬，在家就可以復刻門店同款，獨立包裝，隨取隨煮，現在39.9元就可以

0: 带走一箱一共十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宜烏不臨海，唔靠近邊境，資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烏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7: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罗怒气冲冲咁去到中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越讲越掂，
4: 郑重
3: 越讲越掂。
5: 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6: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1: 郑聪越讲越甜。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始终都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系生长于嗰个年代嘅观众啦，咁应该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之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粤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边咧，其实同情谊都有关。咁当然啦，情谊可以多种啊，男女之间可以有情谊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谊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收音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义咧，即系话男性啦，特别系吓，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边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嘅词啊。咁啊，交俾洋葱啊，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嘅词，指关系非常之好嘅老友，哇，简直系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边嘅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呢、这个词咧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喺粤语当中有谋生嘅意思。咁沙煲就系打边炉啦，又或者系啫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嘅嗰个沙煲啦吓。同捞同煲嘅意思就系一齐揾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嘅亲密关系。喺过去物质唔丰富嘅年代，好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系底层劳工啦，为咗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啲米啊同埋食材，放喺一个沙煲里边一齐煮食噶。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食饭，共同度过嗰啲艰苦嘅岁月。呢一种同食一煲饭嘅经历咧，就结下咗好深厚嘅情缘啦。因此，大家就将呢一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嘅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啦。此外，喺粤语嘅语境当中咧，有时都会带一啲江湖气息嘅，指喺社会上一齐闯荡、互相照应嘅结拜兄弟。呢、这个讲法咧，喺香港嘅影视剧同埋粤语嘅港股台当中咧，就经常见到嘅。譬如你可以讲，我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齐挨过穷，是真正的沙煲兄弟嚟噶。出嚟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噶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就系沙煲兄弟。康衰儿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成为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啦，用一个沙煲啦，就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啦，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這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主要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起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好多时候佢哋唔会因为你穷。

0: 战士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四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黄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呢都算系我哋吓佛山广播里面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老友，一齐回味一下这些年来我哋佛山广播带俾大家嘅嗰啲难忘岁月啦。
6: 好友不必天天见，但你在我心逗留，
7: 倾心倾出所拥有。
8: OK， 到我。

我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啊，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不多谢杨忠啦，啱啱咧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大 B 哥嗰啲都喺度啦，陈友都喺度啦，咁样就唔记得咗佢哋。咁正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啦，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咁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听睇下蓝色叮当猫话有幸遇见，恰好又合拍，同捞同煲，有情有义，人生一大幸事。听着 Solar 兄弟。

0: 再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生成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听下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重。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衣》，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衣》，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柳衣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1: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1: 喂，兄弟，做一世。

0: 使客气，我睇 Mandy 话多谢聪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听咁样。呢只合唱嚟嘅，唱歌嘅两位啦，一个就系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嘅嗰位啦，刘德华啦。咁另外一个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系讲紧系古天乐啦。咁所以呢个搭档咧，其实当然同影视剧就一定系有关系。有睇过《扫毒二》嘅话咧，对呢首歌应该就唔系话太过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想花想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清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咁、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啦，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媚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嘅意思，媚水，你哋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媚水系咩意思？就系、是、潜水咁解。但系我又觉得媚水又冇潜水咁深嘅。媚水喺我嘅理解系没过个头嗰啲都叫做媚水啊吓。中长有简单理解嘅就系、是、冚头埋墙咁啦。意思就系用实际嘅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媚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乱撞又或者撞击。明明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还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它用来有些感慨又或者有些劝诫的味道的。譬如说你不要这么傻啦，你为它媚水中长，它当你傻佬一样咋。有时都可以形容对方为了某个目标特别拼搏的。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这个项目媚水中长，日日都在加班。有时亦都是暗含可能是晒心机挨眼瞓。劝人不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要再为这条友媚水中长了，他不值得啊，冲。有人亦都会写成是媚水撞墙，意思是差不多的。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大只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媚水中长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系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

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我女女话：，哇，哎，Junior 这么样咯，即系佢已经戆居喎，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系嘅话，即系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哇，你真系真系真系只是手搓吗？当然啦，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媚水中长，媚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长发粤语第四声。咁啊，讲紧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媚水同作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媚水呢个词，除咗话听翻嚟嘅粤语世界里边嘅词啦，咁更多就系因为游水嗰啲扫水盲班。嗰时好兴扫水盲班嘅啫，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咧就一般系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嘅，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系教你媚水噶啦，潜落啦，咁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啦。所以讲到话媚水冲场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博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博尽啦咁样。咁但其实博尽同埋媚水冲场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如果你只系一时冲动，冇计过啲后果，咁你应该系媚水冲场啦。

睇下莎莎话喺边度睇隻字点写。睇一隻定睇四隻先，我四隻写晒嘅。我唔会就咁写个微字或者写个中字嘅。微水中长喺边度睇系嘛。除咗你而家真係方法好多啦， AI 都可能会帮到你手都未定。不过讲搞粤语呢块呢， AI 有时可能会害咗你嘅，即係唔一定要准啦。即係 AI 都係要向我哋人类去学习，希望第日都会更加帮到手都未定。反正我就写咗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喺粤港粤念嘅节目嘅留言区里面啦，咁。可能大家如果有留言嘅话可能会拆走咗佢，我费事置顶佢啦。唔系你以为咩事呢，入嚟呢度写住微水中长。你找到的写住郑聪写的那个就是我写的。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我是郑聪，请多多指教。这首歌是一只 Chance 的 remix， 叫撑腰。那个微水中长，那还不是帮你撑腰。

0: 薄，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嚟，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听越
0: 点，
2: 越听越啱听。媚水中长就系指为咗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咧就形容一啲兄弟情义嘅。咁就令我谂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系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呢一刻具象化咗啦。咁当然呢首歌咧讲嘅系爱情，词咧就通常系形容友情嘅，但系我都觉得 OK 嘅，呢个感觉都系通嘅。

得望主持话两个聪哥今日揀嘅歌十分满分，我俾十一分。我多谢你先，审美其实好主观啦。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就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杨聪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一个为你今去蹈火海的人啊，哦，咁啊，咁我递手啦，冇所谓嘅。我哋系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甜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渭水中长啊。咁啊，确实咧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系话真兄弟咧系咩状态咧，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噶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冲场嘅，或者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边啦，去吸取到一啲啊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清醒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咧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嚟到2026年嘅7月3号星期五，今朝去买早餐嘅时候啦，我哋嘅呢个服务小姐姐啦，咁佢就话：哇，好耐未试过啦，咁灿烂嘅阳光，好似而家已经八点钟嘅时间，六点零钟见到啦，好似系八点钟嘅阳光，好耐未试过啦，早上翻工嘅时候迎面而嚟嘅，要戴住呢一个嘅墨镜上班，一边开车一边咧会见到真系好灿烂吓，戴墨超上班咧都唔系一件神奇嘅事情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嘅天气啊，话俾我哋听，今日咧佛山会系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三到四级嘅偏南风，阵风有六至九级，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0%到98%。咁啊，呢一个高温黄色预警已经设定啦，话俾我哋听，呢个天气凉爽翻唔少。而更重要嘅系咧，今日如果系你一日嘅翻工，又或者晏昼即将要参与一啲户外活动啦，或者到户外啦，或出外嘅话咧，晏昼一定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啦，因为今日啦会系有呢一个嘅台风影响啊。咁亦都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咁听讲咧，呢一个嘅风力咧，亦都会系我哋今年啦，就今年以嚟咧比较大嘅一场风吓，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阵风已经去到六至七级左右嘅，而日常嘅风咧已经系三到四级嘅偏南风，而且会局部有暴雨，提醒大家要留意翻今日嘅天气情况。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一起来做智慧父母，原来不知不觉已经陪伴住大家了，做这个智慧父母有一年的时间了。见到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佛山家 APP 上面，大家也都是纷纷留言，女人41枝花，她是霍老师早上好，那铁就说早晨天气好好，阳台好清凉，哇，见到好漂亮的荷花，好漂亮，我好欣赏人家种荷花的，即第一不容易种，第二呢荷花真的那个灿烂的模样非常之漂亮。杰仔早晨，锦鲤早晨，见到大家已经是一早在这里各就各位打卡早晨，各位早晨，见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都是见到多位的朋友，首先会见到阿梅啦，早晨，阿一伯早晨，是啦，各位早晨，欢迎你们都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输入这六个字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望望时间，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3号365日之前，即是2025年的7月3号，我们早晨在 FM92.4 的家长学堂，半个钟头的家长学堂也都正式启播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了。那这一年

0: 啊，的确啊，同我哋嘅栏目唔单止系呢个栏目啦，咁仲有我哋嘅视频号啦，各方面吓亦都系同步咧系推送翻。咁啊，除咗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呢个视频号去睇到我哋嘅广播节目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短视频，就话喺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亦都会有咧就系相应嘅一啲视频产品啦，包括我哋一啲落地嘅活动啦，咁亦都系随住呢个节目嘅铺开啦而铺开嘅。咁喺我哋呢度嘅角度咧嚟讲，就叫做全媒体教育垂类项目，这个项目也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正式启动，也都向多元方面的发展。而这一年里面，我都想稍微讲一些感想的说话。最令我为之感动的，不是说这个节目做了多少期，而是很多家长在听完节目之后开始重新理解小朋友，调整和小朋友的相处方式，甚至会令到原来紧张的家庭慢慢地缓和下来。那这些都不是我凭空而讲的，而是大家历历在目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私信告诉我你的改变。也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听众见到我的时候会很认真地跟我讲话，嘿，霍老师，你曾经边一期边一期嘅节目咧提到边一句说话，呢句说话对于我嚟讲咧好有深刻影响，亦都对我非常之有受用。所以我会好有感受，就是原来我哋每一寸嘅付出，每一句嘅真诚对话，其实亦都喺度真诚住陪伴住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借住呢啲说话，或者借住呢种嘅陪伴，可以走出我哋家庭相处嘅难处。亦都啦，喺呢度特别感谢啦我哋嘅平台啦，亦都感谢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个平台，亦都多谢我哋嘅部门嘅领导一直以嚟对我哋教育内容嘅重视同埋支持，亦都感谢啦就係我哋每一位喺屏幕前面啦，或者喺我哋嘅广播嘅收听嘅渠道前面，仲有我哋手机 APP 嘅前面，同埋视频号而家正在关注睇直播嘅各位，正係因为有大家嘅信任呢个节目先至可以继续行落去，亦都可以连接到更加之多嘅教育资源。咁跟住落嚟家长学堂会继续带嚟更加之多实用嘅教育方法啦，更温暖嘅陪伴同埋专业嘅政策解读，亦都邀请更多嘅专家一齐嚟到我哋节目当中一齐去分享。咁当然更重要嘅係同大家每一位嘅粉丝们，每一位的听众观众们一起共同成长，我们一起去成为更懂孩子的父母，好吗？好了，跟住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育观察内容。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见到邓姑娘咧，已经喺度讲啦，一周年快乐！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一齐咧就共贺呢个节目咧有一周年嘅时间。咁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可以系分享一下咧过去呢一年咧你收听嘅感想同埋感受啦。啊，乜嘢时候咧开始我哋接触呢个栏目嘅咧？咁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好啦，咁啊正式至开始啦，我哋今日嘅正式节目内容。因为咧已经之前讲咗用两日嘅时间同大家去分享，就系呢一个嘅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咁呢个亦都系嚟自咧就系国务院所颁发嘅呢一份嘅规划吓，国字号嘅规划。咁但系寻晚咧我再去研究嘅时候，好认真去细读翻原文嘅时候，我发现哇，原来呢一个嘅规划咧真系唔止讲一版。我谂甚至谂可能跟住来，因为暑假相对嚟讲咧就冇咁热切嘅时候咧，我觉得。暑假可能我每日拆开里面的一句两句说话，我都可以讲真是半年讲几个月都可以，当然讲笑下，但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内容告诉我们听教育跟住落嚟会做啲乜嘢。因为佢唔单止除咗大嘅方向，仲有一啲好 detail 好细节嘅部分，佢嘅火粒度系做到非常之细。火粒度做到点样为之细呢？例如下我哋睇返呢份嘅细则里面亦都会讲到，好似我翻一下声，因为九页纸咁多。例如佢会提到下，就系呢一度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嘅供给。佢唔单止系咁样扩大增加等等等等，佢系好细致咁落到实处，佢有个好具体嘅要求，就话要建设1000所以上嘅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嘅办学条件。佢系有好细节嘅落实嘅方向，点样为之扩大普通高中嘅办学资源啦？起码你要建100所啊，100所嘅而且系优质嘅普通高中。佢系有具体嘅质量嘅要求、数量嘅要求，系咪啊？你喺呢个5年里边要有1000所啊？

0: 抌一千所嘅话，落到去下面嘅部门，跟住落嚟会推开啲乜嘢内容，就各省要建几多所。是不是啊？跟住就各省要建几多所，然后指标去到各省之后，有各市各区各地要建几多所。这个是会有细节的安排和细节，而且他这个一千所当然也都不是说塞森尼随便说说上我有一千所一百所这样子。他肯定是经过前期的调研，各地可以建到几多所，各地即将要建几多所的高中，优质高中，这些都是有前期的调研。前期的准备之后而得出来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数据是有互相的，有上至下，同时有前期的下至上，也都会在这个内容当中，所以它是非常之具体，同埋我们叫火粒度下好细致咁样去讲到究竟是怎样建法。仲有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好啦，关注返特殊教育的这个内容，这个变革非常之重要。为什么我会讲特殊教育呢？在这个细节落实细则里面，你会见到是怎样叫做以优质融合为目标，怎样为之办好特殊教育呢？它的细则的基点计划里面提到，将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嗱，我本身是师范生出身，师范生咧，佢系要读心理学啦，系咪我哋嘅发展心理学嘅呢一个内容？但师范生咧，其实佢系本身将特殊教育系分开嘅，即系等于我哋语数英系咪嘅师范生？咁而特殊教育咧，佢系独立嘅师范类别。甚至咧，我哋国家亦都会有特殊类别，即系特殊教育嘅师范院校添嘅。但系今次喺呢份嘅落实计划里边，系会见到将特殊教育呢一个嘅内容要概会直接放入到每一个嘅师范类学生嘅必修课程当中。呢、这个就系你嘅执行嘅方式啦。所以唔单止系讲咗方向。是不是办好特殊教育，同步告诉你是怎样为之办好，怎样去做，是有很细致的内容。所以今天继续会跟大家讲，我都说了，如果是将它拆分来讲一个一个的话，我怕真的唉，几日几夜都讲不完。这份文件为什么我要去讲呢？因为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它更大的重点，它一大半的内容都是在于我们基层基础教育的。所以昨晚我会发现，原来在这份文件里面亦都是再次去，亦都是叫怎么说，首次提出12个字的基础教育管理机制。那这个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在明日或者是今日稍晏一啲啦，会在佛山家长学堂这里发布出来。因为这个内容相对来讲会比较专业，和属于行内的一个评析，一个分析的内容。所以在节目里面呢，大家呢就是留意返我哋微信视频号嘅内容啦。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呢份嘅啦叫做简单九个字嘅教育发展15规划。咁我点解会讲呢？好重要。点解会攞两日嘅时间呢重点同大家去讲呢？其实我都想攞成个星期节目时间添。因为佢係关乎于我哋跟住落嚟学生点样去学啦。跟住我哋学生可以有点样嘅教学环境啦。同埋更在于嘅就係大家我哋会之前会讲到咩学区房啊，点样去选择学校啊，呢啲有可能会慢慢去式微。特别讲到学区房这个问题的话，将会在这份文件之下会得到逐一步或者进一步的调整，包括各位家长，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选择 ABC 是不是很多困难和很多焦虑，而这些困难和焦虑也都有可能在这份文件里面得到缓解。因为跟住下来要推行的内容的话，可能你这些焦虑和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区域性的差异，比如下哎呀，这个都是留返俾视频号讲啦，因为已经是准备好㗎啦，咁喺视频号里面呢会有进一步同大家去探讨㗎。OK。好啦，我哋听听广告后声音，稍后返嚟呢继续会系由我哋嘅家长学堂同大家呢一起今日关注咩内容呢？就係喺呢份嘅15规划里面，我哋可以话俾我哋作为家长知嘅有乜嘢嘅能力喺呢个15规划里面系要重点去培养我哋嘅小朋友。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0: 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打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来到我哋直播间，佛山家长学堂微信视频号见到翠莲早晨，宁静志远早晨啊 ，Maggie 阿张早晨。各位早晨啊，系啊，早晨啊，阿颜、邓姑娘早晨啊，一周年快乐，多谢阿平杜早晨，早晨啊，各位，聂子话我亦都听咗一周年嘅家长学堂啦，多谢晒你啊，索美英佢话美好的一天开启啦。多谢晒大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直播间当中同我分享一下，你系乜嘢时候开始听我哋嘅家长学堂嘅咧？咁稍后咧，我亦都将今日节目开头嘅嗰段说话咧发到去我哋各位粉丝群当中。多谢大家啦，喺呢一年嘅相伴，亦都希望跟住落嚟嘅时候可以继续有家长学堂陪伴住大家。
2: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3: 今日嘅节目我哋换换角度吓，唔讲学校，唔讲考试，唔讲升学，一齐嚟倾下啦。呢份15规划俾我哋小朋友培养嘅，到底系边几种看不见嘅能力？佢喺呢个改革之下，究竟要培养小朋友嘅乜嘢嘢呢？第一个系身心健康。今年咧，其实喺开年嘅教育会议上边咧，已经提出咗啦四个字，就系健康第一，而唔系成绩第一。咁喺呢份规划里边就要求落实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嘅时间唔低于两个钟头，亦都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球等嘅比赛。三球嘅话咧，我嘅理解咧就系、足球、篮球、排球。咁当然啦，喺外国内嘅话，仲应该会有乒乓球相关比赛下，咁喺个每个学生至少要掌握一项嘅体育技能。你睇完诶呢啲字眼系咪好为之熟悉啊？喺之前教育强国里边啦，包括其实喺我哋佛山嘅文件当中，大家仲记唔记得起喺旧年年头嘅时候，前半年啦，旧年上半年推出我哋佛山嘅一啲相关嘅制度，系咪啊？你都会发现呢啲对于我哋佛山嚟讲，其实一啲都唔陌生。课间活动唔低于两个钟头，课间15分钟啊，体育活动吓，全天体育活动同埋课间15分钟，呢啲系咪啊？同埋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嘅体育技能，正喺度我哋嘅学生当中去进行铺开。咁再嚟睇下咧，就系、是、过去我哋睇到就系、是、体育课好容易咧，俾数老师、语文老师占咗，体育老师经常病，系咪？咁但系咧喺而家嘅呢一个新嘅规定里边，你会发现小朋友喺学校唔单止有书读，仲要有地方跑，有时间玩。咁包括喺我哋佛山亦都进行嘅就系我哋嘅课室啦，或者学校啦，进行改造、进行升级，呢啲都系为我哋嘅小朋友提供更好嘅空间、更好嘅地方俾佢进行前行。除了说我们讲到这个身体健康之外，你会发现健康第一还包括什么？我们的心理的健康，同样也在这个时候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五规划里面要求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每间学校至少配备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建立全员育心的工作体系。再次强调就每间学校必须要有心理老师啦。这个其实呢在我们执行当中。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国家也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身心不健康的小朋友分数再高他都是零的。对吧？我们之前听过一个的故事，一是代表一个人，零零零零零后面有几多少零代表你赚几多少钱。咁但如果你个人呢、这个健康冇咗嘅话，你后面赚几多少钱系咪意义不大？始终我哋嘅生命就变咗归零了。未来5年，学校对体育同埋心理健康嘅要求会越嚟越高，而且亦都会越嚟越实。实就系实打实，一定要做，一定要完成嘅。而且更重要就系唔再系说，唔再系文件上面，一定要系实打实去落实去做，系咪？刚才已经讲到有几多分钟啦。再嚟睇嘅第二点，喺呢一个嘅文件里面，我哋会睇到要培养一个点样嘅能力呢？好重要就系人工智能，系咪？喺里面会提到就系人。

0: 层次变革。嗱，呢度咧会提出一个词语，就叫做唔系话俾小朋友从细就学识编程啊、打代码，呢个唔系 no。而是 AI 素养，这个素养就好像我们平时学语文学数学那么简单，在我们的日常的科目当中，而且它是一个我们叫做通识性的教育。通识性就是什么？你基本的掌握的技能叫通识性教育。通识性教育比如是煮饭、种菜，这些属于是通识性的教育，包括就是我们懂得怎样接皮，这个都是叫通识性教育。而 AI 智能的这个课程就是属于通识性的教育，就话佢会成为每个小朋友嘅基本能力。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咁仲有，大家刚才有冇留意一句好简单，可能你都一听就已经理解到嘅句子？佢就系话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跟住咩？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嘅能力。嗱，呢个我哋之前经常会提嘅就话 AI 时代，我哋小朋友要有咩能力啊？创造力，但系好落到实处，好讲得好白嘅一句说话就系咩？系懂得提问嘅能力。我哋过去嘅培养嘅系识得回答问题嘅人，系讲答案嘅人，系咪啊？老师出题，我哋去解答。但系 AI 时代，机器最为之擅长嘅，啱好就系回答问题。而小朋友最需要嘅能力，唔系你懂得点样去回答，唔系呢个标准答案，而系你识得去问。你识得去问嘅话 ，AI 就可以俾出答案。但系只要你要提出好嘅问题，一个好嘅问题，往往比一个答案更为之有价值。所以你会发现诺贝尔奖嘅得奖者更强嘅系乜嘢？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亦都引用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的所长曹培杰，之前也都会讲到下，如果是开足开齐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尤其在通识课这一方面，规划里面说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可以令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惠及更加多的小朋友。所以我们现在获取知识的方式已经简单很多了，是不是？你只要懂得提问。但是同样的也要讲的，我这段时间经常要提，因为我这段时间经常用 AI 呢，亦都经常喺度研究緊 AI 嘅时候，我会发现呢 ,AI 呢唔会冇你要嘅答案。问题係在于你识唔识得向佢提问。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刚才讲咗两点啦，喺呢一个嘅规划里面，我会发现呢个规划话俾我哋听要培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第一个系健康至上嘅小朋友，健康第一。第二个系人工智能嘅呢个通识课，呢个系一个素养。我要讲系真系呢个系一个素养嚟嘅。第三个点，科学素养同埋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同埋人文素养点样去理解呢？就系既学得识思考，而同时亦都有共情嘅能力。在这份的十五规划里面会讲到，就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制度，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在看看刚才讲的这句说话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批判性思维。过去的教育里面强调的就是记住标准答案，但未来的教育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提问的能力非常之紧要？因为你有质疑的能力。标准答案 AI 给你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标准答案？我们要质疑它，要判断它真定是假。所以我们不单止要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不单止要知道是什么，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还可以干什么，这个才是非常之重要。第二个关键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这个其实呢简单一点来讲下，就是我们的叫交叉学科。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大学的学科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机械工程与人文学，是不是？机械工程人文学，机械工程社会学，这些你会发现就是说将我们文科和理科结合起身。因为理科在未来一定是先导的条件的，我会见到有小科院现在国家去大力发展我们的理科教育，但同步的文科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数字，只有技术，那我这个技术服务于什么人呢？

0: 啊，乜嘢人需要呢份嘅技术啊？呢啲都系源自于我哋对人嘅嗰份共情能力嘅了解之下，我哋嘅呢个人民嘅感受之下，先至可以知道我哋要创造一啲点样嘅产品。所以未来嘅小朋友唔单止要有科技，亦都要有人民，左手握科技，右手握人民，亦有理性嘅思考，亦能够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同埋复杂，知道呢个世界究竟需要嘅系乜嘢。第四点，劳动同埋美育唔单止学习，仲要识得生活。在这份规划里面要求就是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美育的浸润行动。会推进就是学科美育的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的养成计划。看来这句说话好像很老生常谈，但是放在这个十五规划里面也都不一样了，分量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学校的选修房，而是在于是不是国务院颁发的这个十五规划里面的提到的这个内容，它就变成了必修课。一个懂得欣赏美的小朋友，内心呢起码不会太荒芜，一个会劳动的小朋友也都不会将一切发生而视作理所当然，而这些审美的能力、劳动的能力永远 AI 都代替不到。最后一点要讲到就是家校社协同，教育就不是单单学校的一件事。这个规划明确就是健全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育人机制，虽然短短几个字，但也都意味着教育不单只是学校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家长不可以将这个教育责任全部揈给学校，学校也都不可以将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家长，家庭、学校、社会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这个才是小朋友成长最好的土壤。所以在这个规划里面也都要求就是学校要承担家庭教育的指导责任。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在这个规划里面也都上升到国家级的这个板上的钉钉，是吧？必修课。我们家庭教育的这个的责任现在也都放到去我们教育部门，因为只有教育部门才知道现在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小朋友的表征他现在呈现的状态是怎样，而更好指导我们家长怎样去育人。在这里也会提到就是常态化开设家长学校，这个是常态化开设，是家长学校，不是家长会。所以未来家长也都是被教育的对象之一，这个不是被批评，而是作为我们教育部门怎样去支持我们家庭和小朋友更好地成长。所以这份规划讲多了，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说话，健康的会提问比回答更加之重要，就是全面要重要，同样拔尖亦都非常之重要。咁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继续去详细去睇睇呢一份嘅文件啦。咁更多嘅话，亦都欢迎你可以继续关注翻咧，就系我哋嚟紧呢个星期日七月嘅五号上昼11点到12点，关注我哋家长学堂喺 FM94.6嘅重播，亦都会更详细同大家咧去讲讲呢份嘅文件。咁然之后去到下个星期一啦，关于呢份文件所延伸出嚟一啲内容，到时亦都会稍微同大家再去提一提。好啦，咁呢个咧就大概我哋今日广播版嘅内容，亦都欢迎你继续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这六个字，我们稍后继续见。
1: 早上七点半。

0: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早晨，早晨，七点半钟呢个钟数咧，睇睇路面情况啦，要。系啦，咁啊提醒翻各位，而家外面唔算太繁忙啦。咁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力方向呢段咧，就上班高峰已经开始车多啦。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希望大家注意避让。另外提醒你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段，会有分阶段违避部分车道嘅呢个管制情况嘅，咁所以过往车辆需要途经嘅话，提前减速，选定车道慢行。工期预计要去到九月份啦，仲有两个月嘅时间，需要大家继续配合。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波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早晨，早晨，7:35。系啦，呢个钟数健康7:30已经准时开启我哋今日健康嘅早晨。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翠云。哇，今日真系好耀眼嘅阳光啊！系啦，今日唔系用灿烂去形容，系耀眼。早上出门嘅时候，特别系揸车嘅朋友，有冇发觉今日真系好似目视前方嘅情况底下咧，好似都好难睇清楚前面嘅路面情况系嘛？系啊，我今日有好深刻嘅感受，因为一出嚟咧，你就觉得，咦，点解前面嘅挡风玻璃真系好似好污糟咯？好耐都冇清洗啊！系啦，之前落过雨之后嗰啲 夹杂住灰尘，然之后雨水滴落嚟留下嘅嗰啲痕迹啊，呢个系前挡风玻璃。你日常唔觉噶，喺太阳好耀眼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哇，原来前面真系几污糟，影响咗少少视线。所以今日早上如果好耐冇攞部车去清洗嘅朋友，可能今日早上揸车都。

0: 会有我同样嘅感受。系啦，咁所以咧，无论系乜嘢时间，如果真系觉得目视前方有呢、障碍嘅时候啦，吓睇唔清嘅时候咧，你就要开始揾原因啦，吓究竟系真系太污糟咧，污糟到睇唔清，定还是呢个耀眼嘅阳光？咁样嘅话，车里面必备嘅太阳眼镜有冇用起身呢？系啊，因为我而家车里面咧备咗有两副太阳眼镜，吓一副咧就系喺中午时间单纯系嗰种遮挡太阳嘅。啊、另一副咧就系、喺晚上时间吓，攞、嚟去防远光嘅。系啊，而家太阳眼镜咧，大家如果喺选购嘅时候咧，亦都要比较小贴士啊。唔系净系话睇下佢啊，系咪可以遮挡太阳咁简单？喺唔同嘅光线，其实系有唔同嘅太阳眼镜嘅嗰种呢个太阳眼镜嘅嗰个颜色嘅深浅嘅一啲选择。而家一副眼镜可能真系唔系好够用啦。系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注意揸车安全吓。今日早上嘅阳光系耀眼嘅，咁啊，因为咩情况呢？系咪因为台风预警呢？因为而家佛山五区嘅白色台风预警信号就已经系悬挂起身噶啦，新鲜滚热辣啦吓！台风美沙克生成嘅消息已经系出现咗啦。南海热带低压咧系喺今日嘅凌晨时分两点就已经系加强为今年嘅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吓，系呢个热带风暴级别嘅。咁啊喺今日早上六点咧，佢中心咧系位于佛山南偏西方向大约700公里嘅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8级，中心最低气压是有998百帕。咁啊，预计啦，美沙克未来24小时内会先徘徊小动，跟住就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会缓慢加强。嗱，今日白天在海南沿海是会以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听日将会在广西或者是越南沿海再次登陆。所以受到呢个台风影响，而家未有咩天气变化。其实耀眼的阳光已经是感受到了。咁其实除此之外啦，咁从今日开始到今个星期日啦，今日小周末3号到5号我市受到呢个台风的影响将会有大雨到暴雨。风力呢平均去到3到4级，阵风将会达到6到8级嘅，所以提醒各位做好防御措施啦。今日呢亦都明显因为台风未到，台风前夕嘅时候呢温度是比较热啲嘅，今日嘅温度最高温去到是32度，最低温呢就是25度。睇呢个数字感觉上唔错，但是当台风未打落嚟，即係雨未落落嚟嘅时候呢，嗰种危局嘅感觉又开始出返嚟啦。系啦，喺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咧，见到培森话：，喂，听讲个台风会唔会凉爽啲咧？嗱，咁啊，啱先已经解答咗你啦。系啦，同时间咧都同一啲已经喺7:30就准时上线打卡嘅朋友讲声早晨吓，有彼岸花等待啦，有灵子啦，有永永啦，氧化饼啦，似曾相识，超仔哥哥，鸿运锦鲤同埋蓝天啊，咁多位早晨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系啦，咁啊，今日健康7:30先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小贴士先啦。嗱，我寻日睇到个都几有趣嘅热搜吓，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视频号方面啦？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邵瑞云，系啦，寻日有几个好有趣嘅热搜吓，咁啊，视频号方面咧，寻日就讲咗个揽住个西瓜瞓。其实想返起呢细细个时候，即係喺以前啊屋企未有话咩空调啊，亦都冇咁多风扇嘅时候呢，我哋细个系点样度过呢个炎热嘅夏天㗎？我就记得呢，就屋企当时最受欢迎就係一张竹席啦，藤席同竹席慢慢进化㗎嘛，屋企我两张都有。然之后呢屋企以前仲系有一个小院落嘅时候啦，你就会摊张竹席喺外面，夜晚又唔会有咩蚊，凉凉爽爽铺住把大葵扇，咁就瞓得好舒服㗎啦。但而家应该冇呢支歌仔唱啦。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呢，我哋仲会有揽住个瓜瞓觉。嗱，寻日嘅热搜好有趣，就话揽住个西瓜瞓觉呢係会凉爽啲。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唔单止揽过冬瓜，唔单止揽过冬瓜，我亦都揽过西瓜。根据返我哋呢个即係呢个即係小朋友嘅身形，冬瓜呢就应该係大人呢，即係好长嗰啲冬瓜，大人就啱细啲。我哋当时细个呢，其实揽住个西瓜瞓都真係有呢个降温嘅感觉。 咁因为乜嘢咧？嗱，冬瓜嘅含水量系高达95%嘅，咁而西瓜嘅含水量咧都高达93%吓。呢个系寻日咧睇到一啲好有趣嘅一个即系对比啊，最含水量最高嘅几个瓜类啊，冬瓜同埋西瓜都有上榜嘅。咁然之后咧，因为佢含水量

0: 糕嘅话咧，其实佢亦都系属于比较寒，即系寒凉啲嘅嗰种嘅食物。咁你当揽住嘅时候咧，吓冬瓜嗰种含水量系可以令到你体表嘅皮肤咧系可以传输到吓系有降温嘅感觉，缓解嗰种即时嘅身上嘅暑气。所以咧，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有揽住过瓜瞓觉嘅种经历噶啦吓。而家长大之后，唔知仲有冇朋友真系会买个冬瓜或者买个西瓜俾啲小朋友揽住嚟瞓啊？但系记得揽还揽，你最好就四肢揽住佢 OK 咯吓，唔好将佢话完全贴近你嘅身体，特别系肚腹呢个位置吓，即系肚部呢个位置啊。因为咁样嘅话咧，因为佢毕竟比较凉啊啊。你係攞嚟降温嘅嘛？如果你貼住個肚臍位嘅話咧，可能凍得滯咧，就會有另一種嚇嗰啲體質偏弱嘅朋友啊，或者體質偏寒涼嘅朋友啊，貼住肚部分咧，可能仲會凍親添。系啊，所以呢、這个我觉得同寻觅呢个二手咧，唤起咗我啲童年嘅回忆啊，所以都喺视频号方面咧有同大家分享嘅，可以上线支持点个赞啦。咁除咗呢个二手有趣之外咧，寻日仲有另一个二手都好有趣嘅吓，就系、是、对一啲即系想减肥嘅朋友嚟讲啊，佢叫你记住四个时间点，因为咧呢四个时间点如果你把控唔好嘅话咧，佢就成为你一天当中最容易变肥嘅四个时间。第一个时间乜嘢？第一个时间就系迟啲啊，早上九点啊。点解话呢个时间会容易变肥呢？因为呢个时间咧系新陈代谢最旺盛嘅时候，所以建议大家早餐早啲食完，九点钟之前食完早餐。另外，早餐里面要有一定量嘅蛋白质，咁样消化起身咧就会吓、啊、令到你嘅能量补给系可以慢慢维持一日啊。所以咧，蛋白质啦吓。啊碳水啊呢啲啊，我稍后又可以睇下我哋啊每日定期分享早餐嗰几位朋友，睇下你哋今日早餐有冇蛋白质先。九点钟之前记得食完、哦、啊，所以你个第就系第一个最容易肥嘅时间点。如果你九点钟之后仲食紧早餐嘅话咧，哇，咁你咧就会容易变咗啊，积聚嘅能量会太多。咁而第二个时间点咧就系晏昼四点啦。呢啲时间点都系食嘢时间嚟嘅，晏昼系下午茶时间啊嘛，啊咁就会建议大家啦，嗱，因为我哋会有一啲加餐嘅情况吓，无论系早上可能十点零啊，下昼啊三点零啊，其实呢啲时间都系会容易饿，同埋容易咧，想搵啲零食啊各方面咧，俾自己加下餐补充能量嘅时间点嚟嘅。咁而下昼四点提醒你乜嘢呢？就是如果你想下午的时候一些带水果回办公室的朋友吃水果的话，时间尽量揀上午的时间点，或者是下午两餐之间，即是中午饭和晚餐之间的这个三点零钟。四点之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因为水果里面属于糖分比较高，如果你太迟吃的话都会容易肥的。所以下午时间为什么下午茶安排三点三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四点之后尽量不要吃那么多糖分高的东西，因为很快又要吃晚餐了。至于晚餐时间点，七点钟这个时间点为什么又会容易肥呢？亦都同样建议就是晚餐七点钟之前就吃好了，不要太饱，七分饱。具体感觉就是个胃未胀起身，但是已经有点不想再即系伸筷子夹餸嘅嗰种感觉吓，食欲已经减弱，个胃虽然未胀起身，但系你系有饱腹感。你最多呢个时候咧，习惯性就可能哦，再夹两柱菜啦吓，咁样样嘅呢个状态，就算系食都唔会觉得话太腻啊，又唔会觉得自己未食饱，咁样样咧就啱啱好啦。咁样样嘅呢一个食量咧，已经足够你将呢个能量维持到晚上瞓觉之前都唔会觉得饿噶啦。所以呢个就系七分饱嘅感觉吓，晚上七点钟啊。之前啊，好食完啊，咁另外仲有一个时间点咧，就睇你瞓觉嘅，因为瞓觉前嗰三个钟系啦，睡前三小时，建议大家尽量唔好再食碳水啦吓。如果你啊真系，我系属于比较夜瞓嘅，夜瞓可能饿，咁点办啊？因为饿都会瞓唔着噶嘛，我哋都唔建议大家饿住瞓嘅。咁你真系喺夜瞓嘅情况底下，又有啲饿咧，咁啊推荐你加杯牛奶啦，或者饮杯酸奶呢啲咁样样啦。其实因为呢啲食品咧，佢系有饱腹感，又容易消化，就算饮咗杯牛奶，应该都唔会影响你睡眠咁嘅状态咧，就可以令到你冇咁容易因为忍唔住口而食嘢，到最后变导致咗肥胖嘅情况出现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既然话讲到食呢样嘢咧，仲要提醒大家吓，有啲食物咧喺夏天嚟讲系好适合嘅，而且佢仲带有香气。我哋知道其实有好多嘅呢个食材啊吓，一啲香料啊，其实佢带有香气咧系好有用嘅。嗱，之前讲到话啊，想要天然驱蚊嘅话咧吓，有啲嘅植物咧，如果你喺屋企。

0: 种植嘅话，你只要打理得好啊，其实咧佢都可以为你个屋企增加到嘅驱蚊屏障，就睇系咩食物嘅啫。咁然之后咧，讲到话带有香味嘅食物喺夏天嚟讲，亦都有佢不一样嘅好处，因为咧一啲独特新香风味嘅食材咧，喺夏天会令到好多胃口变差啊，吓食唔到嘢嘅朋友啊，会增加食欲咁话嘅啊，而且呢啲咧带有独特新香风味嘅食材咧，好多时候都仲有呢个养胃嘅功能嘅。嗱，譬如话呢味啦、紫苏啦，吓紫苏哇，好多好多用途。我最近咧都睇到有好多餐单里面包含紫苏，譬如紫苏可以蒸排骨啊，紫苏唔净系炒田螺吓，可以蒸排骨啦，啊可以喺整小龙虾嘅时候落啦，系啦，即系其实佢系肉有即系紫苏对于肉类又好，或者海鲜类都好咧，其实佢都可以发挥佢好大嘅功效，因为佢本身咧就系可以驱散体表寒气，对于我哋长时间对住空调吹，引发肠胃唔舒服嘅时候咧，就最啱使啦。而且佢仲含有呢个挥发油啦、黄酮物质吓，具备有抗氧化、抗炎同埋抑菌等多重作用嘅。咁另外一种应该话呢种叫食材定叫植物咧，薄荷啊，两者都可以用啦吓，因为佢亦都可以食得，亦都系可以一种带有比较独特味道嘅一个香气嘅植物。咁而且咧，讲到薄荷嘅话咧，大家最经常就系见到好多外面嘅时候嘅一啲冰冷嘅飲品啊，系啦，佢都上面都要点缀片薄荷。除咗靓之外咧，其实佢系有佢功效嘅，因为薄荷你点样挥发佢味道咧？如果你屋企有薄荷嘅话，你摘佢一片，捽一捽佢，拍一拍佢，咁薄荷嘅嗰种香气就可以散发出嚟，好正啊！可以改善夏天因为太翳焗嘅时候引发嘅啲头晕头痛啊，眼睛唔舒服啊，心烦气躁嘅时候，你索一索咧，其实都 OK 噶。咁另外香菜之后，我哋讲个芫茜啦吓，佢咧亦都系味道比较辛香嘅，具备有发汗啦、助消化嘅作用，可以促进呢个口水同胃液嘅分泌，然之后咧提升你进食嘅欲望，所以芫茜好多时候就搭配喺呢个食材方面啊，当成呢个餐桌上面嘅贵宾一样出现啦。咁另外一种就是茴香，茴香咧佢可以调理肠胃嘅啊。咁如果你夏天好中意饮生冷嘢啊，好中意食生冷嘢，仲要乱食，食得过量嘅话，引发肠胃唔舒服，咁你就可以尝试食茴香，可以帮你缓解啲唔舒服嘅感觉吓。因为茴香内含嘅茴香油仲可以刺激肠胃神经，加快呢个消化液体嘅分泌嘅。所以上述讲嘅嗰几种，好多时候咧都系作为呢一个食材嘅一种搭配嘅佐料出现，但系其实佢哋所挥发或者发挥的功效呢，一啲都唔弱的。
1: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少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1: 小小创业家严鹤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服的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啦啦啦！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屋企嘅老人家，佢哋嘅记性越嚟越差，系唔系就系老人痴呆咧？许医生，
4: 咁呢个咧，其实我哋大家常见嘅误区啦。古语都有话，人老多健忘，单纯嘅记性变差，其实唔系等同于老人痴呆。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其实常见有两种，一种咧就系阿尔茨海默病，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影响之后出现啲认知嘅问题。咁啊，佢哋嘅典型嘅表现咧就系反复唔记得一啲事情，再三咁提醒佢哋都系记唔起嘅，有时会动失路啦，认错人，计数又差咗，严重咁影响佢哋独立嘅生活。防病于未然，治病于初起，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咁延缓呢啲病情嘅进展，千祈莫拖到老人家生活不能自理先嚟睇医生哦。
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今天已经小周末了，状态是 fit 的，希望所有朋友都一样，在这个钟数，无论你是正在准备上班的路上，还是还可以恩恩脚吃紧早餐的状态，都保持着一天的好心情。你好，这里是最紧要早上提醒各位的健康七点半，健康早晨从这一刻开始。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啱先在上半 part 里面分享了在寻日一些有趣的热搜话题，但其实都是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系的。啱先讲到那几种的食材，其实真的我自己后来想一想，这几种食材其实我们真的在家里面是很常见，和餐桌上面会经常出现，只是有不同的搭配。哇，但估不到它真的 很有用。特别是一些香气，即我们常都说夏天就不要吃那么多刺激的东西，刺激常都除了冰之外，可能还有这个辛辣芳香这些样的搭配的佐料。但其实啱先所提及到的几种，你在夏天吃其实它是可以有另一个功效，一就是我们真的冻饮饮得多了，你要呵护回肠胃，那你就需要一些温热的佐料或者食物去刺激。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有阵时有啲味道系真系可以驱散夏天嗰种不适嘅感觉，不适有好多种嘅，焗得滞食唔落都系不适，系啦，食肉太好又系不适，食得唔好都系不适，咁所以啦，大家真系喺餐桌上面多啲搭配。咁但系咧，讲到话真系天气太热啦，饮翻多杯水啦，呢个时间都要提醒各位，因为今日真系台风之前，嗰种感觉都几微妙嘅。系啦，担个头望出去，阳光太炎目嘅话咧，又唔舒服。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先同大家分享啦，我哋近段时间一个大嘅福利同埋优惠，都系居家实用好物嚟嘅。呢个就系咩？就系呢个1509阴泛心系列净水器啦。因为针对大家平时对于净水器嘅疑惑啦、顾虑啦，究竟要唔要装啦？其实最大嘅疑惑咧，我哋都咨询咗好多朋友，就话其实我哋就好担心买一嚿咁嘅嘢，使一笔咁嘅钱，然之后冇用咯咁。所以咧，我哋今次俾咗一个非常之长嘅免费体验期俾大家。嗱，平时购物就7天无理由，我哋系15天无理由啊！嗱，呢啲问题咧系尽量喺半个月俾你嘅免费体验期当中，你就可以尝试真系用咗净水器之后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觉，你自己慢慢嗒清楚啦。嗱，阴泛心系列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啊，俾15日嘅试用期，满意之后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嘅免费分期你嘅。咁如果你话喺半个月咯，我都仲系唔中意唔 满意，无条件退机噶，你 call 翻我哋工程师上门就得噶啦，全程零费用，系咪好啱嗰啲犹犹豫豫、左左右右仲唔知要唔要用净水机嘅普通家庭咧？嗱，今日参与活动嘅话，仲有好多礼品送俾你，包括有价值1180元嘅智能蓄热管线机，啊，四档水温系可以满足全家唔同嘅需求，揿个掣就可以俾到你想要嘅水温吓，一揿个掣秒出啦，啊，而且热水唔使反复煲，呢、這个就好健康啦。另外仲会再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张，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台，仲有品质晴雨伞、花洒过滤器，都系居家超实用嘅好物。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有12期嘅分期付款，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俾你免费试用。特别提醒嘅系，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呢、这个时候咧，全屋嘅用水都可以得到净化。嗱，名额就得30个啫，转瞬即逝嘅，所以嗱嗱声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想为屋企人提供啊呢、这个饮用水方面嘅健康保障，又想悭翻跟住嚟几年嘅呢个免费换耗材嘅钱，最紧要系喂，其实全家饮水品质提升咗嘅话，健康自然就喺身边啦。嗱嗱声拨打我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名额先。
6: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3: 系啦，嚟到节目尾声，今日推荐咗咁多嘅一啲食材啊，吓好物啊，都系夏天嚟讲系好有用嘅。咁跟住嚟咧，就请位专家推荐啦。呢位专家系嚟自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吓主任中医师，有我哋嘅高修安医生吓。咁啊，高医生咧就专门同大家推荐咗一啲夏天里面啊，可以啱俾大家消滞同埋祛湿嘅食材。究竟呢啲食材同我哋啱先所推荐嗰啲嗱，嗰啲叫佐料啊，我觉得更多系吓呢啲食材又可唔可以搭配埋嗰啲佐料咧？就睇下大家餐单点样安排啦，先请阿高主任同大家推荐一下，我哋夏天啊适合消滞啊祛湿嘅食材究竟有边啲咧？
7: 夏天如果你要去到消暑解滞嘅话咧，都有几样常见嘅。你啱先讲嘅乌梅汤啦，吓咁啊，常见搭配有咩？竹蔗茅根，乌梅就可能搭荷叶啊，呢啲一听个名都知系即系消滞啊、开胃嘅一啲嘅食材嚟啦。咁我想问下，其实呢啲我哋广东人或者比较常见、比较常用嘅一啲嘅配方咧，其实可以起到咩作用啊？系咪就系消滞啊、下火咁样样啊？
8: 对，你啱先讲几条咧，都系我哋广东人最中意用嘅呢啲食材咧。其实佢总体个功效咧，一系清热，第二咧系生津，津就天津嘅津啊，津水嘅津。
3: 哦，
8: 然后咧就系止咳。因为到夏季嘅时间，我哋出汗特别多、哦，出汗比较多，所以咧就好易咧
7: 就要补水啦。
8: 要补水。补水咧，我哋唔系话要差唔多当凉，你要入得到身体嗰个脾胃咯。所以唔仅仅话我哋嗰啲白开水，白开水梗系就系最根本嘅。适当湿度嘅系根据我哋身体入边每个人嘅特点唔同。假如你系津液唔够、阴唔够嘅人，我就补啲，譬如话芦根啦、茅根啦、石角啊、生地麦冬之类嗰啲、乌梅嗰啲，全部攞嚟啊！你挑一个两个攞嚟。补都得噶啦。如果气唔够嘅人，我都有可能气唔够，所以我会出现呢种情况。就要睇你身体嘅状况，一般咧就可以用啲西洋参啊、西党参啊之类嗰啲系佢可以起到补气嘅作用，就可以加啲北芪啊之类嗰啲落去啊。阳气唔够嘅人，佢都会出现呢种症状。我都需要补阴噶，我要补阴点办咧？我身体入边要阳唔够，你就可以补阳嘅同时加一啲啲养阴嘅落去。乌梅就好好嘅例子嚟嘅，佢一方面咧系可以系我哋生到真嘅，第二方面咧佢可以补翻我哋神气，再加埋一啲啲，比如话我哋可以实得到个红参啦，或者系用呢啲补神嘅药。咁样咧，就对我哋身体咧就比较适合啲啦。
3: 记清楚未啊？西洋参啦，但系咧攞嚟冲泡茶啦、冲泡水啦、冲泡几多啦？嗱，呢啲份量咧，即系你实在有呢个需求嘅朋友，你可以諮詢一下附近嘅中藥房嘅中醫師嚇，究竟沖泡幾多咧嚇？咁啊補氣啊，仲有生津嘅烏梅湯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常見嘅啦。咁所以希望呢個夏天大家都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啦，我哋講聲拜拜，祝你一個愉快嘅週末，下星期見啦～
9: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7: 夏天来了，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午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和紫外线伤害。